0: 这个是叶问敦。哇，
1: 叶问敦呢，在高空当中完成了一次叶问敦，感觉他一点都不费劲，游刃有余，要继续增高，
0: 看来要继续增加高度，
2: 上难度了啊。
0: 此刻我们现场还有阵阵的微风，白衣飘飘显得更加的潇洒，但同时也给他的表演增加了难度，
1: 太阳还有些刺眼。
0: 哇，真的这个滞空感还有动作非常的优美，
1: 我感觉他就像大鹏一样展翅翱翔。哎呀，
3: 力量。
0: 而且其实我觉得王老师具备很多男生表演者不具备的那种优美，就他所有的动作都非常的有美感。哎啊，是细节追求极致的，刚柔并济，

0: 配着这个音乐就很浪漫，也很优雅。哇，
1: 漂亮！
2: 这是得有超强的核心才能完成如此潇洒又震撼的表演。
0: 力与美的结合。继续增加高度，心惊胆战，
2: 就感觉像是武林高手啊，站在竹林之中。
0: 这个风声飒飒，
2: 对，
0: 他穿梭其间，展现自己的轻功。哎呦，哇！
2: 太厉害了，因为刚才增加了两节，然后他撑起来之后，现在还能倒立。
0: 四米高的地方要完成一个倒立，撑起来，然后再往下走，继续增加高度。
2: 他的助手都要把这杆子用力的抛上去，
0: 接的也稳。
2: 是的，
3: 如果我是助手，我都紧张，我怕抛不好。还有，
0: 再继续增加，这真的是节节高啊，七节了。
2: 哇，
1: 真功夫，
2: 这真是艺高人胆大呀。哎呦呦呦，哇，哎呦呦呦，哇，这杆子还在晃动，没有台下极致的极限的这种打磨，就没有台上最精彩的绽放。而在这个追梦路上，我们看到的是不断的咬牙坚持，不断的自我突破，每一个瞬间都如此的动人，每一个瞬间的不放弃都值得我们喝彩。
0: 是的，这样的追梦人，因为他们让我们相信，只要敢拼敢想，每一个人都能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1: 哦，哎呦，哇，哎呦，
0: 仙人指路，哎，真的是鱼游大海，鸟上青天，随心所欲，不拘惩罚。哇，掌声，
2: 太了不起了。现在把两个杆子扣在了一起，
1: 是不是有更高难度的动作？
2: 看来还有更高难度的。哇，倒立，哇，看得我们是惊心动魄啊。
0: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哦，哇，还有角度不断的倾斜。哇，
2: 心里面提到嗓子眼儿了，
0: 来回的摆动，
2: 太不可思议了啊！来回的摆动，
1: 这才叫

0: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你想这背后啊，得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1: 左右摇摆，而且整个的幅度是非常大的，45度角左右。
2: 看得我们真的是，这真是惊心动魄呀！
1: 是，心惊胆战。
2: 我感觉我这心已经看得都提到嗓子眼儿了，真的太了不起了，这叫精彩绝伦啊，
1: 太帅，尤其配着您一袭的白袍，就是侠客呀。
0: 哎，我想问一下王老师，就是咱们算是高空作业啊，家里边同意吗？
3: 家里人也支持我，就像刚刚那个帮王涛递道具的助手，是我的爱人。哦，
2: 我们把王老师的爱人请上来。
1: 来来，
2: 啊，今天也是情侣装啊，都是仙气飘飘的啊。呵，
1: 太搭了啊。啊，
2: 仙子和仙女，
4: 说个实话吧，每一次他登上舞台，我的心可能比任何人都紧张。其实每一次他在创新一个新节目的时候，我都会反对，我希望他安全嘛。但是我作为他的老婆，我更希望就是说他能坚持他的梦想，他就喜欢这一个，那我是他的媳妇儿，我不支持他那怎么办？我希望他走得更远。
2: 说得太好了，而且我能感受到啊，
1: 王涛老师已经，
2: 对，其实在王老师的爱人说到这一段的时候，夫妻都是哽咽落泪的，真的很不容易啊。
3: 老婆你辛苦了，谢谢你。
4: 老公你才是最辛苦的，其实我真的希望你越飞越高，越走越远，祝你越来越好。
2: 哎呀，真的看得我们太感动了，我觉得我们此刻所有人都被他们之间的这种深厚的感情所感动。在他成功的时候，我想您是第一个为他献上掌声与喝彩的人。
1: 是，
2: 这就是双向奔赴，
1: 因为爱给了王涛以力量，让王涛得以坚持，同样也因为爱，王涛也给了媳妇儿以信任。
2: 那其实我觉得今天王涛站在这里是带着爱的力量的，他会让你更加强大。那此刻您有什么想再展现的？
3: 今天我在这个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面将会推出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一个节目，叫水下逃生，
1: 来一起期待。接下来才是重头戏，水下逃生。
2: 拿起了一个铁制的笼子，
1: 要钻到这笼子里吧？啊，
5: 不会吧，
2: 这个笼子我感觉应该大概是50×50×50厘米左右。嗯，
1: 非常的狭窄这个空间。
2: 我觉得别说是一个成年男性了，可能就是我进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都不太可能。
0: 那得有点功夫才能进去，他得需要一定的柔韧性，然后全在里边。哇，
1: 我都看着疼，不敢看都。
2: 你看这个身体的折叠度，可以说想怎么折叠就怎么折叠。哎
0: 呀，看看。哇，
1: 天啊！
5: 怎么下去啊？
2: 现在是哇，
1: 然后钻进去吗？
2: 现在把自己已经折叠卷成了一个，
1: 卷成了一个小球，
2: 卷成了一个团儿，然后难道要以这样的一个姿势进入到这个铁质的笼子里吗？哇，现在身体一部分已经进入到这个小笼子当中了。
5: 来调整一下，
2: 确实太难了，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1: 这累了。缓缓，来，掌声鼓励一下。
2: 来，有纸巾吗？来点纸巾，因为今天天气太热了。
1: 是。
2: 他只要一流汗，他就会打滑。
1: 好，再来一次，好，加油。
2: 王涛老师说他要再来一次。我们一起屏息凝视。哇！
1: 天啊！这个卷的程度更加团成团了，
2: 我觉得比刚才的那个还要难，还要卷，折叠度还要强啊！
1: 这是先头进去，然后再另外一只腿进去，然后反过来进，我进去了。

0: 声。
1: 王涛老师成功的进入到了50×50×50的笼子里，自己还要关上，然后他的爱人要亲自把这个笼子给封住。
2: 此刻真的是夫妻同心，
1: 其利断金。怪不得刚才在台上的时候，张霞一直在说紧张又担心，因为这是他亲自把所有的难度给升级了。
2: 而且现在的天非常热，我们无法想象在那样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
1: 这缠的不仅仅是胶布，更是一种信任。
2: 天哪，现在拿了一个
1: 起吊机，
2: 我真的希望此刻时间过得快一点，因为我觉得每一秒都是挑战。你想他那么狭小的空间，但我们看此刻王老师在箱子当中还在不断的调整。
1: 对，王涛老师可以吗？可以，
2: 您的状态可以。
1: 好，
2: 他给了我们一个确定的答案，说他目前还可以。
1: 这时候还要屏住呼吸啊，因为全是水啊里面。
2: 天哪！
3: 他下去的瞬间，他捏着鼻子了。
1: 是，还要再继续的下沉。
2: 好，现在装有王涛老师的这样的一个铁质的笼子，已经完全没入到了水箱之中。
1: 倒计时30秒，王涛老师要从这个水下挣脱出来。30、29、28、27、26、25、24。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来，挑战开始。哇，这么快吗？
0: 说来就来呀。
3: 第一根黄瓜，哇！最后一下，哇
4: 哇哇！第一根已经完成了，
3: 来第二根。
4: 其实我发现他下刀之后最后那一下，哦，是最难的。
3: 对，他有一个顿挫。
5: 这是怎么做到的？
3: 哇，漂亮
4: 漂亮，
3: 越来越娴熟了，
4: 干脆
3: 越来越好。
6: 好快好快。
3: 第四个漂亮，最后一个，
4: 最后一个，
7: 太稳了。
4: 这些黄瓜一会儿咱们收起来还能炒盘菜啊。
3: 气球上连一丝的刀痕你都看不见。哎，
4: 而且我发现啊，吕师傅是非常有经验的啊。他通过第一个还是试试刀啊，判断了一下，然后接下来的几个是越来越稳，越来越利索啊。
3: 人家都是小试牛刀，他是小试机械手。
4: 我想问问吕师傅哈，您这个稳字啊是怎么练出来的？
8: 这个在工地啊，经常要铲一些易碎的管道，还有瓷砖啥的，然后这个力道得轻一点，大一点它就碎了。熟能生巧，然后慢慢的就练出感觉来了。
4: 哦，所以也是来自于平常的劳动，来自于平常的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积累出来的经验，把它变成了能表演的绝技啊。
3: 稳字儿已经是展现出来了。
4: 嗯，
3: 接下来呢，让你们继续开演，来
4: 那咱们拭目以待吧。
3: 来
4: 来，挑战准。
3: 吕大哥，挑战开始。哦哦，因为整个挖掘机的重量是6吨，履带要很准确地压到打火机的开关上，同时鸡蛋不破，火起来。
4: 而且你看这个吕师傅，我觉得他坐在挖掘机的驾驶室里，他很难判断这个目标物在哪儿。

0: 这得多么精准的操作呀！
1: 来看一看，
0: 这个是新手眼，高度配合，
1: 眼神这么好，而且力度控制的也刚刚好啊！
0: 履带在缓缓下，哇，成功，
1: 非常准，关键用时也太短了。
0: 太娴熟了啊，
1: 对，
0: 关键是我们刚才从这边看的时候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觉得在他坐在这个驾驶室里的时候很难判断出这个鸡蛋这个打火机到底在哪儿，更别说把这个履带精准的把这火打着了，真的很难。
1: 从稳到准，哎，接下来更绝，快，
2: 我准备把这个角磨机焊到这个铲斗上，然后挑战在灯泡上打铁丝，灯泡不绊。
1: 之前的记录是多少秒？
2: 之前的记录是100秒，挑战6个。今天准备挑战100秒，10个。
1: 李大哥，挑战
0: 开始。
1: 100秒的时间，要割10根铁丝。第一根。
3: 这个我觉得比那气球还不容易，因为它那个铁丝本身有个韧劲儿，一般到那，哎，断了一根，断了。
1: 第一根完成，
0: 第一根已经完成了。对，而且它那个跟那个气球还不一样，它没有那么表面上没有那么强的那个韧性，没有一点点弹性。
1: 你要知道，现在不是刀啊，
0: 是这个角磨机在切割铁丝。
1: 哎，第二根也完成。
0: 而且李师傅刚才说，他今天要突破自己啊，完成十个。

0: 漂亮，三个了。
1: 这碰一点点灯泡就碎掉了。
0: 是。四个，还有六个。
1: 啊！对，
2: 这个太惊险了。
0: 我在这儿都闻到那个糊味儿啊。
2: 对，它那个角膜机在高速旋转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其实会产生一定的热量。
0: 哇！成功。第六个，
2: 第六个。今天我们的阳光也很刺眼啊，所以也会影响它对于这个力度啊，包括上面的判断啊。我刚才都看到这个火星子了。
0: 没破，一二三四五六七。
2: 这个
0: 碎了，
2: 碎掉了，碎掉了，确实太难了。
1: 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
0: 八个了，第九个。好，第九个，最后一个，抓紧。
2: 还有最后的几秒钟时间，看看能不能完成挑战，还差最后一个。哇哇！而且李师傅还在继续自己的挑战，他其实已经完成了十个。
0: 五、四、三、二，
2: 我们看，在最后的关头，其实完成了十一个。
0: 恭喜吕大哥挑战成功！吕大哥，您再讲讲。这个快又是怎么练就的？
3: 在工地上有很多狭小的地方，人工进不去，然后我要精准快速地给它拿出来，然后有时候会参与救援，这个就需要一是需要精准，而且还需要快，
2: 所以这也是在一些特殊作业的场景下能快速准确地完成任务，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你看啊，就是我们吕大哥每一项挑战他背后都有着特别的意义，他能运用到生活和工作当中。哎，好，刚才呢我们展现了吕大哥的稳、准、
2: 快，
0: 还有更绝的巧。哎，
3: 巧子，我准备用我的挖掘机挪九层高脚杯。
0: 挑战开始。
2: 咱们现在呢是有45个杯子，里面是盛装着咱灵宝的苹果醋。哎，
0: 我们要摆到九层这样的一个高度啊。第一层其实摆起来呢也很难的，因为你很难去操控它成为一条直线。
4: 其实心里是没有底的，因为之前就挑战过8层，我认为已经是我的极限了。但是生命在于挑战。
0: 第三层啊，其实前两层对于咱们吕大哥来说还是如履平地的啊。
5: 如果跟咱们拿咱们自己去用人工去码的话，这第三层咱也得小心翼翼啊。
2: 其实从这一层开始就是上难度上强度了啊，对巧劲儿的要求也是越来越极致了。
0: 因为它不是人的手可以第一时间呢有这个触感，它是通过自己的一个操作用机械手来完成。
4: 这个偏差必须得左右来回调，才能保证它的一个重心它不倒。如果说一直往一个方向偏差，再挪两层它就倒了。
5: 这得考量它的这个拿捏度很准啊，不能用力过多，也不能吸力。
2: 是咱们平常说四两拨千斤，这个得是千斤拨四两的这个劲儿啊，而且越往上越难。今天我们现场还有阵阵微风，都加剧了这个挑战的难度。
4: 今天的天气对我还是有影响的，主要就是风，如果说风大一点它直接都会刮倒。哦，
0: 已经是4层了，马上要累计
2: 5层。
0: 第五层第一个，
5: 这里边有难度，平着竖着都有难度。
4: 这个挖掘机啊6吨重嘛，然后它还有惯性，每一次起臂提臂它的液压它都有延迟，在它延迟之前就要完成手上的动作。
2: 好，我们看现在啊，这个杯子塔已经是5层了，现在在垒第6层。
0: 是的啊，要垒9层，
2: 展现的是啊刚才说的这个巧字。
4: 到第6层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明显的偏差了，然后我就感觉必须得纠正，

0: 之后，后面的杯子才能继续往上，要不然就倒了。
1: 眼神得好啊，
2: 还有这个准确度。
3: 你说他这多巧吧，就实际上力大出活，这个是挖掘机的特点，但是他力大了他用力过了，他如果小了这个自重还下沉，
1: 对，
3: 再加上现在有点风，你说他得有多精准才能把这杯子放到上面，
1: 慢慢的，哎呦
4: 我天，好抖啊，
1: 抖了一下，这个差点里面的苹果醋啊就晃荡出来了。
4: 但是离这个杯子其实还有一段距离呢，然后我们从这儿看的话，我感觉我都看不清楚那个杯底具体能放到哪儿了。哎，
1: 越来越高了啊，更不好去操作，现在稍微有一点点风都会影响整个的判断。
3: 我怎么感觉现在风还有点大了，
2: 对，它风吹的这个杯子有一些些抖，看看能不能平稳的把它放在上面。我觉得吕师傅的这个手真的是非常的稳啊。
1: 好的，第六层完成了。
2: 好，第六层已经完成了，
1: 来看看第七层。
2: 越往上啊，这个杯子塔的这个形状啊就越尖，也越难保证它的平衡和稳定，真的要展现的这个巧劲儿。在今天有很多的客观的环境，比如说阳光比较刺眼，风也很大，都会影响它的操作和判断。好，非常的惊险啊，我们看现在来，哇，这个感觉这个位置稍微有一点点偏差，能不能调整到准确位置呢？
1: 敢不敢放？他要把这个不能放到这个杯子口里，得放在两个杯子边缘。
2: 对的啊，这一层我感觉他要垒三个杯子，
1: 是第七层，
2: 所以他要把握好每个杯子与每个杯子之间的这个间隔。哦，让它平稳的一层一层的垒起来。
1: 现在风越来越大了啊，
2: 同时阳光也非常刺眼，因为它需要通过它的眼睛来判断，把它们精准的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哎呦，小心！
1: 苹果醋差一点。
4: 下面那层摆歪了，然后所以这层也有点歪。
1: 来看一下啊。倒数第四个杯子，第七层完成。
3: 我现在大气儿都不敢喘，
1: 你看我汗毛都起来了，
2: 看得我们真的是捏把汗啊。
1: 第八层，
2: 第八层，哇，还是因为风大吹的它有些抖，吹的这个杯子
4: 不是风大，它那个液压机到那个位置肯定就会抖一下。
3: 不，它本身有风，你看这树啊，这风现在不实际上风还不小呢。
4: 啊，你看这晃的，
1: 这个整体都有点晃动啊。
2: 刚才在这个杯子接触杯塔的那一刻能感受到稍微有些晃动，
3: 这个整个杯塔好像都在晃。
1: 对，因为这个有一些微风。好，最后两个杯子，第八层能不能完成？
3: 这有点不敢看了。
1: 好，来看看第八层，非常关键。哦，现在整个，
4: 我天啊啊啊啊啊！哦，这个现在风有点大了，这下面真的晃。
1: 刚才大哥都已经站起来了啊。没有坐在椅子上，要仔细的观察一下第八层，
2: 因为每一层都只有一行杯子，所以这个难度是难上加难的。看第八层，
1: 第八层的位置非常关键，因为它最后第九层只有一个杯子，必须放到这第八层的杯子的中间才行，两个杯子的中间才行。好，
2: 好，
1: 第八层完成，最后一个。
2: 好，最关键的一个了，
3: 最后一个对吧？啊，
1: 最后的绝杀，
2: 这是贝塔的塔尖上的最后一个，
1: 来看看。
3: 而且它有的杯子它不一定是平的，是吧？
1: 是，
3: 它有的稍微有点歪的，有点不平的。
1: 最关键的时刻，

0: 他在里边那个苹果做的。哇，
1: 成功了！
2: 成功！哎呀，
1: 太了不起了！
2: 九层高脚杯里面装着苹果醋，
1: 挑战成功！
2: 太厉害了！
1: 真的是熟能生巧，而且展现了极致的职业技能，让我们感受到了工匠精神啊！
2: 因为专注，所以不凡。问一下咱们吕师傅吧，如果你有机会登上风碗，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将带领我培训的挖掘机高手一起创新挑战，传递工匠精神。
1: 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乡村能人在广阔乡村的大舞台上施展所能。再一次感谢，
2: 谢谢，谢谢。咱们请第二轮选手闪亮登场。
1: 登场。
4: 大家好，我叫关国，我和这些小家伙们打交道有十余年了。这次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5: 大家好，我是杨青龙。
6: 玩偶是我的伙伴，妇女让她拥有了生命。
7: 大家好，我是悠悠。
8: 丰收集结号，
7: 我来了。
8: 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德阳特产中江挂面。
1: 这挂面看起来好细呀、啊！
8: 对，我们这个特色就是细如发丝儿，哎，洁白空心。
2: 来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丰收特产。
4: 大家好，我给大家带来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桃子，来尝一尝。
2: 好，那接下来谁先登场？
4: 我先来，
2: 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您的竞演。
1: 一只大公鸡。哎
2: 哎，枣。
4: 这是一枚大红枣啊，这是三个普通的纸杯，把这颗枣背对着这只大公鸡，随便放在哪个杯子里啊，然后呢端到大公鸡面前，叫这只大公鸡给我们大家准确的找出来。
1: 大公鸡，然后猜盲盒是吗？
4: 对，看到啊，我是放的是这个啊，我们给它倒一下啊。来，美丽的大公鸡，给我找出那颗红红的大枣。它倒的是这个啊。
1: 它啄了一下这个。 哦，里面真的。
4: 看一下啊，
3: 这么快，
2: 零反应啊！哎，胡老师，能不能让我们
4: 可以，可以，可以，
2: 来，谁放？
1: 那我们来吧，来，李丁，然后你要把它那个打乱一下。
4: 来来来来来，大公鸡找出来，
1: 在哪个里面呀？
4: 来找出来，快！
1: 它在。哇！
2: 这鸡呀、啊，太机智了，它怎么做到的呀？
4: 需要用食物引诱。这是第一，第二步呢，就是给他增加感情，一有空的时候呢，就把他拿到身边，和他一起互动。
2: 哦，就是要跟动物成为朋友。
1: 对，对，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鼓励式教育，得引导他啊。
2: 那胡老师，您除了公鸡这个朋友之外，还有哪些动物朋友啊？
4: 还有猴、羊、山羊，背着小猴在2米多高的高空啊，小猴在羊头上倒立，
3: 好想看一下。
2: 巴掌大小的一个横截面。山羊驮着小猴，究竟该怎么上呢？
4: 来，上，好嘞。哎，在家里演出啊，都是九节。来这个丰收集结号这个大舞台上10层，象征着10全10美。
2: 好，
4: 慢一点啊。
2: 第二层，
4: 抬脚。来，大山羊，来来上。
2: 第三层，
4: 来，抬脚。
1: 慢一点，
4: 来皮皮，来个倒立，立！
1: 哇，皮皮，
2: 3层完成倒立，
4: 来，第四节啊！
1: 慢一点，我们循序渐进。
3: 那你看，皮皮一下，皮皮一下就趴下了。
4: 上，哎呦，来，红运啊，坚持啊，来第5个，来。
3: 皮皮好老实，现在在那趴着。
4: 来上，
3: 红贵他也得去掌握自己的平衡，对不对？
4: 对，最主要就是这只大山羊。
1: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平衡。
4: 平衡。
2: 第6层，
4: 来皮皮，倒立，转一圈，立。
3: 皮皮胆儿挺大的。
4: 好嘞。
3: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2: 辛苦了。
3: 哎呦，你看倒立完赶紧趴下。
4: 来，第7节。抬脚，上。
2: 第7层，
1: 现在越来越高。

0: 都闭上眼睛了。
1: 皮皮在上面快睡着了，
0: 皮皮睡着了。
1: 只有红贵在负重前行，在攀高而行。
0: 太高了，太高，太晒了。
2: 第九层，
0: 来，走，睡觉。来，上，睡觉。
1: 有一个蹄儿，感觉踩的不是很稳，没事吗？红贵辛苦了，现在已经是九节了，还有最后一节。
3: 在挑战节这一节啊，最后一节啊，
2: 来第十节。
1: 最后这个真的是挑战
3: 啊！来，挑战一下啊！
1: 加油，红贵！
2: 加油！
1: 辛苦了。
2: 第十节，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2: 稳稳站立，皮皮完成最后的倒立。
3: 立！哇！
0: 把梯子搬过来吧。
1: 下来，
3: 好的。
0: 小静，你看，你看，你看，哎呀！
1: 不要让他这个绊倒了，哎，慢点，慢点。哎呦，
2: 挑战成功！
4: 胡大哥，就是您怎么就这么愿意跟动物生活在一起，跟他们交朋友啊？
3: 我有着15年的训这些动物的经验啊，因为我家里养着小狗啊、小鸡啊、小羊啊，时间久了呢，他们的习性我都很了解。所以呢，和老婆商量一下，我们这些小动物也可以搬上大舞台，给大家能带来开心和快乐。
1: 能看出来胡大哥一家非常的爱动物啊，而且就像家人一样。你看皮皮现在在这个您夫人的这个怀里啊，刚才眼睛都轻轻的闭上，然后感觉非常的有安全感，仿佛就是他的大家长的那种感觉，一家人的感觉，
2: 非常的温馨。那胡大哥想问一下，如果您有机会带着您这么多动物的好朋友登上风碗，您想为山东枣庄做点啥？
3: 我希望带更多的小动物给大家展示，带来开心和快乐。
1: 说得好，我们也期待您能实现您的愿望和梦想。
2: 谢谢，也谢谢您的动物朋友们，谢谢红贵，谢谢皮皮。有请下一组选手。
5: 音乐停，停，掌声继续。大家好，我叫友友，在这里祝我们丰收集结号收视长虹，祝各位前程似锦锦上添花，花好月圆，好人一生安康，掌声鼓励一下。
6: 好的好的，今天啊，我请我们的友友来呀，是为了给大家带来一段相声表演。
5: 对的，是相声。
6: 这个相声啊，里面有四门功课，说学逗唱，最难的就这个学了。
5: 你会学啥？
6: 我会学啥？听好了，这个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边游的，草壳里边蹦的，只要能发声的我都能学。
5: 我也会。
6: 哎，我见过人吹牛的，没见过熊猫也会吹牛的。给我们来一个天上飞的，让我们大家伙听听。

0: 停停停停停，
1: 咋样？
0: 咋样啊？不咋样，学个鸟叫没啥了不起的。
1: 你厉害，你啥都能学。
0: 什么都能学？
1: 那我来说你来学，我说三种声音你能学会，我叫你师傅。
0: 哎，我要是学不会了，
1: 你叫我师傅。
0: 那好，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给青龙做一个证，我们来个人熊大 PK。
1: 我是熊猫。
0: 好好，熊猫大 PK。 第一种声音，
1: 第一种声音，给我学一只猪。
0: 学只猪呀？没问题，听好了。咋样？
1: 长得像啥，学的也像啥。
0: 你才长得像猪呢。
1: 我是熊呢。
0: 好好的说。第二种声音，
1: 第二种声音，给我学一只蟋蟀。

0: 咋样啊？
1: 接下来给我学一只龙。
0: 你跟我开玩笑是吧？虽然我叫青龙，但我没有见过龙怎么叫。
1: 我知道。
0: 你知道？朋友们想不想听一下我们的友友学龙叫？想念的朋友掌声讽刺一下。
1: 你说啥？
0: 我说现场的朋友和我都想听你学龙叫。
1: 嗯，你说啥？
0: 我说现场的朋友和我都想听你学龙叫。
1: 嗯，你说啥？
0: 哎，你是个聋子啊你？
1: 我现在就在给大家学龙呀。
0: 你以为我们学的聋子的聋啊？
1: 是呀，叫师傅。
0: 完了，被他给绕进去了，还要管他叫师傅了。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2: 哇，太精彩了。而且您这一人多个技能啊，刚才有相声，有腹语，还有口技，
3: 是怎么发生的呢？
0: 腹语最主要是要忘记自己有嘴巴。你看我们说话的时候嘴唇要动啊，这腹语他嘴巴就不动了，
1: 就这样说话。
2: 您教教我们，
0: 忘掉自己有嘴巴，先用两个手指头把嘴唇按住，不让它乱动。
2: 好，
0: 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五六九十，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你看你们发七八的时候，八字就是爆破音，它就不好发了。
3: 那你怎么发的？
0: 七八九十，鼻腔。
2: 哦，鼻腔。哼
1: 哼哼哼。Hello， 大家好，我叫杨青龙。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好，我叫阿胡尔朝。
1: 哎，有天赋，有天赋，
6: 太有天赋了，
2: 王老师，你用腹语唱歌。

0: 笑容里。
1: 我觉得包老师啊，您就好好练练这个赛道，以后就是全国唯一男妇女歌唱家。
0: 你们各位老师，你们先忙着啊，我回家去练去了。
2: 那这样，我请一位观众上台，十秒钟就能让他跟我一样成为口技妇女师。
3: 十秒？
2: 嗯，
3: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哪位朋友
4: 感兴趣？来，
3: 哪个朋友？来，
4: 这位小姑娘，来来来，
3: 来，美女啊。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5: 我叫薛丹丹。
1: 对口技啊，包括是妇语，之前有接触过吗？
5: 我在电视上看过，就是好奇声音从哪发出来的到底。
1: 嗯，你看这声音当中都带着激动，声音到底从哪儿发出来的？
3: 来，今儿让杨老师教教你啊。来，杨老师，
2: 接下来我们卖个关子，十秒钟以后见证奇迹的发生。有请我们的丹丹美女转过身来。
1: 今天是妇语的速成班。
2: 5 4 3 2 1，噔噔噔噔！
6: 啊，丹丹，
2: 丹丹，我跟你说，学妇语很简单，面向前边，保持微笑。今天来到我们的丰收集结号，感觉怎么样啊？
6: 真的太好玩了！
2: 你看我们丹丹一下就会说富裕了，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6: 大家好，
2: 温柔一点，
6: 我晓得哦，
2: 知道就好。
6: 大家好，我就是今天全场最漂亮的丹丹乖乖。哦，
2: 丹丹乖乖就是你呀？
6: 嗯，就是我。
3: 丹丹总变声音了。
2: 其实我们的丹丹不仅会富裕，还会口技。
3: 还有口技？哦，
2: 哎，因为我教了他十秒钟，来给大家表演个天上飞的。
3: 草里蹦的有吗？
2: 草里边蹦的，来一个。
1: 草里蹦的。哦。丹丹想的是兔子还是啊？蛐蛐。
3: 蛐蛐。
2: 你来一个鸭子唱歌怎么样？
6: 可以可以可以，只要大家掌声鼓励，啥都可以。
1: 掌声。
2: 啥都可以，来一个鸭子唱歌。

0: 吧，十秒钟就会了。嗯，激动吗？
1: 激动。
0: 什么心情？
1: 开心。
0: 开心是吧？嗯。哎，说开心为什么还摇头？
2: 摇头。
1: 我太开心了。
3: 啊，丹丹，你要是被控制了，你就眨眨眼。
2: 我很开心，他在眨眼。哎
0: 呀，这是不是不是他的嘴在发音？
1: 就是我。
3: 就是我。
0: 来，摘下来看看啊。
4: 摘下来看看。
0: 丹丹，刚才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5: 刚刚我觉得太厉害了，
3: 被自己厉害到了那种感觉。
5: 是的，我太厉害了。
3: 好，我们谢谢丹丹，
0: 谢谢。好了，杨老师，接下来我要用腹语问您一下啊。杨老师，如果您有幸登上丰满的舞台，要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把家乡的美景、家乡的美食，像我们德阳的三星堆文化、三国文化，通过口技、腹语这种独特的表演形式，都送给我们电视机前的好朋友们。
3: 哎呀，说的太好了啊！我们知道口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杨老师呢，也是在始终的将这项传统的技艺不断的推陈出新，让它焕发生命力。同时呢，以口技为载体，展现乡村风貌、乡村生活。
0: 再次感谢杨老师，谢谢您，
4: 谢谢。
0: 好，那接下来呢，就有请第三轮选手劲爆登场，
3: 有请。
6: 我叫胡继元，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弹杠，喜欢它。
7: 我叫姜文宝，今年82岁了，抖空竹不仅让我享受到运动的快乐，而且我找到了我心仪的老伴。
6: 弹杠不仅仅是技巧，是把老祖宗的劲儿传下去。
7: 空竹响了几百年了，我们要让它一直响下去。
8: 非遗不老，我们正年轻。
9: 非遗不老，我们正年轻。
10: 风竹响了，我们来了。
6: 大家好，我叫胡继元，今天我带来的特产是山西长治的小米和醋。
3: 哎，我有一个问题哈，你是北京杠爷，为什么带来的是山西长治的丰收特产呢？
6: 那得让我们范区长来介绍一下了。
11: 为了支持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从2022年开始，北京和长治就成了结对的合作关系。我们长治的小米呢，是颗粒饱满，色泽黄润。
3: 哦，哎，我看这些醋好像口味还不同，还有辣椒醋。
0: 来尝尝这个辣椒醋，从来没有喝过啊。
11: 长治的醋呢，采用传统的纯手工的工艺，它属于是夏伏晒，冬捞冰，酸、香、甜。
3: 好，来看看我们这边给大家带来的什么丰收特产。
12: 我们带的特产很多了，
13: 有我们大丰海产品、藤白枣酥梨、牛樟麻辣鸡，大家可以品尝。
3: 哎呀，这看着太有食欲了。好吃，麻辣鲜香，
6: 好吃好吃。
3: 那我想问问哈，这一轮竞演咱们哪队先来呀？
12: 他们先来吧，我们的好戏在后边呢。
0: 好，那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6: 看我们这位小伙子啊，屈身上，这叫分腿的挂腿上，这叫撇桃挂腿上，漂亮啊，眼花缭乱，这叫脚蹬车轮。
0: 天啊，
6: 双腿的后轮空挂腿下，哇、哦、来看我们这位老爷子了啊，老爷子今天7战了，
0: 完全看不出来。哇，
6: 每一个都是单手的引体向上锁定的力量啊。哇，
3: 这力量，
2: 这个动作叫什么呀？
6: 这叫小陀螺。
0: 72岁高龄，不可思议。
6: 看这背肌，哇，哎呦喂，这背肌啊，
12: 漂亮，
6: 这叫超宽把的颈后引体向上。哎
12: 呦，这怎么练的？这个
6: 大爷，这肌肉是北京有名的。
0: 这个爷爷高寿了？
6: 这位爷爷69岁了。哇，好、哎，这叫弓箭引体向上啊，它是一侧偏重上去的，这比普通的引体向上要难多了。
0: 是。
3: 哇，翻转！
6: 哎，这叫前腰。
3: 这个太难了，这还有滞空。哇，
6: 需要强大的后背肌、背阔肌的力量啊！我来一个，咱也不能光说不练啊！
3: 走，
0: 漂亮！哇哇，漂亮！连续的翻腾，哇，360度，哇，反身 圈。
3: 啊，能正着转，也能倒着转。哇！

0: 位小伙子的，这叫腰套抓杆子海子。哎呀，转体360抓杆子，漂亮！
1: 哇，这滞空能力，
0: 这叫徒手打回环啊！哎，大家不知道这杠子又圆又滑，哇，这叫鲤鱼跳龙门，漂亮！他从杠子上面越过去了啊，非常难的一个动作。哇，这叫旋回抓杠子啊，这杠子又圆又滑。这叫抱拳回下来了。来看这位老爷子的，因为爷爷岁数大了啊，得带上保重。看他来什么动作？哎呦，这叫腰探，腰探前轮空。哇，
2: 大风车
0: 前轮空，
2: 就像风车一样。
0: 漂亮啊！
2: 掌声！
1: 太厉害了！
3: 你瞧这72岁的大爷跟着27岁小伙一样。
1: 是啊，鹤发童颜的感觉啊！
0: 哇，要来大回环吧！
2: 一圈两圈，哇，三圈，
0: 这是体操运动员的动作呀！哇哇，漂亮，让70岁的爷爷做出来了，不简单呐，真是令人惊叹了。
1: 这是超级爷爷呀，太强了，
0: 太牛了！下一位老爷子啊，69岁了，看不出来。嗯，哎，这要来什么？一指吗？哇，一指啊，只用一个手指头，大家可想而知。加上太空漫步上去了啊！
2: 天哪，
0: 漂亮啊！这叫一指禅卷帘上。哇！哎呦，这要来慢起双离臂吗？哎，速度慢啊，可想而知，相当的难，要比快速的难多了，因为它没有借助惯性。
4: 对，纯靠那个肌肉的发力。哇！
0: 还有劲儿的啊！
1: 笔直，这种控制力太强了。
0: 把腿勾上了。年纪啊，还能做挂腿下啊，
2: 挂腿下，哎呀，
0: 应该没有第二个了。下面我表演的这个动作叫抖金钱，也是咱们盘杠里边比较有特色的动作。
1: 刚才说这是盘杠非常有代表性的动作，
2: 抖起来了，天啊，而且是交叉换。你们的表演让我等小伙子自尊心碎了一地。
0: 咱们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是杠子的区别，我们平时练的杠子啊是木质的，很粗，常人握住啊还得有三指宽的缝隙。第二个区别就是咱们动作的区别，讲究的是上18把顶，下18把烟，中18把旋风，一共是138把，它讲究的是惊险奇特绝。哦，
1: 您说的这个盘杠它不分年龄啊，可以小伙子玩啊，也可以咱们70多岁的大爷啊。
0: 我们在公园啊，平时呢我把盘杠里边简单的动作我普及到公园，带动大家强身健体。哎
5: 呦，鼓励我，
0: 这厉害啊，大家都是利用课余时间练的，摆浪挂腿下来了，漂亮。这位老爷子还能来呢，哎，不是幼儿园啊您。哎呦，翻把双离臂，漂亮，给爷爷鼓鼓掌。哎呦喂，这叫杠上水平啊。哎呦，这叫翻把的前烟，哎呦，还能晃悠一下的啊，这哪儿像78的呀，漂亮。
2: 如果你有机会带着咱们的杠爷团队登上风碗，想为家乡北京做点什么？
0: 我会邀请山西长治的杠友和我们一起协作表演一个节目，我们还会带两地的丰收特产，体现咱们区域协作的丰收成果。
2: 这不仅仅是晾技艺晒特产，更是把传承与协作拧成一股绳。

0: 告诉大伙，老祖宗的智慧能换心，两地人的情谊能结果。把掌声再次送给杠爷团队，谢谢你们，
1: 谢谢大家，
2: 谢谢
1: 大家。
2: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花样爷爷姜文宝登场。

0: 精彩了，抖的我觉得是我们的活力，是阳光自信，是我们不被年龄所定义的这个精气神啊。
1: 是想问一下姜老师，您今年高寿了？
2: 我今年82岁。
1: 82岁，
3: 哎，您看人这精气神，您获过什么大奖，什么荣誉奖什么的没有啊？
2: 哎呀，这个荣誉太多了，我的那个就是荣誉证书录起来有50公分高。哦哟，哎呀，我最大的时候我走到了一个云南的老伴，
0: 抖空竹收获了爱情和婚姻。
1: 来，阿姨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来自云南千年古城建设，我叫温秀平，我和姜文宝是在互联网认识的。因为我们那边是没有抖空竹的，我感觉这个很奇特，就是这样，我们慢慢慢慢的聊聊聊，我们就聊出感情来了，就是这样。
0: 好浪漫的爱情故事，
1: 距离很远，但是因为空竹没有了距离，
0: 这叫千里姻缘一线牵呀。
2: 对呀，我们有一个节目还叫千里姻缘一线牵，就是从这里来的。
1: 那必须得给大家展示展示啊。
0: 刚才姜爷爷和温奶奶也讲了，这个是来自于他们浪漫的爱情故事啊。从江苏盐城到云南建水的千里姻缘一线牵，而且这个媒人还真的就是空竹。
2: 云南去，哇！
5: 到江苏去，
6: 到江苏来，
0: 向中间汇聚，
2: 风声集结号，我来了，
3: 太浪漫了。
0: 是的，千里姻缘一线牵，而且呢，我要告诉大家啊，今天姜爷爷还是带着2件大喜事儿来到了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您来揭晓。
2: 我的第一个大喜事就是庆丰收，第二个大喜事就是我和我温秀平结婚10周年。
0: 10周年哟，
3: 这得庆祝庆祝啊。这个
0: 你就请好吧，来，咱们往天上看。
1: 无人机，
3: 老人家操作无人机啊，这姜大爷真潮啊，
1: 太浪漫了。这是不是有一个小礼物啊？
0: 来，我们看看。哇，
5: 是给我个惊喜，谢谢啊，谢谢啊，
0: 谢谢啊。好漂亮的戒指啊，
1: 这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
0: 其实呢，今天啊，姜爷爷还有绝活绝技，
6: 还有
0: 啊，而且啊，是为了我们的节目首次亮相。
1: 什么节目呀？
2: 紫燕归巢。
0: 我们一起来欣赏《
1: 空竹转起来》。
0: 这是姜爷爷为了我们的丰收集结号原创的一个全新的节目。
6: 我期待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1: 放到了丝线上。
3: 这姜大爷这真会玩啊！你看看，这都是自己琢磨的。哇！
0: 哎，我觉得姜大爷有点那个乡村发明家的感觉。
1: 我觉得他就是脑洞大开，
0: 是的，
1: 不断的涌现新的灵感。
0: 现在这个杆越升越高。好，空竹还在顶端转动着。
6: 哦，别掉了，别掉了，
0: 注意安全，
6: 小心，小心，小心。哇，
0: 转起来了，
1: 手绢也转起来了，
0: 手绢也转起来了。哇，
1: 空竹转，手绢也转，哎，
3: 真有想法。
6: 小心，小心，别掉下来。哇，
1: 还有烟花，
0: 还有烟花。
1: 哇，紫燕归巢，紫气东来。哇，火焰绚烂。

0: 太有创意了。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就设计一个更新的节目，来展示一下我们江苏云南的风采，传承非遗不老的精神，激励我们全国的青少年也要把我们的非遗文化传承下去。
0: 说得太好了，
2: 浪漫不分年纪，用心就有惊喜，日子不怕平淡，肯学就有新意。
1: 谢谢，谢谢大家。
2: 有请第四轮选手闪亮登场。
3: 我叫王家俊，是一位来自西安的小伙子。自行车运动对于我来说，它不仅是一项运动，也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4: 大家好，我叫孙万里，是一名爱唱歌的网约车司机。只要嗓子一开啊，这积攒了一天的乏累感觉都顺着歌声啊飘走了。今天呢，我要和灵宝的车友们一起唱响丰收的歌，丰收集结号，我们来啦。
5: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俺陕西大枣。咱这个陕西大枣啊，咱是营养美味，吃到嘴里我味道简直就是
6: 聊炸嘞，
0: 聊炸嘞。
2: 看看我们这边，
7: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呢是我们高密的非遗名吃烤鸡和石磨火烧，尝尝吧，
5: 看着就香。
8: 好吃啊。
9: 大家好，我是河南灵宝本地人，我们灵宝黄花菜了，颜色金黄，形似金针。
0: 好，那接下来的竞演咱们谁先来呀？
3: 我们先来。
0: 那现在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精彩了。
1: 平常咱们都把自行车当交通工具，但是您玩出了花样，玩出了特技。哎，有没有更绝的？
2: 更绝的，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表演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们想邀请一位老师跟我们做一个跳高的比赛。
3: 那、你这撞枪口了，我这弹跳力，小学、初中、高中我就是第一名全校。
2: 这一看包老师就是练过的，要不然就这样，我们就跟包老师比拼一下。
0: 来，上道具。
2: 这个高度90公分。
1: 来，包老师啊，加油。
2: 神龙摆尾，顺风顺水，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接下来邀请我们的杜森挑战90公分，
0: 来，我们看一看。
1: Yeah! 哇，厉害厉害厉害。
2: 好，我们继续增高，来，高度增加到1米。
0: 啊，鞋都脱了。哇，草原的汉子。哇，
1: 自行车有17斤重，
0: 能否挑战成功呢？我们来看。哇，
2: 太牛了，
0: 干得漂亮，太好了。
2: 我们今天挑战一下吧，但是我真的没有信心成功。如果不成功的话，就大家不要怪我。继续升高，1米2，1米2，
0: 挑战1米2。好，我们来看草原雄鹰。
4: 哇，杆没掉吧？
0: 你这哪是过杆啊，你这就一个前滚翻呢，咕噜过去的，
2: 已经比车子高了。
0: 加油加俊，
5: 加油加油加油。哎呀，小心小心，注意安全。
2: 没事没事，我们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这个确实难度太大了。
2: 没事，我们再挑战一次。
0: 加俊要再一次挑战，
1: 加油啊！
0: 来，让我们为他响起掌声，为他鼓鼓劲儿。
1: 1米2的高度，

0: 在进行准备。奋身跃落，太帅了，太帅了，挑战成功，太牛了。
1: 哎呀，林成这手下败将了。哎，
2: 这个跳远比较强项啊，高不是我最强项。
1: 跳远你看，
3: 那我们就满足咱们包老师的心愿，我们平地跳太简单了，我们在2米的高台上跳远好不好？哎
0: 呀，包老师在听您说这话的时候那嘴就没合上，我一直都
2: 既来之则安之。
3: 上道具，
2: 给我点鼓励啊！
0: 来，我们把掌声送给包老师，
1: 掌声，
0: 注意安全，
4: 注意，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2: 我还是下来吧。
4: 加油加油
3: 加油，
0: 把掌声送给家俊，为他鼓舞劲儿。加油加油，哇，前几番挑战其实对他体力的消耗就已经非常大了。
3: 说说，
4: 我天我天，我就有点紧张了。
3: 我的天啊，
1: 来为家俊加加油，鼓鼓掌，
0: 加油。
4: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安全是第一位的。哎呦，慢一点，
4: 小心小心小心，你就这么走。
0: 如果不行咱们千万不勉强啊，
3: 必须挑战一下，必须挑战一下，
1: 来。蛟龙穿出海，好似平地起瑞云，太厉害了，一骑绝尘。所以如果您有机会能够登上风晚，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其实我们呢也是经常全国各地骑行，我最想做的就是把我们骑行路上的美景还有人文还有文化美食，咱们做一个这个宣传片来展示给全国的好朋友。
0: 这个想法太有创意了哈，用骑行的方式记录家乡的美景，同时呢也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跟着您的车辙，从春天的油菜花海到秋天金黄的麦浪，从溪流到远山，从播种到丰收，很有意义。
1: 谢谢家俊，
3: 谢谢谢谢。
1: 那接下来就请出最后一组选手登场。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术品质，匠心制造。继丰斋月饼，甜蜜好滋味，河南广东食品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觉得这反差也太大了啊！您看起来特别的清秀，但这个声音这么的有金属质感。今天既然来到了河南，这个河南的这个戏曲当中啊，有一个这个叫黑头，
1: 黑头这个声音质感和您唱一起摇摆的声音特别相像。万里愿不愿意挑战一下咱河南豫剧黑头？
2: 既然有这个机会，我就尝试学习一下。
1: 来，哪位朋友会唱黑头？
0: 来，这位大姐。

0: 万里，不远万里来到灵宝，也没白来，学学吧。
1: 那个，其实刚才老师唱的，我没听懂，但是特别得劲那种感觉啊！
0: 别着急，咱一句一句的，好吧？第一句，
1: 夜半

0: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0: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2: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3: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地去做。
4: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忙着呢。
1: 你干啥去？
0: 啊，天天说今天有两桌客人，叔买的菜有点多，让我去接一下。哎妈，昨天入住的那个客人是在一楼还是二楼？
1: 二楼。
0: 那你等他出门了，把那屋收拾一下。
1: 我知道，可是他还没出过门呢。
0: 啊？没去看海吗？
1: 哼，我觉得呀，他是这儿好像有点那啥。
0: 不能吧？我昨天入住的时候没什么呀。你别瞎说。
1: 我没瞎说，咱走着瞧。
0: 哎，嗨，出门啊？去哪玩？
2: 我不去哪玩。
1: 哎，这个我们有免费的地图给。
2: 哦，不用地图，谢谢。
0: 啊，那您是老来福鼎玩啦？
2: 没有，我是第一次。哎，你不就是那个博主吗？我关注你很久了。你看，我正刷着你视频，
0: 你是粉丝啊？
2: 对。
0: 那你昨天来的时候怎么不说呀？
2: 我就是想悄悄的来看看。
0: 那你想去哪儿？我安排。
2: 我不去哪儿玩，我就是想来看看他。张大厨在哪儿？
0: 啊，我叔去买菜了。
2: 这么厉害的大厨还亲自买菜？
0: 嗯，我叔都亲自买菜，别人买他不放心。
2: 真好，真是个有责任心的人。我特别期待第一眼看见真人。
1: 哎呀妈呀，后脊梁发凉。

0: 重逢中地，闲人免进哈。
1: 我不是闲人，我是庄大厨粉丝。啊，
0: 粉丝也不行，这是卫生要求，您要坐坐外面哈，坐外面。
1: 大师，你待会儿一定要让我跟庄大厨合影
0: 啊！一定一定，这会儿实在是没空，有点忙。
1: 没事，我有的是时间。

0: 哎，那您喝点茶，这有茶水，您自便哈。嗯，有点忙。嗯。
1: 说，说。哎，
2: 刚才外边什么情况？
1: 你有个迷妹找上门来了。啊？
2: 都找上门来了？长什么样啊？
1: 你还管她长什么样？我妈说她脑袋有点问题，我本来还不信，然后我刚才跟她聊两句，确实有点问题，她还说要跟你合影。这表情是惊喜还是惊吓呀？
2: 别管了，先把这几桌菜得炒出来啊！来摘菜去。
1: 啊，对对对。
3: 我们总是说，儿时的味道，家的味道，其实都是亲。

0: 看见没？
1: 嗯，他在看什么啊？
0: 现在不知道看啥，但是早晨看庄大厨。
1: 他是庄大厨的粉丝？
0: 嗯，家里不查过了吗？他叫罗天娇。
1: 天娇？
0: 嗯。
2: 请慢用。
0: 哎，天天，你去看看，就那个一个人坐在那儿那个。
2: 怎么了？他就是我爸的那个粉丝。
1: 你不知道啊？
2: 啊，家里也让我回来看看。
0: 那你看出啥来了？
2: 我这不还没看呢。
1: 那你还不快去？
2: 啊，

0: 您的菜。
1: 我没点菜啊。
0: 这是我们店送给您的，您是住客也是粉丝、哎、您还要喝点什么？
1: 哦，这什么菜啊？
0: 福鼎肉片，我们家的看家菜。
1: 我知道这道菜是庄大厨的拿手菜之一，肯定好吃
0: 啊。那您先尝尝，有什么需要再叫我。
1: 啊、哦，哎，那个，我什么时候能跟庄大厨合影啊？
0: 哦，你看啊，那两桌客人正吃呢，庄大厨这会儿正在厨房忙
1: 着。那好吧，但是你务必告诉庄大厨，我在这等他，吃着他亲手做的福鼎肉片等他。

0: 鬼魅了，
1: 我怎么有点看恐怖片的感觉啊？
2: 这鬼魅的魅字就是花枝招展的鬼。
3: 哎呀妈，这不摊上事了吗？
2: 要不要找人呢？
1: 找谁啊？警察还是医生？
4: 哎，不要胡闹啊，我跟你们讲，不管是找警察还是医生，那都对我们的经营会造成非常不良的影响。再说了，人家是大厨的粉丝，
3: 那咋整啊？
2: 自己整。
1: 我来。
4: 哎呀妈，
1: 人没了
4: 啊！
5: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是？
6: 我是罗天娇，我是您的铁杆粉丝。
5: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6: 应该我谢谢您，您讲了那么多动人的故事，做了那么多好吃的饭菜，您让我知道这世上还有那么好的男子，还有那么真的真情。
5: 哎呀，让你把我夸的都不好意思了。哎，我做的饭菜你吃了啊？那给我提提意见呗。
6: 没有意见，完美。
5: 这世上哪有完美的事啊？
6: 我能跟您合个影吗？
5: 可以可以，我换换衣服啊，这身衣服烟吹垮。
6: 不用不用，这就可以了。这边这边这边，老师您头歪吧，这边这边，对，这里这里，老师您比心比
5: 啊，
6: 比心
5: 啊，这样
6: 啊，对对对对，我们横着拍一张，
5: 好，好，
6: 怎么样？啊，对对对对对，
7: 张强，
5: 哎，哎呀，我在哪在哪？
4: 干什么呢？
5: 哦，这位粉丝要跟我合个影儿。

0: 粉丝是吧？嗯，想合影啊？我帮你们照啊。哎，等一下，等一下，远道而来的客人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哈。这位呢，是我们商务部的经理高经理，这个呢，是我们外联部的王经理。那个是我们大堂经理天天，哎呀，今天赶的真的是太巧了哈，大家都在，要不大家一块合个影吧？
1: 好好好，好，
0: 来来来来来，站好站好站好哈，来来来，准备好哈，哎呦，大姐的位置非常棒，躺好，来听我口令哈，三、二、一，茄子。
2: 茄子，
0: 哎呀，真棒！哎，我多拍几张哈，来，哎哎，好，那个罗女士啊，我给你拍了这么多好的照片，到时候不要忘记放到你的朋友圈里哈，也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谢谢。庄强今天晚上啊，还有其他安排啊，就不奉陪了哈，告辞。哦，对了，你们三个把罗女士招呼好，
1: 哈，放心，
2: 好在。
3: 罗女士，这个庄大厨啊和董事长有事要商量，谁也不能跟着。
4: 哎呀，我还没说完呢。
3: 你跟我说呀，我那儿有刀子呀。
4: 刀子
3: 啊，对，我从东北带来的烧刀子，咱俩喝一口，保证把你聊迷糊了。
4: 啊？
3: 啊，不是，聊明白喽。

0: 你为什么拿水浇我吗？你发烧了，我浇一桶水让你凉快凉快。我发什么烧？我没有发烧吗？农家宴卖艺不卖身，哎哎，我刚刚是救了你一命。哎呀，阿娇啊，不就是一个女粉丝吗？啊，人家这个女粉丝要跟我合个影，我也不能拒绝人家。
1: 我也是为了咱们农家院好嘛，
2: 庄强，你现在就是飘了。
0: 我飘什么飘？我飘不起来，我还飘。
2: 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是网红哦，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是自负。
0: 好了，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嘛？
2: 反正这两天你给我规矩一点啊，离那个什么裸女四狗远一点。
0: 行，我这两天放假了，农家院我不去。
2: 不行，你不去的话，谁做饭啊？
0: 切，赶快去换衣服。

0: 今天算是见识到阿姨的雷霆手段，太佩服。
1: 这酒咋样？
2: 够劲儿。
1: 嘿嘿。哎，你说你一个江西妹子大老远上这儿来干啥呀？
2: 你也不是这儿的人呢。
1: 那对，我40多了，离婚，一个人。
2: 我不到40，没结过婚，也是一个人。
1: 你说啥？你没结过婚？
2: 你为什么离婚呢？
1: 这男人呀，都靠不住啊。
2: 靠不住。嗯。
1: 我看你也得有30大好几了吧？
2: 38。
1: 那是有点难了。啊，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你没谈过呀？嗯，那你比我强。
2: 这还比你强？嗯。
1: 我呢，就相过一次亲就结婚了，你们是不是比我强啊？再一个是，为啥？你谈了2个都没成啊？没事儿，这没有外人，就咱俩。

0: 我第一个是高中谈的啊，后来我家不同意，就分手了。
1: 那你这叫起大早赶晚集了。你接着说。
0: 后来我就受伤了。
1: 伤哪儿了？
0: 伤心呀。
1: 啊，嗨，我以为那啥，你继续说。
0: 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下子就35了，我家里又逼我相亲，我就又谈了一个，谈了2年，也分手了。
1: 老妹儿，你可真磨叽。
0: 都快要结婚了。后来男方他们家，嫌我年纪大，他怕我生不出孩子。但是姐，我也没有相中他。后来，我就不相亲了，我就刷小视频，我就刷到了庄大厨。庄大厨说的那些话，突然让我眼前一亮，我感觉我明白了。
1: 你明白啥了？你明白呀？
0: 我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做过出格的事儿。我可乖了。我就想，我一定要活出我自己。然后我就跑了。我就是想看看庄大厨这个人。我就是想和他聊一聊。
1: 跟他聊啥呀？
0: 聊啥都行。我想知道他的一切。姐，你这儿还缺人吗？我能不能在这打工啊？哎呀妈，
1: 老妹儿啊，你那别说了，你听姐一句劝，你也不能留这儿。
0: 为什么？
1: 为啥你这个那啥呢？来喝酒。
2: 妈，
0: 妈，
2: 醒醒。
1: 哎呀，那活菩萨呢？
3: 你咋还不起呢？还一问你呢，昨晚聊出啥情况没有？
1: 我就够傻的了，他比我还傻。你跟他说，一会儿我跟他汇报去啊。
3: 我也想听听。
1: 不行，你去了谁看着活菩萨呀？
3: 哎，怎么样了？
1: 你说那活菩萨呀？
4: 活菩萨。
3: 哎呀，先不要说话，请神容易送神难，我就想知道他什么时候走。
1: 他想知道庄大厨的一切。
3: 什么？
2: 他还说了，你们农家院，要不要人呢？我想留下来打工。
4: 他会做饭呢。
3: 你想什么呢？
4: 不是，咱们后厨正好缺人吗？
3: 痴心妄想。
1: 对，我是这么说的。可是我吧，还挺同情他的。你说一个人嘛，总得有点念想嘛。他一个女人家家的，也挺不容易的。
4: 那就是他家里有什么困难吧？
1: 佳丽给总结了4个字：为情所困。大厨，你现在就是他的叫精神
4: 寄托，精神寄托。
1: 对，
3: 对什么对呀？还精神寄托？我看他就是神经，吃饱了撑的。
4: 别这么说话呀，那怎么说他也是我的粉丝，那有的人为了粉丝那都拼了。
3: 你要干嘛？你要跟谁拼啊？
4: 啊，不是说我拼，
3: 那应该是我跟人家拼。哎，这算不算破坏人家家庭啊？我跟你讲，你现在是没有穿军装，你要穿着军装啊，他这就叫破坏军婚，是犯罪。
4: 那我这不没穿军装吗？
1: 哎，大厨，你这话啥意思？这你要穿上这身军装，你就那啥了呗？
3: 对呀，我跟你说，你这两天你哪也别去，也不要去那边了，你就在家里给我好好的当网红。
4: 那谁做饭呢？
3: 做什么饭？吃什么吃？饿着，
1: 来，消消火，来，
4: 不讲理。

0: 么啦？
1: 你们那个董事长把我和庄大厨的合影给删了。
0: 不能吧？
1: 你看呀，之前就在这张合影的前面，现在都没了。
0: 啊，这不还有大合影呢吗？
1: 我不是要和，我要和庄大厨的合影。你们商务部的那个姐姐呢？高姐姐，
2: 咋的了？
1: 高姐姐，啊，这个女的，她把我和庄大厨的合影给删了。
3: 赔我照片，
1: 赔我照片。
2: 哎呀，行了行了，老妹子，这是我们董事长。
1: 我不管是什么长，还我照片。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那个高经理啊，你们先忙着，我来解决哈。罗女士啊，要不我们进一步说话。这边请。
4: 庄大厨为什么没来？
3: 哦，我没让他过来。
4: 凭什么呀？就算你是董事长，你也不能限制人身自由吧？
3: 我能。哎，我不仅是这龙家院的董事长，我还是庄大厨的夫人。
4: 啊，你们这是夫妻店？
3: 啊，落落落落落，家族企业。哎，你想知道庄大厨的一切哈？那我可以讲给你听啊。是这样的哈，我和我们家老庄啊，风风雨雨二十多年了。哎，你看那边那个岛没有？那就是鱼山岛。以前我们家老庄就在那里当过兵。还有那边，那边还有一个码头，看到了吗？每次老庄休假回来的时候啊，我都会在那里等他。哎呀，后来呢，我们家老庄就退伍回来了嘛，我们就结婚了。再后来呢，我们就一起出去闯荡了。哎呦，您别激动啊，哈，别激动。哎呀，你还想知道老庄什么呀？我可以给你讲一讲啊，他身上每一根汗毛我都知道。哎，
4: 我，
3: 那你要是没有什么想知道的话，那你的心愿是不是就完成了？所以就不用哭了嘛。那我们就进行下一步好不好？
2: 这唠啥呢？这也听不见呢，没声呢，怎么？
5: 你这是监视器，又不是监听器。
2: 哎呀妈呀，他听不见，他说啥？多激人呢！跟天天说，以后换个能出声的。哎，再有了，天天这几天老往外跑干啥呢？
5: 啊，天天朋友带他到处转呢。
2: 男的女的？
5: 哎，你又不放心了。
2: 现在像这样的事儿可多了去了，你得好好盯住喽。
5: 那我能给他捐院里啊？
2: 那不挺好吗？
5: 哎，要不是要给叔叔拍视频写博客，我也出去跑。您还真以为我们待在农家院里是混日子啊？那您培养我上大学的钱可不白花。
2: 哎呀，你妈我呀，没董事长那么大的雄心壮志，只要是董事长一家收留咱娘俩，我就知足。
5: 哟，这我妈觉悟了。
2: 哎呀，我是觉得呀，只要他们一家收留咱娘俩，咱就在这混，成不？
5: 我得给我妈拍个视频，告诉所有人我有个多好的妈妈。
2: 别闹。
5: 听不着。
3: 你看你哈，是我们龙家院的一个忠实的粉丝，为了表达我们龙家院对粉丝的感谢嘞，我决定我们龙家院呢要做一个为期3天的一个特别活动，所以呢非常恭喜来自江西的罗天娇女士成为我们这次活动的获奖者。也就是说呢，罗天娇女士在我们这个龙家院里这3天的食宿费用全部免费哈。但是哦，您已经在我们这里住了2天了，今天是第3天。哎，所以说明天呢你就必须要离开了。你还有没有想去看看的地方啊？比如说看看海呀，爬爬山啊，我也可以让2个年轻人陪你一块儿啊，这是你的特殊待遇。
4: 我不想去。
3: 哦，那您随便啊。
4: 我要去。
3: 哦，
4: 那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你得让庄大厨跟我见一面，然后我就走。
3: 不可能，

0: 哎呀，怪不得这么多人想当网红啊，这感觉爽啊！装墙，装大厨，哦，你真棒！过奖过奖，我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回来了，顺利不？
1: 叔，阿姨到家了吧？
0: 刚到，情况不好。
1: 好像是。
0: 没事。
2: 当了半天的网红，感觉怎么样啊？听佳丽说，又涨了好多个粉丝哦。
0: 对，挺好的。天天和佳丽说啊，让我经常跟粉丝要互动一下。我这不互动了一下，回答了一下他的问题。
2: 哦，那你也跟我互动互动吧。
0: 啊？什么？
2: 我问你个问题啊，你说为什么这可怜之人会有可恶之处呢？
0: 这叫什么问题吗？这外面下这么大雨，你这灵魂拷问呢？
2: 哎，你少油嘴滑舌的，回答。
0: 那就是，可恶的人也有可怜的地方。
2: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可怜那些可恶的人喽？
0: 哎，阿娇啊，你还记不记得咱做生意的时候，在温州遇到过一个陈大姐？
2: 当然记得。那是我们的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
0: 对对对，那一段时期咱们两口子做生意是最艰难的时候，兜里边一分钱都没有，全靠着陈大姐那批货翻身，对不对？咱们是不是很可怜？可是咱们怎么跟人家陈大姐说的？咱们说咱有钱，可是咱们没给人家钱就把人家的货拉走了呀，你说咱们是不是可恶？
2: 那我们不是拿到钱第一时间就还回去了吗？
0: 对，咱们不是骗子，咱们做生意也没骗过人。如果人家陈大姐在咱们没给钱的那两天就报警了，你说咱们是不是个大骗子？
2: 哎，那段时间啊真的是咱们最难的时候。
0: 所以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我回答的怎么样？应该有奖励吧？
2: 有，奖励你呀，再去当半天网红。

0: 小龙啊，没出去玩啊？
1: 我等你呢。
0: 好，那就再等会儿吧。嗯，哎，我得把这些菜都泡上，今天晚上要吃的。
1: 好，
0: 等我啊。嗯，哎。把这些菜收拾好了，收拾好了就叫我，我来炒。
2: 好嘞啊！
3: 哎呀，你跟我握啥呀？注意点分寸
0: 啊！是，放心，去了啊。走吧，咱们院里坐吧。
3: 哎，你说给我整迷糊了，这风怎么一会儿往这刮，一会儿往那儿刮的呢？
2: 我说也挺难的。董事长说了，晚上还要共进晚餐。
3: 哎呀，三天住宿全免，搭我一烧刀子，把老公还搁进去，这样你受得了吗？
2: 哎，您别瞎说，什么叫把老公也搁进去了？
3: 反正这要我受不了。晚上别提喝酒的事啊，没酒了啊。哎，干活吧。
2: 好吧。
0: 哎，挺热的哈、啊。来，喝茶。
2: 啊。
0: 罗女士啊，哎呦呦，口误，我就叫你小罗吧。
4: 好。
0: 哎呀，你看这两天啊，这农家院确实有些忙，哎，没顾得上你。
4: 您忙是应该的，您是网红嘛，我理解。
0: 嗨，我算什么网红啊？那个，要不是我儿子的女朋友，啊，就是佳丽，就那小女孩，她帮着我，要不是她帮着我，这网络这玩意儿我根本就不懂。
4: 可是要没有网络。

0: 我也不能认识你。
1: 对对对，也是也是。
0: 是缘分，缘起。我在人群中看见你。
1: 啊，我听我们董事长说，明天你就要走了，真是太突然了。这样，今天晚上我炒几个菜，把大家都叫到一块儿，咱聚一聚，好吧？
0: 明明是老婆，为什么要叫董事长呢？
1: 我老婆就是董事长，啊，对，叫董事长叫习惯了，
0: 哈哈。难道不是怕粉丝知道你结婚了吗？
1: 我才不怕嘞，我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有这么好一个这么贤惠一老婆呢。
0: 你刚才说要做一道特殊的菜，是什么菜呀？
1: 彭海羹。
0: 彭海羹。
1: 对，但是我做的是改良版的。原版的材料太多了，我凑不齐。
0: 没关系，我就想吃你的改良版。这个菜有故事吗？
2: 哎呦，这道菜流传了800多年，
1: 有故事。
0: 那您给我讲讲呗。
1: 行，那是在宋朝，有一位老者叫朱熹，他就跑到我们润福鼎这块来了。
0: 这老人家，他也是厨师吗？
1: 具体干什么的，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好像是很有学问，身边呀跟着很多学生。走到我们这儿以后呢，就又饿又累，就走不动了。这学生们不能看着老师饿着呀，啊，就到我们这海边啊。我们这海边有潮起潮落，潮落的时候啊，就会有很多小海鲜，就整了一大堆的小海鲜，还从我们这附近的山林里啊。整了很多野味，就给它和到一块儿，放到一个锅里，就给它炖上。这学生们呢，又怕老师年龄大了牙口不好，就多炖了一会儿。你想啊，这么多东西放一块儿，煮的时间长了，不就成了羹了？
2: 800多年以前，60多岁的老头儿，
1: 那得多老了呀！牙都掉没了，喝着这碗羹，连说呀，好喝呀，这个好喝呀。
0: 您可太逗了，不过这个故事没什么意思。
1: 我讲这么半天，你觉得没意思？故事没意思，但这道菜，
2: 可流传了800多年了，
1: 是不是有点意思？
0: 这倒是，这样乱煮的菜也能传下来，那是为什么呢？哎。
1: 为什么中华美食是传统文化呀？这就是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你看啊，咱们每个人都吃过苦，都是吃苦过来的。关键是你怎么看你曾经吃过的苦。
0: 您不觉得生活太苦了吗？
1: 苦啊！你老想着这些苦，那你将来就哑巴吃黄连，有苦都说不出。哎，咱老祖宗就聪明，把
2: 800多年以前。
1: 一个老头吃过的苦，做成了一道菜，让你永远都忘不了，绝不绝。
0: 您说的太玄了。
1: 玄什么呀？一点都不玄，我从来不说玄的。
0: 那要是吃过这些苦放不下呢？
1: 那就转化。
0: 转化？
1: 我们府顶还有一样好东西，白茶。白茶最讲究的就是转化，让它在你的身体里。一点一点的发生变化，
0: 如果还是转化不了呢？
1: 不能，一定有变化，只是变化的时候你自己感觉不到。
0: 我是说，假如就是转化不了，
1: 那就是剩下的就是善良了。
0: 善良，
1: 善良。
3: 叔，都准备好了。
1: 哎，来喽，我做饭。干嘛呀？不是，你就坐这儿喝茶就行。
0: 我想看您做菜。
1: 这厨房里又是油又是烟的，你去干什么去？
0: 我想去，我就想看看。
1: 你在旁边站着，我做不了菜。
0: 我就看一下，我不出声，我不打扰
1: 你。你不出声也不行啊，那厨房种地，闲人免进呢。哎
0: 呀，我就想看看。哎呀，
4: 说，他答应要走了。那咋整啊？
2: 我也不知道。
4: 没事儿，我妈在门口了。

0: 缘起，我在人群中看见你。
1: 缘灭，我看见你在人群中。弘一法师说的话。
0: 大学没背上。
1: 叔，都上升这高度了。
0: 不是，我就觉得这句话说的挺好的。缘起，我在人群中看见你。缘灭，我看见你在人群中。炒菜吧。
2: 娄女士啊，正式的再给你介绍一次哈，这个呀是我的儿子天天，这是我儿子的女朋友佳丽。这是佳丽的妈妈，
3: 啊，我就不用介绍了，我们都聊过了。
2: 你之前不是说我们是夫妻店吗？不是的，我们是家族企业。
4: 哎，来了！哎呦，小心烫啊！
2: 来来，
4: 慢回身，功夫菜啊！哎，天天，给大伙都盛上啊！
2: 来来来，
4: 哎，大家尝一尝，多提宝贵意见。
5: 哎，爸，你这菜叫什么名啊？
6: 汤爱羹。
4: 咦，原来叫彭海羹，我做完了以后啊，我又给他起了个新名字，叫原来是你，缘是缘分的缘，怎么样？
6: 好名字。
2: 哎呀，好什么，这是故弄玄虚。
5: 这名字呀，像是个网红起的名字。
7: 好记，上口。
3: 大厨啊，这啥意思啊？
4: 他的意思就是，谁也不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材料，有本事的人才能尝出来。现在，咱就比赛一下啊！
2: 啊，
4: 开始。
6: 有扇贝，还有鱼吧。
2: 这个鱼啊，一定是鲈鱼，还有螃蟹，还有那个墨鱼仔。
4: 嗯，还是我老婆厉害。
5: 还有青虾和竹笋，
3: 辣椒、胡椒面。
8: 妈，你没把葱姜糖醋都算上啊？
9: 叔，能吃出来的都被他们抢答了，您公布标准答案吧。
4: 好，标准答案就是，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到了厨房里啊，看见什么材料，我就全给它煮到一块儿了，吃出什么算什么。
6: 哦，真好，谢谢庄大厨。
4: 哎，客气了，客气了。
6: 我也要感谢你们这几天对我的照顾，我待会儿就走了。
4: 啊？一会儿就走啊？
6: 嗯。
3: 哎呀，老妹儿，这黑灯瞎火的上哪儿啊？今天这一宿也是免费的。
2: 对呀、啊，
6: 没事儿，我已经叫了车了，一会儿就到。
2: 哎呦，你可以再住一晚上的，你个姑娘家家的，这么晚出去也不方便啊。
3: 是是是是，
6: 董事长你就放心吧，我不怕。庄大厨说的对，转化是最重要的，我会永远是庄大厨的粉丝，我还会一直给你们点赞。今天，我就以这碗原来是你，敬你们。
3: 好好，
4: 哎，
3: 来，
4: 好好好，
10: 原来是你。
6: 姐，我走了。
3: 嗯，老妹儿到了以后给我个信儿啊。你记住了，你比老姐强。
6: 哎，咱们都好好的，也谢谢你们。
7: 哎，应该的，欢迎下次再来。
6: 好。回吧，走了，
7: 拜拜。
3: 哎呀，菩萨保佑。保佑这个活菩萨早日找到意中人。
7: 妈，哪有菩萨保佑菩萨的呀？
4: 哎呀，走了。
2: 哎，你刚才跟那个罗女士说什么？什么转化？
4: 啊，就是白茶的转化。
2: 哦。
4: 还有善良，对，善良。哎，阿娇啊，你听没听过这句话？缘起，我在人群中看见你；缘灭，我看见你在人群。

0: 中。哎呦，这话真好。
1: 好啦，大网红，赶快把东西收拾完，回去洗澡睡觉啦。
2: 是。缘起，我在人群中看见你；缘灭，我看见你在人群中。刷碗去。哎呀，
1: 天天，
3: 阿姨，您起这么早，
1: 整这些木头干啥呀？
3: 那个，我想给咱们这个院子啊设计点好看的东西。啊，姨，您的柜台上最近什么东西卖得好啊？啊，
1: 白水饮料、纪念品，还有小海鸥，还有这上面写着我在这里遇见您的小纪念章。其实咱们这个院啊，主要是靠住宿，还有你爸的手艺，我就是零敲碎打的。哦，怎么的？你有啥好主意啊？
3: 我还没想好呢。
1: 快想啊，你妈不是说了吗，要有执行力。现在这社会变化多快啊。还有啊，天天别去学那啥什么木偶了，我都打听过了，不赚钱。
3: 是啊，姚老师的剧团是挺难的，主要喜欢听戏的人越来越少。
1: 你看是不？天天啊，别怪阿姨说了，你跟佳丽啊要脚踏实地。你看你俩现在整天到晚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阿姨的意思你明白不？稳定。
4: 你俩唠啥呢？
1: 哎呀妈，你可起来了，啥也没唠。姑娘，以后可不能起那么晚了，这要在咱老家说媒都没人要。
4: 妈，你说，
1: 你看你看，说两句就不爱听了。行了，我拾到屋子去了，你俩唠吧。啊，
5: 我妈说咱俩唠五毛唠一块的，
3: 唠一个小目标的。
5: 我想喝咖啡。
3: 哎，那这事儿可唠不下去。最近的咖啡早上点，下午才到呢。
5: 我知道，我也想点来着。嗯，哎，我想这不是个商机吗？你说咱给咱们这儿弄一个咖啡机，你觉得怎么样？
3: 我看行。
5: 你最近越来越像你爸了啊？
3: 怎么讲？
5: 越来越会聊天。
3: 必须的，服务行业嘛。哎，一台咖啡机多少钱啊？
5: 商用的我们买不起，简单呢又做不出我想喝的味道。
3: 用我爸的话说，尴尬了。
5: 你给支个招呗。
3: 你让一个从小喝茶，家乡都是茶树的人给你支招，那就只有茶了。
5: 可茶这个东西它不适合年轻人啊。
3: 你这是变着法子说老了呗。
5: 你都会脑筋急转弯了。
3: 21天养成好习惯，我这都跟你混了多少天了？你要真的想，就去找你婆婆。
5: 找你爸不行吗？
3: 乖，别怕，丑媳妇总得见公婆，你婆婆又吃不了你。
5: 我一巴掌呼死你。
6: 有渴的没？有饿的没？我这有吃的，有喝的，快来看看啊！鱼干、鱼脯、鱼片、海苔，还有白茶。有渴的没？赶紧来啊！这是特殊工艺的。哎呀，大妹子、大兄弟，快来来来！你看我这有鱼脯，还有鱼片，还有海苔，来看看。对了，你们知道庄大厨吗？那是网红大 V。哎呀，做饭做的老好吃了。
7: 哎呀，你东北来的？
6: 对呀，你哪来的？
7: 沈阳来的。
6: 哎呀妈，咱老乡啊！那个住下没？我们这有住的地方，你离海边还近。
7: 啊，我城里住下了。
6: 啊，住下了。哎，大妹子，你咋穿短袖呢？这海边风可硬了，晒黑了。来，你整个冰袖，就像我这样的似的啊，就是冰凉丝滑，跟没穿一样。
7: 这咋卖呀？
6: 便宜，咱老乡指定能给你便宜。别说卖了，送你都行。来，你试试来。

0: 如果把这些提线木偶变成文旅产品，那些提线木偶不再是赵云、徐策，而是游客自己，您觉得他们会喜欢吗？
1: 这个想法还真不错哎。那你现在缺什么？
0: 缺钱。
2: 现在先要打造我，把我打造出来，咱这小店才能活。等挣了大钱，我再打造你俩。
3: 三姑，
4: 三姑，哎，
3: 你看看，看看这是谁？
4: 还记得我吗？
5: 不认得。
3: 阿娇吗？
4: 阿娇。
2: 哎呀！三姑啊，往里去呀、啊！不能站在那儿，往里去，那危险！别，
3: 我不能
2: 赶紧往里呀、
6: 啊！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6: 您有鼻炎困扰吗？
7: 鼻子堵，
8: 流鼻涕，
9: 打喷嚏，头晕，头痛。
5: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无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

0: 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你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2: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哪儿找不着了？
1: 这前山后山都找遍了，
2: 我刚才来的路上也路过大河，看了根本就没有。
3: 我从大甸子一直找到高家铺子，没有。
4: 这前山后山都找遍了，
5: 我们刚才来的路上也路过大河，看了根本就没有。
6: 我从大甸子一直找到高家铺子，没有。
2: 这俩孩子能去哪儿啊？宝来天马上就黑了。
7: 我这些都别急，肯定是在附近不能走远。
8: 老舅，会不会去你那深园子呀？就你那窝棚那儿。
7: 我那深园子有看山的呀，他们要是去那里了，那看山得早给送回来了。
9: 那能去哪儿啊？
1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英子，别打了，
1: 是该好好教训教训他们了。
2: 你俩吃饱了没有？
3: 吃饱了。
2: 吃饱过来。你快点过来。你俩说说都犯什么错误了。
3: 你先说吧，还是你先说吧，够嘴笨。
2: 大笨，你先说。

0: 你这当哥哥的带着妹妹啊去溶洞，你胆子大呀你。
1: 嗯，那好吧，那我就先说。
2: 大点声。
1: 我听红志就说溶洞里有鸟蛋，然后我就想啊，有没有可能是鸵鸟蛋呢？我就和胖胖一起去。
3: 大笨，
4: 让你说错误，别说过程，说错误。
1: 错误就是，我们走的时候应该跟大人打招呼。再就是
5: 我们太不注意安全了。完全被好奇心驱使，忘记了我们要是出了危险，父母和亲人们该有多么着急啊。
1: 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们要是出点意外，难过的是你们。
5: 百善孝为先，我们只想着自己玩的高兴，没想到父母和亲人为我们着急，我们就是不孝，
2: 心里什么都明白，故意气我们是不是啊？

0: 老三，有事啊？
1: 我跟你汇报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1: 天大的好消息！

0: 喂，
1: 哎，周子，睡了吗？
0: 啊，马上。有事吗？
1: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0: 你说。
1: 200万好像要变卦。
2: 我不相信他没有钱。
1: 可他一拖再拖，我不知道他打什么主意。
0: 他没理由变卦呀。
1: 你要相信我的判断。如果200万改变了主意，不给我投资，我将面临巨大的风险。
2: 你也知道，我给你们家退过的钱，
1: 都是我企业的流动资金。如果200万不及时投资的话，恐怕我的资金链就要断。喂，周子，你在听吗？
0: 哦，我听呢。
1: 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0: 我能帮上你什么忙啊？
1: 周子，200万一直对你的印象很好，你能不能找找他，做做他的工作？
0: 我说话杨总也不能听吧？
1: 至少你可以去试一试。
0: 我不想管这些事情。
1: 啊，那我明白了，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0: 你好，哪位？
1: 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个事儿，我试试吧。
0: 谢谢你啊，主子。
1: 你不用谢我。你要是能筹到钱，也可以早点把我的骨退回来。
0: 不管怎么说，我都要谢谢你。
1: 那你早点休息吧。

0: 怎么突然降价呢？还能降到2.15块？
1: 那我刚听这价的时候，我也犯嘀咕啊。我就给那陈志良打电话，我说：“那陈哥呀，你可不能忽悠我们，拿那个发霉的、长毛的高粱卖给我们，那不对呀。这老小子一听直接急眼了，就是我是那种人吗？我告诉你，这些高粱都是我顶账顶回来的。
0: 就算是顶账，他不应该降价啊，是吧？
1: 哎，不是这事儿啊，我也问了，他说他着急用钱，说要给他儿子在那个
2: 外国的哪个

0: 学校。
1: 哎，
0: 哎喂，你给他开张支票，明儿一早呢，让张三去黑龙江。
1: 哎，不是，明天早上我怕来不及，我这让出租车在门口等我呢，我准备连夜就走。
0: 那就现在开去啊！你现在给他开张支票。
1: 哎，
0: 哎，没事，你去吧，去吧啊，别着急呢。
2: 你走吧。

0: 大剪子，这事儿可靠吗？
1: 应该可靠啊。
2: 大姐夫，这个人啊，我见过。我今天去洗澡，看见他跟一帮人，他们一边洗澡，一边讨论黑彩的事儿。我听他们说，玩黑彩赔了好多钱。
0: 张三儿。
2: 对。
3: 哥，我劝你还是谨慎点，别让嫂子去开支票了。
1: 行，我给你陈老板打个电话吧，别到时候你们这一说吧，我这心里还有点虚的慌了。
0: 你赶紧打吧。
1: 是恩臣。
0: 他怎么可能跑去玩黑彩呢？
2: 我也不知道。
4: 哎，陈老板，
2: 我听他在说黑彩的事情。
4: 哎，啊，是是是，现在单干了。哪儿发财呀？就小打小闹。哎，我呀想问你一下，你那儿有30吨高粱降价了，降到2.15块。嗨，是是是，我呀，我让张三啊去拿了支票，明天呢找你去进货去啊。行，你来呀，你来，咱俩好好喝顿酒。行，好，好，谢谢啊。
0: 大姐夫，看来这事是真的。
1: 哎，应该假不了了。
2: 哈哈。大姐夫，
1: 嗯。
2: 你们这够神速的啊！没几天就当上老板了，我们都不知道。
3: 我都不知道。
5: 这不头两天吗？我跟你大姐闹点小别扭。
1: 嗯。
5: 他不就来你老舅这儿来了吗？然后我就来这儿来找他。
1: 这正好听说这村里边有一个这酒厂干不下去了，那我跟大姐一合计就接过来吧。多快！我今天都出酒了。
3: 哥。欲速则不达，这是不是太快了？
1: 兵贵神速，啊，条件具备就干，犹豫什么？
0: 大姐夫，那你这生产出来的酒，你准备往哪儿销呢？
1: 哎，我还想跟你商量呢。你现在那儿不是代理很多产品吗？我这酒，帮我销销呗。
0: 没问题，我们现在这边建立的代理网点大概有500多个，还有100多家饭店。帮你销售酒，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5: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艾兰，你就是我的东风，我要发财了，不亏待你。
0: 行，大姐夫，但是我丑话必须说在前面，咱们的合同必须签得清清楚楚。你什么价给我，我呢是先付款给你们，还是说卖完了之后再付款？先付款是什么价格？卖完之后再付款是什么价格？这些东西必须清清楚楚写在合同上，只有这样。我们的合作才能长久。
3: 你们看看，还是我艾兰姐有商业头脑。
1: 那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行，没问题。
0: 刮什么刮呀？刮着眼球了啊！
3: 笑什么呢？
1: 高兴都笑呗。走了，等等。
6: 走了，宝来，我这心里还是有点没底。
1: 你放心吧，我刚才呀给陈老板打了个电话，人家说有这事儿。
6: 你打电话了？那我就放心了。
2: 大姐，怪不得你们退股退得这么痛快，原来自己当老板了。
6: 当不当老板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不愿意跟赵金枝在一起干了。他一天天总耍心眼儿，你说累不累呀？
1: 哎，你说这人吧，你说他情商智商都挺高，他要是不耍心眼子好好干，那是把好手。哎，你说这么多年你跟他在一块儿，你累不累啊？

0: 这水是不是好？
1: 你看这水多清啊！
0: 哎，这空气也好。
1: 空气也清新。你说，要是在这样的地方种几亩地，养一群鸡鸭鹅，

0: 子也能过得挺甜蜜。
1: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惜啊，可惜我们不是陶渊明。
0: 我们每个人都向往着田园风光，可是我们又喜欢住在繁华的城市里，人可真是矛盾。
1: 矛盾啊，确实矛盾。人最大的痛苦和烦恼都来自于欲望，但如果人要是没有欲望，那跟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确实矛盾。
0: 所以人最难做的事情，也是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控制欲望。
1: 燕子，我挺佩服你。
0: 佩服我什么？
1: 我说句难听的话，你别不高兴啊。老杨家那么有钱，你却毫不留恋，拂袖而去，不带走一毛钱。一般人真的办不到的。
0: 物质带来享受，精神带来快乐，可能我想要的就是快乐吧。其实我也挺佩服你的。
1: 佩服我什么？
0: 你也是这样的人啊。
1: 那这么说，我们两个人是香味相投喽。
0: 咱们俩呀，可真能自己夸自己。
1: 你说咱们这种人，别人不夸咱们，咱们在自己不夸咱们自己，那显得太不自信了。
0: 艾松，
1: 嗯，
0: 你说自信是靠能力还是靠境界呢？
1: 人的能力能多大？哎，能力再大的人，能把这山川河流搬到他们家炕头上去吗？啊，能力啊，相对的，境界绝对。你笑什么呀？
0: 没什么，我就是觉得今晚挺愉快的。
1: 这恬静的空气，潺潺的流水，还有这么好的交流，今天晚上确实很愉快。
0: 其实人活在这个世上，最想得到的和最难得到的，不是金钱和权力，而是愉快的心情。
1: 可是我们常常会忘记什么是最重要的。人活着，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

0: 闺女，有一件事儿，妈妈不想瞒你，而且妈妈觉得你是个大姑娘了，
1: 也瞒不住你。
2: 什么事儿？
1: 妈妈跟爸爸

0: 离婚了。
1: 啊，离婚了？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只有你爸知道。
2: 别去了，你去也没用，他不会跟你说的。
1: 他不会跟我说我一样的吗？我一定要问。
2: 胖胖，

0: 爸呢？
1: 你爸爸到丹东办事去了。
0: 丹东？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1: 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知道。

0: 大人的事儿啊，请别管我。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啊，将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让你的母亲，让你的父亲为你感到骄傲，好不好？啊，别太难过。
1: 你问老舅的这个问题太难，老舅也回答不了。

0: 有老舅呢啊，凤凤，别太难过，有老舅呢。
1: 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点啊，
2: 艾兰，
1: 别碰了。
2: 喜客五叔那调味平茶对咱们非常满意，说咱货出得快，款打得及时，说以后还可以先发货后打款，
1: 已经是很给咱们面子了。哎，饮料矿泉水卖得怎么样？
2: 好，这大热天的货出得非常快，
3: 卖得好就好。对了，我大姐夫啊弄了个酒厂，他还跟我说等他们出酒了交给咱们做代理。
2: 太好了，看来咱这生意啊是越来越兴旺了。
3: 这条路总算是趟出来了。
4: 韩总，韩总，
3: 怎么了？
4: 派出所来电话，叫你去一趟。
3: 派出所？
4: 小刘赌黑彩被抓了。
5: 二姐，你怎么来了？
1: 小刘被派出所给抓走了。
4: 因为什么事儿啊？
3: 我刚从派出所回来，杨永明跟我说，那个新员工一直在给一个黑彩老板工作，张三就在那儿赌黑彩，欠了那老板不少钱。
5: 张三能不能拿着大姐的钱去还债啊？
3: 我也有这种担心啊。
5: 给大姐打个电话。啊。大姐夫。我二姐刚才说啊，他们单位有一个员工啊。

0: 啊，被那个派出所抓起来了，因为赌黑财。
1: 据那个人说啊，这个张三啊赌黑财，输了特别惨，欠那个黑财老板很多钱。我跟二姐担心，他拿你的钱去还债去。
2: 不能吧？我刚才还给张三打电话呢，他说火车都已经过了四平了。
0: 那他不会骗你吧？
1: 不能吧？我听着电话里那火车咣当咣当直响啊。
0: 行吧。
2: 哎，那你也得加点小心啊！
0: 行，那我知道了啊，谢谢你啊，阿松啊。
2: 怎么样？
0: 大姐夫说没事儿。
2: 我总觉得有点悬啊。
0: 是，我也觉得大姐和大姐这个事儿办的吧，太急太仓促。
2: 是有点着急。哎，松，
0: 嗯，
2: 碰碰在你这儿吗？
0: 在爱叔那屋睡觉呢。
2: 父母心里特别难过，大人离婚也就离了，但是对孩子的伤害实在太大了，这是索尼。

0: 干什么呀？
1: 干什么？
2: 不是你谁呀？凭什么不能干啊？
3: 你是这儿的老板吧？
0: 到办公室谈谈吗？
2: 你先干啊。怎么回事啊？
3: 合同你看清楚了吗？啊，我叫黄建明，5年前呢，我在这院里啊盖了个缫丝厂，我当时呢就把这块的房子都买下来了，后来我厂子不干了，就把这些房子啊租给了齐永利干酒厂，一年的租金是3万块钱，他欠了我3年房租，一共是9万块钱。
2: 不是，这齐永利说他这房他是买的呀，
3: 你没看房照啊？那谁的名？
2: 不是他骗了。那您想怎么办呀？
3: 很简单，要不你把秦永利欠的房租补齐了，要不你就别干。
2: 这他这事儿你不能找我呀。
3: 我不找你找谁啊？找秦永利啊？他都快成要饭的了，他拿什么给我？
2: 他给不了你，那他也轮不上我呀。
3: 是，的确这事儿啊轮不上你，可是许老板呐，要怪就怪你点儿背呀！啊，你说你都搞不明白这房子什么状况，你就出酒，两条道你选吧，要不走人，要不还钱，啊！
2: 我给齐永利打电话。
3: 别打了，他早就不接电话了。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怎么样？我没骗你吧？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轻点儿啊！
6: 恶意不行吧？
5: 不是你跟我喊什么呀？我告诉你，徐老板啊，我给你3天时间，你考虑考虑。我等着你回复啊。
7: 谁呀？
2: 催命鬼。
7: 催命鬼。催谁的命啊？
6: 催我的命，催你的命啊！
7: 喊啥呀？催！赵老板，你尝尝。

0: 怎么样？
1: 我喝的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差不多行，这样你派人把这批酒拉回去，我不要了。

0: 白经理，别介呀，我们都是老客户了。
1: 你别忽悠我了，还老客户呢。
2: 我们经营这个凡尘古窖已经很多年了，一直卖得不错。可这批酒到底怎么回事？这质量差的也太多了吧？哎，你是不是在哪儿整的这个小烧酒，灌到瓶子里拿出去卖？赵老板，这凡尘古窖可是老品牌了，你可别为了多挣这几个钱，把这个牌子给砸了。
0: 白经理，你这话说的就有点损了。我赵金志也算是个有品质的人，我总不至于去小作坊进一些酒，灌到瓶子里拿出来卖吧？你真的把我当成卖假酒的小贩子了？
2: 你说那个都没用，这酒的质量你品了吧？你品了，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批酒的质量为什么这么差？
0: 我给你解释，我们厂原来的调酒师跳槽不干了，但我们厂还有一位，我以为他会不错，我也没想到他把酒调成这个样子，确实味道不对。
2: 那你说怎么办？
0: 我让人把这批酒拉回去，给你造成的经济损失我不给你，等他们把酒调好了我们再合作，怎么样？
2: 也只能这样了。

干什么干呀？再过3天，酒厂都不是咱们的了。

0: 徐宝兰，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大男人，结果你就是个废物。你说你想开这个酒厂，这些事情怎么不想清楚了再干？急急忙忙的，出事儿了吧？
1: 那真能想得到啊！
0: 你要想做生意，这些事你都应该想得到。
1: 你跟我一起来，你想到了吗？
0: 我不是女的吗？
1: 女的怎么了？女的得啥呀？
0: 你跟我喊啥呀？徐宝来，你傻还是我傻呀？当初那齐大脑袋急急忙忙把这个酒厂卖给咱们了，我提没提醒你？我说是别出什么事儿，当初你就说没什么事儿，结果呢，出事儿了吗？出大事了吧？所以你这酒厂刚开工就吵到要90000块钱房租，不是把咱们往绝路上逼呢吗？
1: 你们急了我，我把这房子点了，我看谁敢要房租。
0: 点吧，你把我也点了吧，把我火化了，我也不想活了。
2: 不活还能死去啊？啊！
0: 就知道和我喊。
1: 我这还有事没跟你说呢。
0: 还有什么事儿啊？
1: 刚才艾松来电话。说张三赌黑彩欠了不少钱，我这有点害怕呀，害怕张三拿着咱的钱去还赌债去。
3: 这东西好啊，新出的吧？
4: 厂家最新的产品，他们拿来做广告就给我们了，这台送您了，你喜不喜欢？
3: 喜欢喜欢，有了它就不用买果汁喝了，什么时候想喝买点水果一炸，这多方便呢！这个
4: 就是的，来来来，您尝尝，味道怎么样？
3: 嗯，尝尝。嗯，嗯，好喝，真新鲜。嗯，
4: 我也尝尝我的手艺。嗯，嗯，是不错哎。
3: 竹子。你来不是单单送我这炸汁机的吧？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4: 没事啊，我就是来给您送炸汁机的。
3: 哦，那喝吧，喝吧。
4: 啊。嗯

0: 还说事儿吧。哎，
1: 杨总，您真是个老狐狸。
0: 你这小家巧还想逗我这老家贼，是不是为你二姐夫的事儿来的？
1: 他现在已经不是我二姐夫了。
0: 赵金志不是你二姐夫了？什么意思啊？
1: 他跟我二姐离婚了。
0: 离婚了？嗯。啊，离婚了。
1: 杨总，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我就冷不丁一听赵金志离婚了，有点意外。
1: 啊，
0: 因为啥离婚呢？
1: 哎呀，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0: 你不清楚？
1: 杨总，您这话问的挺奇怪啊，我应该清楚吗？
0: 不清楚，不清楚就不清楚吧。嗯。
1: 那行，杨总，榨汁机我送到了，我先走了。
0: 竹子，你还没说事儿呢。
1: 我没事儿啊。我没事儿，我就是来给您送榨汁机的。
0: 你不是有事儿吗？
1: 我什么时候说了？走了，杨总。
0: 这丫头真够聪明。

0: 你不是给我当保镖吗？你不是让蓄谋来走了，地球照样转吗？你尝尝这酒，真没味儿！你是来害我的，是不是？
1: 赵总，我就是按照他们方法调的，这酒的味道咋就不对呢？
0: 竹子，我去找过杨百万了。他怎么说？我没跟他说投资的事儿。那你去干什么？
1: 我一开始是想说来着，可是后来我没说。你既然去了，为什么不说呀？喂，竹子。
0: 在听吗？我听了。我问你，既然去了，为什么不说？
2: 二姐夫，为什么你就别问了？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杨百万不会给你投资了，你就死了这份心吧。
0: 为什么不给我投资？他答应过我了。
3: 他凭什么不给我投资了？他怎么说话不算话？
0: 喂，竹子，喂。
4: 小翠，哎，
5: 王总，手机关机了，不可能关机，刚才打电话还听着火车响呢，我这。
4: 你不信你打。
5: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ed out.
0: 只要他手机一关机，他肯定出大事儿。那你给黑龙江那个陈老板打个电话，你问他看没看见他本人。哎，陈老板，
6: 是我，你是许厂长吗？
0: 哎，我徐宝来，那个我问你一件事儿啊，张三到你那儿了没有啊？
6: 没有啊，我没有看见啊。
0: 他没到，不是，他没给你打电话吗？
6: 他给我打电话说要过来，可是到现在我没有看见他呀。
0: 那我们到你们那儿的火车是不是已经到了？
6: 那趟火车3点钟就该到了，现在都4点半了，早就到了。
0: 那就是说，就是他肯定没去你那儿是吧？

0: 眼，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没有看见，我还能骗你吗？
1: 好嘞，好嘞，陈老板，哎，没事儿，没事儿啊，哎，
2: 老雷啊，张三肯定是骗咱们了。给艾松打个电话呀！
1: 你给他打电话也没有用啊！
2: 不是，你就告诉艾松，你就说张三给咱俩骗了，让他找杨永明，杨永明他俩不好吗？
3: 哎，哪位？
1: 艾松啊，我是你大姐夫。
3: 大姐夫，怎么了？
1: 艾松啊，出事儿，出大事了！
3: 出什么大事了？

0: 赵老板来了，
1: 自己照顾之后呢，挺懂得保养啊。
0: 爱竹送给我的，
1: 那他就没说别的？
0: 没有。
1: 杨百万，我特别想知道，你到底跟爱竹说了些什么，让他把本来想跟你说的话不说？
0: 我没听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1: 杨老板，社会上流传说你是只老狐狸，可再狡猾的老狐狸，他狡猾得有目的呀。你跟我耍心眼儿，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0: 哎呀，赵老板，你真是过奖了。来，喝点果汁，消消气儿。
1: 杨老板，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你给我去痛快话，投资龙凤酒厂，你干还是不干？干倒是想干，可是钱还没回来，你还得等啊。
2: 你耍我是不是？
1: 我耍你了吗？我没有。你要是觉得我耍你了，那你就错了，因为我还没有学会耍人。

0: 君子留到后来走，你别把自己的路走绝了。
1: 我想请许师傅出山。
2: 君子留到后来走，
1: 这话你也知道。
2: 可是你留道了吗？
1: 我现在只想到一个办法。
3: 这没别的办法了吗？
4: 大姐，
5: 大姐这回算到了。
6: 你就告诉我你有什么办法吧。
7: 咱们重回龙凤酒厂吧。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1: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2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

0: 块九。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您有鼻炎困扰吗？
6: 鼻子堵，
7: 流鼻涕，
8: 打喷嚏，头晕，头痛。
5: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5: 您有鼻炎困扰吗？
6: 鼻子堵，
7: 流鼻涕，
8: 打喷嚏，头晕，头痛。
5: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杨老板，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你给我句痛快话，投资龙凤酒厂你干还是不干？干倒是想干，可是钱还没回来，你还得等啊！你耍我是不是？我耍你了吗？我没有。你要是觉得我耍你了。
1: 那你就错了，因为我还没有学会耍人。杨百万，你太自负了。你觉得你有几个钱，就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我告诉你，没有人可以永远得意，也永远没有人永远失意。老话常讲，君子留到后来走。 你别把自己的路走绝了，杨良库！
2: 啊，还记着我大号？
1: 真阴损！
2: 赵金志，我等着你得意的时候啊！

0: 有两个吧。
1: 两个，好嘞。
2: 你热啊？
0: 谢谢舅。
2: 交给你个任务啊，你吃完以后啊，就把这盒馅饼给你老姨送去。你老姨啊，就喜欢吃我烙的芹菜牛肉的馅饼啊。
0: 好吧。那老舅，这几个是给谁送的呀？
2: 这盒啊，这盒给你妈送的。
0: 老舅，咱们家人里心眼最好，谁都挂着。
2: 那是因为他们对我也好，他们是我最亲最亲的人。
0: 老舅，我问你个事情吗？
2: 说。
0: 我听说你不是我老生的，是我老爷捡的。
2: 对，我亲生父母把我生下来以后就把我遗弃了。那是个冬天，你姥爷出去遛弯，走到大河坝呢，就听见有婴儿在哭，

0: 就把我从大桥下面捡回来了。捡到我的时候，你老姨啊刚出生三天，我和你老姨都是吃你姥姥的奶长大。妈妈
1: 是这么回事儿啊？我可我一点都看不出来你是捡的。
0: 你上哪能看得出来？捡我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啊！你那会儿还没生呢，你吃吧啊！吃完以后把这个给你老姨送去啊！啊。
2: 走了啊！嗯。谁呀？哎，等一下啊！来了来了！哎，慢点吧。谁呀？
3: 是娘。
2: 赵京志，你来干什么？
3: 啊，我听说许师傅病了，我来看一看他。
2: 他早就病了，你怎么才想来看他呀？
3: 啊，我之前工作太忙了，一直也没空来。啊，哎，我听说你跟那个韩爱兰离婚了，是不是？是，我们是离婚了。
2: 师娘，能进去说吗？你肯定不是来看许师傅的，你肯定有事儿。有事儿说事儿吧。师娘。
3: 你这也太直白了吧！
2: 你不用表扬我，有事说事儿。
3: 是这样的，徐宝来不是去乡下办酒厂吗？我把厂里调酒的工作交给了一个叫郭建成的人，但这个人就是一个废物，能力有限。他把酒调得一塌糊涂，所以我想请许师傅出山。
2: 啊，用到我们了。 是不是？俗话说，君子留道，后来走。这话你也知道啊？你没听说过吗？啊？
3: 听过，我听过。可是你留道了吗？
2: 当初这个酒厂就应该是我们家宝来干，可是你呢，横刀跃马给截去了。截去就截去吧，你跟我们家宝来好好合作呀，可你倒好。 拿我们家宝来当去皮儿的地瓜，不吃不扔，放着晾着，这下好了，把宝来气走了。现在你用到我们了，你觉得有门吗？啊？
3: 师娘，
2: 你别师娘干娘的，亲娘都不好使。走吧，
3: 走走走走走。
0: 怎么办啊？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别过来！哎呀呀呀呀！你又折腾什么呀？不是，刚才是不是赵金志来了？啊，赵金志来了！
0: 我听他说，酒醋处理了。
2: 死老头子，你一听酒就来事儿了。哎呀，没事儿，酒没出问题啊。
0: 你呀，就好好歇着吧啊！没问题，没事就好。好，好，好，我去干活去了啊！啊！二姐，
4: 戴松来了，
0: 给你烙了点馅饼，拿来了。
4: 哎呀，妈，这手艺啊，我们姐仨都没学着，让你给学会了。<笑>
0: 我忘带筷子了，
4: 没事儿，姐一会儿吃。客，
0: 老乔还在你们公司吗？
2: 怎么了？
0: 大姐，大姐那边出事儿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0: 丢孩子那天。 你记不记得后来来个叫张三的，告诉大姐夫说有一批便宜的高粱要卖，大姐夫就让大姐开着支票，张三也拿走了。
2: 我记得。
0: 张三找不着了，电话关机了。
2: 跑了？
0: 跑不知道，电话关机了。
2: 那报警了吗？
0: 报了，我跟杨永明说完了。老乔和张三不是挺熟的吗？我也想问老乔。

0: 能不能知道张三儿下落？
1: 走，现在就去找老乔。走吧。
2: 哎，亮子，玲儿，这有馅饼，自家做的，吃点儿。

0: 别人谁都没穿。
1: 我不是吗？你老舅最喜欢你老舅了。
0: 哎呀，你说我老舅也不是我老亲生的，我老怎么那么喜欢？
1: 你这都知道了？
0: 我也是才知道。
1: 哎呀，你突然问我这个问题，我还真得想想。是啊，你说你老咋那么喜欢你老舅呢？
0: 嗯，我老是不重男轻女啊。
1: 有一点吧。但是呢，你老婆也不是一个观念特别守旧的人。我觉得你姥姥喜欢你老舅是因为你舅舅人好，也懂事儿，又知道感恩，性格也特别好。你说这样的人谁不喜欢呢？
0: 你也喜欢吗？
1: 当然了，我也喜欢
0: 啊。老爷，你也喜欢我老舅，你为什么从家里搬出来了，不跟我老舅一起住了？
1: 当时是因为，哎呀，我生了一点气，也冲动，这赌气就出来了。后来也挺后悔的。
0: 那你可以回去啊。
1: 搬出来了就不想再回去了。
0: 为什么呀？
1: 说不清楚啊。
0: 我老舅说，自从你走了以后，他一个人在家，经常会觉得家里面空荡荡的，不热闹。
1: 你老舅他自己这么说的？
0: 嗯，我老舅就是这么说的。
1: 他当我面儿从来都没这么说过。
0: 老爷，我觉着吧，自从我姥姥走了以后，咱们家的人都没有原来那么亲了，一个个都变了，都变得有些生分了。老爷，你怎么哭了？
1: 没，我就眼睛迷了，没事儿。

0: 这就老头家。对，等一下我敲门。
1: 谁呀？
2: 老乔，是我。
1: 韩总啊，
2: 你帮我开一下门吧。
1: 韩总啊，我痛风犯了，下不了地呀。
3: 你自己进来吧。

0: 老乔。
1: 呀，韩总，你们来了。
0: 哎，你别动了，你这痛风犯了，肯定很难受。
1: 没事，我坐着没事。
2: 老乔，痛风哪儿疼啊？
1: 哎，我是左脚大脚趾头，右脚脚后跟，哎呀，遭罪呀。
2: 吃药了吗？
1: 哎呀，吃了，那不能立刻见效啊。每次犯病都折腾好几天，遭罪。
0: 就你一个人在家呀？你老婆孩子呢？
1: 啊，我孩子在外地上学。我老婆去她娘家妈那儿了，她妈心脏病犯了。
3: 老乔，你跟张三是不是很熟？
1: 张三儿，
4: 我熟啊。怎么了？
2: 他在外面欠别人钱吗？
1: 呀，他欠，他好像欠十来多万呢。
0: 是这样的，老乔，这个张三儿啊，在我大姐那儿拿走了一笔货款，大概有12万，可是现在他人找不见了，手机也关机，所以你能帮忙想想吗？他会去哪儿？
1: 你们去他家了吗？

0: 警察去过了，他不在家。
1: 还有个地方他经常去。
0: 什么地方？
2: 我不吃了，拿走吧。
3: 郑总，你吃太少了，再吃点。
2: 不吃了，没有胃口。
3: 那你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0: 你怎么来了？
1: 爸，你的头怎么受伤了？
0: 没事儿，不小心磕的。
1: 爸，你为什么要跟我妈离婚？
0: 为什么？爸爸也说不清楚。
1: 你说谎，你说不清你为什么要离婚。
0: 爸爸犯了一个错误，一个不应该犯的错误。
1: 你后悔吗？
0: 后悔了。
1: 那你就是跟我妈承认错误，让我妈原谅你。
0: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1: 你试过吗？
0: 妈妈，爸爸伤你妈伤得太重了，就算妈妈原谅我，我都不好意思回到她身边。
1: 你妈有错吗？
0: 没有，都是爸爸的错。妈妈，你妈妈是一个特别好的母亲，也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女人。你跟你妈妈在一起，一定要听她的话，长大了要孝顺她，照顾她。
1: 我看出来了，虽然你赞扬妈妈，可是你对妈妈已经没有感情了。你放心吧，我会听你妈的话的，做妈妈的好女儿。你照顾好自己。

0: 别拜了，天天赌，拆了东墙补西墙，你说你这往后怎么收场？
1: 那不是后补啊！你没听说过那句话，宁肯输着苦，不能断了赌。这断了赌，那之前输那些钱可就全都打水漂了。我就得赌，不停的赌，那才能翻本。只有赌，那才有退路。
0: 你现在拿你们老板钱赌的，到时候人家一报警，准来抓你坐牢。
1: 那也都是后话了。哎，你别办了，你过来。
0: 干啥呀？
1: 就把我卖了，然后把我之前欠那些钱先帮我还上。你听我说完，这个二啊，我跟了他一个多月了，我就不信他真能让狗给吃了。我都想好了，明天我就拿那笔货款

0: 营那些钱去黑龙江进货，把之前那些窟窿全都给堵上，怎么样？
1: 那要是没中呢？张三啊，咱俩现在可是往绝路上走了。
0: 绝路什么路也得走啊，走一步算一步呗。
1: 行，走一步算一步。谁啊？
2: 买包子。
1: 包子，我们家都下班了。
3: 剩没剩啊？我是给工地上的人买的。
1: 哦，这剩了几个啊？
3: 够。
1: 行，那还有十来个，够不够啊？
3: 够。
1: 够啊！行，那你进来吧，我给你拿哈，我都放泡沫箱里了，保温呢。
4: 行。
1: 看一下啊。哎，你干什么去啊？
4: 我上个厕所。
1: 哎呦，我们家厕所堵了，不好意思啊。
4: 我小便。
1: 哎，不行，小便也不行。出门左手边就有公厕，好吧？
4: 行。
1: 不好意思。你看一下这包子，可能是十五六个吧。我们家包子1.5元一个，给你算20元行不行？
4: 20是吧？
1: 都不热乎了。
4: 谢谢啊。
1: 啊，好，慢走。哎呀，下回要是再要包子啊，可以提前预定啊。慢走啊。怎么样啊？
5: 东屋里有一女的，应该就是老乔说那个包子铺的女老板。我进去以后，我看那桌子上放了3张关于买黑彩的研究图，我就觉得有问题。我说我上趟厕所去，死活不让我去。我觉得张三啊，肯定就在屋里了。
6: 那咱赶紧报警吧。
5: 也不能报警，你说警察来了，要是抓不着，也不好交代啊。
6: 是啊，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啊？
5: 要不这样，明儿一早啊，我就来盯着，只要看见张三儿，我马上报警。
6: 也行，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0: 喂，
1: 白叔，还没休息呢吧？
0: 哦，马上。有事吗？
1: 我今天去找个样百万了，看来他真的不能够投资了。不投资的原因我也猜到了。
0: 我不想再听这些事儿。
2: 我不是要跟你说这些事儿，我想说的是，杨百万突然撤资，仿佛把我推到了井里。
1: 如果在短时间内筹不到资金的话，我企业的资金链就断了。我现在只想到一个办法。
2: 上次那辆车没卖出去，你看一看，能不能帮我联系到买家？
1: 哪怕便宜点也无所谓。
0: 这没别的办法了吗？
1: 我真的想不到其他的好办法。就算找银行贷款，就算银行给我贷款，没有十天半个月也办不成。
0: 你这样，我问问我认识那些老板，看他们有没有谁想要的。
1: 谢谢你啊，叔子。

0: 喂，你好，哪位？
1: 是我，建宇。这么晚了，你还没休息呢？有个很重要的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什么事儿？是这样，咱们老家的医院想聘我回去当院长，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2: 建宇，这么大的事儿，你征求我的意见？就是因为事关重大，我才要听你的意见。建宇，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外科医生，你未来的事业会有更好的发展。如果你意气用事。 放弃了现在的工作环境，来到一个小地方医院，我担心你会后悔。这些我都想过了，我只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就一句话，我是回去，还是不回去？对不起啊，建宇。
1: 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意见，你真的给不出意见吗？真的给不出。好吧，那我也不难为你了，早点休息啊，晚安。
2: 晚安。

0: 你睡了？
1: 哪睡得着啊？出这么大的事还能睡着，这心得多大呀！
0: 我刚才算了一下，买酒厂，咱们花了70000，张三去进高粱，拿了12万，这是19万。房东和咱们要9万块钱房费，加起来是28万。酒厂咱们退股退了30万，30万去了28万，还剩2万。如果张三那12万要是骗了咱们，咱们真就是倾家荡产了。
1: 哎呀，别再算这个账了，算了，我心里拔凉拔凉。
0: 新娘有啥用啊？咱们得想办法啊。
1: 是啊，那想什么办法？要不然你给艾兰打个电话吧，她在你们家不是主意多吗？让她帮着想想办法。
0: 电话给我。
2: 这会儿不会睡着了吧？
0: 睡了也得打。
3: 喂，哪位？
0: 艾兰，我大姐。
4: 哎，大姐，你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0: 睡不着，上火。
1: 上什么火呀？
0: 艾兰呐，你明天早上能不能过来一趟？我跟你姐夫一点主意也没有了。
1: 好好好好好，你先别着急啊，大姐，我明天一大早就过去。
0: 啊，行，好嘞。
2: 啊，早点睡吧。
3: 明天早上来啊。
0: 嗯，还是我亲妹妹呀、啊。一听说我上火了，太着急了。
3: 是，关键时刻还得是一家人。
0: 就是啊，亲不亲，身上分呢。
4: 请进。赵总，您怎么来了？
5: 燕子，我来求你帮个忙。
4: 您先坐。需要我帮什么忙啊？
5: 你哥走了以后，我们厂的调酒师傅能力太差了，把酒调得完全变了味儿，代理商已经退货了。
4: 所以你想请我哥回来？
5: 啊，没有。你也知道，你哥跟我现在特别的对立，不可能回来帮我。我现在唯一的希望，是想请你父亲，也就是许师傅出山。
4: 你知道我爸病了吗？
5: 我知道，但他的思维跟表达能力不是没有问题吗？
4: 我看够呛。
5: 咱们能不能试一下？
4: 赵总，恕我直言啊，由于种种的原因，我不是说您有什么错，您和我们家里人相处的不是很融洽，
6: 这次您要去找我父亲，我看他未必会同意，而且我妈这一关也不一定能过。
5: 你说的这些我都想到了，但你别忘了，樊川古教是你爷爷、你父亲还有你哥经过多年钻研创造出来的品牌，而且已经被市场广泛认可。如果这个牌子倒了的话，肯定是我的罪过，但也是你父亲的遗憾。所以我还是想请你父亲出山试一下。
6: 那你可以直接去找我父亲。
5: 我昨天去过了，你的妈妈把我拦在门外，根本没有机会进去见到你父亲。
6: 赵总，您刚才那番话很打动我，樊城古窖是我爸一生的心血，如果牌子倒了，对他来说也是个很沉重的打击。我去帮你说说，看看他愿不愿意出山。
5: 谢谢。
4: 还有一件事，我顺便跟您说一下。
5: 您说。
6: 有人举报了你们酒厂的
4: 王会计和王世友，公安局已经准备介入调查，
6: 他们找了我们会计事务所来协助审计，我们所准备派我去，您介意吗？
5: 我不仅不介意，非常欢迎。
4: 那行，那一会儿下班你跟我回我家吧。
5: 嗯。

0: 艾兰，大姐这回算倒了。
1: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哎呦，谁呀？我们家还没开门呢。
3: 开门！
2: 早上起来真是的。谁呀？
3: 王世友。
2: 王世友，你来。哎，
3: 张三，张三呢？张三，
2: 你干嘛呀？这是？
4: 哎，吵吵什么？吵
2: 起来呀！
3: 臭流氓！
2: 你骂谁呢？你
3: 骂他，骂你，都不是好东西。
2: 疯了吧你！
4: 流氓！哎，你再给我吵吵，弄死你，信不信？信不信？
2: 你要掐死他了。
5: 给你个机会。

0: 你是不是太损了啊？是我给你的回扣有时候是少点，
1: 你也不能上公安局去举报我呀。
0: 啊，
2: 我举报你
0: 啊？
2: 谁说的？
1: 公安局都派人找我谈话了，
0: 让我去自首。
2: 哎，真有人举报你啊？
0: 你就跟我装，不是你是谁？
2: 你有病是不是啊？你干这些缺德带冒烟的事儿，哪件事跟我没关系？我举报你跟举报我有什么区别？
0: 不是你吗？
3: 哎呦，你这脑袋还真是好使，他要是把你举报进去了，你想想他是不是也得跟你坐大牢去？
2: 别在这儿杵着，想不明白回家慢慢想。
0: 哎呀，我明白了。
3: 咋的了？
2: 你有病吧？
3: 哎，这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哎，不是，你干嘛去？
2: 睡觉呗。
3: 睡什么觉啊？这王世友都知道你在这儿杵着了，别人还不得追上来？赶紧收拾收拾东西，我关门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4: 可不是，没想到。
5: 我当时啊，我问齐永利，这房子是谁的？他跟我说是他买的，然后我都信了。
6: 我当时就应该看看这房照就好了。
3: 这秦永利不是骗人吗？应该赶紧去找他呀。
5: 他带着老婆上外地去看病了，手机关机，我找不着人。
4: 姓黄那个说给我俩三天时间，要么替姓齐的补交三年房费90000块钱，要么就不让我俩干了，给我俩赶出去，明天就到期了。
3: 齐永利欠的房租，那姓黄的凭什么跟你们要啊？
4: 现在他们也不说这个理了。
5: 那房子呀，确实是人家的。那他要是不让我们用，我们只能停啊。
4: 还有张三拿的12万，我看也没影了。
3: 大姐，大姐夫，不是我说你们俩。你们俩干事儿是不是也太草率了？说退伍，立马就退伍，然后跑到乡下干这么一个酒厂。就算你们不跟家里人商量一下，那你们也应该把事情都搞清楚了。这么匆匆忙忙着急上马，你看现在一大堆的麻烦事儿。
6: 这不都是赵金枝逼的吗？
4: 赵金枝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跟他离婚就算对了。
3: 行了，大姐啊，今天不说赵金枝，
4: 行，我不说了。
3: 现在明显就是姓黄的这个房主在讹你，但是人家讹也讹到点子上去了，这个事情简直就是无解。还有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张三的12万块钱，艾松已经报案了，而且艾松一直在盯着这个张三，但至于能不能从他手里把这12万给要出来，现在也是未知数。
4: 海兰，那你说来说去，我俩就是走投无路了呗。大姐，这不想你见多识广，不信你能不能替我俩想想办法？我跟你姐夫是真懵了，现在。
3: 你说我们为什么要造酒啊？因为有人喜欢它。酒会刺激人的神经，让人兴奋，但同时，酒也会让人麻醉。让人迷失，让人癫狂。
4: 艾兰，你说这些大家也听不懂啊。
3: 我想说的是，人是追求利益的动物，利益满足人欲望的同时，也会让人迷失，让人错乱，甚至让人为他争斗，使人情恶化，亲情破裂。
4: 你听懂了吗？
6: 能听不懂？
4: 当然呢，你就别跟大姐说这些了。大姐现在真都是错乱了，你就告诉我你有什么办法吧。
5: 唉，
3: 咱们重回龙凤酒厂吧。
7: 小红，来给客人上包子来。
8: 哎，来了来了。您的包子，
9: 谢谢。你们老板呢？

0: 老板，翠花姐。
1: 哎，怎么了？啊，你忙去吧。
2: 你好，分局的。
1: 你好，啥事儿啊？
2: 这是搜查证，我们要搜查一下。
1: 搜查我们这儿啊？
2: 你们两个去看一下。
1: 我们这儿又没违法，你干嘛搜查呀？啊？
3: 没违法，搜搜查啥呀？林翠花，是吧？
1: 对对对，是我。
3: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张三的人？
1: 不认识啊。
3: 你叫林翠花，你这家店叫张记包子铺。你说你不认识张三，你可说准了啊？
1: 我妈姓张。
3: 没关系，到时候我们会调查清楚你到底认识还是不认识。
4: 所长，我们都搜查遍了，没有发现张三。
1: 你看，
2: 有后门吗？
4: 有个后门，后面有个院子。
2: 张三什么时候走的？
1: 哎呦，警察叔叔，我都说了，我不认识什么张三的。你还，这吃个包子再走啊？啊？
0: 翠花姐，他们来干啥来了？
1: 他们来就是瞎扎我，忙你的去吧。
0: 啊，好啊。
1: 哟，别耽误吃啊。我们家包子啊，配那个陈醋可好吃了。嗯，
5: 张三呢？人呢？啊？
6: 你到底看没看准？
5: 我看准了，早晨我就在这盯着，我还看见张三出去买过一次烟呢。人呢？
6: 应该是从后门溜了。
5: 从后门溜了？
6: 哎，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溜的呀？开车。
5: 别，咱们在这儿等一会儿好不好？张三虽然跑了，但这女的还在啊。啊，我调查过，这女的跟张三是有关系的，只要这女的不跑，张三肯定还回来。
6: 守株待兔呗。
5: 梦中捉鳖啊。
6: 我下午有个会。
5: 那说这么热闹，哎，那你能不能把这两个手下给我留下，
6: 把警服给你，完这儿都留给你呗。
5: 可以啊。啊，不用，那这不用，咱俩那个身材不一样。
6: 开车
5: 呀。你别开车，你开车去哪儿啊？我不跟你回开会去。行了，不求你了，忙吧，找你没用。
6: 哎，干嘛？你干什么？
5: 管我，我在这盯着。
2: 行，你盯着行啊，但是有什么情况，别自己行动。

0: 旧的质量出了问题。
1: 这又出什么大事？我能不管吗？快带我去呀！
0: 这才是真正的樊城古桥。
2: 酿酒啊，不光靠的是技术，要想酒的品质好，首先是人的品格要好。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育种时间缩短50%， RNA 农药取得新突破，一批新科技正加速走向田野。到内蒙古认识一位草原发明家，一项项接地气专利让放牧更智慧。网传人造毒大米流入市场，警方查明实为 AI 制作虚假视频。货车司机突发疾病，8000斤苹果滞留车上，热心市民接力购买，19小时全部售罄。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0: 大家好，我是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4%，从装备制造、品种选育到农药处方的迭代，我国正成体系地开展科研攻关，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保供带来关键支撑。今年一季度，农业农村部新增164家企业重点实验室，其中一家主攻作物新品种研发的企业把育种时间缩短了50%，育种加速度从哪里来呢？一块儿去看看。
1: 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这是一台超低温冰箱，那它的温度呢，常年保持在-80摄氏度左右。我们来打开一下，它保存的其实是基因编辑的关键工具——基因剪刀。那它的本质呢，是一种工具酶，可以在蛋白质结构里去剪掉那些不好的基因。而对于抗病虫啊、高产这些好的基因呢，它会把它的功能放大，那这样呢就比传统的杂交育种要减少很多的年限，不用再去一点点去种植出来去验证了，实现了这种加速的效果。我们现在来到了加速育种的第二关，刚刚的这些优良性状的基因呢，现在已经在这样一个个的植物组织里面了，那要在这里给它培养生根出苗，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检测。那每年的培养量有多大呢？我们来看这样薄薄一层培养基，光它的消耗量就在近100吨左右，那每年啊有超过70万份的种苗在这里优中选优。
2: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中这一张分布着密密麻麻小孔的板子，每个小孔呢，其实呢我们都放置了一份植物的 DNA， 总共呢是有384份。而像我后面这台设备呢，它一天可以完成100多张这种板子的检测，也就是说一天可以完成40000多份样本的检测，它极大的加速我们的筛选过程。
1: 这里就到了最后一关，这些脱颖而出的好品种啊，最后都要种进这些集装箱里。这些集装箱呢，相当于是人工气候室，那它全年模拟了适宜的生长环境。那这里面种的是大豆，我们看这个紫色的花已经冒出来了。那因为在这个气候室里，它摆脱了北方自然条件的限制，一年呢能种出4茬，相当于是把南繁搬进了企业园区，进一步加快了育种的进程。
0: 从实验室走进田野的还有效果更好的新农药 RNA 农药，也就是核酸生物农药。近日，农业农村部 RNA 生物农药技术重点实验室研发的我国首款 RNA 农药已经结束公示期，拟获批登记。实验室负责人介绍，传统的农药是地毯式轰炸，在杀灭病虫草害的同时，也会对益虫和环境造成破坏，而新型的 RNA 农药却可以精准锁定并阻断病虫草害的关键基因，同时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
3: 像褐皮虱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主粮水稻里面一个重大的害虫，褐皮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是雌吸式口系的害虫，它的这个口系可以插到水稻的茎杆当中去吸食的汁液，影响了水稻的整个的生长。而这个 RNA 呢，设计呢就针对了褐皮虱的这个生理特征，封闭住它的口系啊，不让它张嘴，它饿死了。
4: 我现在手上呢就是小菜蛾的幼虫。那么小菜蛾呢，主要是感染像包菜啊、青菜啊、小白菜啊这些蔬菜，可以说是全球危害最大的蔬菜类害虫之一。那么它的特点呢是生命周期很短，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呢要经历好几次的蜕皮，所以 RNA 农药呢主要是抑制它的蜕皮基因，让它长不大。
0: 根据测算 ，RNA 农药的平均防治效果要比传统农药高20%。目前，实验室已经完成了 RNA 农药从0到1的研发阶段。接下来，研究团队将搭建一条完全自主可控的 RNA 农药规模化生物制造生产线。我国粮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超45%，眼下冬油菜陆续开镰收获，重庆和湖南通过引进高产品种，产量都不错。眼下，重庆潼南区的32万多亩油菜陆续进入成熟期，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抢收。近年来，当地通过开展无人机飞播等轻简化油菜种植技术，引进高产油菜品种，推广宽垄间距、垄作垄收机械化技术，不断探索油菜提质增小新模式。目前，当地机收损失率降到6.03%。
5: 去年呢，雨水较多，油菜普遍迟播的情况下，又叠加了冬季高温的一个不利天气影响。在科学的管理下，高产田块能够达到190公斤以上，与正常的播期呢，同样能够实现完产保收。
0: 日前，在湖南双峰县三河村，湖南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对

0: 中油藻一号进行现场实收测产，实收面积12.32亩，亩产达175.63公斤，全生育期仅171天，比传统特早熟油菜缩短9天。随着这些特早熟品种的加速推广，我国南方冬闲田有望一年三熟。
1: 最大的突破就是成熟期啊更早，能够满足三熟制的这个岔口的需要。同时呢，种植油菜以后啊，比冬季什么也不种，水稻啊还要增产10%左右。
0: 在山东聊城的现代农业产业园，记者发现工业正在与农业深度融合，让循环产业链不断延长。
2: 哎，我刚刚捞起来的这一条鲈鱼啊，在这个养殖工厂里头已经养了大概6个月的时间。马上就可以上市了，是一条成鱼了。这样一个养殖池，它的直径大概是5米，深大概是1.4米。在这样的池子里头，现在大概有4000尾我刚才捞起来的这样的规格的鲈鱼。这样一个养殖密度啊，绝对是高密度养殖了。高密度养殖环境下，溶解氧下降，容易导致鲈鱼的病害，甚至大规模的死亡。但是这儿的鲈鱼的成活率能够达到95%。为什么呢？水质稳定非常的重要。大家看，在这儿啊，是一套循环水系统的出水口。我们沿着这个管道能够看到，包括在我身后那一大片的机器轰鸣的地方，其实都是循环水系统。大概每过1个小时，经过过滤、生物净化，还有消毒等等一系列工序的循环水，就能够将这一池子的水全部换一遍。那除了水质稳定之外，要让鲈鱼健康的成长，水温也很重要。像这儿养的这个鲈鱼品种啊，最适宜的水温大概是25度左右。他们也是非常巧妙地利用了工业余热来给这儿的养鱼池供热。大家可以看到，窗外不远的地方啊，是当地的电厂的冷却塔。一般来说，像这个冷却塔在工作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看到上面冒很多白气，但是现在上面冒的白气已经很少了，有一个冷却塔甚至已经不冒气了。原因就在于他们已经将原本需要降温的工业循环水输送给了农业使用。大家看，顺着这个管道到了这个鲈鱼养殖车间，既保证了鲈鱼养殖所需要的热量，又降低了工业的能耗，一举两得。在这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里，工业余热不光用来养鲈鱼，还用在了草莓种植上。现在这个温室大棚啊，不像一般的大棚那么热，大概温度是20多度，体感非常的舒适，也是通过余热转化为机械能来实现制冷的。这个温室大棚占地55亩，采用的是多层立体种植模式。大家看，这个草莓苗密度非常高，大概一亩地有26000株的草莓苗。一般的农户呢，一亩地也就是种6000到7000株的草莓苗。那草莓种植密度大，就有一个问题，在光照充足的情况下呢，它会大量的吸收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在密闭的温室空间里头啊，这样就会导致二氧化碳浓度降低，影响草莓的生长。那怎么办呢？有一个方式，就是提升二氧化碳的浓度。大家看，这个管子里头就是二氧化碳。当地将电厂锅炉燃烧的尾气进行分离、提纯、压缩。当棚内的二氧化碳浓度降低的时候，就会自动的补充二氧化碳。现在这个棚里正在补充二氧化碳的浓度，它大概会将浓度提升到700到1000 ppm， 这样就会大大的提升草莓光合作用的速率，提升草莓产量20%到40%。
0: 湖北黄冈推出了智慧农服新模式，农户只需在手机上下单就能得到及时的服务。姚伦是湖北黄冈浠水县的种养大户，眼下他的龙虾池又到了消杀时节，以往他都是找附近的农户帮忙做消杀，不仅浪费时间，作业效率也不高。今年他用上了当地推广的惠农服务平台，直接线上下单发布需求，很快便有人接了单。
1: 看着你下个单子是吧？
3: 啊，对，
1: 你看300亩是撒什么东西？
3: 撒石灰。
0: 农机手操作无人机进行生石灰撒布作业，2个小时就完成了消杀。据了解，当地推广的综合服务移动平台上，农机手像网约车司机一样抢单接单，可以把专业的农业服务高效地送到田头。目前平台注册用户超过了257万。
1: 以前没有这个平台的话，我们大部分有80%时间是在找活，20%的时间是在干活，那非常的浪费时间。现在的话啊，我们的作业量增加了2到3倍，光在农机这一块的收入的话，我们提升了40%。
0: 眼下，青海祁连县约13万头牦牛陆续进入集中产。

0: 毒关键期。进入牦牛产毒季，祁连县的畜牧兽医专业技术人员正为新生牦牛佩戴耳标，建立生长档案。牧民们也提前搭建加固保暖棚圈，在低温时段将刚生产的母牛和毒牛转移到棚舍来保暖，降低毒牛发病率与意外损耗。
1: 到目前的话，我们的毒牛成活率是100%。到这个产毒期结束的话，预计要产400头。
0: 祁连县是青海重要的牦牛养殖基地，养殖的是适应性强、肉质优良的祁连牦牛。为守护这一珍稀种质资源，当地组建450个牦牛核心群，涵盖11.06万头牦牛，还联合科研院所运用基因芯片等技术，破解牦牛生长抗寒关键基因，研发专用育种芯片，让牦牛选种从过去的靠经验转变为看基因，大幅提升精准度。
2: 2026年，祁连县预产牦牛是13万头，现在是产了1.36万头。今年的产毒的这个开局平稳有序。
0: 这段时间，新疆阿合旗县13万只荣山羊进入抓绒关键期。在阿合旗县，牧民们正在农技人员指导下采集羊绒。经过多年的品种改良，今年荣山羊存栏数量和羊绒品质都有所提高，每公斤羊绒能卖到近400元的好价钱。
3: 今年绒质好，产量高，抓绒效率高，收入稳定，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0: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阿巴嘎旗，有一位喜爱发明的牧民，通过一项项接地气的专利发明，解决牧民的大难题。
4: 现在是我们要去一个牧户的家里，饮水设备要维护。我们这个草原的面积大嘛，最远的就去一趟牧户家里，可能就是100多公里，甚至200公里。
5: 现在我们从
0: 正在为牧民检修设备的就是德勒黑红格尔。从小在牧区长大的他，深知草原劳作的艰辛。2012年，从内蒙古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毕业后，他选择回到家乡，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改变父辈们的传统生产方式。
4: 这套也是我们自己做的，喂料的一个设备。像以前的话，我们喂牛是一个牛一个槽子，有4-5个人基本上喂一下午。现在是用这个设备，它基本上一个人也就是40分钟。
0: 像自动喂料这样的发明，十几年来，德勒黑红格尔研发了20多种，涵盖草场监控、智能饮水、多功能栅栏等。其中，你拿到专利证书的就有15项。每一项发明的背后，都是对牧区痛点无数次的观察与琢磨。
4: 我父母这个到了冬季、春季，可以说是每天晚上好几场出来这个看要生产的牛，特别辛苦嘛，我就把这个监控放在这个棚圈里。后来我天天跟牧民沟通，牧民是每天这个骑马也好，骑摩托也好，放牛羊。我就想的这个监控设备放在要是这个草原上会怎么样，就开始做这个草场无线监控设备。
0: 草场上面积大，深处没电网没宽带，他在自家草场上反复试验，自费近10万元，终于研发出太阳能加无线传输的草场监控系统。
3: 咱们那个山的那路也不好走，而且比较远，安的那个草场监控以后就特别方便，比以前省时间省力多了。
0: 德勒黑红格尔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成立了科技公司，致力于用科技改变传统牧业。目前他们的设备已推广约5000套，覆盖锡林郭勒盟各个旗县，每年能为每户牧民节省3到6万元的支出。现在德勒黑红格尔又联合返乡大学生和年轻牧民成立了智慧牧野研发中心，帮助更多有想法的牧民把土创意变成新设备。
4: 一方面是肯定是荣誉，更多的还是个责任。党和政府给这么多的鼓励，我以后肯定是为家乡也好，牧民也好，做一些更大的贡献。
0: 前不久，一条视频在网络上流传，说湖北某地惊现人造大米生产线，掺杂黄曲霉素流入低端市场，广大市民千万注意。不少网友看到后纷纷转发提醒亲友，事实究竟如何？我们来看调查。
6: 国内90%以上的自热米饭产品均使用此类人造米，但市场乱象不容忽视。湖北部分小作坊生产线使用霉变碎米。
0: 2026年4月4号，湖南怀化溆浦县公安局网安大队接到线索，辖区内有网民发布疑似造谣人造米的视频。经查，嫌疑人舒某为博取网络流量，使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题为湖北人造大米生产线的虚假视频。

0: 该视频发布后迅速在网络传播扩散。
1: 发这些视频就是为了博眼球、上流量嘛，每天都会有收益，所以去制作了这些视频。
0: 当时它的那个浏览量达到了10.05万，还有几万的点击和传播量，如果大量的转发，肯定造成严重的食品卫生领域方面的恐慌。 舒某在未核实信息来源的情况下，利用AI工具制作并发布人造大米相关谣言视频，其行为已构成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在依法查明事实后，公安机关对舒某进行严肃批评教育，责令其立即删除相关不实视频，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700元的行政处罚。 专家表示，大米里的成分都来自于天然，真正字面意义上的人造米并不存在。我们现在所谓的人造米，主要来自于虫族米。
2: 专家表示，所谓的人造米又称虫族米，是以淀粉类食品为原料，添加微量元素或其他杂粮加工成的与天然大米相似的米粒。这种重新造粒的虫族米，其优势在于可控性强，可根据需求灵活添加杂粮蔬菜等成分，还能精准控制蒸煮时间和米粒软硬度，因此非常适合用于速食自热米饭等场景。
3: 当时自热米饭刚出来没多久的时候，就有人提出异议，说这个是塑料做的吧？这个东西不可能是塑料。
0: 此次引发公众关注的人造大米虚假视频，均系嫌疑人舒某利用 AI 工具快速制作并发布。专家说，在 AI 内容生成与谣言传播链条中，网络平台同样负有法定监管义务，未履行义务也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倘若网络平台呢，可能会对网络造谣没有采取屏蔽啊、防止信息扩散啊，或者向主管部门报告这些措施呢，那么有可能要根据情节的严重程度，面临停业整顿啊、吊销经营许可证啊，还有行政罚款等行政处罚。
4: 近日，在湖北恩施州咸丰县，一位来自陕西的货车司机突发疾病，在咸丰的医院接受治疗，8000斤苹果被滞留在车上。
5: 44岁的陕西司机吉耀仲拉着8000斤苹果到恩施咸丰售卖，途中突发身体不适，被确诊为急性脑梗塞。经抢救，吉师傅脱离生命危险，但行动受限，需要长期康复。吉师傅的妻子从陕西赶来陪护，但她不会开车，8000斤苹果因此被困在了车上。天气渐热，苹果随时可能烂掉。
3: 他们也在想办法，看能不能由我们医院出面号召我们的职工来购买一些苹果，帮他减轻一下。
6: 经济上的压力，医院职工群里发出了一份爱心帮扶倡议书，职工们纷纷伸出援手，同时还转发到朋友圈，消息很快从院内传到院外。
7: 在我们那个公司那个群里头发了一下，我也喊了几个玩得好的，选好的那些来买来点。人人都生意把手的话，可能他主管难关吧。晚上9点多钟，过来的，当时就很着急，只想把他那个。
6: 苹果快点给他销售结束。
8: 都特别有爱心，特别热情，感谢那个快递小哥，还有所有帮忙的人。
0: 截至5月5号上午9点半，8000斤苹果全部售罄，全程仅用19个小时，为这个困难家庭挽回3万多元损失。
6: 如果没有咸丰中医院的帮忙售卖，以那么多热心市民的购买，我真不知道怎么办。非常感谢咸丰人民，谢谢他们。
4: 这个暖心的故事也有温暖的后续。6号晚，货车司机吉师傅的老家陕西洋县发布感谢信。自2026年5月7号开始，洋县所有收费景区面向湖北恩施州市民实行1年内免门票政策。 在浙江余姚市小曹娥镇的一处海滩上，一名男子在赶海时不慎陷入泥滩。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时，发现被困男子距离岸边有一段距离，腰部以下已全部陷入淤泥中。2名救援人员带上救援绳索和木板，向被困男子靠近。由于现在淤泥里时间过久，男子已经出现身体麻痹、失温等情况。救援人员用双手扒开淤泥，将男子用力向上拔。岸上的救援人员则用力拉动安全绳。经过半小时的紧张救援，被困男子被成功救出。
0: 6号，位于浙江德清的全国最大朱鹮人工繁育基地，成功繁育出第1000只朱鹮，这也是我国南方朱鹮种群数量首次突破1000只。
4: 清晨6:41，在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的人工。

0: 孵化室内，一只朱鹮雏鸟破壳而出。朱鹮饲养员薛玉熟练地称中消毒标记，随即将朱鹮宝宝放进了育雏箱。这是基地诞生的第1000只朱鹮，
1: 它是自然出来的，然后没有经过人工的干预，非常健康的朱鹮宝宝。我们会隔4个小时进行喂食物，它的食物呢是由泥鳅，然后奶粉，还有苹果、胡萝卜。

0: 生存环境变迁，种群数量急剧下降，濒临灭绝。2008年，浙江德清从陕西引进10只朱鹮，正式开启我国南方朱鹮种群重建工作。截至目前，德清下主湖朱鹮野外种群569只，人工繁育种群469只，全域总数量突破1000只，实现我国南方朱鹮种群规模化繁育历史性突破。
1: 在山西大同市云州区，原本作为候鸟迁徙的东方白鹳，如今变身留鸟，在一处塔杆上筑巢繁育，近日顺利孵化出4只雏鸟，亲鸟将捕获的食物带回巢穴，雏鸟们一起低头啄食。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几天，新疆阿勒泰吉木乃县萨乌尔山草木繁茂，成群旱獭正在活动。旱獭俗称土拨鼠，每年4月初陆续出动活动。5月到8月是全年活跃度最高的时段，旱獭是鼠疫杆菌的自然宿主，大家切勿靠近，触碰或投喂，避免被跳蚤叮咬引发健康风险。
0: 巴西是全球最大的牛肉出口国之一，近期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巴西牛肉对中东国家的出口连续2个月下滑。 据巴西肉类出口工业协会主席罗伯托介绍，巴西在3月针对中东国家的牛肉出口环比下跌超过20%。数据显示，3月巴西对中东国家出口牛肉1.82万吨，出口额约为1.16亿美元，比起2月的2.29万吨和1.38亿美元分别下降20%和15.9%。尤其对沙特、卡塔尔和约旦的牛肉出口量，在3月分别环比下跌49.5%、55.3%和44.8%。
2: 巴西对中东的肉类出口占比通常在10%左右，有时可达15%，但地缘政治局势对此影响极大，尤其是海运航线方面，我们出现过航线停运，去往中东目的地海运价格涨至原来3倍的情况。
0: 罗伯托表示，4月中东战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巴西牛肉对该地区的出口继续萎缩。目前，巴西牛肉出口行业正在努力重新打通前往中东市场的航线。
2: 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国际能源化肥价格大涨，波兰农民也受到严重影响。波兰农民弗洛基克表示，化肥的价格随能源价格同步上涨，导致他的生产成本大幅增加。同时，市场上小麦等农作物的收购价却令人失望。他面临着高投入低回报的困境。一般而言，大多数化肥价格上涨70%到80%，但是有些种类的化肥价格直接涨了1倍。
3: 柴油价格也一直上涨，也增加了生产成本。
4: 化肥价格大幅上涨，涨幅最大的是氮肥，这是最常用的肥料，销量也最大。
0: 面对困境，弗洛基克不得不改变耕种方式，更多的使用有机肥料。
2: 我开始更多的使用有机肥料，如鸡粪，这可以帮我省钱。
3: 陈李济舒筋腱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4: 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 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5: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6: 好的，主持人，立夏一到，各种利于瘦身的蔬果特别受欢迎，比如苦瓜。不过，有些朋友不太能接受苦瓜的苦味儿。好在现在有一种苦瓜，苦味儿非常淡。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立夏时令好伙伴为您推荐山东寿光苹果苦瓜。 苹果苦瓜不仅不带苦，还有一丝清甜。它圆润饱满，洁白如玉，外形很像苹果，所以叫做苹果苦瓜。
0: 苹果苦瓜洗光，而山东寿光五月光照充足，日照时数

0: 能够达到265.2小时，充足的光照可以促进糖分合成积累，使得苹果苦瓜特有的清甜感拉满。我们预计8号、9号朔光就以晴天为主，光照充足。放眼北方大部，在阳光的加持下，8号起到13号，北方将掀起一轮气温创新高的浪潮。华北平原到西北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在南方，8号到10号，江南和西南地区大部也多晴好天气。大家要及时疏通沟渠，排涝降渍，抓住晴好天气，抢收成熟油菜，并加强早稻水肥管理，做好病虫害的防治。那苹果苦瓜到底为什么不太苦呢？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揭晓答案。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晴转多云，14到27摄氏度。天津晴，17到28度。伊春多云转晴，4到17度。突泉晴，8到22度。遵义阴，12到18度。雅安小雨，15到22度。中卫晴，13到27度。林芝小雨，8到16度。张家界多云，16到25度。射阳阴转多云，12到23度。烟台晴，13到21度。邢台晴，16到27度。邯郸晴，15到27度。淮南阴，13到24度。咸阳阴，11到22度。昭通阴转小雨，10到16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3: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这是秦岭好时节的开始，生命的欲望在这里蓬勃而出。

九和妹妹出生才不到一个月，他们的到来让这个川金丝猴家庭沉浸在喜悦之中。

这是一个拥有100多只川金丝猴的族群，由8个家庭组成，每个家庭都由一只公猴担任家长。圆缺因为嘴唇上有一道伤疤而得名，他是其中一个家庭的家长，他有7位夫人。这是龅牙，圆缺最宠爱的夫人。他得宠的原因不是生了一对双胞胎，这其中一个并不是他亲生的，只有这只小猴是他的亲生女儿。重女轻男是金丝猴家族的传统，母猴是家族繁衍壮大的根本，母凭女贵，这才是龅牙最得宠的原因。在龅牙的怀抱里，另外的这只小猴是个没妈的男孩，我们把他叫丢丢。父亲圆缺对他有一份特别的怜爱，所以把丢丢托付给他最宠爱的夫人。现在龅牙是一对龙凤胎的妈妈。龅牙对丢丢很好，如同亲生儿子一样，只是很多时候自己的女儿并不乐意。

从出生那天起，丢丢和妹妹就是这样备受家人的宠爱。最让他们感到不安的，还是这几个哥哥姐姐。好在妈妈不会轻易把他们交出去。不幸的是，妈妈也不可能一直把他们搂在怀里。在龅牙进食的时候，丢丢和妹妹会暂时交给家人看管。在哥哥和姐姐们的眼里，他们就是玩具。

这是妮妮，还不到三岁，是龅牙的亲生女儿。她总是在关键时候出现，她是丢丢和妹妹最喜欢的姐姐。兔八哥也很想去跟弟弟妹妹亲热，但是他没有这个资格。他是这个家中的男孩，嘴唇边若隐若现的肉油标志着他已经是个五岁的少年了。在金丝猴的部落里，儿子一旦出现性成熟的征兆，就会被父亲无情地驱逐，即使他并未成年。

0: 多少万年了，这个金丝猴部落的法则从未改变，而兔八哥却是个例外。父亲圆缺留下他的理由，或许只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家庭，但是阿姨们都不喜欢这个渐渐成熟的少年靠近自己和孩子。在还有些凉意的五月，下雨对穿金丝猴来说不是好事，身体热量流失太快，可能是致命的危险。只有在这个时候，兔八哥才能靠近家庭，感受那份温暖。而丢丢和妹妹则在中间，被家人围得严严实实。家庭的温暖可以让他们度过危机。在穿金丝猴的世界里，团结友爱是家庭的基本准则，这也是穿金丝猴族群能日益壮大的法宝。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穿金丝猴是这个丛林里的行者，对鲜花和嫩叶的喜好让他们在高处寻觅。面对树上的那些上等食材，丢丢和妹妹有些眼馋。这个时候他们还不能吃其他食物，主食只能是妈妈的乳汁。真正让他们向往的是树梢上的风景。也许是男孩子的缘故，丢丢特别好动，外面的世界对他充满着诱惑，他渴望像哥哥姐姐们那样。学会爬树是每一只幼猴成长的第一步。丢丢很勇敢，但他还很弱小，龅牙很担心。在不远处，妮妮姐姐一直在关注着丢丢。

有姐姐的保驾护航，丢丢终于第一次看到了远处的风景。丢丢和妹妹已经四个月大了，丢丢的爬树技巧越来越娴熟。胆小的妹妹也开始尝试着离开妈妈的怀抱。妮妮姐姐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出现。家人的鼓励和关心，是丢丢和妹妹成长过程中最好的陪伴。

成长是万千生灵的一个重要过程，而陪伴必不可少。它可以是父母，可以是朋友，可以是一片树叶，一捧泥土。因为不同的陪伴，就有了不同的成长故事。在秦岭，这样的故事时时发生，处处可见。

万年的崩塌冲刷，才得以演化成这形态多样的喀斯特地貌。一座座石山宛若大自然的雕琢，于平原洼地间散布排列。在西南湿热气候的作用下，不断发育变换，形成垂直陡峭的石山绝壁。这也几乎劝退了大多数动物。而被亚热带植被覆盖的原

白头叶猴能在绝壁和丛林两种环境下都如鱼得水。这得益于它们宽大灵活的脚掌和用于保持平衡的粗壮尾巴。

但显然，年幼的小猴还没有充分掌握技巧。更多时候仍需要妈妈的帮助。然而，昨日流浪公猴的出现，让原本慈爱的母亲变得严厉起来。任凭小猴们如何撒娇，妈妈都不予理睬。这是训练攀爬技能的最快方式。只能依靠自己了。

通过练习，他们的脑海中逐渐构建出最佳的攀爬路线，慢慢跟上了妈妈的步伐。小猴们尝到了攀爬的乐趣，变得大胆起来。开始跳跃打闹，过程中他们的肌肉和灵活性都得到了锻炼。很快他们就将成为真正的石山精灵。孩子的快速成长让阿克稍稍放松了一些。小猴们陆续回到妈妈的怀抱，他们毕竟还是些需要喝奶的孩子。只是这样的恬静没能持续太久。流浪公猴看到了机会，再次偷偷潜入。这一次袭击不容有失。

这些共居独山的邻居们发出的警报破坏了流浪公猴的计划。阿克发现了异样，一跃而下，吼叫驱赶。家族中的小猴还在好奇地观望，他们还不明白这场战斗的意义。如果父亲战败，他们将是直接受害者。新的猴王为了母猴们能尽快发情，生育他的后代，会杀死老猴王的幼崽们。这也让母猴们对这场卫冕之战格外紧张。警告驱赶并未奏效，阿克显得更加紧张。对手还在迅速接近，

他的年龄和体力都更占优势。他率先向阿克宣战，阿克迅速出击应战，家族和王位，他一个也不会退让。

不期而至的暴雨滋润了干涸许久的石山，也冲刷掉了猴王之战的痕迹。猴群再次回归常态。

小猴们在湿润的岩缝中寻找盐分。阿克也难得放松下来，享受着家庭的温暖。

0: 现在的阿克疲惫且虚弱，他需要时间调整。但家族很快又有了新的状况，流浪猴群的出现激发了族内小猴们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年幼的小猴尝试出逃玩耍，只不过计划很快被识破，三番五次的被家人堵了回来，小猴只能乖乖地坐着，不敢再轻举妄动。大孩子可就没那么听话了，还得阿克出面制止。他明白，孩子离开是迟早的事，但绝对不是现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经历了几番危机的小猴们似乎明白了，这样的安逸生活离不开父亲的守护。阿克，这位独山猴王又一次证明了，他才是能够团结家族的真

此刻的家族团圆是对他最大的告慰。依据自然规律，阿克剩余的统治

相接。喀斯特地貌的特殊环境孕育了生命的独特性。人类努力寻求与这些生灵之间的平衡，为他们架起廊桥，打通家族间的联系。未来，阿克的后代无需再藏匿于这独山孤岛之中。他们将开拓更广阔的天地，在这群山间延续王者血脉。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重荣新一代。小米汽车。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3: 央小满，
7: 汨罗粽子香，长乐甜酒醇，任弼时故居，中国汨罗欢迎您。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8: 在贵州西北部乌蒙山脉深处，有一个叫悬崖村的苗寨。从前这里的人出山要翻上几百米的悬崖，大山阻碍着脚步，却挡不了年轻人出去看世界的心。麻青蒿就是走出去的一个。走出去之后，他一路摸

0: 爬滚打，在省城做到了一家消毒公司的总经理。村里人都说他是山里飞出的金凤凰，可现在他却把公司交给下属，自己开车回来了。阔别家乡多年，他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发小吴艾草。
1: 哎，把车开出去，不要拉，把车开出去，把车开出去，喂，把车开出去，
2: 这是养牛的地方。
3: 那挺好，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4: 夹死我了，
3: 夹死你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见到阔别已久的发小，吴艾草高兴坏了。
5: 那你回来搞哪样啊？
2: 这是我家，你说我回来搞哪样？
5: 不会再走了吧？
2: 我刚回来你就问我什么时候走，你什么意思啊？
5: 我是担心，我也不想让你走啊。
2: 那你不用担心了，这回我不走了。
0: 听到发小留下，吴艾草开心又担心，马庆浩在外面混得这么好，为什么要回家呢？在相聚的饭桌上，这个疑问被他们的另一位兄弟滚昌蒲问了出来。
6: 你在城里干得好好的，受了什么刺激啊？怎么又回来了？
2: 去年爷爷不是走了吗？我爸有给我打电话，然后那天陪着客户喝酒，喝多了没接到。
7: 我接到我爸电话之后，我开车就往村里走了。我快到村口的时候，又来了一个电话，他跟我说人走了，没了。我就把车停在那村口，我在车里蒙了半个小时，我没敢进来。我真是没脸，你说吧，人嘛，最后一面没有见到，那走之前嘴里还老念叨我的名字，真没脸进来。不过我回城里的时候，我的合同倒是谈成了，钱挣到了。哎，我看着那谈成的合同吧，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面就闪过了一句话，就是这人啊，还是得守着人过一辈子，不能守着钱过一辈子，是吧？
0: 爷爷的事让马庆浩坚定了回家的决心，而这次回来，他也不单单是陪着家里人。在他眼里，悬崖村的风景本就是很宝贵的资源，他决心在家里经营高档民宿，带着乡亲们过更好的日子。可他爹马永兵不这么看，不仅不这么看，还和儿子斗智斗勇，想把他赶回城里去。为什么马永兵不愿意让儿子回来呢？咱们先请出今天的嘉宾。
8: 各位好，欢迎来到光影田园，我是高凡。乌蒙深处在总台热播之后，大家都在留言说，这个乌蒙深处真的那么美吗？老乡的生活真那么好吗？马庆浩他家民宿真能挣钱吗？今天我们属于一个解密局啊，权威局，大家打声招呼吧。
9: 哎，大家好，我是乌蒙深处的导演韩晓军。
8: 欢迎韩导。哎，有请金峰老师。
10: 哈喽大家好，我是演员金峰，在乌蒙深处中饰演彝族绣娘龙凤碧。
8: 欢迎您，老爷子该您了。
11: 大家好，我是杜源，在这个乌蒙深处这部电视剧里头演这个男主人公马庆浩的父亲马永兵，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这个村里头住了两三辈了。细节我等着主持人问我的时候再说啊。
8: 哦，明白，咱就不能按稿子来。
0: 就像演员所说，老麻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这辈子最得意的事儿就是儿子在省里

0: 当老板。
1: 我看见青蒿开车回来了。
2: 你看见他了？啊，
1: 那全村都看见了。
0: 可现在儿子辞职回来了，他脑子里嗡的一声，完了。
1: 你怎么了？是感觉不高兴啊？
3: 是不是出啥事儿？
4: 是不是出事儿了？脸色不好，你愁眉苦脸的。是不是青蒿出什么事儿了？这不年不节的，他怎么回来了？
0: 儿子回来了，他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5: 你放心，哎。
0: 为了劝儿子回去，老妈用尽了浑身力气。
2: 惊喜，
6: 惊吓！
2: 你小时候不就愿意跟我睡吗？
6: 那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
2: 躺下，躺下，躺下。
6: 干嘛呀？
2: 躺下。你看你这次从城里回来，把你妈高兴的。哎呦，我也高兴。你知道现在村里人怎么说爸吗？
7: 怎么说的？
2: 说老妈呀，以前像根葱，现在变成一棵松了。说我兜里有钱，开的三轮的有盖儿，穿着西装有范儿，走起路来有派儿，杯中有酒，碗中有菜儿，旁边还坐着一个原配的小老伴儿。哎呀，两个字，羡慕。
7: 是羡慕。
2: 白天晒太阳的时候，20多个老头老太太坐一排，你知道爸坐在哪儿吗？
7: 坐哪儿
2: ？C 位，
7: 挺牛。
2: 我现在在村里的村地位，那是无与伦比。可是你想过没有啊？自从你的车轱辘压到了咱们的村县，一秒钟就谣言四起，风言风语。
7: 这有那么严重吗？
2: 说你是城里水太深，青蒿回农村，我一宿没睡。咱们家现在是处在风口浪尖上啊，如果要是不重视起来的话，那就不好收场。你呢，听爸话，起床，洗脸，刷牙，开着坦克，滚蛋，滚回城里去。
0: 眼看着麻青蒿不乐意，老麻更加愁眉苦脸了。
2: 你回来干啥呀你？你还嬉皮笑脸的？
4: 少说两句吧。
2: 你别装好人哟。
7: 你要这样的话，我得跟你吵一架。你骂我妈干嘛呀？
2: 我骂她了吗？
7: 你凶她了？
2: 我凶她不行吗？
7: 不行。
2: 怎么就不行？
7: 就是不行。
2: 怎么不行？你说
7: 不行？
2: 怎么就不行？
7: 我都不行。
2: 什么什么什么？
7: 你打死我吧！
2: 我打你！
7: 就不行！
2: 我就不
7: 行！
2: 我打你！我气死你！
0: 麻青蒿和父亲坦白自己要回来开民宿，把老麻听得更难受了。不为别的，就因为儿子在外久了，并不知道。这两年在悬崖村高端民宿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2: 回过头来看见没，他山小记民宿，像这样的民宿这村里头好多家呢。
7: 不是爸，我说的是那种高级的，高级的民宿。
2: 有高级的，市里头在那悬崖边上盖了很多帐篷酒店，绝对的表里如一。你看哈，西梦思、红地毯、小射灯，服务员全是小姑娘，一宿好几千。
7: 可能
2: 不是，我还骗你不成吗？你这些年在城里头就是信息太闭塞，你都不知道现在我们农村都变成什么样了，到处莺歌燕舞，旧貌换新颜了。
0: 麻青蒿不愿相信老妈说的话，该不会是为了赶他回城瞎编的吧？
2: 不是在
0: 另一边，和青蒿不一样，滚月亮从来没离开过悬崖村。他是苗秀的非遗传承人，也是全村最德高望重的秀娘吴奶奶唯一的亲传弟子，一幅多子多图富贵图拿下了全省刺绣金奖，这已经是他拿下的第12个大奖。为了见他，省城苗秀公司的董事长陈总特意守在现场。
8: 你这次的作品不管是手艺还是审美都相当过硬，金奖实至名归。其实我们公司优秀的绣娘也不少，但是能达到你这个水准。

0: 准的，我们月亮节的手艺那绝对是一流的，没错。但是一流的人才需要一流的平台加持，一加一才能大于二。我诚恳地邀请你来我们公司做艺术总监，怎么样？面对高薪聘请，他却拒绝了。不是外面不好，是他觉得苗绣的根在这里，他不能走。奶奶跟他说， 走出去的人有走出去的活法，留下来的人有留下来的意义。月亮选择留下来，让苗绣不要断了根。秦昊这边因为老麻的一番话，直接上门去考察父亲口中的民宿。
1: 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请问您有预定吗？
2: 我没有预定，我就是在这看看，建的挺好。
1: 啊，谢谢啊。 要不我带您参观一下？
2: 哎，谢谢谢谢。
1: 我们这里是力求融合实木水等自然元素，希望让整体的空间能够清新优雅，而且古朴诗意，用它蕴含的这种极简和深意，希望客人们能够感受到舒适和安稳。这里是我们的豪华江景房，这里是大幅的山景和江景。
2: 确实啊，特别像住在风景里边。
1: 谢谢，我们这里一共有18个房间，都是套房，间间跳峡谷，户户与江望，而且每一个房间都是以书名和电影名来命名的，可以说是住在一个既舒适又有精神寄托的独特空间。
2: 是，这肯定舒适。
1: 那像这样的房间，一个晚上的费用是？不贵，才不到2000块。
2: 啊？
1: 就这还一房难求呢，需要预定。
3: 原来父亲真的没有为了赶走他便瞎话，村里确实早有人先他一步，这让他有点郁闷，而更郁闷的是发生在回程路上。是不是看见那个帅哥更着急了？
4: 月亮，
3: 你喊什么？月亮！
4: 哎呀，你不要喊嘛！月亮，
3: 你不要影响同学学习嘛！
4: 月亮是我。
3: 看见了从前相爱过的滚月亮，月亮，小心点别摔了。还是那个月亮。是啊，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啊，依然的那么美丽。嗯，是不是想见给？想。
4: 好，小罗哥，马总，
5: 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咋就不能在这里了？
3: 你看看这缘分哈，多巧啊！对呀，咱俩非常非常有缘分。当时离开之后，我那也是一种缘分。
4: 不对不对，当时不是我开除你，是创业初期的时候，咱们俩都很苦，你后来受不了，你自己走的，我还留你呢，你都不肯留。是啊。
0: 我是自己走的，但是现在全村人都闹得沸沸扬扬的，说你不讲相亲情面，把我给撵走了。
3: 你跟村里人是这么说的？啊？
4: 等等哥，咱俩把这个事情捋一捋啊。
3: 咋过捋嘛？
0: 在和小罗哥争执的时候，马清浩突然看见滚月亮身边出现了一个陌生帅气的男人。
3: 你配合一下我的工作，
4: 不是我怎么跟你聊不明白呢？你闪开！是不是看见那个帅哥更着急了？月亮，
3: 你喊什么？月亮！哎呀，你不要喊嘛！月亮，
4: 你不要影响同学学习嘛！月亮是我。
6: 他不让我进去，月亮，你喊这么喊，你喊月亮，你不要影响同学。袁老师，你认识他？认识。月亮，人家谈恋爱了，你喊这么喊？月亮，我回来了。
7: 有事吗？
6: 我们俩能不能聊聊？
7: 就在这儿说吧。

0: 在这儿啊？就是能不能单独找一个地方？
1: 我要上课。
2: 哎，月亮，
0: 有点酸啊。
1: 你走之前吃这个，眉头都不皱一下。
0: 啊。
2: 啊。哎，月亮，月亮。哎呀，
3: 你干什么？你给我站
2: 住！哎呀，
3: 我去，我打流氓了。
4: 一家具，老麻更不想让麻青蒿在家里待了。
2: 你怎么还没走啊？
5: 哎呦呦呦，你干嘛呢？你吓我一跳。
4: 但青蒿这个人，你越不让他干，他越要干。和老麻智斗30多年的他，也有自己的招数。眼前人的变化让本就怀着埋怨的月亮更加难受。让麻青蒿不知道的是，陌生男人是小学里来支教的美术老师杨轩宇。因为学校开设苗绣非遗课程，他也会帮着月亮留意一些苗绣创新的设计。可杨老师自己都不会想到，他和麻青蒿的这场误会被村里传成了一场硬战。
5: 我家儿子回来说呀，这麻青蒿到学校找月亮说话，把轩宇老师啊跟保安打的哟。我听说呀，是范强进去打的。
6: 急眼了啊，他一定是觉着轩宇老师长得帅，他嫉妒。
5: 有道理啊，你没想啊，月亮老师和轩宇老师都般配
6: 呀、啊，
5: 郎才女貌，他肯定是受刺激了，再加上小罗去一拦他，火上浇油啊，他肯定就打起来了。
6: 肯定是，肯定是。
5: 这马家两父子啊，就是这种急脾气，哎呦，真不晓得呀，把人家打成什么样喽！
6: 是啊，这麻青蒿一回来呀、啊，咱们村就天翻地覆。哎呀，
5: 青蒿啊，从小就不是个省油的灯。哟，这个轩宇老师碰到他，倒了八辈子霉喽。
6: 对对对，说月亮可怎么办呢？他居然能为了月亮当着孩子的面打老师，那以后还不一定是什么样。
5: 要我说呀，这个老麻家跟老滚家没有好戏看喽。
6: 不是他们两家，是悬崖村要热闹了。
7: 啊，对对对，
0: 哟，都在呢，什么事这么开心啊？燕子姐，拿包纸巾啊。
6: 我的妈！
0: 燕子姐，我付过了
6: 啊，
0: 走了。
6: 啊。
5: 不对不对，哎，肯定是打出内伤了，很有可能啊。要不买这么一大叠纸巾，那是可内伤的血。
8: 我知道，电视上都是这样演的。
6: 不是他被打了，是他把麻青蒿打了。
4: 啊！而听了村里传言的老麻，气得把房顶都要掀了。
2: 哎，我跟你说，这都是误会，真是误会，我没骗你。
9: 误会，误会，你把人家打得头破血流，真是误会吗？
2: 我就推了他一下，别听他们乱说。哎呀，怎么就头破血流了呀？啊，这都谁跟你瞎说的？
9: 瞎说！你要是不推一下，他是不是就埋在土里了？
2: 村里人怎么都这么瞎传呢？
9: 什么呀？
2: 没用的事情说成真的，
9: 你就给我惹祸！你让我这样老脸往哪放？
2: 我
9: 往哪？
2: 比窦娥还冤！你看，不要打，累坏了吧？
10: 太不让我省心了。
4: 冲突一加剧，老麻更不想让麻青蒿在家里待了。但青蒿这个人，你越不让他干，他越要干。和老麻智斗30多年的他，也有自己的招数。他把自己的车胎扎破了。
11: 你咋个来了？
12: 被人打傻了，给自己车放气啊？
11: 你才被人打傻了，我这是在自救。
5: 你怎么又躺下了？你赶紧走啊！
12: 啊，我那车轮坏了，暂时走不了了。
5: 咋回事啊？
12: 这可能是扎到了吧？
5: 哎呦，那严重吗？
12: 我得回头找一辆拖车给他拖到这个维修厂去修。
13: 哎呀，那你赶紧起来，赶紧去做这事儿啊！你起来，起来，起来，赶紧走啊，赶紧走啊！哎呀，你起来！
9: 你怎么还没走啊？
13: 哎呦呦呦，你干嘛呢？你吓我一跳！
4: 面对父亲的质问，马清浩用了最后一招，他拉来了自己母亲当帮手。
14: 妈，现在村里边什么生意最好啊？
12: 还没死心呢。
14: 不是，我闲聊。

0: 张警官，过年好啊！
1: 哎，过年好，过年好！
0: 提前给你拜个早年。
1: 行，今天回来那么早啊？
0: 提前放假了。
2: 昨天我给你们老师打电话，告诉我你就考个48分。
3: 又不是我一个人考的48。
2: 你再说一遍，什么？不止你一个人是吧？啊？
1: 行了，你骑慢点啊！
2: 哎，董杰亮，你丢不丢人你？啊？别人都是考个84，你考了48，你好意思吗？你脑子是怎么长的？
3: 我又不故意。
2: 小兔崽子，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嫂子，我去看看啊。
2: 张警官，你慢点。
1: 得了。

0: 休息啊。怎么，三年没见，连我都不认识了？
1: 哟，这不是芬芳吗？
0: 哎，秋霞，你帮我挑点孩子爱吃的，我给娇娇带回去。
1: 行，里面坐。芬芳啊，你这是在广州挣了大钱了呀？
0: 撒不撒水啦？我回来了，你个笨狼你啊！哎，你还有回来呀你？
2: 你咋回来？
0: 当初不让你离婚，你非离，你三年了你啊，生了没你去广州了，不知道还以为你飞跃去了呢你啊！我现在把孩子养这么大，你回来了，你咋这么会捡便宜呢你？
3: 啊，姐，拦着妈呀你！
0: 哎呀妈，你干嘛呢妈？你起来！
4: 妈，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0: 金戒指，
4: 还有这个金手镯，
0: 你能买什么好买呀？
4: 还有这金链子，100多克呢，都是给你买的。
0: 你买啥我也不稀罕。娇娇，找进屋，姥姥给你把面条去。
4: 你们能不能别再逼我了？我已经给你们拉过人头了，你们还想要怎么样啊？再这样下去，我连家都回不来了。

0: 秋霞，忙着呢。
1: 哟，这不是芬芳吗？来来来，喝水。芬芳啊，你这在大城市啊，做什么大买卖呢？
0: 科技公司，副电商的。
1: 哟，大电商啊，就我这还是个小商店呢。芬芳啊，你说咱俩是从小一块长到大的，你看看你，再看看我，这一年到头啊，忙忙叨叨的，也就这个年前的时候呀，能够挣点钱。这人跟人呐，真的是不能比。
0: 嗨，我刚去广州的时候也难，这刷盘子洗碗啥都干，后来慢慢找对路了，今年才好起来。
1: 啥路呀？电商啊。芬芳，这好不容易回来一次，说说呗。
0: 你这开小卖部不也挺好的吗？
1: 这小卖部也买不了这小汽车呀。
0: 那你可以兼职干呀，也不耽误你开店，还能赚点零花钱。你看，就这个
1: 刷单返利神器，
0: 专门给那些开网店的刷单，帮他们下单，然后呢

0: 他们就把钱返到你的账户上，还会多给你佣金。
1: 这我也不会啊。
2: 特别简单，
0: 你先加一个 QQ 群，然后呢就有专业的客服手把手的教你，还有一起刷单赚钱的姐妹，
2: 没事在群里大家可以一起聊聊天的，你看群里好多晒单的呢。
0: 你要不你试试？
1: 那我先拍这个30的吧。呀，芬芬，我这刚评论完就给我返回来了35块钱。就这么几分钟的时间我就挣了5块钱。
0: 你这刷的金额越大佣金就越多，你可以问问客服啊，看都能返多少钱。
1: 这日子可有盼头了。

0: 新年特别活动开始了，今天刷单2000以上返还2倍佣金，5000以上返还3倍佣金，10000以上返还5倍佣金。
1: 要不我也刷个2000块钱的吧，还返500呢。
2: 这夏嫂子，
3: 喜悦来了。
2: 我刚刚给亮亮录了视频，他背三字经背的可好了，我发给你啊。
3: 好，你等会儿，等我刷上这一单。
2: 嫂子，你在刷单？
3: 是呀。哎，你有兴趣不？返钱可快了。
2: 你可千万别给那边打钱了，他们是骗子。
3: 怎么会？喜悦，我刷的钱都返回来了，你看。
2: 这种骗术啊，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讲过，他们会先给你小额返现，获取你的信任，等到你后边越刷越多，他们啊就会直接把你拉黑，钱就再也要不回来了。
3: 不会吧？这，
4: 姐，你今天真的要带娇娇走啊？怎么着也得过完年吧？
5: 过完年就来不及了。我这次带娇娇一起走啊，就是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4: 不麻烦，真的不麻烦。我每天从卫生所回来，还能给妈搭把手。哎呀妈，
6: 这咋回事？这咋把我拉黑了呢？芬芳，你看看你们的网站。我投了10000块钱，说返利3000，这不但没返给我，还把我拉黑了。我
7: 妈，谁让你上这个网站刷单的？啊，
6: 我。
5: 看，就这个，
1: 刷单返利神器，就这么简单？
5: 就这么简单呀！你这刷的金额越大，佣金就越多。你可以问问客服啊，看都能返多少钱。
8: 就玩了，孩子也不带，玩也不洗，还不如不回来呢。呀，
3: 芬芳，我这刚评论完，就给我返回来了，就这么几分钟的时间，我就挣了5块钱。
5: 妈，这刷单返利是什么东西你不知道吗？这都是别人专门搞出来骗人的。
6: 你3年不回家，回家就骗人，连你亲妈都骗你，你还有没有良心了？
7: 没，你以为我想啊？我当初也是被骗去刷单的，我还被骗了向他们借钱。
5: 等我发现我被骗的时候已经晚了，钱还不上，要债的天天上门催债，我实在是不想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我才答应帮他们拉人头的。
6: 妈，你哎呀，你花痴起来呢你啊，你给我滚！啊，我就当没钱，我跪下，你给我滚！

0: 再拿他来成他，对不对？嗯。
1: 嫂子，呀，喜悦。这个是我让村口小张给我做的，这样的话，街坊邻居进来的话都能看见。做得好，嫂子，以后可千万别再被骗了啊！不要贪那些小便宜。
2: 是是是，听你们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1: 大家在网上找兼职赚钱的时候呀，一定要擦亮双眼，别像嫂子这样稀里糊涂的就着了别人家的道。凡事要让你们先掏钱，说随后返利返佣金的，一律不要参与。凡事就是，后面什么词来着？
3: 这可以啊。

0: 凡是说短期让你挣大钱的，千万不能相信，更不要想着一夜暴富去贷款，最后很可能会既赔钱又背债。
1: 对对对，凡是刷单就是诈骗。乡亲们，咱们可都记住了呀。德乐辉指甲。
2: 一个传人力呀！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铜碘茶剂，乐泰亮甲，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铜碘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 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5: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10: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有障眼法，老罗啊，我们克隆了一半行动，对河东县
1: K 粉制毒贩毒集团进行一项专项打击，所以对外，你的部队是对河东县集结。说为民啊，是只老狐狸，果然名不虚传啊！
2: 哎哎哎，这话我不爱听了啊！
3: 冷静，
4: 帝君。 按照您的要求，特别行动小组一共分成5组，台风过后就近塔寨。
3: 好，
1: 黎明，
4: 特别行动小组本身就是在执行秘密行动，5组会不会目标太大了？
1: 王庭，我想让5组披着天图的外衣，打着各种旗号进塔寨。
4: 这5组分别是 A 组。

0: 乔装打扮成电视台记者采访，主要负责拍摄塔寨村的内部画面，侦测塔寨的监控位置。 B 组乔装成环卫，主要负责提取塔寨的制毒垃圾。 C 组乔装成电力检查，主要负责检测定位村内用电异常的住户。 D 组乔装成水文检测，主要负责提取塔寨的水样，检测麻黄碱的含量。还有E组乔装成民政巡查，主要负责检测村内有没有为了方便制毒而改造的地窖、夹层、暗室。
1: 哦，我明白了，这就是为民擅长的障眼法。

0: 好，同志。
1: 你好，
0: 这么大的雨，辛苦你们了。林副主任让我过来接你们，方便看一下您的证件吗？
1: 好，我是东山市民政局的，过来检查一下各村镇的受灾情况。
2: 哎，这村里现在都是老房子啊，你们注意点安全。
0: 哎，
2: 别上屋顶啊。
0: 注意安全啊。
2: 行。今天能修好吗？
3: 这要看情况。
4: 抓紧点，村里都等着用电呢。
1: 看，有沉淀物，
0: 水有问题。嗯。
1: 带两位同志进去。嗯，
0: 好，
1: 辛苦了。
0: 好。

0: 灿。
1: 爸。
0: 怎么样了？
1: 他们进去了。
2: 哎，小兄弟，怎么了？
3: 你们干什么的呀？
2: 哦，我们是新闻直击栏目组的，
4: 想过来采访一下东山地区的受灾情况。
2: 麻烦您把那个桌子什么帮我们搬一下，我们这个车好开进去。
3: 我这也不知道你们是真的假的呀，有没有什么证件之类的？
2: 哦，记者证。
5: 同志，你证件呢？我看一下。

0: 哎，老王，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村的村副主任，也是我父亲。华叔，
1: 你好。
2: 你们陆主任倒是给我打过电话，
1: 说你们要来，没想到来这么快。
3: 这上面啊，召集统计受灾的情况。
1: 是谁让你们来的呀？
4: 天突然我们来的呀。
3: 为什么要采访我们塔寨啊？
1: 因为隆平还有东山是我们广东省内两个受灾比较严重的灾区，三峰地区呢又是我们东山的重灾区，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过来采访一下。
3: 这个这样吧，你们人可以进去，车就停外边了，里面也没有停车位了。
1: 但是我们设备都很重，都在车上呢，通融一下行吗？
2: 那
3: 没有办法，
2: 我们也要保证村里大家的安全，
3: 要想采访，人可以进去。
1: 那好吧。

0: 你们村有伤亡吗？
1: 嗯，哦，没死人，伤了几个，还有就是倒了几间旧房子。
0: 能带我们去看一下现场吗？
1: 嗯，走吧。
2: 这边请。刚才来的路上，确定只有一辆车是吧？
3: 嗯，确定，
2: 确定是吧？OK， 走。
4: 报告，各小组进。

0: 这几栋房子全是我们村比较老的房子了，大都年久失修。哎，这场台风过后就成这样了。
1: 林副主任，
0: 嗯，
1: 为了表示对灾区的关怀和慰问，市里的领导决定了，这只要确认啊是台风中受损的房屋，我们就会给予一定的补贴。
0: 哦，太感谢政府了，感谢市委领导。不过灾后修缮的事儿我们还是自己来，不给领导添麻烦了。
1: 林副主任您太客气了，这该给的补贴啊我们是一定到位。

0: 先生，我们村不是已经停电了吗？这怎么还有两条线路是通电的？
1: 跟你没关系，修好你自己那两根就行了。
0: 先生，我现在怀疑我们村有偷电的嫌疑啊。
2: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塔寨村，虽然这次天兔对我们东山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是与其他村不同，我们塔寨村的房屋呢依然坚固，不受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在灾后我们塔寨村也已经快速地恢复了日常，那么村里的小卖部呢也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营业。
3: 慢点啊。
4: 好，
5: 他们来了，
4: 走，收拾他。
5: 好，
4: 走吧。
3: 好，行，对，把他稀释一下，然后对不起啊，小兄弟。
5: 不是你长没长眼睛啊你啊？没看见撞到我了吗？
3: 是，
5: 眼长哪儿去了你？
3: 对不起，对不起。
6: 林副主任，方便带我们看一下这几户吗？挨得比较近，我们进去检查一下地基、墙面是否完好。这如果出现了问题啊，我们也好登记补贴。
7: 都跟您说了，我们自己可以修，就不给政府添麻烦了。
6: 可是，这上面交下来的任务。
8: 上面。您说的是陆主任是吗？没关系，回头我跟他打个招呼。
7: 你会说话吗？开什么玩笑？塔寨村偷电？
0: 那您是不是应该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7: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要我跟你解释？
0: 那对不起，我要把这两根线剪断，并且按照规定报告上司。
4: 你敢？
7: 我们自己的发电机应急用的，行吗？
0: 按照规定，我们需要确认一下，还请各位帮忙带路到你们自己的发电机机房。
9: 哎，干什么呢？哎，别怕了。
10: 哎，你好先生，别激动。
9: 知道吗？这是我家。
10: 我们在拍摄灾后采访。
9: 我可以告你侵犯我肖像权，知道吗？
6: 你们也别为难我。
11: 怎么能让老师难呢？哎，这样吧，大家都挺忙的，到吃饭时间了，先吃个饭。哎，走，
9: 我能休息。走走走，
3: 这么近，
9: 喝两杯，
3: 没关系，
9: 不用了，不用
12: 喝两杯，
9: 真不用了，真不用了。
4: 好的，我知道了。
13: 听不懂人话是吗？
4: 大哥，你理解一下，我们也是打工的，公司规定就是这样子的。你要是没偷电的话，你就带我们检查一下呗。
13: 塔寨村，
14: 什么时候需要跟你这种角色解释啊？
13: 解释？解释什么？
4: 啊，别动手！
14: 你再给我大声说一遍！
4: 好好说。
10: 我们是工作组的，没有。
9: 别吵了，别忙了。
10: 你别
4: 吵。不要拍。
9: 别吵，
10: 别吵，别吵。
9: 别吵，别吵。
15: 干什么？抢我们机器啊！

0: 这么干净的水，都让你们给测脏了，看见了没有？你们干什么呢？有没有证件？啊？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干嘛呢？你们这是？啊？
2: 别动手啊！
0: 怎么长眼睛？
2: 别动手！
0: 你们干嘛？别动手！
2: 别动手！

0: 来一辆车，过路口你不能慢点吗？不好意思，
1: 可动不了了。
2: 来来来来，
0: 怎么还吐啊？哎呦，
1: 来兄弟，我跟你说，只要以后你来我们小镇，酒肉啊，来再走一个，
2: 再来一个，
0: 来兄弟干了。
1: 哎，
0: 走着。
3: 通知机动小组，马上在塔寨村外围集结，必要的时候通知武警。
4: 是，
1: 快！
4: 报告李局，无外热感侦察无人机调试完毕，随时可以起飞，请您指示。
1: 飞呀！
4: 是。

0: 喂，哪位？
1: 是我，林耀东。
0: 哦，是林主任啊，怎么换号了？
1: 陈市长，今天我们塔寨是不是有什么行动啊？
2: 怎么了？
1: 台风刚过，我们今天塔寨就开始热闹。
2: 现在是电力、卫生、
1: 防疫、电视台，连水文局都来人了，是不是有什么行动针对我们这儿？我想问清楚。
3: 这很正常啊，这么大的台风，市政各部门忙活起来也很正常。
4: 就连我的秘书都带人去小湾村抢险了。
1: 可是我们塔寨没受什么灾啊，倒了一间房子，没人住，年久失修，
2: 算得了什么呢？
3: 你是不是又开工了？
4: 所以这么敏感。
0: 林主任，放心吧。
2: 这么大的台风过后，民政、水利、电力忙活一阵子，这很正常。
0: 只要不是警察进了塔寨就行。
1: 好的，辛苦。

0: 马局，针对河东县 K 粉制贩毒集团的专项打击，还调动了武警边防总队的一个副总队长。
1: 连武警部队都有动作了，你听谁说的？
0: 治安大队的林虎被调过去了，他跟我很熟，刚刚给我打了电话。
1: 还有谁被调动了？
0: 刑侦大队的刘芳，巡警大队的邱凡。
1: 崔琦跟我说过，这次调动的主要是刑侦口的，
0: 说是这次涉案人员众多，活动轨迹涉及多个省市，不排除跨省行动，时间跨度大概半个月。
1: 好，去吧。

0: 仪器的问题，
1: 检查确认过了，仪器没有问题啊，是整个塔寨村全都开凿了。

0: 看这个村子现在这么安静，就要热闹起来了。祭祖可是一件大事情，准备好了吗？
1: 老三，除了即将要出货的，家家都置上锅了。检查过了吗？还有味道吗？
0: 你闻见这股味道，我就兴奋。

0: 李局，人都已经从塔寨撤出来了，被车撞的 B 组，还有被零电号袭击的 C 组都已经送到医院，没有生命危险。A 组和塔寨村民发生了一点小摩擦，不过都是皮外伤。
1: 拿到的物证呢？
0: 一个都没有带出来，全被塔寨村有意损坏了。我们现在根本打不进去，怎么办？

0: 这次。
1: 是真的连累你了，对不起。哎呦，什么对不起连累啊？你瞧瞧你这语气，哪像老夫老妻说的话？云波，通过这一次，我知道了。
0: 我戒不了，我永远回来了，我受不了他们看我的眼神。你丈夫不是马云波吗？马云波是公安局的局长。

你相信我，给我一段时间，然后我带你离开这儿，带你去瞧病，我一定陪着你，把病瞧好。

现在想起来，犯了错，丢人，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犯了错不承认。

0: 整条村都是烧猪肉的味道，以为我闻不到其他的臭味。做冰不就是这个味儿吗？何况还这么大的量。哎，
1: 那么臭，你们就不怕别人闻到？
0: 我们林主任早已经把东山最大的垃圾填埋场就设在我们村的东南面，垃圾填埋场那味儿更大。 再说了，您不都已经闻到了吗？家家户户都在祭祖烧猪肉，不是干咱们这行的，谁闻得到？哎呀，赵先生，你就放心吧，我们干这行都已经干了好几年了。进村几公里的路上，到处都是我们的哨位，
2: 警察
0: 就是真进来了，等他到了这儿，什么都没了。
2: 东叔还是厉害啊，搞一个这样的制毒村，用心良苦啊。
0: 塔寨那是东山市连续3年禁毒模范村，为什么呀？啊，因为我们有东叔，林耀东。

0: 最让我感到奇怪的是，热感侦察拍回来的图片全村全是红点，我们根本无法精确定位制毒家庭。
1: 他寨村把开祠堂祭祖的日期提前了整整一个月，现在应该是家家户户都在制作做肉。那时候我就想，塔寨一定有动作，而且量很大。
0: 林宗辉。

0: 可现在这个节点，想联系上林宗辉比登天还难。我可以让林兰去劝林宗辉，让他把塔寨村内制度家庭的位置报给我吧。有一个地方我还是不明白，整条村有20000多的村民，不是家家户户的制度吧？难道没人举报过？
1: 赵先生，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0: 塔寨，当然不可能是家家户户都在制度，但是啊，但是我们村的福利好啊，不制毒没有关系，你只要不说，肉没了，汤还是有的。利益共同体，佩服，佩服。都说。 我们广东是中国最先富起来的地方，对吧？可谁又知道龙平东山我们这么穷的地儿啊？在我们这儿，勤奋它不好使，我们还就是挣快钱挣惯了。我跟你说，赵先生，在我们这儿，只要你有钱，要命的事儿都有人给你干。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穷怕了。
2: 天突这个台风。
3: 耽误了2天时间，还能不能出货？赵先生，我都跟你说了，你有钱，全村上上下下，连日连夜给你干，保证按时交货。嗯。还有一个人，林水波。林水波在塔寨生活了那么多年。 他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了解塔寨。怎么才能找到他？惠州，吴仔有一个姐姐在惠州玩具厂工作，叫冯春月。
4: 好，这个交给我。时间紧迫，分头行动。
3: 是。
5: 你去开门，小心点儿。

0: 然后，怎么样？今天货完成了吗？完成
1: 了。货呢？来了！
2: 放心，我们都是严格按照标准来的，差不了。
0: 点点，
2: 少不了。
1: 不用了。
0: 走了。
2: 哎，那您慢走啊。

0: 把画面放大，在的，对他还有怀疑，凭什么不怀疑他呢？ 你看他过得还挺舒服，最近他都干什么了？
1: 昨天他倒是问起过明天的交易能不能顺利进行，说他要赶回香港，公司有个董事会，他必须要参加。
0: 钉死他。

0: 赵家良查了没有？没跟我回复。这个事情你抓紧点儿。我跟你说，这事儿查起来确实有点难。马局，我再说一遍，这个人我一定见过。你见过的人多了，可他不一样。这么深的印象一定是在一个重要的场合或者和一个重要的人在一起。我这么说你明白吗？
1: 听消息。啊，对了，惠州那边，部里省里有联合行动，你知道吗？
0: 应该是针对河东的吧？
1: 知道了，挂了。

1: 谢谢你了，你放心，搞点时间，我马云博一定能搞定所有的事情，相信我。
2: 从全省调来的所有特警，将在明天中午前分别到达隆平、海丰，还有新乡、洮河、梅陇、红草这六个集结点。我们从汕头、惠州、梅州、河源等地抽调了1000警力，外加2500警兵，一共有3000警力。另外，还有3架直升机和20艘边防巡逻快艇，还有大艇，组建了海陆空。
3: 立体式围剿，这将是我们广东省打击毒品犯罪规模最大的执行动，所以保密工作一定要做得万无一失。
4: 为了造成对河东县进行行动的假象，我们考虑在惠东的草田再安排一些警力，草田离深汕高速近，赶到东山也就需要1个半小时。王婷啊，雷婷，麻醉药就算是打好。 下一步就看李飞的了，看他能不能拿到切除掉塔寨这个大毒瘤的手术刀了。
5: 好啊，那我们可就静候佳音了。

0: 哎，马俊。
1: 云波，衬衣我都帮你熨好了，都挂在柜子里。警服送去干洗了，单据在我钱包里。家里所有的卡都在书桌第一个抽屉的卡包里，密码你知道。我帮你买了一。

0: 最后是我拖累了你。
1: 玉慧，

0: 马上去交通队。对，把两个小时之内的录像全给我调出来。我们家门口的，还有各个路口的，
1: 找你嫂子。
0: 对。
2: 希望我走以后，你仍然是从前的那个缉毒英雄。是为人，我会堂堂正正。

0: 你下午在家吗？我有事要跟你说。什么事儿啊？不能在电话里说。电话里说不清，我想。兰兰，听我说啊，别回来，马上就要祭祖了，我跟你妈都忙着祭祖的事儿，什么事儿都等着祭祖之后再说。还有，我知道你那个同学就在身边，告诉他，我给他的东西足以让林耀东进监狱了，让他以后别再来烦我。
1: 可是爸。
0: 行了，我跟你妈都忙。

0: 你告诉李飞，我给他提供的证据已经足够抓李耀东了。你再问问他，他有没有祖宗？他会不会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现在的塔寨啊，已经成了毒瘤。您作为三房的房头，想不想亲自动刀做掉这个毒瘤？
1: 在这些苦难的日子里面，我体会到两件事：金钱、权力。
2: 你这次贪婪，是非常贪婪。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1: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1: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马上就要祭祖了，我跟你妈都忙着祭祖的事儿，什么事儿都等着祭祖之后再说。
1: 还有，我知道你那个同学就在身边，告诉他，我给他的东西足以让林耀东进监狱了，让他以后别再来烦我。
2: 可是爸，
0: 行了，我跟你妈都忙。
3: 太君。

0: 你来我家干嘛？啊，出去，我们家不欢迎你。
1: 蔡军，你别这样，都是同学。
0: 什么同学啊？不敢跟他攀比啊！现在全东山有多少人想要他命，你知道吗？
2: 别不识好歹啊！我告诉你，再这么下去，拖你全家人下水的就是你。
0: 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我们家，我岳父林兰，我不需要，行吗？你都生病了，坐下。
1: 不是，你听他好好说。
0: 说什么呀？没什么可说的，坐下。
2: 蔡军，我问你啊，追杀我那两个凶手，他们的身份是你帮忙办的吧？对吧？
0: 你以为我想掺和这些事儿吗？那是陈光荣，我的顶头上司，我能怎么办？你教我。
2: 行，我再问你啊，塔寨村制毒，你知道吧？
0: 不是你听不懂人话是吗？我让你走呢，走走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
2: 晚上我在东山小馆等你，你看着办吧。

你后悔做塔寨的女婿吗？有你在，不后悔。

0: 李飞，有什么事情，咱们男人之间能解决吧？能不能不要再牵扯到我们家林兰？
1: 俊，
2: 咱俩上回喝酒

0: 还是毕业那会儿吧，当时还有宋阳，那时候整个警校就我们三个东山的，都说我们是东山三剑客，我当时就不同意，是吧？去年同学会。 我们牺牲一个战友，今年宋阳又死了，再开同学会又是一片伤感。你说我们当警察的单拎出哪一个人来讲讲他的生活，讲讲他工作不够写本书的？我们当年说的都是什么？我们左手凝聚力，右手战斗力，揣在这儿的。
1: 一颗责任心，你是不是都忘了？官话套话谁不会说呀？李飞扬，你现在要面对的是手眼通天的林耀东。东山现在什么环境，你不清楚吗？
0: 你想送死，别带上我。就因为你懦弱，就因为你想保命，你就出卖自己兄弟是吧？啊？
2: 宋阳的死跟你有没有关系？李飞，那是宋阳，是你兄弟，也是我兄弟，我怎么可能呢？
3: 蔡娟啊，就在这儿，就在这个桌上，你自己想一想，你想想宋阳，你到现在跟我说跟你没关系？
4: 贪贩毒，我从来就没参与过。我就是一马仔，麻子大侠，你们不都抓了吗？我是吸过毒，但是我现在戒了，我有正经工作，有正当的收入。你还要我交代什么呀？
1: 我们来找你不是让你交代事情的，是想请你帮我们忙的。
4: 找我帮什么忙啊？
1: 林水伯在哪儿？你找水伯干什么？不是我们要找他，是李飞要找他。李飞需要他的帮忙。林水伯以前是个老师，他帮助过很多人，我想他也应该帮助过你吧。
4: 水伯找到我之后，给我租了个房子，还出钱让我上夜校补习功课，准备明年的高考。他对我真的很好。
1: 带我们去找他。

0: 天宋阳喝多了，把你和凌世文说的话都跟我说了。当天我给我岳丈林宗辉打过电话，我只是想问问塔寨上面的人到底是谁，能不能走走关系把我从刑侦队往局里调。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1: 那蔡杰呢？
2: 蔡杰是怎么知道包兴和陈克的关系的？

0: 当时给程哥之前的一个同学打过电话。李飞，李飞，我发誓，我对天发誓，我当时真的不知道陈光荣和蔡杰的阴谋。
1: 你还说你不是懦弱？

阿俊，去塔市找林宗辉，让他把林耀东手下制毒贩毒团伙的每一个人名字、住址、联系方式，还有没有其他的藏身处，全都给我标出来、画出来。 阿俊，为了林兰，也为了宋阳，自己想想吧。

0: 哎，吴仔，你不是上夜班吗？
1: 水伯，
0: 我正准备给你送饭，你呢？
2: 林水伯，您好，终于找到您了。我是东山禁毒大队的蔡永强，是李飞让我来找您的。
3: 李飞他怎么了？
2: 他没事，您放心，但是他需要您的帮助，更准确的说，塔寨需要您的帮助。

说你傻不傻啊？本来就怕冷，现在躺在这么冷的地方，

也好，能好好睡一觉了。这些年你也没好好睡过，衬衫都熨了，但穿完还会褶，谁给我熨？ 维生素吃一年就吃没了，谁给我买啊？

家里的无线密码是多少来的？你跟我说了好几百遍了，我真是记不住。还有，家里没电，我去哪儿换？没有煤气。要煤气有什么用啊？反正我也不会做饭。哼，这辈子就给你煮过一回面条，还把锅给煮干了。老婆，这辈子我是吃不着你做的红烧肉千层饼了，下辈子告诉我吧，下辈子我还娶你。

0: 七万，
1: 好，
0: 七万有号，
2: 这他赶紧了吧？
3: 谁啊？
4: 谁啊？
3: 谁啊？谁？哟，是俊哥啊，好久不见，您怎么回来了？
5: 我去岳父家还要跟你汇报吗？
3: 没没没，这怎么敢呢？我就说这好久不见，您这
0: 看什么看？让开！
3: 不是您这，
0: 你让不让？
3: 赶紧搬，赶紧搬！
0: 啊啊！你也去，
3: 啊，赶紧搬了。他来干嘛？
6: 要不要告诉灿哥？

到底想说什么？你想让我出卖我的宗孙？你想让我出卖我的宗亲？李飞疯了，你也疯了。你告诉李飞，我给他提供的证据已经足够抓李耀东了。你再问问他。

0: 我们有没有祖宗？他会不会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爸，林耀东要是真的被抓了，您觉得？
1: 那些人还能保得住吗？我管不了那么多呀！这么多年，塔寨是林耀东一手带过来的，
2: 选我做村主任啊！选我做村主任啊！他不选啊！他们
1: 选我做塔寨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2: 阿军，抓了林耀东，你相信我，三方翻了身。
0: 我一定带着塔寨的后世子孙重新开始。爸，爸呀，你能醒醒吗？啊！别做梦了，爸。人啊。 一旦碰上了毒，能收手吗？楼上的蔡小玲吸毒吸上了瘾，死了的盛文，制毒也上了瘾。他们停手了吗？抓了林耀东，林彦华不干了，林灿不干了。 制毒没一个能停得了手，所以必须铲除，必须连根拔起。李飞敢向我们要名单，这说明警方一定会动手。我这么跟你说，爸，有没有你的名单，他们一样会动手，你明白吗？
3: 李飞，他说的对。现在的塔寨啊，已经成了毒瘤，必须动手术才能改变。所以，还让我问您，您作为三房的房头，想不想亲自动刀做掉这个毒瘤？ 三房，幸亏令兰出去的早。爸，你想想，你想想二宝、三宝、圣文圣母，他们都是什么下场？再这样下去啊，我说句难听的，三房。 就真的完了，毒瘤，毒瘤啊！都跟我说毒瘤，切了它。
2: 为什么是我呀？我是谁呀？

家的人，多少的妻离子散、离姓的人，

我是林家的罪人。阿君，我是罪人。我还进得了祠堂吗？祖宗

0: 哎，辉叔，东叔让我来看一眼，家里有什么损失？
1: 爸，这么大的台风，我就是不放心，没事就行。那我先走了。
2: 慢点开啊！
0: 哎，
1: 辉叔，家里要什么损失的话，咱可以申请补助，有什么情况您跟我们说一声。

0: 山无影，已经不在了。我能不能储存啊？
1: 谁说了生物？谁说生物不在？
0: 我知道，我就是知道。走吧，我不用了。

你到底什么时候对他这下手？你那么看着我干什么？

0: 你经历这么多，我都知道，我还不傻。林宗会怎么说？
1: 李飞，你这是让他出卖整个塔寨，那是他的家族，你得给他点时间呢。我们没时间了，塔寨已经开始制毒了，再等毒都运走了，我们抓谁啊？
2: 那你让我怎么办？啊！现在林耀东盯得特别的紧，每个进塔寨的人都要跟，连我都不例外。
1: 现在没办法，只能你去劝劝他了。
2: 李飞，我们一家人都在赌命，陪着你赌命。

0: 回叔。
1: 哎，回叔啊。把那个给拿过来。
0: 哎，回叔啊。进屋坐一坐啊。这东西太闷了。坐一坐。坐坐。进屋坐坐呗。

0: 赵先生，像你这样在香港算是有地位的人，而且也有这一辈子花不完的钱，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1: 人生目标，一把年纪还有什么人生目标？
0: 可是我们都年轻过，都有过。
1: 赚钱了。我性格很奇怪的，定了的东西改不了的。
0: 是啊，挣钱是人生的基础。如果你不愿意说，那我就不问你。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的人生目标是建一座最大、最华丽、最美的祠堂。
2: 爸，你想想二姑、三宝、少安、少母，他们都是什么下场？

赵先生，这是我们的临时祠堂，族谱记载南宋嘉泰四年史英公从福建安溪迁居于此，购置田亩，建造草庐，在这安身立命。后来他的子女都发达了，就把当初的草棚改造成了祠堂，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建临时祠堂。后来到了乾隆嘉庆年间，得益于制糖业的发达，还有甲子岗的繁华，我的族人又第二次修缮了临时祠堂。后来到了民国年间，兵荒马乱，兵痞横行，保地方平安的宗族势力得以借此壮大。

0: 没一个能停得了手。现在的塔寨已经成了毒瘤，必须动手术才能改变。
1: 其实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一个字，穷。人心惶惶，大家都想外出。为什么呢？因为向往着南方大城市的生活，比如香港。可是香港我们去不了，于是叫华和我就去了深圳，收废品，掏第一桶金。
2: 淘金走私是吧？
1: 你说的对啊，不仅仅是走私，只要能挣钱，我们什么都干，舍得出力。

0: 放好了啊，来签个字。
1: 我看看你
2: 这次纯度很高啊，
1: 品相
2: 也好。
1: 是啊，
2: 我看看，嘿，是比上次好很多，是吧？
0: 来签个字。
3: 你家是的，是爷爷改的。
0: 啊，放这就行了。
2: 哎，好。这次又能出不少东西，我这个也不错。
0: 别走啊，签字儿不对，我给忘了。
1: 这给您，谢谢。
0: 这边清点一下啊。

0: 你不是医生。
1: 我是警察。
0: 现在缉毒的时间快到了，这个时间节点上又有外人进村，心里不踏实。
2: 我三房有人病了，我找人来救就叫找外人，叫不吉利。
1: 陈生，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格力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9。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吃粤菜，
10: 我要吃烧鹅，
11: 我要去按摩，
1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4: 那就问美团吧，
15: 他都能帮忙。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6: 央小满，
18: 反复咳嗽。

0: 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看看小玲。
1: 陈珂，
0: 给陈珂打电话，你快打呀！

0: 来着，通知李局，李飞报告林宗辉请陈哥马上去打寨。
1: 李局，
0: 通话内容录了吗？
1: 录下来了。

0: 陈科，陈科，雨飞，我跟你说两句，麻烦你去换衣服。什么情况？进来说。坐下说，坐下说。
1: 我听小林的声音，他好像快不行了。
0: 我知道，这次我是想请你帮忙。简单说，塔寨村正在大规模制毒，省厅想趁这次机会把林亚东团伙一网打尽。
1: 所以我一直在做林宗辉的工作，我希望他能给我提供一些重要的信息。
0: 所以你就想趁我这次进塔寨，
1: 让我再帮你劝劝他。
0: 对。
1: 好。

0: 我安排好了，让马门跟着你去，他能保护你的安全。多一个人多一分危险，我一个人去就行。
1: 蔡军已经进去过一次，没拿到。
0: 蔡军说林宗辉的态度摇摆不定，我怕他一旦反悔，把你交给林耀东，你就出不来了。
1: 他们的制度也会停止，所以让马门跟着你是一个保险。我一定会拿到的。
0: 我会开车跟着你们，如果有什么异常，我直接接应你们。如果林宗辉不配合，我先把他搞定，一定不能让林亚东发现。
1: 来不及了，快走吧。

0: 曼文，谢谢你，因为你一直陪着李飞，所以他才能够慢慢走出来。
1: 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他，因为我也失去过战友，特别是那个人还是因为你而牺牲的。活着的人，生不如死。
0: 所以，只有这件案子彻底结束，所有人才能够解脱。
1: 陈可，其实你挺勇敢的。
0: 我其实也害怕。

0: 我喜欢李飞，你应该知道对吧？
1: 我知道，
0: 你是他在乎的人，所以我愿意去保护他所想保护的人，在乎他所在乎的事，我会保护好你。

1: 停车！停车！停车！怎么了？去哪儿啊？你们？计算看病。村里有什么人啊？
2: 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3: 三房林宗辉家。
1: 去他家有什么事儿？
2: 这是救护车，当然是救命了。躲开！
1: 哎，前面闪开！闪开！闪开！
4: 能不能？
1: 喂，灿哥，有辆救护车进村了，拦不住，好像是去林宗辉家。

0: 服，快！哥哥，小玲在楼上快要不行了，快，快，快！
1: 我看他状态实在不好，太难受了，又给他洗了一点。
2: 小玲，是我，我是柯柯，我来了。

你躺下。

0: 颜色美沙酮给我，对不起，我不应该吸毒的，对不起，颜色美沙酮给我。 是我把孩子弄没的，是我把孩子弄没的。小玲，小玲，你深呼吸，深呼吸，我不想死。小玲，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
1: 是不是应该跟我来一趟？

0: 你不是医生，我是警察。李飞让我来的。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来取东西。你知道我们想要什么？想好了吗？叫吗？

具体的我不能告诉你，我只能说一切准备就绪，现在就等你的名单。

一旦核实，我们立刻开始抓捕，目的尽可能的平稳解决，而且不扰民。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魏叔，你要知道，你不交，结果也是一样的。可能的话，还会有更混乱的事情发生，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还有，我认为你是救了塔寨，而不是毁了它。塔寨的毒瘤一天不除，就没有未来。 这你比我更清楚。有句话说得好，除恶务尽。

0: 货也不知道收入怎么样了，差不多还差500公斤左右吧。现在正在出货，要等货出完了，我统计好我才知道。
1: 老婆，货少了给他们现金，货多的人家打到人家卡上，记住啊，千万不要拖欠。
0: 放心吧。
1: 哦，对了，废弃的料头跟大家说好，千万不能乱扔。
2: 由我们统一收集，拉到后山的填埋场填埋。这点小事你就不用操心了，我会处理好的。一定要细致认真，不然的话会出大问题。
3: 叔，村口来电话，来了一辆救护车，说是三方叫来的。
2: 怎么了？接着说。
3: 叔，林振武出事的当天，最后一个电话，可是打给林宗辉的。 在这之后，林宗辉也打了一个电话，打给谁的我可一直没查出来。我是觉着，现在缉毒的时间快到了，这个时间节点上又有外人进村，我总觉着心里不踏实。
0: 小心点是对的。

0: 你看，哎，去总回家看看，有外人就扣下了。哎，哦，对了，记着，他毕竟是你的叔啊，语气态度都要注意，有事情搭把手。
1: 明白，
0: 去吧。

不用去。

0: 大成，大成，你先到那边守着。啊，慧叔，慧叔，林灿带人来了，他们说你家里一个外人都不许放出去。
1: 叔，哎，您到楼上休息吧。
2: 好。

0: 魏叔，
1: 您怎么来了？下面人说您家来了一辆救护车，动手治疗了，不放心，让我过来看看。毕竟啊，祭祖的时间快到，这时候村里来外人不吉利。
0: 东叔还说了，咱们都姓林，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儿让我过来帮帮您？
1: 那就。替我谢谢你，东叔。是小玲又发作了，我觉得快不行了。
2: 慧叔，提到小玲，有件事情一直想问你，不知道当不当讲啊？说呗。
1: 圣武出事的当天，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您的，在这之后，你也打了一个电话。我想知道，您这个电话是打给谁的？

0: 我是想帮圣武找别的出路，可惜没成啊。
1: 敢问回叔，是什么出路？即便是出路，也应该找自家人吧。回叔，难不成

0: 找了外人。
1: 你算个什么东西？这有你说话的份吗？我三房有人病了，我找人来救就叫找外人，就不吉利。但我想问问，这是谁的规矩？祖宗的规矩，还是他林耀东的规矩？
0: 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0: 会说教训的事，让你们家东叔去祠堂找我吧。我跟他在祖宗面前慢慢聊。我知道他现在特别忙，我等他呀。
1: 收拾东西，去找兰兰。
2: 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儿等你。
1: 听话，找兰兰。

0: 你们俩就在这盯着，老规矩，一个外来人不许放火，人东西都不能出去。我说明白了吗？
1: 是，三哥，
2: 明白，
1: 三哥。

0: 后面中间。
1: 再大。
2: 不，出事了。海城，通知李飞，我去叫李局。
3: 来的时候要走，就什么事也没有了。现在楼下的小混混都在看着，不让我们出去。我们总不能睡在这儿吧？这帮小混混很厉害的。
4: 你说过没有？
3: 早知道他吸毒这么厉害，就让戒毒所的车过来呗。要打什么120啊？
5: 剩我，把我们两个葬到一起。多去看看我的两个孩子。

小玲。

0: 李局，我现在必须马上进去营救马文他们。
1: 李飞，你要冷静。我马上把林水波请到指挥中心，让他给你指路。他知道有条小路可以进村。
2: 打开你的定位，等候指令。
3: 好，立刻。

0: 李飞，目标塔寨村北侧废弃物入口处，位置发给你了，就位后报到。指挥中心已经同步了你的导航数据，同时派出了热感侦察机配合你。接蔡永强。
1: 是。
2: 李局，
0: 蔡永强，目标塔寨村口外3公里处，信息已经发给你了，到位后报告。
2: 收到了。

0: 准备，军卫，对着这里说话。哦，李飞，在你前面那堵墙的后面，就是一条仅存的小路，左转，继续往南走。
1: 今天上午干什么去了？我找你们在家呢。
2: 上午有事出去了，咱们老地方喝点。
1: 你喝酒，你老婆不管你啊？
2: 我黑天出入要货，钱都是我。

0: 干嘛？得了吧，
1: 过去了。
2: 李飞，前行200米右转。

0: 雨辰，走，你说话。李飞，你怎么进来的？谁把我指的路？蔡家玲怎么样？
1: 人已经没了，把这个拿走。
0: 我带你们一起走。
1: 怎么走？

0: 哎，怎么了？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怎么了？哎，救人要紧，别说了，别说了，我不让走。救人要紧，没事，别走。是，让我搜一下，我来。我们客户什么呀？救人要紧，
1: 说了不用什么意思呀？
2: 帮忙。
0: 人都已经这样了，让医生处理吧啊！你们回去喝茶。

魁叔，救护车刚刚从村口闯去了，拦都拦不住。上面有什么呀？走得这么着急？

0: 喂，
1: 大哥，
0: 村口刚刚闯出一辆救护车，一会儿会经过你那儿，必须给我拦下来，查清楚。
1: 好，在路上哥，放心吧，有我在这儿，保证一个蚊子都飞不出去。哎，兄弟们，快点！

快说，你还没吃饭吧？

的啊。

别打我！

0: 我想进去陪着他，我想陪他一起完成。我害怕看到他永远闭上眼睛，我害怕他没有机会再看我一眼。所有战斗在一线的同志们，我是这次行动的前线总指挥李维民，我现在宣布，破冰行动现在开始。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1: 想排排不出一吨老半天，用变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 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疏通便就是变通。
2: 无加运营CCTV时科教及CCTV10期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吨老半天。用变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 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安心，香小满。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枪！

0: 李飞从塔寨出来了，救救他们！妈妈，妈妈，妈妈，等住他！
1: 止血，止血！
0: 医生，降服，降服给我！妈妈，妈妈，妈妈，你要撑住我，妈妈！

0: 车拦住了吧？
1: 啊，拦住了。
0: 上面搜出什么东西了？
2: 车上都是他们自己的东西，没查出来什么。
3: 蔡小玲呢？
2: 蔡小玲已经快不行了，问不出来什么话了。
0: 行吧，我知道了。见面上盯紧点，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
2: 好的，明白。我都照你的说了。

0: 我不能再让他受这样的委屈了。
1: 因为喜欢他，所以我想保护他所想保护的人，在乎他所在乎的事。我会保护好你。
2: 你倒霉，你别跟着我呀！谁让你跟着我了？
1: 那你也别跟着我。
3: 李局给我的任务是贴身保护你，
1: 所以我必须了解和掌握他的一切生活习惯，以及他的所思所想，包括他的行动目的。
3: 活该你单身。

0: 我可以拦着你们不让你们去的。不是只有这一条路。李局会有办法的，会找到其他办法的，一定会的。
1: 没有，你没有错，这就是最好的办法，李飞，这就是最好的办法。你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你自己身上，好吗？

鉴定结果显示你们血缘关系的概率超过99.99%，这是不是说你找到你的父亲了？

0: 我得去当省厅，你帮我看在这儿，一步也别离开。有事打给我，帮我看着他。
1: 有没有标准？这是最后一次买卖是吧？
2: 我们是有信誉的人，我讲了。
1: 你过来。
3: 林德彪的货，
2: 告诉反攻，
3: 纯度不够，一克都不要。
1: 哎，挨家挨户看看，谁家的货头还有剩，赶个工出来，把他家的空档先给我补上。
3: 明白。
1: 三房那边刚才出了什么事情？我正要跟您说，您我看您这不是，
3: 是吧？蔡小玲不行了，那辆救护车是过来接她的，暗哨我查过了，没什么大问题。
1: 宗辉呢？
4: 怒了，自己跑到祠堂的司过室去了。
3: 哼，这个宗辉啊。
4: 他早就应该反思反思了。天浩的货收的怎么样了？正在挨家挨户的收呢。
3: 过了今晚，最多加上明天，后天一大早肯定全都收齐。
4: 运货的车呢？安排好了，明天晚上就到。来了，第一时间咱们转货。
3: 再说一遍，剩的料头给我收好，绝不能流出去。
4: 在这个地方不允许再发生林胜文的事情，任何一个人不许给我做私赌。
1: 哎，叔，

0: 哎，老钱。
1: 哎，云博，赵家良有问题。
0: 哦。
1: 准确的说呢，我们是通过中良的一个高中同学，我们呢把照片拿给他看，结果他说赵家良不是真的中良。看来啊，你的判断是对的，这个赵家良啊就是个冒牌货。我后来又查了一下真实的中良的情况，结果发现中良早在做学警的时候就被警方招募为卧底了，可惜啊，在87年的时候就在云南牺牲了。赵家良敢冒充警方卧底人的身份，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我只能帮你查到这里了，其他的就靠你自己了。
0: 谢谢老钱。
1: 嗯，有事再联系。

还在抢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0: 你一个都跑不了。离行动开始还有多久？明天凌晨3时。
1: 我先走了。你想再进塔寨？塔寨路况复杂，
0: 村口路又窄。

根本进不去，想进去抓人徒步至少20分钟，再加上之前断网断电，林晓东早就把证据毁了。

0: 丽妃，我要告诉你的是，我的突击小组第一组直奔临时祠堂去救你爸爸，所以
1: 我还记得当初你训斥蔡永强的话。蔡永强说他已经在村外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枪响。然而我的证据全毁了，所有的证据都被鱼给冲走了。当时我很愤怒，但是现在我要进去，因为我知道我进去要干嘛。
0: 你要干什么？
1: 干扰梁冬的思绪，扰乱他的计划。我要在里面守到你们进来的那一刻。我就是那颗棋子，我愿意当那颗棋子。相信我。
0: 我在想这个时候你的爸爸正在坐着你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不想让你去。
1: 我承认我有私心，我想进去陪着他，我想陪他一起完成。我害怕看到他永远闭上眼睛。我害怕他没有机会再看我一眼。

你想过，也许，也许，也许因为我，你爸爸会牺牲。也许，我说的是也许啊，也许，我也会让你牺牲。

我只是觉得，如果真这样，我能再见到苏阳，能再见到马文，还能再见到我妈。

见证菲菲，你们都是我最心最爱的人，还要跟我一起战斗的战友，我的兄弟姐妹们，一个一个的都离我而去了。假如你们真的永远不回来，只留下我一个活人，那剩下的只有牵挂了。

所有这次参与行动的公安、武警、边防部队已经进入到预定区域待命。我们从各地抽调和租借过来的车辆，一共有570辆。另外，还有3架直升机、20艘边防巡逻快艇、一艘军舰，现已全部就位。大家都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我们经过这段时间的侦查和布控，准备和塔寨村制毒贩毒团伙打响最后一战。刚才部里已经要求我，只要抓到塔寨内骨干分子38人，就算完成任务。但是，我要求大家，这次行动把塔寨给我扫干净，全部。 182个制毒贩毒团伙的骨干分子，一个都不能少。271个制毒窝点必须全部给我断了。同志们，我们日日夜夜的准备，就为最后一战。为此，我们付出了鲜血，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因为什么？就是因为。 我们帽子上的这枚警徽，收尾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在这里拜托诸位，不辱使命，全力以赴。

0: 李局，各小组全部准备就绪。
1: 战斗在一线的同志们，我是这次行动的前线总指挥李维民。我现在宣布，
2: 破冰行动现在开始。

0: 林芬。
1: 喂，马局。
2: 危险，我听到了。姐，
0: 记住日子，梅宁要去。
2: 好。马局，你答应我的事怎么办？
0: 我答应你的事，一定会办到。
1: 你怎么办到？
0: 怎么办到你不用管。
2: 我替你挡的那一枪，你准备怎么还？
0: 你小子一定有事儿，说。
2: 去塔寨，帮我救个人。
0: 谁？
2: 赵家良。
0: 为什么？
2: 他是我亲生父亲。
1: 你来不来？

0: 喂，有没有啤酒？不是刚跟你说过你。
1: 站着干什么？过来帮帮啊！快快快！

0: 我知道你是谁了，我知道你让我来。这次来，我是把你拖住他们，证据一个不能丢，人质也不能跑。凌晨3点，行动开始。搞什么鬼呀、啊？你呀、啊，永远都那么冲动的，一进来就搞得乱七八糟。你这个时候给林耀东知道了，你想走都走不掉啊！真是的，搞什么鬼呀、啊？过来啊，过来帮忙！你像个木头一样，真的。来，走。我查了你的
1: DNA， 还有我的。

0: 我已经帮他了，他还把我儿子都搭进来，什么意思啊？他真的，
1: 我是杰奥来的，我怕你应付不了。
0: 有没有搞错啊？我是你老爸，我搞不定，你能搞得定吗？哎，我已经做好准备，只要停电断网，我立刻对你耀东下手。
1: 那其他人呢？
0: 你就搞定喽。
1: 你太不了解廖董了，他宁可死，也不会让你抓住，懂吗？我跟了他3年，
0: 呸！有你这样跟老爸说话了。

我好几天没睡好觉了，要不今天先休息，我来盯着。是累啊，过了今天晚上就踏实了。

0: 我要亲口告诉你，我把塔寨所有制度人家的名单交给了警方。我要去见祖宗，我在祖宗面前告你的状。
1: 你就该死！
2: 滚！
0: 滚！
2: 滚！
0: 我们这笔账要算一下了。
3: 塔寨的账怎么算？
0: 你拿什么跟我算？
2: 一起算。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俺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CCTV
4: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为什么我给豪青送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 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 400-1633-599， 400-1633-599， 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颈肩腰腿好轻松。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

0: 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餐桌上的番茄千姿百态，风味万千，但当我们追溯着一切的源头，故事都要从一粒微小的种子讲起。从一粒种子到一颗果实，这中间要经历怎样的旅程？是自然的馈赠，是科技的助力，更是无数人倾注心血的接力。今天让我们跟随一粒番茄种子，去探寻它在这片大地上的成长之旅。一颗番茄从哪里开始它的故事？在福建闽清县云龙乡关庄村，邹国信和番茄打了几十年交道。这里的村民用一代代人的观察和摸索，沉淀出一套属于这片土地的种植门道。番茄定植之前要经过两次移苗，这个看似繁琐的步骤是村民们经过多个种植季反复尝试后找到的最优解。
5: 像开始保九年，那一般来三里三里边我没做干了，也是保几级，就是给一样到等到困难，等到困难给一样的困难地方，但你们也就是一样家本钱一道，就是一样就是一家本钱一道，但你们但就是用这一个这一个钱，这一堆钱也就没这一家钱就过了。
4: 移一次根系壮一分，移两次抗病性强一节，这是关庄村村民用几十年

0: 年时间摸索出来的土办法，也是他们和土地之间达成的默契。
1: 经过那个疫苗，根系就发达的多，抗病性非常强，那个结果率高，这是农户多年的经验。
2: 村民呢，他通过这么多年的种植啊，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这个是他们自己创造的独一无二的东西。
0: 官庄村种番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
1: 80年代我们村就开始种植西红柿了，那时候就是小面积的农户零散的种植，到了90年代农户就开始大规模种植了。
0: 邹国信就是那时候开始种番茄的。日子过得紧巴，指望着这几亩番茄能挣出个盼头来。可是头几年并不顺利。有一年遇上暖冬，高温多湿，晚疫病爆发了。
3: 搞了几年，我这番茄也没吃过，来到晚疫病，其他啊，病毛又来了，我就没事了。天天都没产地了，就没被过，被爆了。但只要请啊，别坑你哟，坑你哟，但几多就被拿了哇。比现在嘛，别没见人了哇，这番茄别没见人，半年我都这个了哇。
0: 晚疫病是番茄的重要病害之一，冬天高温多湿的天气最容易发作，一旦染上，果苗说死就死，救都救不回来。
1: 那个是高温多湿的天气，相当于暖冬嘛，暖冬那个晚疫病那个发作了就非常厉害，农户当时那个一般的农药没办法，没有什么效果。
0: 吃过亏之后，邹国信学会了算着日子防病害。
3: 往一般几下都就会一般都那个情就从那年一般都太短了，有你都歇着就有就我往一般就没法听的呗，你那个开的往一般都得没有了，没人爱了呗。
0: 除了防病害，官庄村的村民还琢磨出了另一个办法，番茄和水稻轮作。番茄采收完就种水稻，水田一淹，土壤里的病菌虫卵就活不成了。
3: 人我跟他就不丢了哇，刚丢一般就过去也跟他了哇。哎呀，丢丢刚好人家也得要到那播一个番茄呀，现在你就播也没播一把了哇，一些个高高屋顶啊，用个番茄屋顶推打咯，一些个哈，为个这人家就有了哇。
0: 稻杆当支架，水田杀病菌。这套番茄水稻轮作的模式，是官庄村农民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生态智慧。不花额外的钱，不靠复杂的设备，靠的是对土地脾气的熟悉和顺应。
1: 全村大概一般常年保持在380亩左右，以家庭为单位啊，一般都规模在3到5亩，一亩在8000到12000斤啊。最低的都有8000斤以上，是西红柿收益比较高，我们村就把它作为一个特色的产业来做。
0: 番茄种好了，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邹国信至今还记得番茄卖上好价钱时的心情。
3: 记得嘛，番茄摇的嘛，说大堆门呢，他妈搞他妈熬呢，都进屋的那个，都用我几万一万。
0: 靠着这些红果子，让官庄村的日子变了模样，
2: 增加了农民收入，
1: 收入高了，生活面改变了很多啊。子女上大学学会呀，盖起了洋房啊。我们这个地方是以种西红柿，要以这个西红柿特色产业为主，发展这个产业，继续把这西红柿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0: 官庄村的故事是土地对勤劳者的回报，但种番茄这条路从来不只有收获的喜悦。在贵州，一个叫卞卫旭的江苏人正面对着他人生中最难缠的敌人。卞卫旭来贵州务工已经8年，2020年的一天，他在农科院的一个项目里第一次见到了让他心

0: 动的番茄。
1: 2020年的偶然的一天，在那个农科院有一个项目当中，我认识了农科院的这些老师。在他们的种植基地，当时进去的第一眼，我就喜欢上了这种番茄，就是它红彤彤的，很招人喜爱。
0: 那时候，卞卫旭还在建筑行业干活，那些红彤彤的番茄让他看入了神。一个门外汉，就这样动了种地的念头。
1: 当时我心里想着建筑这个行业啊也不是太稳定，所以我就心里想着，这个西红柿这么喜人呢、我们可不可以种出来。我就到农科院去找他们那些老师，我就问他们，我说我们这个没干过农业的这一方面人，可不可以涉足农业这一块种你们的西红柿。他们就是说，这边你种放心的种，这边的有什么技术困难我们这边都可以帮助你。
0: 说干就干，在黔东南州农业科学院的引荐下，卞卫旭流转了25亩土地，白天修整土地，晚上育苗护苗。从没摸过农具的人，开始和土地打起了交道。
1: 是他们自主研发的一个美沙二号，在育苗的丢种播种下去的时候，5-6天的时候吧，他就看见那些小苗苗啊，慢慢的把那个机子那个泥土啊，慢慢的往上顶。当时我们很喜悦，因为我们没有涉及到这个农业这个方面，自己能把种子能把它划分成苗，那是很开心的。
0: 番茄苗一天天长大，农科院的老师手把手教他栽苗，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1: 栽苗的时候，就是农科院的老师来手把手的先教我们怎么栽。他跟我们讲的很细致的，这个垄要起多宽，起多高，该追什么肥，肥放到哪个位置，苗栽多深，档距、行距、株距，他都是规划的好好的。
0: 从垄宽、垄高到株距、行距，从追什么肥到肥放哪儿，每一步都有讲究。这些看似细碎的规矩，背后是农科院专家多年科研的结晶。卞卫旭一一照做，不敢马虎。可即便如此，意外还是来了。番茄苗长到5-60公分高的时候，卞卫旭的田里出了状况，死磕。一开始只是一颗两颗，他没太在意。可没过几天，死磕的面积越来越大。
1: 大概有50公分到80公分的时候啊，他就开始死磕。第一开始我们就是发现的都把一颗两颗的就给农院的老师反映，农院的老师然后就他们的团队啊就来给我们检测，说的这块土有可能会它是土传的一种病害。
2: 总体来看，这个苗呢肯定就是根系肯定有问题啊，我们把它拔起来看一下啊。小卞呢他就是种植这个番茄比较细心，出现问题以后就打电话到我们农科院来咨询啊，我们呢就随时给他给他解答。
1: 我们怕呀，因为我们怎么说呢，有的时候也跟着他们那些老师出去到别的地方去学习学习看看啊，他们说的就是说害怕，就是说有死磕根腐啊或者土传病害的这些病，我们也害怕是那一种病。
2: 主要是跟他指导的是说从育苗啊定植，还有病虫害防治，还有这个整治管理啊啊，这一块我们随时跟进，到一个定时期后我们就提醒他要做什么工作了，我们随时跟进吧。
0: 土传病害，一个看不见的敌人。贵州阴雨天气多，病虫害发生重，番茄种植最大的难题就是防病。
2: 如果这个农户在田间地头 发现一病害或者是栽培技术方面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一一解答。我们贵州这

0: 边呢就是种植番茄，就是一个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啊病虫害繁殖的问题。我们阴雨天气比较多啊，病虫害发生比较重啊，我们栽这个番茄就考虑一个抗病性。
1: 有了专家的诊断，便为需立刻行动起来。
2: 马上就组织那些乡亲们追肥打药控制，一天背那个打药的桶的话，一个人要背到50-60桶。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到家的时候晚饭都不想吃，直接就躺到床上去，第二天早上起来都不想动，胳膊疼的都抬不起来。
1: 乡亲们也跟着他一起拼命，王文贵是卞卫戌的伙伴。说起那段日子，他印象最深的是大家的拼劲儿。
3: 当时这老乡比较淳朴，我们定的是7点钟，他们比我们的还早，早早都来到地里了。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一直在佝偻着病在那里，已经嘛帮我们处理好好的。
1: 这次死磕事件让卞卫戌意识到，种番茄不是光有热情就够的，品种的抗病性、土壤的健康状况，哪一样都不能掉以轻心。在看不见的土壤深处，潜伏着微小的敌人。番茄枯萎病，病原菌侵入根系，整株番茄就会在短短10几天内枯萎死亡。梁晨，青岛农业大学植物医学学院教授。
4: 引起枯萎病的就是番茄枯萎病菌番茄钻化型，只危害番茄，危害比较严重，侵染之后就15天左右就会导致地上会是变黄萎蔫，就如果侵染比较早的话，它就会可能就不会开花结果，而且开花可能后期就死掉。
1: 对付这种病害，传统方法是喷施农药，但这像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
4: 是如果你是光撒完之后，就土壤中那些害的有益的都死掉了，那一旦就是外来的菌有害菌进去了，它就很容易就是它繁殖起来，因为没有跟它抵抗的一些微生物平衡它。
1: 梁晨选择了一条更温和的路，从土壤中寻找天然的盟友。他带领团队从不同土壤中筛选能够抑制病原菌的有益微生物。
4: 有益微生物我们主要是从土壤微生物中获得一些筛选，一些就是对一些病原菌有没有抑制作用的。我们实验现在室内做，之后就是在盆栽，之后到小区实验，得一步一步的，这个就是说筛选有益微生物的过程也是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
1: 经过反复筛选和试验，梁晨的团队找到了几种有效的有益菌。
4: 我们反正实验室目前就是芽孢杆菌做的比较多，就是有防治黄瓜霜霉的，还有防线虫的，有芽孢杆菌，完也有一些木霉。
1: 这些有益菌被制作成菌肥施入土壤，在番茄根系周围建立起一道生态防线。
4: 土里没有病原菌的就根本不爱得病，种抗病品种它长得好，种杆菌品种它也是不容易得病。
1: 御敌不是赶尽杀绝，而是重建平衡，让土壤恢复健康，让番茄在健康的微环境中自然强壮。这是现代农业从传统智慧中汲取的启示，也是科技赋予番茄成长的新铠甲。2022年7月，卞卫戌的番茄田里见到了第一批红彤彤的果实。
2: 我们第一批果就已经成熟出来，那时候很开心，都是一串一串的。
1: 可是高兴没2天，新的难题又来了，卖不出去。
2: 找个那种专门放水果的筐，摘了2-3筐，到我们那个凯里斯的那个二商场，就在那卖。但是卖了1天嘞，不接连讲没卖得出去，睡不着啊，晚上都是反正都是发

0: 对外部环境的依赖，同时也节省了农业生产的时间和成本，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 有了适宜的环境，还要有适合的品种。
2: 我们在相同种植环境下种植了多个品种，最终试验出了几个适合当地推广的番茄品种。
1: 土的问题解决了，环境也调好了，剩下的就看种子了。能活下来只是第一步，还得长得好，味道正，才配得上这片来之不易的绿洲。
2: 我们在日光温室内目前已经种植的青田二号，在小番茄内品质及口感都是极好的。
1: 从实验室到沙漠，从品种筛选到环境控制，科研人员花费数年时间完成了这场与生命禁区的较量。
3: 以前是靠天吃饭，现在呢在大棚内种植生产，收入稳定，符合我们国家提出的用非耕地发展设施农业，向设施农业要实物的一个总体要求。
1: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田的设施农业已初具规模，向沙漠戈壁要效益的实践已经初见成效。
3: 我们以后要扩大规模，增加我们本地的蔬菜的供应量，保障我们菜篮子工程。
1: 沙海中的智慧化大棚不仅是番茄的避风港，更是让当地农民增收的绿色银行。
4: 我宋2022年在这里承包了2个新红石大棚，我学会了很多科学技术，我现在的年收入能达到4.5万多，我现在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我很满意。
1: 在西北沙漠书写奇迹的同时，东南沿海的盐碱地上，另一场拓疆也在进行。福建惠安郑培忠的农场就建在一片曾遭海水倒灌的荒滩上。
5: 经常受海水的侵蚀，海水倒灌，而且没有路，没有电，没有水，所有一切都没有的。我是本村的村民，为了这块土地能够更好的发展，2009年的时候决定回乡。
1: 盐碱地种植命脉在水利，郑培忠先是从最基础的做起，挖沟渠，保障灌溉用水，降低地下水位，减少土壤盐分。但2016年7月，一场台风席卷而来，暴雨导致排水不畅，农场遭受重创。
5: 你水根本排不出去，就造成这个农田被淹了，整个那个农作物全部受水水塘，造成那个严重的塌方，看来是整个心都凉了。
1: 郑培忠没有放弃，他指挥挖机加固塌方，对水闸进行升级拓宽，实现了常年通水灌溉。
5: 水塘与水塘之间相连通，水路通了，那直接排出去。还有电、路、水，全部都修好了，恢复了生产，就开始计划这个种植啥作物。
1: 基础设施修好了，但土壤盐碱化的问题依然存在。郑培忠找到了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的专家团队。
6: 这盐斑都出来了，你看硬度各方，哎呀，天哪，我都掰不动。
7: 如果它不干缩的话，它就是非常。
6: 那我们就在有盐斑的这一块，再取一份土壤。在惠安嘉兴农场，根据中心点辐射取了非常多的土壤样品。我们就开展了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对盐浓度、还有 EC 含量、还有一些 pH 值进行一个检测，来判断具体到每块地它的盐浓度是属于轻度、还是中度、还是重度。最终能够解决问题的，可能还是需要我们找到一些在盐碱地上适生的绿肥。
1: 何春梅和团队在郑培忠的农场取了大量土壤样品，经过科学检验分析，找到了改良的方向。

0: 种植绿肥。绿肥是指用绿色植物体制成的肥料，是一种养分完全的生物肥源。种植绿肥不仅能增替肥源，还能有效改良土壤。
1: 我们对那个碎须木兰进行一个测量一下株高，然后那个仙草产量测一下。我们把这个掀开来看一下，来，你看湿度跟外面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底下的根都是湿的，说明它土壤就是湿的。
0: 经过筛选，何春梅团队找到了适合在中度盐碱地种植的绿肥品种碎絮木兰。
1: 这是两平方米，11.40公斤，5.70×667，一亩地有3800公斤。中度盐碱地上种植碎絮木兰，它可以达到保水保湿，盐浓度降低了，根层变厚了，就可以慢慢的往轻度的盐碱地进行转变。
0: 绿肥收割粉碎翻压到土壤里，提高了土壤有机质含量，减少了化肥施用，盐碱地一天天在变好。土壤改良之后，郑培忠决定种番茄，秋冬季节种出来，直接供应北方市场。
2: 西红柿是每个家庭都必备的，秋冬季节我们种出来，就直接供应北方的市场。从移栽到种植再修剪，这么多人来这边的务工，心里还是美滋滋的，每一层都结了五六个果实，一株就是十几斤的产量。一亩地1-2万斤种植的西红柿，100多亩，整体这个产量是品质很好。
0: 从盐碱地到丰产田，郑培忠用了10几年。这片曾经寸草不生的荒滩，如今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绿色宝地。
2: 智慧化的农业，还有生态循环农业，都像慢慢的在这边实现起来，用科技创新来武装我们这边的盐碱地，让这个土地得到最大化的综合利用。
0: 从沙漠戈壁到沿海盐碱地，番茄的成长之旅跨越了最严酷的环境。依托现代科技，番茄的成长不再完全受制于天时地利，但存活只是底线，丰产提质才是目标。要让这颗红果真正扎下根，结出人们想要的果子，光有环境的改造还不够，还要从它自身入手，从一粒种子开始改变它的基因。这件事石细敏已经做了很多年，他研究的对象是贵州当地特有的一种半野生番茄毛蜡果。
3: 我们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这地区的番茄呢，是因为它是外来物种，所以当地的老百姓呢就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名字，就可能就和我们本地的方言还有它习惯的一些音调啊谐音啊翻译过来，就叫毛蜡果。
0: 毛蜡果个头小，酸度高，是制作红酸汤的灵魂原料。几百年来它一直处于半野生状态，老百姓种下去就不怎么管了。
3: 但400年前呢，可能就老百姓就觉得这个果子琢磨着用来做什么呢，后来慢慢的老百姓就在无业当中就把这些果收到我们坛子里面去发酵，然后不小心就把它打开之后闻到一股特别香的味道，就发现了这个果呢就是什么制作这个酸汤也非常的口感也非常好。老百姓家种在地里面，第二年他自己把那果子掉到地里面了，然后就自己长，就打点草吧，除点草之类的，就没有去管它。然后第二年等它成熟了之后，就收的话就收一些。
0: 2018年，石西民偶然品尝到一碗用毛蜡果发酵的红酸汤，那股浓郁的酸香一下子击中了他。
3: 那种红酸汤的原浆，然后下到锅里面，清香味很足，然后就顿时回到了我小时候那个儿时那种番茄味酸爽的那种感觉。
0: 他向村民打听这酸汤的做法，
3: 他就除了放他们本土这种小番茄，我们叫毛蜡果，

0: 之外还放点米酒，然后在密封的环境里面发酵一个月，然后就取出来开吃了。
1: 石西敏立刻意识到，这碗酸汤之所以味道醇厚，关键在于毛辣果。他带了一斤鲜果回去，取出种子开始尝试规模化种植。
0: 他说在他们当地呢，就他们这个毛辣果就是从七月初就开始采收，一直采收到打霜为止。那么那当时正刚好是八月份，然后我就带了一斤左右的鲜果嘛，然后回来把种子取出来。
1: 可是种下去之后问题来了。
0: 当我们种植的时候，然后在前期我们管理的非常好，然后呢到第二穗的时候，那么疫病出来了，抗病性差还怎么样的，然后一夜之间呢、全部出现死磕啊，还有那个枯萎这种情况很严重。
1: 精心管理的番茄表现反而不如村民粗放种植的。石西敏找到了症结所在。
0: 老百姓自留种，因为品种退化严重，抗性又差，所以出现大面积死磕这种情况。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就想了，可能从首先要从它抗病这一块要进行改良，或者去做研发这一块的一个方向。
1: 于是石西敏和团队开始了漫长的寻种和育种之路。他们走遍黔东南16个县市，从高山到河谷，从早春到深秋，广泛收集本土半野生番茄种质资源。
0: 我和我的团队啊，先在我们黔东南州这个地区16个县市，比如说高海拔的、低海拔的、中海拔的，不同季节的不同一个环境里面来收集这个种子资源，就各个角落广泛收集了我们本土的半野生番茄种子资源500多份。
1: 500多份种子资源意味着500多种不同的基因组合。石细敏要做的是从中筛选出既保留毛辣果风味又具备抗病性和高产性的品种。这个工作不改变毛辣果的原有风味，只在抗性和产量上做提升。
0: 然后我们做这么多的研究呢，就主要是什么，不改变它的性状，也不要改良它，只是在某些方面提高它的一个抗性和产量啊，这些方面的一个农业措施吧。
1: 经过多次提纯复状和田间筛选，2023年好消息传来。
0: 到2023年的时候，我们就在田间奠定出了一个品种，就符合我们红酸汤番茄这个品种，前天表现得好，抗性也强，就没有出现死磕这种情况了。然后品质呢，我们测了一下呢，不次于毛辣果。
1: 2024年春天，石西敏带领团队在凯里市周西镇新中村示范种植了30亩红酸汤番茄，结果令人振奋。
0: 3月份，我们在凯里市周西镇新中村呢、示范种植了30亩这样红酸汤的番茄，它的亩产量呢就是3000公斤，比之前的毛辣果的产量增产了48.72%。老百姓喜欢种这个东西来制作我们红酸汤，促使我在不断的往好的一些材料品种去选育啊、改良啊这些东西，触动了我们整个团队继续往后面走的一个动力吧。
1: 从500多份种植资源中筛选出一个品种，石西敏用了整整5年，而这只是番茄育种的一个缩影。在山东，退休教授姜国勇用另一种方式参与着这场育种接力，他的工具是基因工程。
2: 现在跑的地方很多，威海这边有几个点跑一下，有时间我们还会到那个寂寞的两个西红柿种植点呢去看一下，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性的问题。我觉得在家闲的也是闲的吧，对吧？你还不如到老百姓那儿去跟人家去交流，也反而好一点。
1: 已经退休4年的姜国勇，如今成了番茄的追逐者。只要听说哪儿有新品种，哪儿的农民遇到新难题，他都会出现。
2: 毫无疑问啊，仅仅在

0: 在实验室的条件下，你的技术呢得不到提高和发挥，只会数字高歌。老百姓的对市场的需求和对品种的这种渴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对吧？我们更有理由把这个品种，新品种的选育，特别是像用生物技术的方法，更快更好的选育好的品种，把它拿出来给老百姓，给市场。
1: 那我们从这个图上看到，
2: 姜国勇和番茄打了30多年交道，专攻基因工程。他所驯化的番茄新品种已经广泛被省内农民种植。这些番茄有个好处，皮不厚，但韧劲儿足，路上颠簸，库里放久了也不容易坏，果肉紧实，甜度也跟得上。更关键的是，苗子在田里的时候抗病性就不错，农户打药的次数少了，省了不少事儿。
0: 这个工程呢，一个是我们做基因修饰，另外一个就是做基因改造。
2: 基因修饰和基因改造，一个是小调整，一个是大改动。修饰改的是个别性状，动得少；改造动得多，涉及的范围更大。姜国勇最初为了让番茄更耐储运，提高了果皮的厚度。运输问题是解决了，可吃起来总觉得差了点滋味。
0: 经过改造以后，就是口感不太好。
3: 因为这个西红柿呢，那个这段时间口感不好，那怎么办？我们就喷洒氨基酸肥料。氨基酸从哪来呢？就是从鱼蛋白里面提取，然后用酶处理一下，然后这样的话就把它切成小碎的片段。当你打下去以后，第三天再你就会发现西红柿的口感特别好，
0: 提高它的口味，就把它选择下来做一个亲本，对吧？另一个抗病的品种呢，作为一个副本，就跟它杂交，杂交的杂种 F1 代，口感也好了，然后呢，抗病性也好了，所有的这个性状呢，也就变得越来越好，市场上更受欢迎。
2: 姜国勇说，科研这件事没有终点。
0: 对于我们这些老的和退休的这个科技工作者来讲，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已经做了很多很多了，希望我们下面的下一代的年轻人呢，会做得比我们更多更好。
2: 有人钻进山野里找种子，有人在实验室里改基因，育种的方式各不相同，但目标只有一个，让番茄变得更好。而在山东昌乐，新农人梁其安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4: 王玉子的家人们，今天我们又开播了。
2: 他原本是做互联网的，卖过房子，做过人才网。2014年底，哥哥的一个电话让他和番茄结下了缘分。
4: 2014年底的时候啊，我亲哥他到这个我们下面一个村儿，第一年种下去的是西红柿，种的还不错。真正上市的时候行情不好，大概6毛钱一斤就赔钱了。当时我哥就给我打电话说，亲哥啊，就是你们做互联网能不能让他们啊买一点咱们的好西红柿。我一听啊，这个应该没问题。不到2天时间，5000多斤西红柿卖没了，市场价格是6毛啊，我们卖的是4.5块。
2: 互联网的威力让梁其安看到了商机。
4: 房子，一人可能这一辈子买不了几套，但是西红柿它需要每天都得吃，它是一个高频，啊，而且呢复购率特别高的，啊，这么一个品类，而且它没有区域的限制，感觉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蓝海空间。
2: 但当他想要继续收购高品质番茄时，却发现根本找不到稳定货源。失落之余，他决定自己种。
4: 第一年我们就赔得挺惨，那一次我们赔了100多万。当时出了问题之后啊，我对象也是跟我说，亲啊，就是不能瞎种啊，就是农业和互联网遵循的规律是不一样的，你互联网你要使劲跑得快一点，那农业有可能你需要慢一点，需要摸一下它的规律，就推荐了史进华教授。
2: 史进华，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副院长，与番茄打交道20多年，从2016年开始，两人开始了合作。
5: 2016年开始，那么我们就开始合作。一开始我们主要从栽培的角度，比如说品种的选择，对吧？怎么样这个

0: 施肥怎么样防控病虫害，那么来进行给它进行指导。
1: 有了科研力量的助力，梁吉安的番茄事业走上了正轨。研究生长期住在基地，研究成果从实验室直接落地到田间。
2: 我们有了这第一茬这个教训之后，我们是跟石教授进行了一个科研人才上的一些合作，让我们在生产端有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
0: 会有一些研究生长期住在那里，在未来我们会把更多的学生就放到那里去。
1: 小宋是派驻基地的研究生之一，他研究的课题是用蚯蚓制作有机肥。
3: 它可能会促进一些大量的有益的微生物，然后能够让植物的根系生长更好，这样它这个根系生长好了，它的植株然后包括果实也会生长更好。
1: 除了蚯蚓肥，梁吉安的基地还采用了雄蜂授粉。浑身沾满花粉的雄蜂在番茄花朵间穿梭，经过它们授粉的花瓣会迅速自然脱落，减少了病虫害滋生，果实的营养成分也得到了提高。再配合鱼蛋白肥料，番茄籽粒饱满，汁水丰富，口感更甜。
2: 我们这个品种的特点呢，糖酸比在8:1左右啊，然后呢果实硬度也比较好，吃起来是脆脆的，一口爆汁儿。
1: 从互联网到新农人，梁吉安的跨界之路走了4年。
2: 我们大概用了接近4年的时间，我们基本上就筛出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品种。
1: 但梁吉安没有停下，他把自己在互联网行业积累的专业所长用在了农业上，用大数据选基地。
2: 那我们从气象部门拿到近40年的以县为单位每个月的光照时数，最低温度、最高温度、平均温度，把这些数据我们融合到一个平台里面，用大数据分析的形式，不用1分钟，我们每个月的最佳种植适合基地的前10名，我就能拉出来。所以说，我们在全国8个省份建立了我们8个基地，让我们有6个茬口实现了周年的种植。
1: 从石细敏在山野间收集的500多份种植资源，到江国勇实验室里一代代改良的抗病品种，再到梁启安用4年时间筛选出的那颗酸糖比恰到好处的果子，育种这件事说到底就是在为未来储备更多可能性。而这些凝聚了无数人心血的好种子，最终要去往同一个地方。当果实被收获，番茄的旅程似乎走到了终点，但真正的终点其实是下一次出发的起点。在北京有一座被称为种子银行的建筑，来自天南地北的农作物种植资源在这里汇聚，番茄种子也在其中安然沉睡。
4: 就能够他现在呢主要的任务呢，就是把我们国家这么多年来收集的所有的种子资源在这个里边呢长期安全的保存起来，保存的种子资源的份数呢在54万份以上的。
1: 这座种植库是全球种植资源保存量最大的设施之一，收藏着150万份农作物种质。利用低温干燥技术，这些种质可以在库中安睡半个世纪之久。
4: 它是原始创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种源安全的源头和源泉，它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很多的品种会在这自然界灭绝，但是在我们库里就能够得到有效的保存。当有重大的自然灾害发生了，或者说一些突发的事件的时候，国家呢可以从库里边重新的获取这些战略资源的。
1: 每一粒入库的种子 都必须通过

0: 严格的检验，
1: 就是我进去的东西必须保证是活的，保证原始的种性的，它是要有发芽率的，进去的种子它发芽率必须在90%以上。另外呢，里边有没有虫子，放进去后出来以后它要跟原来的是一模一样的。
0: 有些在自然界已经消失的番茄品种，却在这座种子库里安然无恙。它们或许口感不佳，或许产量不高，但它们的基因是留给未来的宝藏。
1: 在自然环境下找不到了，这一部分的种子都是非常珍贵的了，它是一个不育的，在那个原生境已经找不到这个东西了，但是在我们库里边，我们谱里边都有的。
0: 归仓不是旅程的终结，而是为未来储存希望。当有需要的时候，这些沉睡的种子将被唤醒，重新回到土地，开启新一轮的生命旅程。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从一粒种子到一株强壮的秧苗，从一场与病害的较量到一次对荒芜的征服，从田间枝头的累累硕果到归仓入库的战略储备，一颗番茄的成长之旅是无数科研工作者、农技人员和种植户们共同谱写的奋斗之歌。它见证了科技如何赋能传统产业，也见证着农业发展如何描绘出一幅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的壮美画卷。小番茄，大产业，这颗幸福的红宝石身上折射的是农业科技的持续突破，是种业安全的坚实守护，是无数双手的接力托举。正是这些力量让我们的饭碗端得更稳，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一颗番茄的成长之旅是人与土地双向奔赴的故事，更是科技兴农、种业安全的最生动注脚。旅程的终点是另一粒种子的起点。破壳、扎根、开花、结果、归仓、再出发，这趟旅程永不止步。

山河遇好物，四季运仙香，品尝古书自然清甜，饱览肉蛋奶醇厚滋养，邂逅南北各式风味小吃，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夏季来临，夜市升腾烟火气，各地夜间经济持续释放消费潜能。未来十天，北方大部气温偏高，河南发布小麦干热风灾害风险预警，做好一喷三防，保夏粮丰收。春灌用水关键期，灌溉排水河道满是污水，污染农田。江苏徐州新屋村非法排污事件持续引发关注，涉事企业调查处置工作正在进行，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康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约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假期结束，但夜间经济依然持续释放消费潜能。浙江义乌构建差异化多层次消费体系，探索特色夜经济新路径。
2: 在浙江义乌，白天游客们和采购商会前往国际商贸城挑选商品，但您知道到了晚上他们会去哪儿吗？就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三挺路夜市。
0: 三挺路夜市设有800余个摊位，涵盖了百货与餐饮两大区域。除了来自全国乃至世界的美食，作为世界小商品之都的夜间窗口，这里的物品种类极其丰富。100元三条裤子、9.9元穿戴甲的招牌随处可见，让几十块钱满载而归成为现实。
3: 来到这里真的感觉很棒，能看到周围的每个人都在购物，每个人都很开心，买得特别尽兴，所以感觉很好。
4: 现在在其他的夜市基本上都是只有吃的，要么只有玩的什么的，但是这个夜市的话就是特别多，所以我觉得非常好。
0: 数据显示，2025年义乌市35个夜市营业额约31亿元，同比增长10.7%，年客流量近6000万人次，3600余个摊位带动就业6000余人。其中由村集体举办的夜市达25个，为村集体带来年收益超8000万元。以本土文化为支点，培育具有辨识度的夜生活品牌，可以提升夜间消费吸引力与文化承载力。广东开平的赤坎华侨古镇依托华侨文化、碉楼建筑文化等核心资源，打造出了白加黑的文旅新模式。傍晚7点，赤坎华侨古镇的夜市准时开市。夜游的第一站，自然要尝尝地道的侨乡美味。
5: 我是从佛山过来的，江西人，看到这里人非常的多，然后我就跟那个领队说，我们要在这里用餐，非常好，我把每一个餐品都点了一份。
6: 没有活货之前的话呢，是卖了100多份一天，现在的话呢，已经超过了30倍，卖到3000多份。
0: 美食留住了游客的胃，沉浸式演出则带来了更多的情感共鸣。古镇里以华侨出海打拼创业的情景剧《非遗打铁花》等节目轮番上演，游客在古镇与光影交织中感受侨乡厚重的文化魅力。据统计，2025年赤坎华侨古镇共接待游客超过360万人次，其中夜间消费占比超过60%。
7: 华侨国际旅游度假区打造了独特的白加黑全景式沉浸式演绎的这样一个新模式。目前我们跟乡村振兴有关的商业项目大概有230多个，吸引了大量周边的农民他的再就业。
0: 夜间消费活力需要完善的公共服务作为支撑。福建晋江通过规范化治理，让夜市既留住人间烟火，又彰显城市文明风貌。夜幕降临，福建晋江的阳光夜市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打卡、乐享生活的好去处。沿街365个摊位在规定蓝线内整齐排开，特色美食、服装饰品一应俱全。
8: 种类比较多吧，这边还有好多比较有特色的小吃，小朋友也挺爱吃的，也能抓住大人的味蕾。
0: 曾经阳光夜市只是附近零散摊贩的自发聚集地，无序经营、卫生杂乱，不仅影响周边居民生活，也让夜市口碑一落千丈。2019年，当地成立夜市管理小组，对阳光夜市进行精细化治理，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同时还对商户经营品类进行统一审核、合理划分，避免同质化恶性竞争。据统计，截至今年五一假期，阳光夜市累计接待游客约407万人次，日均客流量约3.26万人。
9: 比如说它就是扣分制啊、实名制啊，约束到我们摊主了，就是相互的去促成这个市场越来越好。现在生意是非常好，每天都是排队的，
10: 比较干净，然后地板不会有那么多纸巾啊、什么竹签的东西，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0: 初夏时节，时令鲜果轮番登场，在云南昆明，随着杨梅上市量增加，价格开始回落。在云南昆明的一家批发市场，一筐筐带着枝叶的杨梅堆叠成小山。批发商说，四月初就有早熟杨梅零星上市，但当时价格较高，数量很少。直到四月底，随着杨梅产地供货量增加，价格才开始回落。
11: 现在的话有4个品种，然后这个呢是普枣，我们卖8块钱一公斤，然后像这个棕梅个，我们卖的是12块一公斤，这个是荞麦，我们卖的是16块一公斤，比心梅我们卖的是12块一公斤。
0: 批发商说，按照往年市场行情，5月10日以后，杨梅将迎来上市高峰，每公斤批发价预计还会再下降2至3元，届时果实的成熟度会更高，甜度也会更足。在海南海口，果农采完早熟荔枝，当天就发往全国各地。在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文岭村，村民李恩进一大早就和家人开始采摘荔枝，然后送往附近的荔枝收购点。
12: 我今天就是管20多亩，亩产就是2000多斤，现在第一天上市15块钱一斤，今天上市比去年早一点，要产量也比去年好。
13: 下午打包，晚上发车，2天以后到北京市场。
0: 三门坡是海口火山荔枝主产区，今年全镇荔枝种植面积6.8万亩，其中妃子笑占比达90%左右。面对前段时间的干旱少雨，三门坡镇指导果农加强田间管理，预计今年全镇荔枝产量将达到1亿至1.1亿斤。目前桂花香、妃子笑两个品种正陆续上市。广东广州市南沙区的果园迎来了丰收季，种植户亲自传授挑选水果的技巧。在东冲镇马克村的种植园，熟透的夏黑葡萄果皮上裹着一层白白的天然果粉，种植户说这就是新鲜采摘的专属标志。

0: 揀嘅話咧，我哋就揀嗰種顏色會黑啲嘅，黑紫色嘅，深色啲嘅，佢會嗰個甜度會好啲啦。然之後果粉比較均勻嘅。
1: 万顷沙镇的番石榴也进入采摘期，这个果园种植了大批红宝石番石榴，预计五月底前都可以采摘。果园负责人说，选购番石榴时应挑选表面粗糙的，这样的果实会比表面光滑的甜度更高。水果洋葱口感脆甜，可以像水果一样直接生吃。这几天四川成都大邑县的水果洋葱迎来收获，种植户说今年盛产期可以延续到五月下旬，除供应本地市场，还远销陕西、云南等省份。
2: 现在批发价在7毛左右，零售价在2元左右，而且今年的收成也非常好，供不应求。
1: 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十天北方大部地区降雨偏少，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其中华北、黄淮等地将多晴热天气。河南省气象局和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小麦干热风灾害风险预警，预计5月11日至14日，河南全省大部将出现阶段性35摄氏度以上晴热高温天气，局部37到40摄氏度。河南的北部、中东部部分县市干热风灾害风险将达到中度，其中新乡、郑州、许昌、商丘大部、洛阳、平顶山、洛河北部、周口东部等地为干热风灾害高风险区。干热风是一种高温低湿并伴有一定风力的农业灾害性天气。目前河南省小麦大部进入灌浆期，而干热风将影响小麦正常灌浆。农业专家建议做好一喷三防，合理选用并混合喷施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等，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河南漯河的240万亩小麦陆续进入灌浆初期，在偃城区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开展巡田监测，采集的苗情、长势、病虫害等影像数据实时回传到智慧农业物联网平台，与地面虫情、伤情等监测设备的数据互联互通，实现小麦病虫情、环境等24小时全程监测。
3: 这些数据每10分钟更新一次，9个站点数据联动，9个乡镇街道都可以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助力小麦提质增产。
1: 在新乡市盐津县集中连片的高标准农田里，多架新型植保无人机正沿着预设航线低空匀速穿行，一天能喷洒400-500亩麦田。
2: 现在打的是第二遍油，放了这个小麦这个纯霉病，打了叶面肥，提高这个小麦千里种。
1: 眼下山东济宁市鱼台县的40万亩小麦进入阳花灌浆期，当地组织200多台植保无人机对病虫害、干热风等进行综合防治。受去年秋汛影响，鱼台县的部分小麦推迟播种，造成今年苗情基础偏弱。当前小麦进入阳花灌浆期，这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也是白粉病、赤霉病、蚜虫以及干热风等病虫害和气象灾害易发的时段。为了给夏粮稳产打好基础，这段时间当地全力组织植保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
4: 每架次可装药剂85升，我们一架无人机一天完成1000亩喷施任务，是人工效率50倍以上。
1: 当地统筹调配了200多台植保无人机，分批次开展集中作业，目前已完成一喷三防作业25万亩，预计5月10日前后能完成全部40万亩小麦的喷防任务。江苏徐州新屋村洋副产品加工作坊非法排污事件持续引发关注，徐州市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公安局等部门立即组成联合调查组提及调查，对涉嫌违法排污企业依法查处，调查处置各项工作正在进行。我们来看8日早上事件的最新进展。
5: 我们现在还在江苏徐州贾汪区子庄镇的新屋村。今天的凌晨的时候呢，我们跟随执法人员呢，进入到了一家这个羊蹄子作坊，在里面呢，找到我们看到呢，有近百桶的这个双氧水，其中有60多桶是使用过的，30多桶还未来得及用，锅里面呢还留着一些活碱。另外，我们在一个大桶里还发现，作坊主呢用这些活碱和双氧水正在泡发羊蹄子，上面还冒着气泡。而这些化学药水用完之后呢，都是通过下水道直接排到了农田排水沟，形成了黑臭水体。 那在现场呢，执法人员调阅了作坊主的这个购销记录，发现他们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已经购买了17万元左右的双氧水，大约有140吨左右的体量，而已经购买的活检达32万元左右，大约有100吨。专家说，像这样的工业废水直排对大气、土壤、地下水等等都会有非常严重的影响。那我们现在呢就可以看到哈，在我旁边的这个沟渠呢，已经这个黑臭水体呢已经被抽干了，到目前为止已经转运了68吨的污水，而且现在同时呢有几辆这个挖掘机呢正在开展清淤工作。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就是执法人员在现场呢发现有3.5吨的羊蹄子成品，他马上呢就对这个羊蹄子的这个冷库呢就进行了查封。目前呢，这个执法部门呢能够确定的就是说，这几家的这个涉事作坊呢，他们存在的是超范围的经营，以及这个没有任何的环保的手续，属于非法排污。
1: 我们来回顾一下江苏徐州新屋村非法排污事件的始末。近日记者在调查时发现，江苏徐州贾汪区一条承担灌溉排水功能的关键河道满是污水，发黑发臭，这些臭水污染农田已经存在了很多年，村民多次投诉却一直未能得到解决。江苏徐州贾汪区的农谷大道是一条横贯贾汪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的重要农村公路，在公路两边种植的小麦、大蒜、大棚草莓等作物都是当地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紧挨这条大道的这个沟渠就是农谷大道路边沟，是沿线村落农田灌溉的关键河道。然而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条关键河道却满是污水，水体发黑，意味刺鼻。
6: 你们灌溉用的是什么水？
7: 地下水，
8: 自己打的。
7: 喝的地下水都污染了。
9: 那几家的做羊皮的，这个污水都有毒，把羊皮的毛都得弄掉，用的活检，还有些化学药品。这个污水只要进地了，这块地就完了。
1: 几位村民所说的这些小作坊在徐州贾汪区子庄镇吴台行政村新屋村。这个村里的一些农户从事羊副产品加工已有10多年，在一家作坊门口，铲车正在将大量羊皮装上货车准备外运。
6: 你这弄的啥呀？
10: 羊皮做那个皮革的。
6: 地上啥呀？这是
11: 盐。
1: 据现场工人介绍，这家作坊平均每天都要加工羊皮300到400张，每张皮都要经过初步处理后，再用工业盐腌制羊皮防腐，腌制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废水。对于这类工业污水的排放，国家早有相关规定，那这个地方为什么还会污水直排呢？作坊经营者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12: 这样这没有污水，
13: 你看吧，这房子就是像净化池，
14: 净化池，净化池。
1: 作坊经营者并不承认污水直排，说是进了净化池，也就是生活污水处理终端。
15: 那个地沟里面的水咋那么臭啊？这个
16: 是这边洗羊蹄子水，
17: 洗羊蹄子水。
6: 他说他是到净化池这儿来了，
18: 没有，现在没进来。
19: 他那洗羊蹄子水属于工业水的东西。
6: 他那个说有烧碱，还有工业盐。
16: 对，这些东西不都杀微生物吗？
20: 要没有影响，我们就让他进来。
1: 记者在排污交汇口采集了水样，送到专业机构检测。检测结果显示 COD 化学需氧量、氨氮等指标超出地表水环境质量5类标准70倍左右，属于劣五类。专家指出，两者共同作用下对生态系统会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村民说，黑臭污水污染农田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大家也不断投诉反映，但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21: 有人打电话告没有用，
22: 来月三十多打过，你来拿水给清洗有没有用？洗它还还黑。
1: 七日晚上，记者在现场采访到了相关部门负责人，他确认这个污水渠2年前就已经存在。
23: 在2024年8月和今年4月，我们对这个水质进行了检测，发现超标，然后给这个属地这个子庄镇发了提醒函，要求呢属地尽快的来对这个水质水体进行清理整治。然后呢，我们这个对他们进行技术指导，科学规范的处置。
24: 那他现在为什么还是在依然在生产？
23: 这个呢，可能是近期我们这个巡查监管这块有所懈怠，对这个巡查，这个尤其是对这个洗羊皮这个情况，我们这块没有及时掌握这个信息。
25: 公安排执法人员和公安一起联合执法。
1: 再来关注南方降雨。

0: 中央气象台八日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九日，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岛西北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这两天，广西柳州三江县北部出现暴雨，都柳江、浔江、临溪河、苗江河、巴江河等河流出现1到1.5米的涨水过程，造成三江县城部分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沿岸部分民房一楼被淹。据柳州水文中心7日17时监测，临溪河、苗江河、巴江河等水位在缓慢回落。目前，三江县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乡镇及相关单位进入应急状态，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渡汛安全。黄渤海伏季休渔期已经开启，市场里鲜活海鲜量变少了，人工养殖的身价也涨了不少。在大连市金三角市场海鲜售卖区，各家摊位前的海鲜都明显减少，在售的大多以人工养殖的海鲜为主。商户说，进入休渔期后，螃蟹、虾爬子等活海鲜价格全都明显上涨。
1: 虾爬子的话，价格会涨得高一点。节前的话，我们的虾爬是45一斤，最高是50块钱一斤。现在的虾爬是卖到75到80。封海了，货少了。五一前基本上一天能达到200斤虾爬的量，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拿个30-50斤左右。
0: 买海鲜的时候，购物袋里避免不了有水，但多少算合理呢？最近广西南宁市民买虾的时候就遇到了不少水分。
2: 我们肯定会。
0: 日前，小丽在广西南宁一海鲜市场的摊位买了一袋罗氏虾，单价60元一斤。结果小丽走了没多远，就发现装虾的袋子有点不对劲。
3: 我说这个海鲜里面怎么有那么多水呢？然后他就说啊，那我帮你倒掉，我补两只虾给你。
0: 102元按60元一斤算，重量应是1.7斤。补了虾之后，小丽去别的摊位复称，发现虾只有1.6斤。小丽又回去找商家理论，对方进行了全额退款。了解到这个情况，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在同一摊位买海鲜。记者购买的罗氏虾重0.67公斤，单价48元一斤，价格64.32元。随后，记者把这袋虾拿到市场的公平秤上复称，发现袋子里确实有不少水。记者沥除水分，又重新找商家复称，结果发现同一袋虾去除水分后重量为0.57公斤，比购买时少了0.1公斤。按每斤48元的单价算，这0.1公斤水就值9.6元。
4: 你再称一下多少？你又给我加了一只虾是吧？
5: 加一只虾，对呀。
4: 那你这个水值一只虾吧？
6: 二两的水肯定不正常，我觉得的话，1两以内吧。如果有发现不对的话，可以去找那个商家跟他协商，如果他们不配合的话，可以来找我们，我们会出面来处理这个事情。
0: 休渔期也不乏时令鲜味，在浙江这几天，小龙虾和尼螺已经批量上市。在浙江三门县，目前小龙虾已进入常态化上市阶段。在当地一家超市，小龙虾个头均匀，零售价在每斤25元左右。此外，一些门店还把小龙虾直接卤制好再售卖。
7: 我们今年是3月初开始卖的，现在卖的小青是100元4斤，中青是3斤，现在每天大概能走100来斤。
0: 慈溪三北尼螺是浙江宁波的特色美食，在天灯舍村，村民正忙着手工腌制尼螺，从土沙漂洗到加盐加料古法腌制，每一道工序都严守传统，确保尼螺脆嫩鲜美。以往这里的尼螺大多依靠线下集市本地门店销售，现在他们通过拍摄短视频的方式把尼螺销往各地，
8: 大概有个300差不多吧，基本上都是浙江省内的。
0: 农忙时节，大家干农活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近日，江西吉安永新县一农户在操作犁田机时发生了意外，腿部被刀片贯穿。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使用无齿锯角磨机配合，对卡住脚部的部件进行切割。在切割过程中，还有一组救援人员向切割部位不断喷水降温，最大限度降低切割带来的热损伤风险。经过约6分钟的救援，农户成功脱困，救援人员和村民将他交由医护人员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救治。近日，广西来宾一村民在甘蔗地劳作时，右脚不慎被农用微耕机的刀片卡住，赶紧报警求助。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发现被困村民腿部与机械缝隙间缠绕着甘蔗叶杂草，还裹挟着泥土。

救援风险高，难度大，救援人员操作无齿锯对卡角刀片进行切割破拆，经过专业处置，被困村民成功脱困，随即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

0: 将开展专业养护和野化训练，达标后择机放归自然。目前涉案司机已经被依法移交驻地公安机关调查处理。近日，一男子在峨眉山悬崖边推搡藏球猴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引发热议。七日，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景区决定将涉事男子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视频中，一只猴子蹲坐在护栏上，双手正在剥橘子，安静进食。突然，一男子冲上前，双手推猴子，险致猴子坠崖。事后，该男子嬉笑着跑开。经调查，该事件发生于5月4日下午，地点在景区雷洞坪区域，并非网传悬崖危险路段。目前，景区已找到涉事男子，该男子已就自身行为认错道歉。峨眉山藏球猴属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峨眉山的原生物种。景区呼吁广大游客自觉保护野生动物，文明出游。立夏时节，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了麋鹿产崽高峰期。保护区今年新装的摄像头罕见地记录到了麋鹿产崽的全过程。画面中，一头母鹿几经努力顺利产崽，产后温柔舔舐引导幼崽站立，十多分钟后小鹿便能站立行走。据了解，母鹿通常选择在隐蔽的灌木丛中待产，一年仅产一胎。出生幼鹿体重约12公斤，它身上的梅花斑点会在一个月左右自然褪去。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面积最大的麋鹿保护区。今年产崽季之前，保护区的麋鹿种群数突破8500头，占世界麋鹿总数近70%。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俗话说，立夏吃蒲，一年不苦。当立夏的风刚刚掠过水岸，蒲菜便带着一壶清润，悄悄地登上了餐桌。蒲菜是蒲根去掉硬皮之后的嫩心，它外皮青绿，内里白皙，口感鲜嫩脆甜，是立夏时节的时令佳蔬。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立夏节气好物地图，今天来聊一聊河南周口淮扬蒲菜。淮扬四季分明，与热同期，独特的龙湖环境非常适宜蒲菜的生长。作为一种水生蔬菜，蒲菜同样需要充足的光照。淮扬常年日照时数可达到1900多个小时，有助于蒲菜加快生长速度。五月刚出水的蒲菜带着水乡的灵气，鲜香四溢，是专属于这个季节的清爽馈赠。预计9号到11号，淮扬会是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适宜采收蒲菜。不仅是淮扬，放眼北方冬麦区，9号到11号都将多晴好天气，日照充足，大部土壤伤情适宜，利于小麦灌浆乳熟。麦农朋友们要适时开展一喷三防工作，促进小麦产量的形成。
2: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多云，16到28摄氏度；天津多云，20到31度。伊春多云转晴，3到22度；突泉多云，10到25度；遵义阵雨转多云，13到20度；雅安多云，16到26度；中卫晴，16到31度；林芝阴转小雨，7到16度；张家界多云转晴，14到25度。射阳晴，13到27度；烟台晴，16到26度；邢台晴，16到33度；邯郸晴，17到31度；淮南晴，13到26度；咸阳阴转晴，13到27度；昭通小雨，10到17度。
2: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4: 一马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
5: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6: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培补肺丸，
0: 爱眼护眼，创造

0: 基本上挖不倒多少了。
1: 政府帮我们销的。
2: 大门的拉开，我们能看到大量的花农和花商蜂拥而至，
3: 已经在各个地区啊开花了哈，法医技术有所突破。
4: 天下没有。

0: 免费的午餐。
1: 酸化板结，
2: 保湿基础，氧是关键。
3: 打赢这场酸化防控的攻坚战。
4: 振兴路上新观察，春耕深突围。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守住耕地数量，提升耕地质量，这事关粮食安全根基。近四十年来，我国部分地区耕地土壤酸化的问题日益突出，不少农户也直发愁，这土地越种越瘦，越种越薄。春耕时节是改良土壤、培肥地力的关键窗口期，一场耕地减酸、地力提升行动正在全国展开。来看记者的调查。
1: 眼下全国春耕正忙，但在海南省三亚市的崖州区，我国南菜北运主产区之一，有一些农户的地却空着。
2: 地不好，清明这一茬的时候产量就追不上来了，成本还没拿回来。
3: 啥情况啊？
2: 也不知道咋的，打底肥呀、施追肥呀、平时追肥呀，都是用那个3:15的那种化肥，产量是追不上来。
4: 以前比如说你用个3斤，现在可能会一亩地呢会涉及到4到6斤，化肥价格这个稀释又涨，
5: 就是翻了快一倍。
4: 对，不用就不行。
1: 当地农资店主告诉我们，今年每吨化肥的价格略有上涨，成本上去了，产量却上不去，农民种地的积极性自然受影响。
3: 那这种情况光你有呢，还是说你们那块全都这样？
2: 大部分都跟我一样，还是比我的还差，有这么高就长不起了，死苗了。
1: 王少伟是崖州区4300户蔬菜种植户中的一员，他家的90亩地就在南菜北运的核心区，我们决定跟他去地里看一看。
2: 看这里这些红色的，这个
6: 给你们带来一些什么问题呢？
2: 第一会紧抢，第二个作物在那个达不到它的丈强的生长周期，假如它降到是120天的生长周期，它达不到，它最多活到100天，根部就枯萎死掉了，产量肯定降低。
6: 那化肥量增加了吗？
2: 化肥量逐年都在增加，一亩地也要用个700-800斤，很过量了。
6: 不用那么多不行吗？
2: 不用不行啊，没有不使用化肥，那个产量追不上来啊。
1: 3000公里外。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阿荣旗，农民们正在准备春耕。
7: 种也愁，不种也愁。
8: 愁这个地呗，地这个原来那个挺肥沃的，现在越来这地越板结了，所以这产量也上不来了。
1: 阿荣旗是国家正式确立的全国441个优质商品粮基地之一，常年粮食产量超过30亿斤。但这些年，不少农民发现地里的化肥越用越多，产量却提不上来。
3: 你现在化肥加的比以前多多少？
8: 现在是吨肥了，以前一场地才上200斤肥，
3: 那这个量还是不小
8: 啊。对呀，它你不增加，作物就不生长啊。
9: 咱们农民有没有什么办法？
7: 没有什么办法，还不如转出去得了。这几年老百姓都把地租给大户了、合作社了。
1: 一个是内蒙古阿荣旗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一个是海南崖州区保障全国冬季瓜菜的菜篮子和南繁种业的芯片，两地相隔数千里，但都出现地力下降的问题，原因何在？
10: 这块地不行了，这严重的施肥过量，然后你看都酸化了。
2: 它这些红色的就是酸化了。
10: 对啊，你看这个又黄又绿，是吧？绿就是零个多了，黄就是盐害了。盐多了嘛，就酸化了嘛，就板结了嘛。酸化板结，土壤当中病原菌还多。你下一茬种，你也不会种好的。
1: 阮云泽，海南大学南繁学院教授，研究治理土壤酸化多年，他一眼就看出王少伟的蔬菜地是施用化肥过量导致的土壤盐化和酸化，两者常常同时发生。
10: 我们整个海南78%的，都是这种酸化为主要的这种退化类型。主要呢还就是因为这个化肥数量过量。
2: 我下一季还要再种姜稻，那怎么弄？

0: 好的办法就是轮作倒茶。
1: 哦，
0: 轮作完了以后呢，你就不要再像这个样子施肥啦。
1: 哦，
0: 你把你的化肥减一半。
1: 那减半产量追不上呢？
0: 那你要用有机肥，用生物肥啊。
1: 但是种水稻来情不比降稻快啊。
0: 你不能这么算账，把它这个土壤搞好，下一茬你才产量高，你品质才好呀。
2: 耕地酸化是指土壤的酸性增强、pH 值降低的过程。当土壤 pH 值低于 5.5 时，就容易造成农作物减产、品质下降和活化土壤中的重金属等危害。海南省的光热条件在全国名列前茅，但在阮教授看来，这恰恰是耕地酸化的加速器。
0: 一年四季都阳光充足，所以它就是整个南方的这种基地，它也是我们国家的菜篮子，土地就永远得不到休息，200%的负重力。
2: 海南蔬菜种植户地力下降的原因找到了，但是让内蒙古农民犯愁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3: 总体上来看，在内蒙古包括在北方，酸化的趋势是在逐渐的加重，所以耕地质量相对来讲越来越差，作物产量提升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2: 四月的呼伦贝尔，一场春雪过后，乍暖还寒。中国工程院院士、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陆占远研究员走在泥泞的地里，忧心忡忡。
3: 实际上就是我们过度的追求产量，依赖于化肥投入而提高产能，就容易导致土壤的酸化，这是最重的。第二个，在我们北方农牧交通区，就是风蚀而导致的水分渗漏、养分渗损，使土壤酸化进程要加快。第三个原因，连续种植一种作物，连作障碍而导致土壤的酸化。
2: 徐明岗，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酸化耕地治理领域的开拓者与领军人物。
4: 南方酸化和北方酸化都是因为化学氮肥的过量、超量不合理使用引起的。南方氮肥对酸化的作用达到了70%左右，而北方呢，大概是60%左右。
2: 徐明岗院士通过近30年的长期试验，首次探明化学氮肥是红壤农田酸化的主要驱动力。
4: 自然条件下 pH 下降一个单位大约需要230万年，而人类活动20-30年 pH 就能下降一个单位，速度是自然过程的约10万倍。从1980年到2020年这40年期间，我们全国的耕地平均 pH 下降了0.5到0.8个单位，成为威胁粮食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2: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强南方酸化退化耕地治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又首次将酸化耕地治理与盐碱地综合利用并列提出。徐明刚院士认为，这表明酸化治理从可做可不做上升为必须做、重点做的国家战略。战略方向明确了，但到了基层真正干起来并不容易。
5: 最开始在2017年，就是陆院士领着嘛团队就给我们开展这个啥呢，免耕作业保护土壤，就是到我们现场进行指导。开始我们老民不认，
6: 为啥不认呢？
5: 没整过这个东西啊，像这玩意能出苗吗？这能打粮吗？这地货完了吗？所以我们就不认。
2: 崔福流转了32,000多亩地，是阿荣奇有名的种粮大户，他的态度直接影响着陆院士这套流茶免耕少耕技术能不能在当地推开。
5: 通过陆院士的再三解说跟当地领导的推广，是吧，始终一把握买的新上播种机、免耕机，就带着苞米架播苞米，没想到就一次性播种保全苗，没有免耕那个到秋天产量还赶不上免耕的产量。
3: 以免少耕为主体，少耕免耕交替的培肥养地制度，对于防止土壤酸化是很重要的一种方法和路径。整个土壤得到了覆盖，那么就大幅度减少了这个农田的扬尘。
5: 这个地方是每年春天得达到13次到18次大风。你要以前犯出来之后就像黑土一样大风，土面系统都挖好了。
3: 北京感受到的沙尘颗粒不是沙漠中的沙粒。

0: 实际是阳城市农田的细土壤颗粒。
1: 流茶免耕少耕技术既防治了水土流失，又通过秸秆还田增加土壤有机质和土壤韧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长期过量施肥造成的酸化板结问题。
2: 秸秆就是肥，烂了地子那不就是肥吗？这个能压肥是养地，省肥能省到30到50块钱，那增加产量，一亩地也得增加到60-70块钱，一亩地增加收入100块钱。
3: 这个是我们与农机企业合作研发的一个大豆的免耕播种器，最大特点呢就是说是前面这个切茬盘比较厚的秸秆，它也能把这个秸秆这个顺利的切开，然后把种子保证能播到土里边。
1: 我们从呼伦贝尔市相关部门了解到，当地已有超过300万亩耕地用上了这项技术，耕地质量明显提升。
0: 如果是光用不养也不行，你就养不保护也不行，所以保是基础，养是关键，用是目标，最后形成保养用一个完整循环。
1: 在海南，阮云泽教授和他的八支科技小院团队也在因地制宜地治理着酸化耕地。
4: 一开始也不懂，有一只含量就0.几，种出的果子就很难吃嘛。
1: 按照种地的老经验，田明刚的200多亩百香果越种越差，直到2025年遇到阮云泽教授，事情才有了转机。
4: 你看阮老师这个土壤条件多好，全是成面了，有机质含量应该在1.几2，接近二。
5: 就是加了3吨有机肥后改良的结果。
4: 对，加了3吨有机肥，现在我们的 pH 是在6.多，6.多就是已经很理想的。
1: 一亩地3吨有机肥，效果好是好，但对于王少伟这样的小农户来说很难承受，怎么办呢？阮云泽又探索出了绿金循环治理酸化的模式。绿金循环模式说白了就是农民把收集到的秸秆杂草灌木送到回收点，一吨废料换100公斤有机肥。阮教授团队在用微生物28天快速发酵技术把废料做成有机肥，实现良性循环。
5: 廊坊的这种基地啊，土壤肥力差异很大，我们就设置了不同的这个梯度，在同样是有机肥的这个情况下来看，不同的这个地块大概能够承受多少的氮和磷，它不产生过量。
1: 如今阮云泽团队已治理严重酸化耕地超6万亩，绿金循环模式为农户提供5.5万吨有机肥，亩均结本约60元。从北方陆占远院士的保养用保护性耕作模式，到海南阮云泽教授的绿金循环土壤改良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酸化治理。
6: 一年可以成坛，一拿它可以散，这就是我们农民所需要的土。
2: 以前的有机质在2.5到3，现在是3.5到4，去年达到1500斤，达12吨13吨。
4: 现在我的果子在全岛是卖的最贵的，而且不够卖。
1: 这个春天，全国还涌现出石灰降酸加钙镁磷肥、有机肥阻酸加秸秆还田、减氮控酸加冬种绿肥等多种模式。实践证明，酸化耕地能治好，但要让9.5亿亩酸化耕地都活过来，还需要更大的合力。
7: 酸化治理不是一两年的事，在2026年开了个好头，只要政策、科技、农户三股力量拧成一股劲，把藏粮于地真正落到每一块酸化的田里，我们完全有信心打赢这场酸化防控的攻坚战。
8: 把藏粮于技、藏粮于地落到每一块耕地，这才是粮食安全最硬的底气。目前，我国酸化耕地治理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但是还需要久久为功啊。今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扎实推进酸化耕地治理。从科技攻关、顶层设计，再到政策支撑多方参与，一场守护耕地质量的系统工程正在全面推进。感谢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我们下期见。
9: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1: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

0: 身体。
1: 他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开车去哪儿啊？我不跟你回去开会去。行了，不求你了，忙吧，找你妹妹。
1: 哎，干嘛？你干什么？
0: 管我？我在这盯着。
1: 行，你盯着行啊，但是有什么情况，别自己行动，给我打电话。
0: 哎，行了，你赶紧走吧，我都暴露了。
1: 警匪片看多了，开车。
2: 孙行长，这一次你一定要帮帮我，我的流动资金吃紧，你再给我50万就行。
3: 赵总好。
2: 你们总是研究，等你们研究完，我的企业也就完了。
3: 赵总好。
2: 行吧，那你们再研究吧。哎，爱珠，
4: 那台豪车不是要卖吗？我联系好了。
2: 你联系好了？
4: 赛马的杨老板说他想要。
2: 那他给多少钱？
4: 50。
2: 赔了。
4: 那现在还能怎么办呢？
2: 我着急用钱，赔就赔吧。
4: 那我和小崔就把车开走了，给杨老板送去。
2: 好。哎，周子，每次到关键的时候都是你帮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
4: 帮你忙是应该的，因为过去你是我二姐夫。
5: 赵总也来了。
2: 师娘，
5: 你怎么又来了？
6: 妈，人家是客人，
5: 我们可不欢迎这样的客人。
6: 说话也太没风度了。
7: 谁来了？
6: 爸，赵总来看您了。
8: 薛师傅，您身体怎么样？
7: 哦，是你啊，你来干什么？有事儿？
8: 我来看看你。
5: 嗯，要找你有事儿。
7: 哦，那个酒卖的挺好吧？
8: 酒卖的不好。
7: 这不好？那么好的酒，怎么就卖的不好了呢？
8: 酒的质量出了问题。
5: 哎呀，酒出问题，你找他有什么用啊？他都病成这样了。哎呀，你走吧，赶紧走吧。你别怎么听
9: 了，
5: 你
9: 快
5: 走。
9: 回来，
5: 你又快快的什么呀？你把猴子给卖出去，站起
10: 来。你给我出这么大事，我能不管吗？我有用，我还有用，快带我去呀。
8: 四师傅，您行吗？
5: 啊，不行，肯定不行。
10: 你说我不行？我行。
11: 哎，别拦着我爸了。你看我爸这手都好了，爸这一提这酒病好了一半。您就让我爸去吧。
10: 是，你就让我去呀，快去呀。
5: 行，去啊。赵金志，这回你满意了吧？
8: 谢谢师傅。
12: 哎，我们老板现在压力太大了，没想到杨伟万关键时刻变卦了。
4: 他觉得他有理由变卦。
12: 什么理由？
4: 一个非常荒唐的理由。

0: 车追咱们，那没超速啊。
1: 什么跟踪你啊？我刚去办了个案子，超车的时候看到你在车里边。你这是干嘛去？
2: 卖车。
1: 卖车？为什么呀？
2: 还不是你爸忽悠我二姐夫，忽悠赵总不给投资了，所以他只能卖车了。
1: 我们家老头不是一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他不投的话一定有他的理由。
2: 那你说说他有什么理由？
1: 我怕你尴尬。
2: 我尴尬？我有什么可尴尬的？你随便说。
1: 就是他那天我爸晚上喝酒回家，在路上看见了最不该看见的一幕。算了，不说了。
2: 哎，杨小明，你站住！话说一半咽回，你不怕噎死啊？你爸最不应该看见什么了？你爸是不是看见我蹲在路边吐了？那天我跟同事喝酒，我喝多了，我同事没有我家里其他人的电话，只有赵金枝的电话，所以他们给赵金枝打电话，让他开车来接我。我在路上吐了，那个时候只有赵金枝陪在我身边。这就是你说的，你爸所谓的最不该看见的那一幕。我觉得我跟你解释这些很无聊，但是我必须得解释。
1: 哎，竹子。

0: 哎，徐师傅，快点，别急了。
1: 徐师傅，开始吧。

0: 我查查，还是师傅厉害，宝刀不老，
1: 就是这个味儿。

0: 真要给我学修车呀？哦，对，我真要学。我是觉得这一不压身嘛，啊，学门手艺总有用得上的时候。
1: 这门手艺啊，也快淘汰了。将来啊，满大街都是小轿车，谁还骑自行车？
0: 那不一定啊。以前满大街这个都是自行车，哎，将来可能满大街都是汽车。再将来，这都说不好的事儿。我觉得再将来满大街都是自行车。 不管什么车吧，啊，我把这门手艺啊学过来，我心里就安稳。
1: 好嘞。
0: 行，
1: 小伙子挺会说话的啊，我爱听。你就跟师傅我学。
0: 师傅在上，啊，受徒儿一拜。中午咱就吃包子，我就给你买啊。
1: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
0: 哎，您来，您来，我看。

0: 王会计，账都准备好了？
1: 基本就准备好了。
0: 公安过来调查王室友的经济问题，你要配合。
1: 一定一定配合。
0: 徐会计师，你还有什么要求或者需要我们做的事情，你直接跟我说，我一定安排人全力配合。
2: 我只负责审计，公安同志负责查案，我这边很简单，有黄会计配合就行了。小王同志，你这边有什么要求直接跟赵总说。
3: 我暂时没有什么要求，咱们还是先看账吧。
0: 行，那你们先忙，我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走了。
1: 走什么慢点。
3: 嗯。

0: 王世友，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王世友？
1: 海梅，你是不是太损了啊？
0: 我怎么的你了？
1: 警察上咱厂子去了，就查我。
0: 查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不，你告诉我吗？
0: 我闲的，我告你，赶紧给我滚！
1: 你别撵我啊！我告诉你，我吃回扣这件事就有俩人知道，一个你，一个张三。张三不可能告我，他告我他也得没有好果子吃，就你告的。
0: 爱谁谁，你赶紧给我滚，听没听见？赶紧给我滚！
1: 我就不走。不承认是不是？不承认是不是？啊！不承认是你干的，
2: 反正也要坐大牢了。
1: 今天我先把你给收拾了，新账旧账咱们一起算了。
0: 烟消了
1: 呀！我收拾不了你，干啥收拾啊？啊！我错了，我错了，我服了，我服了。
3: 跑家里耍流氓来了你啊！你胆子太大了吧你？
1: 不是老弟，我没耍流氓啊，是你媳妇太损了，她把我告了。
0: 我告你，闹得进水了你。我收了你5000块钱，拿了你一部手机，我告你对我有什么好处？
3: 不是你告的吗？你傻呀你！对他没好处能告你吗？这么简单事想不明白呀你？
1: 那我懵了，我彻底懵了，我这想不明白是谁告的我的？
3: 你懵了，我给你找个地儿让你清醒清醒。还没打电话，报警！
1: 别！老弟，我错了，我现在非常清醒，别告我，我求求你，求求你！
0: 就你这样，还要我告你啊？我不告你，你早晚都得进去。
1: 是，我早晚得进去。
3: 滚吧！还在这干嘛？
0: 站住！王世友，把你这些脏东西拿走，别脏了我的人格。
1: 是，我这东西脏，我人也脏。
0: 赶紧滚！
1: 不走。
4: 没事吧？啊，
0: 没事。你说到底谁告的他呀？
4: 我也不知道啊。
5: 白经理，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把我们厂资深的调酒师许师傅给请回来了，他亲自调的酒，质量一定没有问题。如果再出现上次的问题，以一赔十。对。老品牌不能倒，如果像龙凤酒厂这种品牌倒了的话，那我就成罪人了。你放心卖吧，啊，保证你满意。好，再见。哎，周子，回来了。什么？马上过去。
6: 赵总。哎，
7: 赵总好。

0: 怎么回事啊？赵总，而且夫，都是我的错，都是我惹的祸。怎么是你惹的祸？就是刚开始是小翠开车，然后开到草泽口路特别平坦，我就寻思着我开吧。刚开始开的特别顺，然后你说重点，
1: 就是我想。
0: 超车的时候，对面来了一辆车，我当时就害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就一大轮就撞上了。行了，只要人没大事就行。
1: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0: 怎么样，查出问题了吗？查出问题了，黄会计和王氏有虚开发票、作假账，王氏有抬高原料物价、吃回扣，这些问题都很严重。
1: 这说明赵金志在管理上非常失控。
0: 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需要跟你说。
1: 说。
0: 我在账上看到，赵金志收购退股的钱用的是企业流动资金。
2: 这是不合法吗？这肯定是不合法的。赵金志如果想要收购的话，他必须要用个人的钱。他现在用了企业的钱，这就属于挪用公款。短期内他要是还不上，那问题就更严重了。
0: 另外，龙凤酒厂现在的资金严重短缺，200万本来答应入股，结果又变卦了。赵金志为了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
2: 准备把厂里公车卖了。今天下午，小崔和爱竹在送车的路上不小心肇事，公车基本上报废。最重要的是，保险已经过期了。那人呢？人没有什么危险吧？
0: 小崔受伤了，爱竹没什么事。
2: 赵金志几乎是把龙凤酒厂给断送了。
0: 是，资金链一断，龙凤酒厂就面临着停产的危险。
3: 你的工作怎么样？上次二叔不是说昨晚没来？我这怎么了？我们俩送你走是？我们俩送你走是？好，小雨，你看他们一个呢。
4: 赵金志一直坚信自己是一个优秀的舵手，驾驶他的航船乘风破浪。可是他没有想到，结果他却像一个蹩脚的司机，把车开进了一条进不去又出不来的死胡同。他实在想不明白，凭着他的才能和努力，凭着他对事业的兢兢业业，不该会有这样的结果。 可失败像恶魔一样盯着他不放，他到底错在什么地方？他把精力都用在了工于心计的争斗上，正事儿都耽误了。内耗是最大的灾难，他想到。 但是他暂时还没有想到，他的专横痊愈自负，难道不是失败的原因吗？他想要的东西太多了，结果，他失去的是他的全部。
5: 进来。

0: 苗子。
1: 你没吃饭了吧？
0: 我不饿。
1: 吃点吧，老饿着会把身体饿坏的。
0: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天塌地陷。
1: 这事儿都怪我，要是我不去开车的话也不会这样的。
0: 都是天意。
1: 我还能做点什么帮上你吗？
0: 谢谢你啊，柱子，你什么都不用做，我不想让你受到任何的伤害，可能是我太着急了，我感觉身边很多人都在给我设置各种障碍，你大姐，你大姐夫，王室友，张四儿，

0: 他们有没有问题？他们有问题，但是我没有想办法去解决这样的问题，而是用各种手段整治跟打压他们。这样的话，他们就越来越跟我对立，越来越离心离德。我把一切问题都看成是他们的错，我更加固执地坚信了自己的做法。我削弱你大姐夫的势力，把你大姐从会计的位置上赶下去。我挟持王世友、张三，我逼你们老韩家人退股，跟你二姐离婚。我只是一不做步步错，我现在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1: 当初你和艾松打起来，是因为艾松提到我们的关系了吗？

赵建之，今天你能把心里话说出来，我感谢你。你刚才说你犯过很多错，这其中有我的问题，比如。 我过分宣传你，过分夸大你的业绩，比如我鼓动你买车，是最恨一根稻草也活我手里。我对不起你，如果有任何可以帮你的地方，我愿意做。

0: 你冲我喊什么喊？能不能好好跟我说话？是我冲你喊吗？明明是你在冲我喊。
1: 我冲你喊是应该的，你是我儿子。
0: 我是你儿子，但你也不能总冲我这么喊。
1: 我不冲你喊，你能好好听我说话吗？
0: 那我告诉你，你越喊我越听不进去，因为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希望听到的是道理，而不是训斥。
1: 你说吧，你想听什么道理？
0: 爸，作为父亲，你希望得到儿子的尊重，这合理。可是同样，作为儿子，我也希望得到你的尊重啊。从小到大，你除了训斥我，就是训斥我，因为你事业很成功，你变得很傲慢，你瞧不上任何人，你就更喜欢训斥别人。在工厂训斥工人，回家训斥我，别人稍微跟你的意见有点不同，你就火冒三丈。 能不能谦虚点啊，我的老爸，理解一下别人的感受好不好？
1: 你有什么感受？你跟我说。
0: 我的感受就是，我太卑贱。

我从小到大，我所有的事情全都是被你安排好的。我无论想做什么，你都压制我。我想去北京上大学，你不同意。我想当刑警。

0: 现在我们说说竹子，你给不给赵金志投资，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为什么非要把人家竹子给牵扯进来呢？拿人家竹子当砝码，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太不尊重人了？
1: 我，
0: 你甚至还怀疑竹子跟赵金志有不正当的关系。人家是个女孩，一个干干净净的女孩，你怎么忍心往人家身上泼脏水呀？
2: 我给她泼脏水，我亲眼看见的。
0: 你看见什么了？竹子跟他的同事们在一起喝酒，喝醉了，你看见了吗？他的同事们只知道赵金志的电话，打电话给赵金志过来接竹子，你看见了吗？你只看到车走到半道上，竹子下车呕吐，赵金志陪在边上，你就把他理解成不堪关系，以此不给赵金志投资。赵金志的损失我不管，但是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太伤害竹子了？爸，我希望以后我的事情你不要再管，特别是感情上，我喜欢谁我不喜欢谁跟你的钱没有关系，那是我杨永明自己的事儿。
3: 竹子，
4: 杨总，本来今天我来是想替赵金志说情的，
5: 但是我听了你们父子二人的对话，我什么都不想说了。从现在开始，你给不给赵金志投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一直很尊重你，杨总，我希望你也能够尊重我。
3: 竹子，我这把年纪了，假如因为赵金志的事我伤害了你，我向你道歉，对不住了。
5: 谢谢你，杨总。
3: 竹子，我没给赵金志投资，并不是完全因为我不接你，而是因为赵金志这个人不行，他心胸狭窄，把权力看得太重，净想着出人头地，而不想着把企业搞得更好，报复性很强。就是因为我没给他投资，他拿我小舅子王世友开刀，他让他司机小崔向公安局举报，而且公安局已经介入调查了，他怎么能干这种事？
5: 杨总，这些事儿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不想再打扰你。

就这样，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这个人就是开出去看看。

我们看到最后一个号码球机已经开始滚动，本期福利彩票的最后。

0: 怎么了？二没出啊？
1: 二全让狗给吃了！
0: 赶紧跑啊！啊，快快快快，赶紧跑，赶紧跑！还发什么呆呀、啊？再不跑，要债追上门了！快快快，钱呢？钱呢？钱呢？钱呢？
1: 钱！
0: 你哎呀，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

0: 还往哪儿跑啊？啊！
1: 你回去吧。
0: 回哪儿去？
1: 我想过了，事儿都是我惹的，我不能把你拖下水。
0: 别废话了，老三，我告诉你，你往哪儿去，我跟哪儿去，别想甩了我。
1: 我一个人先跑，等我找到安全的地方，我马上联系你。
0: 我骗我！
2: 现在哪有什么安全地方啊？
1: 你是不是有病啊？我现在是跑路，不是去玩。

0: 你是谁？把我大姐的钱还给我！
1: 给我！
0: 给我！
1: 还给我！
0: 起来！不起来！别跟着我！
1: 还给我！
0: 还给我！

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你把钱还给我。

0: 生气了？没有。那你怎么不说话呀？谢谢你和杨永明，为了维护我的名声，跟你爸这么大吵大叫。
1: 啊？你全听见了？你们爷俩一个比一个嗓门大，我可不听到了。
2: 我爸就是个老顽固，就得跟他斗争。原来吧，就是太顺着他了，总觉得他在外边挣钱养家不容易，不想惹他生气。
1: 其实。

0: 说你爸还是个挺好的老头，你看那么有钱，但是那么低调，那么简朴，这点我还是挺佩服他的。
1: 对，这点确实是，但是就是有点霸道易怒专横。
0: 哎呀，行了行了，你爸是个成功的男人啊，那成功的人都不是绵羊，肯定缺点很明显。
1: 你是这么看人？
0: 对啊，那不然呢？
1: 那你看我怎么样？喂，啊，怎么了？行，我马上回去。
0: 你所里有案子？
1: 对，有个案子，我得回去处理一下。
0: 哎，不是，你打着伞吧，一会儿万一……
1: 你聊着。

0: 我干不下去，跟你们不让我干，结局都是一样。
1: 你也应该把企业还给我们老汉家。
2: 老人家，我辜负了你。
3: 龙凤酒厂在我的手里被干到几乎濒临倒闭的地步，本人引咎辞职，退出龙凤酒厂。
4: 我推荐赵金志。
5: 金志这事儿我懂你。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

0: 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9: 源自四川，热销海内外，天泉福斯塔鱼子酱，品味藏于时间的精华。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茂南罗非鱼，年年有余。
13: 30年初心不变，地澳关爱心血健康。
14: 冰雪之恋，谷雨醇香。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

0: 养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1: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登。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12: 源自马坝自然好米，马坝油毡米。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
14: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哎，永明，怎么了？骗我大姐的12万，艾松给抓着的。那艾松现在怎么样啊？

0: 别说这样话，
1: 大姐，对不起。
0: 大姐，到什么时候，你都是我们最亲的大姐。

0: 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干活？
1: 人都走了，没有人干活。我以前干过，我体验一下。

0: 你要跟我说什么？
1: 哎，南总，你右手不好使，脚都放在这儿。
2: 行行行，左手也行。花姐，吃点。
3: 给你拿个叉子吧。
2: 不用。哎，喂喂喂，
4: 大姐吧？
1: 嗯。
4: 大姐，你们乡下那酒厂，咱怎么办？
1: 哎，你二姐呀，给我们俩指了一条路。
4: 什么路？
3: 说让我们回龙凤酒厂。
4: 回龙凤酒厂？
3: 嗯，
4: 怎么回啊？
1: 你二姐说呀，赵金志呢用企业的流动资金购买股份，这是不合法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跟他交涉，把股份要回来，这样呢我们可以重回龙凤酒厂了。
4: 那你们在乡下花7万块钱买的酒厂，那7万块钱能要回来吗？
3: 那还要啥了，肯定要不回来了，
1: 就当是损失呗。你二姐还说，如果要是把龙凤酒厂搞好的话，那7万块钱损失算什么呀？我跟你大姐也商量好了，就当是一次教训。
3: 你二姐还说了，我们得马上撤，要不还得替人齐老板交9万块钱房租，那样你姐夫我俩就亏大了。
4: 我二姐说的对，撤就撤吧。只要咱们把龙凤酒厂干好了，这点啊不算是损失。
5: 哎，大兰，
6: 你们吃饭呢？
7: 你俩吃的吗？没吃，一块吃的。
6: 我们吃过了，你们先吃吧。
8: 昨天晚上，我跟你说，企业走到现在这个地步，也有我的责任，所以我想帮助
9: 你。你还有什么办法能帮助我？
8: 昨天晚上，我去找过杨百万，这条路行不通。
9: 那还有什么办法？
8: 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我觉得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你去找我二姐，她可以帮你。
9: 你二姐怎么帮我？
8: 你不是把我家的股份全退了吗？

0: 现在我大姐、我大姐夫还有艾松手上都有钱。你要是去找我二姐，让她去劝我们家人，可以恢复成从前的合作形式。这是我现在能想到的唯一行得通的方法。
1: 恢复五分之形式呗。如果真的恢复股份制形式的话，其实跟我现在的结局是一样的。
0: 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说，我现在是干不下去了，但恢复股份制形式，我如果想干，你们老韩家也不会让我干。我干不下去，跟你们不让我干，结局都是一样的。
0: 你说的这个我确实没想到。最初是我们老韩家支持你接手这个企业，如果你真的干不下去，你也应该把企业还给我们老韩家，至少证明你还是个有良心的人。

0: 我们先让燕子说说情况吧。
1: 我在龙凤酒厂审计，发现赵金志收购你们股份的钱用的是企业流动资金，这属于挪用公款，这种做法是非法的，如果追究起来他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所以我们可以跟他协商，让他放弃收购股份，把股份还给你们。
2: 如果他不同意呢？
1: 如果他不同意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起诉他，那他就麻烦了。
3: 我觉得赵金志呢，他是一聪明人，应该不会不同意的。
4: 他不同意，他也没有别的路可走啊。当初咱们老韩家支持的，是不是看错人了？
0: 看错人了不太准确。我觉得赵金志这个人还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喜欢专权，喜欢一言堂，他甚至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调理人际关系上，这对于管理企业来讲那一定是大忌。还有就是咱们家这些人也确实阻碍了他，出于各种不同的角度，当然也有利益，我们总是在不停地指责他，批评他，使他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强，所以他就千方百计想排挤我们，最后把我们全都撵走了，所有人都离他而去，他一个人成了孤家寡人了。接下来他将面对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也会越来越多。如果我们可以重回龙凤酒厂的话，我们真正以股份制的形式重新构建企业，以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来管理企业，龙凤酒厂才会有希望，才不至于垮掉。
5: 哎呀，来啊，你这些话说得太好了，就你这些知识啊，要早点给我们普及的话，真的就不会出这么多的事儿了。
0: 大姐夫，早一点我也不懂啊，我也是领着这帮下岗员工开始重新创业，才接触了市场经济。尤其是我跟燕子聊了几次，我觉得对我的帮助真的很大。
6: 燕子啊，行啊，有两下子。
7: 嫂子，我还有三下子呢。
4: 哎呀，看来咱们把龙凤酒厂夺回来还是有把握的。
0: 大姐，夺回来这个词也不准确，我们必须要研究出一套更科学的方法，更适用于现代企业管理的方法，把龙凤酒厂真正引向一条正规的道路。
3: 艾兰，你呀，你就说怎么弄，反正我们大家伙都听你的，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了。
4: 对，以后大姐和大姐夫呢坚决支持你，不和你唱对台戏了。
3: 一条心。
0: 一条心就对了，但是我要提醒你们啊，假如我犯错误的时候，你们也应该及时指出并且批评我。
6: 那肯定的呀，你要是有错误，大姐不但批评你，还敢揍你。
5: 你是动口不动手又来了。
2: 下周末就是咱妈忌日了。

0: 时间过得太快了。
1: 是啊，
0: 折腾来折腾去的，到关键时候还得是咱们家人帮助咱俩。
2: 可不嘛，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要不是有艾兰和艾松他们，你说咱们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0: 竹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1: 我回家。
0: 你早就应该回家，那脸还疼吗？
1: 大姐，我对不起你。
0: 怎么对不起我了？
1: 我不该跟你说那些话。我说妈，经历了那么多事儿，才知道那些话有多伤人。
0: 好了，大姐知道了。其实有些事大姐做的也不好。大姐脾气不好，大姐嘴狠，也说了一些伤你的话。其实妈走了，大姐比你大，大姐应该疼你照顾你，大姐更不应该打你。
1: 不说了，大姐，我不气你了，我再也不气你了。
0: 好了，姐知道了。

我们一大家子人都来看您了。这段日子里，我们想您想的心都疼，每晚睡觉的时候我们都在祈祷着能在梦里见到你，可梦毕竟是梦啊。没有了母亲之后，我们才明白这个世界不再完整，我们再也听不到您的声声呼唤，再也感受不到您目光中的挚爱。妈，我们想您了。这段日子我们过得不太平，我们辜负了您对我们的期望，不仅没有把龙凤酒厂搞好，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也险些破碎。还好有您的恩情维系着，我们没有分离。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找回了原有的亲情，所以今天才敢站在您的墓碑前

0: 跟您说，妈，您放心吧，您的儿女们一定会亲密和睦的相处，就像您活着的时候一样，永远是最亲最亲的一家人，手足相连，生死不弃。
1: 我能给老人家写束花吗？

我辜负了你，让你失望。

0: 我曾梦想做一个著名的画家，画出传世作品。可是不管我怎么努力，也很难达到那样的高度。不过我仍然喜欢画画，画我心中的美好和爱。这幅画寄托了我对母亲的思念。母亲的伟大在于她把平庸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她没有抱怨任何一个儿女没能成为俊杰，她让我们懂得了生活的快乐在于平凡之中。每一个人都渴望伟大，但接纳平凡却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在平凡中做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是真正的伟大，就像我的母亲。
1: 对，我当时还没买这件衣服。
2: 白色的，白色的，我记得特别清楚，纯白色的。
3: 哎呀，你们懂什么呀？人家爱松这叫艺术创作，那不得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呀。
2: 哎，你看二姐容我啊，这格子就是相不对应。
4: 还有这妈当时没戴那个生日帽啊，那咋？
2: 不，戴了戴了，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当时呢，妈说不戴，我说我给您戴上，然后我就戴，哎，妈就同意让我戴上。
5: 对，
2: 这就是嘛。
3: 咱妈多像她大姑爷。
4: 是。对了，还有那两个孩子当天是放学回来晚了，吹蜡烛时没有他俩。
3: 哎，有
1: 吗？
3: 我
1: 的天哪，是吧，二姐？
3: 我有点恍惚，回没回来了。
2: 我是让你们提意见，不是在找错。
3: 这就是在给你提意见。
2: 哎，我卖衣服吗？
3: 这是细节问题。
4: 提意见，你看我在，你看我这眼睛，这眼睛亮着。哎。

这个时候了，就别叫赵总了吧，叫习惯了。大姐夫，我们联姻这么多年，从来都没。

0: 没有推心置腹的躺过一次。
1: 这表面上啊，看着挺亲近，其实这心里想什么都不肯说出来。
0: 这是为什么呢？
1: 是，为什么呀？
0: 也许我们太怕被别人看

0: 因为我们心里想的许多东西，
1: 我明白。真要是哪一天把这心里边想的东西啊能够坦诚地说出来，就没有那么多烦恼了。可是太

0: 大姐，你先讲两句。
1: 我
2: 别讲两句啊，讲五句。
1: 什么五句？
2: 你多说。
1: 我不会说啥，我不说。
0: 大姐，你是咱们家老大，当然得你先说啊。
2: 对呀，大姐，你当我们仨人还有什么不敢说？你锻炼锻炼。
1: 行，那我就说两句啊。
3: 哎呀，给我裤子摆上了，待会儿下雨了。

0: 我跟韩家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不知道今天来大家欢不欢迎，如果不欢迎的话，我也理解。
1: 本来我们也想一起开个家庭会议叫你过来，既然你已经来了，那就坐下来一起开会吧。
2: 哎，开会，哎，进去，哎，走，拿把椅子，拿把椅子，哎，搁这，搁这。

0: 大姐，刚才不说让你说高兴的吗？
1: 啊，对。
2: 啊，说什么呀？刚才？
0: 哎，大姐，刚才说的特别好。
3: 啊，我那个我没有什么词了。阿良，还是你说吧。
4: 那咱们就正式开会吧。在这之前呢，以我母亲为首，我们韩家支持赵金志接手了龙凤酒厂。可是已经过去那么久了，龙凤酒厂的经营是每况愈下，这里面问题很多。赵金志，你得负主要责任吧？
5: 不承认。
4: 更多指责的话呢，我不想多说了。现在我想说的是，赵金志，你利用企业的流动资金来收购我们的股份，这是不合法的。如果你同意取消收购股份的协议，让我们韩家的股份重回到龙凤酒厂，建立真正的股份制公司，成立董事会，推选出董事长，由董事长任命总经理，以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来管理龙凤酒厂。我不知道赵金志，你同不同意我的意见？
5: 我今天能来这儿，就表明了我的态度。
6: 哎，金志，把话再说明白点呗。哎，
5: 我向大家道歉。由于本人的功利心太强，也可以说私心太重，龙凤酒厂在我的手里被干到几乎濒临倒闭的地步。我这次来就想表明我的态度，我同意解除购买股份的协议，让韩家的股份重新回到。

0: 这个案子已经交给了大家的手里，本人引咎辞职，退出龙凤酒厂。对不起大家，你先等一下，留下来接着开会吧。
1: 具体制度呢，以后我们再来详细制定。今天，我们先成立董事会。董事会的董事就是在座的每一位。如果大家没有意见，董事会就算正式成立了。
2: 我没意见。
3: 我也没意见。
4: 没意见。
5: 同意。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推选董事长吧。
6: 我选艾兰。
0: 我也同意，必须同意啊！既然大家选了我，我也就不想推辞了。接下来，我推荐韩爱松担任龙凤酒厂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徐宝来为副总经理，韩爱梅继续担任出纳。
5: 我不知道。
6: 大家同意不同意？同意。大姐，大姐夫，我不同意，太突然了。我不同意吧，我觉得。 有两点，我还是坐下说吧。第一个原因呢，是我不懂企业管理，这我是有责任心、有热情，但是你不能让一个不懂的人去干吧，是吧，大姐夫？
2: 嗯，有道理。
6: 第二个原因呢，是我对搞企业啊特别没有兴趣。 我的爱好和追求呢，就是当个老师，然后画一辈子画，过一个平淡的生活。就是这两点原因，我有一个人选推荐。我推荐赵金志。

0: 咱们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1: 虽然这段时间以来
0: 没有把企业干好，也犯了一些错误，我相信这些失败的经历都会变成宝贵的财富。只要他吸取教训，认真总结，在董事长的领导之下，在咱们董事会的监督之下，一定能把龙凤酒厂干好的。我不知道我说这些大家同不同意啊？
2: 艾松的话呢，我赞成。艾来，董事长啊，金志这事儿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4: 感谢大家对我再次的信任。

0: 听说你爸同意借给龙凤酒厂50万，有这事儿啊？
1: 啊，
0: 而且不算投资入股，就按银行的利息算。
1: 对啊。
0: 你爸怎么突然这么大发慈悲啊？
1: 时代在发展，我们家老头啊也得进步啊。
0: 那你们家老头进步的也太突飞猛进了。
1: 你说话聊天还是这么刻薄？
0: 有吗？你和爱竹应该已经开始了吧？
1: 哎，这个竹子的感情到底在谁身上，我也拿捏不准啊。说到底，我还得指望你啊。
0: 我肯定不会帮你的。
1: 哎，你说咱们几个太没出息了，转来转去就身边这么几个人。你笑什么呀？
0: 因为我遇到了可笑的人和可笑的事。
1: 可笑吗？
2: 哎，你好，王经理。啊，是的，是的。啊，对，您要的货已经发货了。哎，经理。
3: 喂，你好，行化商贸股份有限公司。你好，洪经理吗？你要
4: 这上面能处理一下？
3: 好的，
2: 好的。
3: 嗯，好的。
4: 什么钱呀、啊？
5: 你猜，这我哪猜得出来呀、啊？咱公司现在越来越好了，欠人 B 主任的钱是不是得给人还上了？
4: 是，我差点给忘了。那我明天去趟丹东，亲自把钱给他还回去。

0: 你好，医生。你好，什么事吗？
1: 我想找一下毕建宇，毕主任。
0: 哦，毕主任呢？他前几天辞职了，我们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0: 我是Happy剑雨。剑雨。
1: 痛苦还是折磨，一切都过去了。说说后来吧。王室友被判了刑，龙凤酒厂在二姐的带领下逐渐走上了正轨，生意越做越红火。大姐成了一个称职的企业会计，三姐呢调到了省里的电视台。我的油画作品《母亲》在省里的青年美术比赛中也获了奖。 我们还是经常在一起聚一聚，怀念母亲，怀念美好的童年时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生活还会继续。

0: 王二姐夫出什么事儿了？
1: 被季姐妹给叫去了。遇到这样的事情，对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是考验。
2: 你们两个人是夫妻，我想帮你。
3: 我宣布，有请正式开工。
4: 出家了！
5: 断了身后一条路，眼前会有十条路。
4: 我绝对不会辜负他们。
6: 咱们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比什么都重要。
7: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0: 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三十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4: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8: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培补肺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培补肺丸。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上一集村秀结束后，马庆蒿和滚月亮获得了前往上海推介会的机会，可滚大月执意阻止月亮奔赴上海。
10: 太好了，你姑娘跟着我儿子到上海去开推介会，
11: 你再跟我说一遍什么叫跟着。
12: 月亮不去了。
9: 两家人的僵局能否打破？
11: 你这么坑你亲生儿子是不是？
9: 悬崖村的苗秀之路又将迎来哪些意想不到的转折与惊喜？
11: 奶奶 你要去哪儿啊？
13: 当说客去。
11: 还得是奶奶啊，我岳父一定会听您的。
13: 先说清楚，我是去帮月亮，不是帮你。
11: 都行都行。哎，奶奶你慢点啊。
9: 为了能让月亮顺利去往上海，也为了化解老麻与滚大月之间多年的隔阂，吴奶奶决定下山。在吴奶奶的劝说下，滚大月这才明白，唯有放下，两家人才能真正和解。
13: 爸，青蒿不会再去城里了。其实啊，你心里清楚，过不去的坎儿啊，是你和永兵这道坎儿，不关孩子们的事儿吗？
14: 月亮，
13: 嗯，
14: 你知道爸爸脾气不好。
13: 没有吧？
14: 我也是，确实让月亮受了不少委屈。我当年真是我这口气出不来。
13: 我能理解，但是我们气归气，不能再让月亮受气了呀。
14: 好吧。该去就得去，是不是奶奶？把奶奶教给你的手艺给大家好好展示一下，让外边的人都看一看我们苗秀有多么了不起。
13: 哎，
14: 对不对？
13: 哎。
15: 今天我穿着我女朋友专门给我做的新衣服，从那个曾经被称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地方，到了这儿来给大家介绍我那最美丽的家——悬崖村。每次走进我们的老寨，我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温暖，那一条条小路 那一棵棵大树，那里的泥墙土瓦，我都知道他们的故事。村里的老寨房子极具民族特色，包含了我们苗族祖祖辈辈的伟大的智慧。我之所以回村创业，就是因为我们老寨独特的原生态和民族特性，再加上我们村青山绿水，一定会成为大家疗愈内心的地方。我们村里还将给大家带来非同一般的民族文化体验，村秀将在市政府的领导下为大家带来各民族传统服饰大展示，到时候我们还有各村的山地特色农业大展示和大型坝坝长桌宴，欢迎大家来悬崖村吃好喝好体验好看好玩好心情好。

0: 的挺好。行啊，秦昊，你小子我没看错你啊啊！
1: 就是真诚嘛，我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人。
2: 我观察了一下台下的嘉宾，他们听的都很用心。行，不错，秦昊准备的很充分，继续努力啊！
1: 谢谢支书。
0: 这样，张部长、王主任、
3: 安局长，
0: 哎，
3: 你们这次乌蒙市推荐准备的非常充分，效果不错。
0: 谢谢部长。
4: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上海绿源旅游投资集团的韩总。
0: 哦，
3: 小伙子。演说非常成功，接地气，有村味儿。
1: 我就是说了心里话，几句心里话。
5: 说得好，通过你的推荐，我觉得你们村啊非常美。
1: 谢谢。
5: 嗯，
4: 韩总现在啊对你们村那是非常非常有兴趣啊。
0: 哦，
5: 哎，你们村这个非遗苗绣来了吗？
0: 来了，来了。
5: 那我要看，部长。我想对他们村的那个了解更深入一些。
0: 我们这边请。
5: 好，好，好。
6: 我们的苗绣大多以传颂千年的苗族古歌为设计灵感，充满着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被誉为穿着的图腾和身上的史书。它融合了变绣、堆绣、蜀纱绣和钉绣，一针一线都诉说着母爱的细腻。
5: 村里的自然资源、文化内涵和产业的优势，如果真像你们说的那么好的话，那你们村具有很大的竞争力啊。
1: 那真的，绝对真的
5: 啊。
0: 韩总
5: 啊，
0: 这悬崖村的自然资源啊确实是非常好，您如果有时间去实地看看就知道了。
5: 吃住行游购娱啊，这个配套挺全，这个非遗苗绣也很精美，还有像孙绣这种汇聚大众的大型活动啊，真不错啊。
6: 这是我们在村秀走秀的样子，代代传承有了更特殊的表现形式，还有一些改良服饰，现在会更倾向时尚化和年轻化。以前我们只会针法，现在会更多的加入一些设计理念。只有市场的接受度更高了，绣娘的东西才能增值并转化为经济价值。
1: 而且我觉得我们怎么说吧都是假的，只有您实地考察了之后眼见为实。
0: 我们现在呀推行的就是贵人服务，你如果有空啊一定提前通知我们，我们给你安排好做好服务工作。
5: 好好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0: 好啊好啊。
7: 我跟你说，那大场面乌泱泱的全是大企业家，就这回看上我们村的那个大老板啊，他们的公司啊在全国都有文旅的布局。我说句不好听的，人一句话就把我们村给收购了，可能我们村都不够他们收购吧。
8: 秦昊和月亮带着好消息回来了，这一趟上海行不仅让悬崖村的名字走出大山，被更多人熟知，更吸引了众多企业家的目光。
9: 月亮，
0: 嗯，
9: 您为村里为我们苗绣争脸了。
6: 奶奶，是你的嫁衣和百宝卷吸引人，我只是把他们的故事说给大家听而已。
9: 我看呢，在广场上已经开始搭那个好大的台子了，
6: 那个 T 台啊，大家都期待得很。
9: 啊，那我们民族刺绣就有了自己的大舞台啦。
6: 嗯，到时候啊，咱们苗族的各个支系、彝族、侗族、布依族的姐妹们都会来的。就像那个省城的少数民族大联欢一样，好多好多人。
9: 悬崖村要见到喽。月亮，
0: 嗯，
9: 这个奶奶送给你了。
0: 这可不行，奶奶，这是你一辈子的心血，你的苗绣技艺。
9: 正因为是奶奶的心血，所以才要送给你啊。奶奶晓得你会继续把你的心血倾注到这个百宝卷里的。
0: 奶奶，
9: 好好的，让我们的苗绣越走越远。
6: 温柔洒进整片夜空。
0: 奶奶，你放心，你的这个百宝卷，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将来我也会继续把新技法、新花样都记进去，交给村里的孩子们。
9: 嗯。
0: 我也会把咱们苗绣的发展记进去，让他跟着我扎根苗村，继续长大。
9: 记住，不管苗绣啊走到哪里，飞得多远，初心才是根本。
8: 就像吴奶奶说的，不管苗绣走到哪里，飞得多远，初心才是根本。这句话不仅是对苗绣技艺的坚守，更是宣

0: 农特产吆喝声声，喊出乡村振兴的豪情。长桌宴欢声笑语，见证八方相聚。T台霓裳流转，尽显各族儿女风采。这依染前山、群舞云海的首场村秀，是我们共同的珍贵回忆，更是携手奋进的崭新起点。未来我们会继续开展村秀活动，传承文化，建设更美乡村。愿我们如石榴子般紧紧相依，带着今日的感动与力量，共赴灿烂明天。最后祝愿我们的生活比蜜甜，比酒香，一天更比一天好，一年更比一年强。
1: 一场村秀承载着苗绣的传承，也映照着悬崖村的未来。这也让我们好奇作者笔下的悬崖村故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光影田园，我是高凡。这部戏的原著小说叫《莫道君行早》，原著的作者就是我身边的这一位欧阳前森，欢迎您。
3: 你好，我是欧阳前森。
2: 欧阳老师，其实在您的那个作品我也读了原著，它其实当中没有太多关于苗绣非遗这样的描述，可是在电视剧里你像滚月亮带着大伙儿把现代的元素融入到苗绣当中，又是拥抱机绣，又要坚持手工，又去国外去参加展览，这些是您有意改编加进来想要去呈现。
3: 在贵州我采访过无数的绣娘，其实在这个地方的绣娘它是贵州整个绣娘的一个综合体，它其实有很多绣娘，因为这个苗绣嘛，绣出自己的幸福生活嘛，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方面是用了心思。
2: 因为我们在乌蒙深处里看到的那些苗绣包括民族服饰是实打实
3: 实打实的做出来，对，实打实的做出来。而且我们那个服装老师是极其认真，他是一个一根筋的人，你要变都不能让变。我们请了几个苗绣非遗传承来做我们这个剧的这个顾问，就是说一针一线那都得是真的。你想哈，苗绣主要是走出去嘛，你走向国际的嘛，因为你这个是我们非遗传承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文化，我们为什么不走出去呢？他把它变成服装，把它变成一种时尚，把它古老的东西和新的东西一结合，那不是守正创新吗？所以这个戏我们是花心思最多的。当时我们在服装上啊，包括我们那个服装老师一年以前就来找全省收集这些素材，我们一套服装人家都要做两三个月做出来，那是我们做了100多套，160多套啊，就是精心定制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花功夫是花的最大的。
2: 但这是您的坚持。
0: 接下来有一笔专项经费，可以扶持你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直播间。
4: 你们敢不敢去巴黎展示你们的苗绣啊？

0: 你们可要努力啊，把悬崖村的菲拉达打造成市里一流的山地特色旅游项目。
1: 有了市里支持，我们一定会把这里打造成全省最棒的菲拉达乐园。
2: 以徐总在攀援圈的人脉，我有信心，我们悬崖村的悬崖可以走向全国，走向。

0: 向全世界，
1: 大家一起加油，
2: 加油！加油！
3: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悬崖村新开业的菲拉达攀岩公园，
0: 现在全都是人呢啊！今天还来了很多专业的攀岩运动员。都听到这儿了，你们在家还能坐得住吗？赶紧拿出手机导航，新人乡悬崖村菲拉达攀岩公园，关注关注不迷路，悬崖村休闲度假好去处，
3: 悬崖村欢迎你们，
2: 欢迎
3: 欢 欢迎大家。直说，哎，你找我有事？
1: 是不是耽误你直播了？
3: 也不耽误。
1: 给你带来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1: 乡村振兴局下发了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接下来要全面支持农村的电商发展，不仅提供了资金支持，还有技术培训，还有专业的孵化指导。
3: 是啥意思啊？
1: 啥意思？没听懂啊？
3: 没有。
1: 意思就是说，接下来有一笔专项经费可以扶持你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直播间。文件看看吧。
4: 菲拉达项目终于顺利开业，艾草的直播也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苗绣工厂也同样有了好消息。
1: 村里的绣娘们啊，都多才多艺，这村绣啊也越办越热闹。之前没来参加过的村着急来，来参加过的呢还想再来，
5: 还让他们来呀。参加的村越多越好啊。咱们村的村绣的舞台，那不仅有传统的盛装，还有现代改良的服饰。这多么丰富多彩啊！
6: 是我们还在不断的更新设计，把这个古老的文化和现在的审美碰撞出更多不同的火花。
5: 太好了。那个文旅厅法国营销中心呢，年底要和中国驻巴黎旅游办事处举办文化和旅游推介会。巴黎那是时尚之都，时装之都啊，你们敢不敢去巴黎展示你们的苗绣啊？
1: 什么
5: 啊呀？对呀。哎呀，我就问你们敢不敢？
6: 月亮，
5: 我们
1: 敢。
4: 虽说月亮答应了前往巴黎，但他也担心外国观众无法读懂苗绣背后的文化底蕴，又怕自己辜负了祖辈传承下来的技艺。为了打造出兼具传统韵味与国际审美的新服饰，月亮和绣娘们反复尝试，却没想到他们的设计还是被法国设计师退回，要求重做。
6: 这组委会的意思很明显了，我们这次的设计是要重新做了。
7: 这法国的设计师他懂什么啊？说我们的设计没有特点俗套，他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8: 还没事儿，不就是逼着咱们拿出更好的作品吗？是不是？
9: 本来以为弄好就行了，谁能想到这么麻烦？
1: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要重新做设计才是。
8: 我们干脆就把设计的思路聚焦一下，就在蝴蝶妈妈和迁徙史诗这两个主题上下功夫。
10: 对，咱们就在这两个主题上不断的深入完善它。
1: 主意都不错，但是现在时间紧任务重，咱们得赶紧合理分工。
11: 对于想来乡村生活一段时间或者说创业的年轻人来说，通过这部作品您最想让他们看到什么？
12: 我想让他们看到农村不是你们想象的，现在农村都扬起了笑脸，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苦情了。我就是告诉农村现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是搞地质出身的，在搞地质之前我已经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贵州的山水让我更深。那么我本来对农村就比较熟悉，之后当了作家，我也是走村过寨，那又是另外一个角度的熟悉。连过画家了，我还在走，就人与自然的那种和谐相处，其实人心与人心之间那种你在城市里面是感觉不到那种。为什么叫诗与远方？就是让你心灵能放松一下的地方啊，让我们能歇气啊，让我们能发一下呆的地方。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种另外的生存方式。
11: 就是你不走到这儿，不呼吸到这儿的空气和这儿的水是不知道的。
12: 对。那么我们让所有年轻人或者成人到这里来都在生活，那也不行。
11: 对。
12: 但是我们要告诉你是另外一种生活，你来领略一下。
11: 就是我们想跟大家说，就是它不是退路，这儿不是你躺平的地方，也是需要你奋斗的地方。
12: 对。
11: 通过《乌蒙深处》这部剧，如果您对画屋有了更多的期待，也希望您在这个春天来到画屋。

0: 我走一走，看一看，看看这个悬崖下的村寨到今天焕发出怎样的光彩。
1: 婶儿，那我问一下，我今天这关我是不是过了呀？
2: 我呀，就把月亮交给你，交给你。
3: 悬崖村两个字啊，震撼。
4: 韩总，这我没说瞎话吧？眼见为实。
3: 是，我一直有个梦想啊，能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
5: 韩总，走吧。啊，我们去老寨实地看看。
3: 好，好，好。哎呀，这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你们悬崖村这个旅游资源真是太丰富了啊，可以说是水陆空啊都具备。
6: 这就是我们悬崖村名字的由来。我们村可以说是啊，自然资源相当的丰富。只要
7: 韩周忠带着一行人来到村里考察，他被眼前的山水风光深深吸引。参观结束后，韩周忠提出扩建菲拉达，还要把来家里玩民宿打造成属于全体村民的品牌。
3: 我们共同把老寨打造一个全新的、大大的、属于我们悬崖村全体村民的来家里玩的品牌，怎么样？
8: 好啊，
9: 太好啊，
10: 好，
11: 部长通过吧。
7: 另一边，燕亮前往法国展示苗绣的设计方案，也有了新进展。
8: 我们绣了这大半辈子，没有想到这些老手艺能活成今天这个样子。
5: 这些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8: 这次的质量必须严格把控才行啊！
12: 百合书记，请您放心，接下来就是看我们刺绣真本事的时候了。
5: 我们一定要让世界看到，苗绣不仅有民族的特色文化，更有我们最精湛的手艺。这次啊，是我们向全世界展示苗绣的机会，当然会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难。但我们一定要克服任何困难，把最好的东西展现在法国的舞台上。
8: 对，
1: 舒婶，你们也知道，我麻青豪从小也是你们看着长大的啊。这以前呢，我做的确实不对，抛开月亮一个人去城里呢，是我对不起月亮。但我对月亮的心从来都没有变过。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发誓，我永远不可能变心，我爸妈赶不走我，月亮骂不跑我，我就是铁了心了，要了命了，我这辈子怎么样我都要娶月亮。
13: 青浩，我跟你说句实话啊，就你刚才说的那些啊，
8: 高兴。
13: 月亮，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她最喜欢。
8: 我知道。哎呀，不说了，高兴的事儿。
1: 婶儿，那我问一下，我今天这关我是不是过了呀？
2: 我呀，就把月亮交给你，交给你。
7: 所有的波折最终都化作圆满的铺垫。麻青蒿的真诚打动了月亮的母亲叶梅，也解开了两家人最后的心结。
6: 今年大家共同努力，让我们悬崖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很多项目都已经实打实的落地发展了。希望呢，来年大家继续携手并进，共创更美好的明天。
7: 随着悬崖村的名气越来越大，游客也越来越多，到了村集体分红的日子，乡亲们都尝到了发展的甜头。
14: 六斤六两，母女平安，小绣娘很漂亮，
15: 像蜂蜜。
7: 而大家最开心的就是无艾草和凤碧有了可爱的女儿。
5: 以前哪敢想啊，今天是这个样子。
1: 是啊，我们以前的老宅就是老木屋，现在全都成了高级民宿。
7: 民宿与菲拉达升级扩建，刺绣厂变身锦绣坊，无艾草成为电商达人，每个人都实现了梦想。月亮也带着大家的期盼，将苗绣成功带到了法国的舞台上。
1: 你紧张吗？
5: 你紧张吗？
14: 我不紧张。

0: 从恩怨纠葛到同心同行，从传统文化到现代发展，悬崖村的人们用热爱与坚守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故事。
1: 真美啊，我们的悬崖村，怕惊扰了这一颗山峰。我希望它越来越好，一直美下去。
2: 它会的。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赶紧去跟妈妈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17: 见过。
18: 应该吧，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7: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9: 本期乐游新乡村，我们邀您共赴一场耕耘逐乐的田园劳作之旅，在山东临清制贡砖，展现非遗荣光。
8: 本村再快点儿！
6: 好，再快点儿！
19: 在山东安丘挖大江，比拼争当江王。
8: 谁说土多呀？你的江土才多呢。
19: 在广东西桥做姜撞奶，解锁粤式甜香。
5: 点评一下怎么样？
15: 非常棒。
8: 我可行。
19: 在北京平谷玉米大观园，领略

0: 数志风光。
1: 胜利就在不远处了，
2: 这早说呀！
1: 加油加油！
0: 在广西涠洲岛教林里劳作，品味鲜香。哇！在养殖基地摸鳄鱼，看谁胆量更强。
3: 哦，它身体
4: 的在叫。哎呦，
5: 对。
0: 在黑牛养殖场喂黑牛，可要细细掂量。
6: 吃的全是好东西，我吃的都觉得香。
0: 让我们跟着乐游团，躬耕香田，劳作忙，在汗水中收获快乐，在劳动中汲取智慧。
6: 乐游新乡村，
7: 快乐一百分。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劳作润香甜，汗水浇丰年。本期乐游新乡村，我们一起撸起袖子走进乡间田野，去体验最朴素的劳动，去收获最踏实的快乐，品味田园生活的烟火芬芳，感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满足。第一站，咱们走进运河古城山东省临清市，这儿的砖头可大有来头，一起去看看乐游团能不能把普通泥巴变身皇家御用的临清贡砖。
1: 临清时期，莲花土与京杭大运河的水联姻交融，一步步淬炼成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坚硬着实、不减不蚀的临清贡砖，逐渐成为修建宫殿城墙的特工用砖。北京的紫禁城、明十三陵、天坛等皇家建筑都用了临清砖，因此临清砖也被称为临清贡砖。
0: 清贡砖的制作基地了啊！哎，大家看我身后啊，这就是贡砖的砖窑哈。那今天他赶上孩子们一起来研学，特别欢迎孩子们。而且我想问一下赵师傅哈，这个贡砖从砖坯进窑到出窑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大概需要15天到18天的时间。
0: 所以今天刚好是出窑的日子，
3: 赶上了，
2: 赶上了。
0: 所以刚才我看出窑的师傅们一直在里面热火朝天的忙碌着哈，
2: 正在干着呢。
0: 对，其实我们也想帮帮忙，尽自己一份力哈。虽然我们可能运不了太多啊，但是我们是来学习制作贡砖的，所以咱们必须出把力，好不好？
3: 咱这一看就是一个工厂的。
0: 孩子们，咱们先认真看一看师傅是怎么运砖的，咱们学一学。然后每个孩子待会儿会发一副手套，大家都把手套戴好啊，注意安全，别夹到手啊。待会儿搬砖的时候，我们量力而行。孩子们，你们都看会了吗？
4: 看会了。
0: 马上开始运砖了，哪个队先？
3: 我们先来。
0: 好吧，看看30分钟时间内你们能运多少。接稳一点哈，注意安全。
5: 加油加油！
3: 咦，这流水线的作业。
0: 哎，这孩子们多稳当啊，真的是很稳，反应也很快。
6: 记住他们的手势，可以练。
5: 加油！
0: 数数哈。
5: 608。
0: 608，谁是运砖的？
5: 679。1073。
7: 咱不能一个砖当十个使。
5: 1085。1000多少了？1090。
0: 师傅总共有2000个砖吗？他1090了。你看师傅都直摆手。
7: 师傅都摆手了。哎呦，
8: 还有10秒钟。

0: 相信你是诚实守信的好孩子。你告诉阿姨你一直数的对不对？
1: 是。
0: 一共你们在这个车上搬了多少砖？
2: 271。
0: 271。
1: 对
0: 的，你看271块，谢谢谢谢小朋友。啊，接下来对，接下来该我们乡村队了。速度速度，孩子们速度啊，速度，稳啊，我稳啊，保持住保持住，村村再快一点啊，
3: 再快一点。哎，孩子们你看上面是什么呀？
0: 两耳不闻窗外
3: 声。数到哪儿了？
0: 一星期
3: 咱们重新数好不好？
4: 104。
0: 管得着吗？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5: 还有十秒钟，
3: 十秒钟，加油！十秒钟，再运行，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来，你告诉大家，我们刚才搬了多少块？
6: 305块。
0: 来，师傅，我们是305块吗？
7: 对，
3: 305块。哇，
0: 他们是271块，我们是305块，所以我们乡村队赢。来，孩子们庆祝一下！哇，太棒了！好了，孩子们，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做工砖吧。耶！赵师傅带我们来到了制作砖坯的地方啊，我们看周围都晒着砖坯，而且面前摆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砖。嗯，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呗，这些砖有什么区别吗？嗯，
1: 这是我们根据建筑物的不同做了不同的砖，这个是最小的标砖。哦，
0: 这是
8: 刚烧出来的砖是吗？
0: 就刚才我们运的是这个吗？哦，
8: 对，就是这个
0: 是吗？
9: 哦，那您看来是手下留情了，没让我运这个。
1: 这个就是城砖。
0: 这城砖，这是用来砌城墙的。
1: 砌城墙的。
0: 所以它叫城砖。
1: 对对对，有大城砖，有小城砖。
0: 这个是小城砖吗？
1: 对呀，这是小城砖。哦，这个呢就是给咱山海关做的那一种。
0: 我看山海关旅游文化，我觉得这两块砖很特别，你看上面明显是带着青苔。
1: 这是一块老砖。
0: 老砖啊，
1: 它就好像现在说是什么呢，人的身份证一样。哦，它能追溯到多少年以后，这个砖的质量出现问题，它能找到它。
0: 它上面带有身份认证，我们来看一下，这上面写的是嘉靖8年姚户
8: 啊，
0: 孙伦造，就是说这块砖要是出了问题，就可以追根溯源找到这个姚户啊。
1: 是，
0: 几百年过去了哈，你看依然这个字是清晰可见的。
8: 是，它细致到这个是孙伦造的砖，是匠人李刚来砌的。行，我这三这是三种土啊，
1: 应该你不懂你能看出来。
8: 你看看
1: 哪个土发白，这个土发红。它两个土质啊，均匀地掺到一块儿，就能达到炼化土的那个性质。这两种的配比啊，就好像是做一个建筑物的时候，它的这个里边那就好像是石子儿、水泥、钢筋，这个就好像是沙子。
0: 它现在钢筋水泥就都有了，所以这块砖放几百年不朽不腐蚀，
1: 没问题。
0: 那这个呢？这个我看，
1: 这个就是上砖上砸铭文的。哦，
0: 这就是我们把砖做好之后就盖个章，
1: 对，
0: 就也可以追根溯源哈。
1: 对，
0: 我看哇，这是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
8: 乐游新乡村。
0: 嗯，它是反着的字儿。那现在一切准备就绪，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学习做贡砖了？
8: 开始干活了。
0: 贡砖怎么做？赵师傅，您先给我们做做示范好不好？
1: 我慢慢的做。你们认真的看，
0: 好吧？好嘞。
1: 那第一步，先把这个模具为什么石头它，好让它更好的粘到这个隔离液要沙土，哦，起个好除膜的作用啊，
8: 不粘锅。哎，
1: 把个土扒拉这个地方来，然后把它歪倒，再踢这边那个沙土在里边转一圈，哦，
8: 滚一圈，
1: 然后呢，再一磕，把多余的把它磕掉，
0: 磕掉了。
1: 然后是用两个手对着，使劲往下来哈，来看什么？这大棍儿。大棍大棍大棍大半棍了吧？
8: 对。哦，这个跟做驴打滚也挺像的。
0: 哎呀，摔进去。
8: 你这行动
1: 吧，哎。来，然后呢，我们正常的工人会用这个东西，但是咱现在呢，为了安全，咱用一个木板。
0: 哦，这也行哈。
1: 也行，我就开始都扣了哈。
0: 这就可以扣了。
1: 扣到这个地方哈。哦。你们先把它放好，要猛扣。
10: 猛扣。
1: 慢贴。
0: 慢提，
1: 腿长点的，
8: 慢慢提。哇，

0: 把它扣出来之后，我们把乐游新乡村的章盖上，这个就算可以了。今天
1: 我可以给它刷出来。哦，
0: 谢谢谢谢。这手感好好啊，软软的。

0: 以扣章了吗？
1: 来，你放在上面，你放在
0: 上面，放上面，轻轻的。
2: 空间是吧？啊，
1: 轻轻的敲一下。哦，
2: 轻敲一下。来，这个我们自己来。
1: 对的，
2: 我们看一下。
0: 哎哎，教授，您看这样行吗？可以了，是吧？那我们这个专批就算做成功了。来，庆祝一下，耶！谢谢谢谢赵师傅，谢谢。孩子们坐工专开不开心？
3: 开心。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在现场亲自体验了这临清贡砖的制作工艺之后，我们真的感受到这老祖宗的工艺啊，不但要好好保护，更要好好传承。
0: 是的，亲手做了贡砖之后，我们才发现做贡砖其实并不容易啊。那如果说电视机前有年轻的朋友想要学习制作贡砖这门技艺的话，不妨来渭湾镇来找赵师傅学习贡砖技艺。
5: 欢迎大家来学习做贡砖，我一定倾囊相授。
0: 如果大家要去北京故宫天坛地坛日坛游玩的话，一定要去找找我们临清的贡砖哦。
2: 所以我们临清人啊特别感谢运河，正是运河啊把贡砖运出了临清。
0: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再次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乐游新乡村，
6: 快乐一百分。
7: 一块贡砖千锤百炼，这手艺真不简单。搬完贡砖，乐游团撸起袖子继续干。山东的好东西可不光是在地上，地下也有宝藏。乐游团继续出发，下一站直奔安丘田野，那里有一场江王争霸赛正在等着乐游团。挖大江比速度，看谁挖得又快又完整。走，一起去田里出出汗。
0: 乡间的小路上，不是这些农民朋友们在，这是在挖江吧？
8: 这就是田啊！
9: 哎，我刚才在那边就看着一片片这样的植物，我还不认识呢。
0: 对，就是你看这底下，看见江咱才认识。
9: 对。
0: 哎，你们好。
10: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我们可以进来看看吗？
1: 可以，可以。哇，
0: 给大家看看这个江啊，真的好大啊！乐乐，你见过完整的江吗？
9: 我没有，因为我们平时吃饭的话，其实都是可能其中的一段。
0: 像这个一颗有多重啊？
1: 哎呦，这六七斤吧。
0: 它叫大江，是不是因为它真的就这么大呀？
1: 它生长的大，块大。我们这个江就是块大，吃起来脆，
0: 脆，哎，
1: 口感好。
0: 不是，
1: 我们的又香又辣，你们看一下。
0: 哇，这声音听到了吗？
9: 对，
0: 啪啪一声。那给大家看看这个芯儿哈，里边是黄黄嫩嫩的这个芯儿哈，你看它真的没什么丝儿哈。您直接吃
1: 吧，你尝尝。
9: 我尝我尝，让。
0: 好吃吗？哎，
9: 清脆。
0: 尝一下啊。
9: 哎，呀，是吧？
0: 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啊，我再咬一口啊。
9: 像是啃苹果，
0: 居然是有那个姜的那个香甜。
9: 对，
0: 哎，走这块咱再走了，
9: 有点像那种茶香的感觉哈。啊，
0: 就是它口感像萝卜、像苹果那样的是脆嫩的，但是呢，它尝起来那个味道就不是辛辣，它是什么呢？它是嫩嫩的甜辣，是不是？来这儿有一些游客也可以亲自去挖一下。
1: 可以，来来来来来，我教你一下。你看着，哎，你拿着叉子，这是我们的工具。
0: 哦，好沉呐。
1: 把它。插到这个地方
0: 是要离它有多远？
1: 有20公分吧。
0: 是不是怕挖破了它，所以要远点？哎，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9: 要保持它的完整性。
1: 我们这样用手踩住它苗子，这样。看到没有？出来了没有？
0: 来来来，真的好大一颗新鲜的姜就出来了。
1: 这个时候吧，你们要想着哈，这样拿住它以后，往上拿，哎，看没有？轻轻的。
9: 哇，太漂亮了！我感觉咱们这个姜就是有点这种感觉，像元宝一样。哎，
1: 对，这个姜一定要挑这个颜色好的、明亮的、黄黄的。哦，光泽好的。有透亮的，就元宝型的。
0: 这就是元宝。
9: 对，这样。
0: 这个姜也是看颜值的。这样吧，我大哥能不能咱分个组，找两个帮手，我们一帮一。
9: 他还可以指导一下我们。
0: 一块来挖。
1: 来来来，旺哥来。
0: 大哥，我跟你一组。我来宣布一下咱们的比赛规则。30分钟内看哪一组挖的姜又大、品质又好、又多，好不好？
8: 可以。
0: 来，计时开始。
9: 好。
0: 八大姜，八大姜。
9: 这个姜大呀。
0: 嘿呦嘿呦，拔不动。来来来来来，慢慢抱着。
9: 这个可以。哎呦。哎哎，这个西西啊，哎哎哎。

0: 怎么还好多人拿了呢？我一回身他就过去，你当这是人参的？我是看见了，这颗不算啊。我这样，我边干边看你。
1: 是，你看，来来来。
0: 这颗挺
1: 大，喂，你干什么？
0: 我看一眼，我看看你这颗挺大的，我说。是，
1: 不要看啊，不要看啊，非礼勿视，非礼勿视。
2: 时间到
0: 了，时间到了，
1: 停停停！来，大哥，把咱们那个姜芒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3: 行，
1: 这品质那没得说，
0: 我们有姜芒。
1: 一二三，哎，你们那最好的拿出来看看，我们不仅数量上取胜了，我们这质量和品质上，你看看。你看啊，你那表面上大，但实际上你这是扁的，你就不是元宝型的吧？
0: 我这个是大元宝。
1: 你那不够大，你看跟我这一比，
0: 你这个土 多
1: 饱满呢。谁说土多呀？你这疆土才多的。
3: 好好
1: 大哥，公平公正啊！大哥，您看、啊，您跟大家宣布宣布。
3: 外贴就出在品质上，这个对出的，这个疆的品质上最好的。
1: 这是我们的疆王。
0: 大哥，有一句话就是怎么说的？就是您说那个这个对，您就是那个对的呀。
2: 这
0: 个
2: 这不
1: 是不是弧度饱满、
0: 对，
1: 是不是元宝型，是不是光泽度超级好、是不是上面的那个蒜辫也特别的好看，
0: 真是蒜辫
3: 直接宣布就是我们这个队最好
0: 啊，你们这个队
1: 星星队星星队
0: 星星，就是我来采访你一下，就是你通过今天的这个挖浆，然后又取得了第一名，虽然这个第一名里面含这么多的水分取得了第一名之后，你的感想是什么？
1: 今天来体验一下挖浆，真的特别有意义哈、就颠覆了我以前对浆的认知、就是你尝在嘴里的那一刻，你会发现它居然是浆。
0: 对，
1: 因为从地里刚挖出来的浆，它的确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啊，
3: 又脆又辣又香，
1: 又辣又香又脆。谢谢谢谢大哥，辛苦了，谢谢谢谢。
4: 安丘大姜生吃清甜不辣嘴，品质实在太出众。既然姜的口感这么绝，那用另外一种姜做成的甜品会是什么味道呢？咱们这就跟随旅游团去探一探。下一站，广东省佛山市西桥镇，解锁暖心暖胃的经典甜品姜撞奶。抹姜冲奶，每一步都考验耐心和手感。旅游团能成功做出一碗地道姜撞奶吗？咱们去瞧瞧。
5: 那现在我带你们到我们村里唯一的一家甜品店，品尝一下他们的一个特色美食姜撞奶。
6: 好啊，这个姜撞奶特别好吃，但是要想撞成功可真的不容易啊。
7: 对，
8: 那现在在我们身边这位呢，就是我们翰林小院的主理人。
9: 哎，大家好，我叫彭楚聪，大家可以叫我小聪。
6: 欢迎小聪，
8: 欢迎。
6: 给我们讲讲这个奶和姜是怎么撞的？这两种这是不一样的姜吗？
9: 对，这个是普通的生姜，这个是我们特别的去寻找的那种小黄姜的老姜。小黄姜的话，相对于普通的生姜会辣一点。
5: 哦，这个更辣是吧？
9: 对，也会更香。
5: 我尝尝啊，可以。
6: 原来生姜是生吃姜的意思。
5: 哇，
6: 怎么了？好辣，快吐了快吐了。
5: 这是牛奶吧？
9: 这个是水牛奶。
8: 哦，是水牛奶。
9: 水牛奶跟普通牛奶也是不一样的。
6: 为什么呢？
9: 对，它的蛋白质会比普通的纯牛奶要高。所以姜撞奶一定要用蛋白质比较高的奶去做。
5: 水牛奶是加水了吗？
9: 啊，没有水，就是水牛的奶。
5: 水牛的奶。
8: 水牛。
10: 姜撞奶要选用优质辛辣的小黄姜榨汁，再将新鲜的水牛奶加热至70度，然后先在碗里放一勺姜汁，随即将热奶采取从低向高拉起的手法倒入碗中，让奶与姜汁充分碰撞，形成独特的甜辣味儿。
5: 不是，为啥你要上下起伏呢？
9: 就是让它均匀一点。
6: 哦，就是冲撞的那个力量。
5: 哦，是这样的撞。
9: 对。
6: 那我们自己撞一个吧，直接来。
5: 直接，
9: 直接来。
5: 我的眼睛就是尺。
6: 再来点，再来点，不够。
9: 会很辣。
6: 哦，可以了，可以，可以了。
5: 可以吧？
9: 可以，开始。
8: 往高。哇！
6: 我的手抖，我的手抖。
8: 别抖，别抖，别抖，
6: 差一点，差一点，
8: 对对对对。
9: 对，
6: 还来得及，
7: 可以了吗？
9: OK, OK, 可以了，可以了。
6: 那、啊、现在怎么办？
9: 然后就等五分钟左右就可以吃了。
6: 五分钟
9: 啊？
6: 哎，小聪，你等奶的时间哈、啊，我一说想问问你，你是之前去别的地方打工又回到这里吗？
9: 哦，对，之前是在外面打工，也觉得乡下这里发展得越来越好。开店的话，比较年轻的就是现在就是我是第一个。
11: 你是第一个？哦、
9: 对、
11: 嗯。所以翰林小院不仅仅说它是简简单单的一家姜撞奶的奶茶店，我认为它其实也有当地的文化气息在这里，
6: 就离不开这个翰林村是吧？这样一个文化概念。嗯、
9: 对，哎，
11: 五分钟到了吧？
6: 到了，
9: 哎，差不多了吧？
6: 差不多凝固了。
9: 你可以放把勺子放上去平放
6: 啊，平放。
9: 对，哦，它不要沉下去，它就、
6: OK、这就是好了。
9: 对，
6: 哎，我们这杯撞的还挺成功的，来，蟾宫折桂啊。哎，
12: 嗯，好滑，
6: 好绵滑。那个口感像豆腐脑，
11: 姐，这是咱俩做的啊，再尝尝那个
12: 姜汁放多了是吧？
11: 小葱做的啊，看有什么区别。
6: 我觉得我们做的很好吃啊，其实有点辣。
11: 嗯，差不多，就是我们呢，就辣味会更多一些。嗯啊，
6: 姜放多了
9: ，
11: 就是也不是姜放多，我们就是故意把姜放多。为什么呢？就是
6: 自己撞的奶，含着泪也得辣着吃下去。
11: 对，那个小葱，你尝尝我俩撞的怎么样？点评一下怎么样？
9: 非常辣
6: 啊！
9: 非常非常辣，非常棒。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一碗姜撞奶，甜在嘴里，美在心上。自己动手做的甜品，幸福感就是不一样。不过劳动可不光是练手艺，还得考验眼力。下一站，咱们直奔北京平谷的树志农场，那里种着上百种玉米。乐游团开启火眼金睛模式，要在茫茫玉米堆里找出目标品种。走，去看看谁的眼力最准。
18: 咱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在峪口的树志农场，大家看到了吗？这儿啊叫做玉米大观园。
19: 那我今天就是刘姥姥，我是刘姥，我是刘姥姥。
11: 刘姥姥进玉米大观园是吗？哎，二位老师，今天这个里面的玉米品种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多，你们猜一下大概有多少种？
20: 玉米应该有100多种，
2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对不对。
18: 而这儿的玉米啊，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个品种它会有一个小的指示牌。哎呦，这位啊就是咱玉米大观园的负责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2: 尹老师，
18: 尹老师好。
11: 您好，您好，
18: 尹老师您好。
11: 来，两位姐姐，
23: 欢迎来到峪口的树志农场啊。刚才您也看到了，我们这地分成了很多的区域，那么一共种植了100多种鲜食玉米。
19: 真是100多种、
20: 哇，太棒了，太棒！
21: 真的是100多种吗？
23: 100多种，
19: 但摆这儿的也不要100多种。
23: 这是我们选出来的一些，那如果全摆下来，这里是摆不下。对，还有各种小瓶子的这个玉米。这个像紫色的，我们说的叫高花青素玉米，天然抗氧化。你像这个我们的所说的这个336的这个品种，那它是高叶酸的，
18: 这就是我吃过的这个。
23: 然后大家看到这个是飞花的品种啊，既有甜又有糯，那还是叫一甜三糯，它的口感非常非常的好，适合老人啊儿童。
20: 好的种子还得有好的地。
23: 对，是的。嗯，您看我们这地里有大量的叫物联网传感器，它是埋在地里的。
20: 啊，那
23: 我现在有一个，那这个就叫便携式的传感器。那您可以看到，它上面就可以显示这里的氮磷钾含量啊，土壤的温湿度以及 pH 值。
19: 哦，就是土壤现在是什么样
23: 的啊？里边所有的样子你都可以看得到。
11: 就过去种地凭经验，现在种地看科技。
23: 没错，
11: 是这个意思吧？
23: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身后，我们这是这台北斗导航的无人拖拉机，24小时只要有油，它就可以不间断地进行工作。
21: 老师，
23: 它自己会转弯吗？那么它这个路线全部自己进行计算和避障。还有一个像刚才我们那边有一个无人机机库，那么它来配合在空中对它进行一个遥感，对这个整个基地进行巡查。那我给各位老师发布一项任务，在我们的地里，希望大家找到我们这个3款玉米，刚才所说的飞花、519和336。
11: 三位老师一人认领一个，你们找哪个？
0: 然后咱俩吧，
18: 咱俩一起
0: 找飞花，
18: 最难的这个飞花，
0: 飞花。嗯，
21: 我这才是最难的，你看你们。

0: 有特点，我这没特点，
1: 纯白，
2: 纯白，
0: 纯白，对，嗯，老师，这个太难了，我拿个样本走吧，好吗？
3: 好的，
4: 好的，嗯，好，那就出发，
1: 走，走，
5: 出发。
6: 这个这么大片地，该怎么从哪儿找啊？
7: 你看那个是什么色？
0: 哎呀，小心小心地啊！找着一个，我找着，但是是紫颜色的。
8: 文库老师找到了，
0: 我找到一个紫颜色。
7: 你拿着吧，我自己找。
8: 不识嗟来之食。
7: 这，
6: 闻到这味儿我都想吃了。
7: 从外头这个，
0: 对，
7: 一看它就是紫颜色。
6: 我们这
0: 搬一个那么大的，
7: 对呀，这太小了，我下不去手。
5: 你找我，你让我还没完成，走了，我走了。
2: 我感觉我们的黄白的好难找呀。
8: 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帮助我们，就是看高空俯瞰一下？
6: 那我们是可以用无人机来帮助你们吗？
7: 可以啊。啊，
8: 对对对，无人机，
0: 无人机。
8: 无人机是不是无人机帮我找吧？哎，天上那位朋友。找一下那黄白相间的吧，我实在是找不着了，这全是紫的。
6: 先帮帮我们，
0: 请你帮我找到336，
8: 跟着他走，
0: 跟着他走，跟着他走，跟着他走。
6: 好远，
0: 我进去了啊！
2: 这走到头了都是紫的。
0: 这个会不会是我要的那个？这个好，哎，
6: 纯白的那个336找到了。
0: 哦，找到了，我找到了。
1: 人生就是这样，需要在弯路上走一走，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
2: 小时候吃的就是这
9: 样，小时候吃就是这种玉米老品种，
0: 我没有见过呀，
1: 每一个都
0: 是我的。
6: 好嘞，看着
0: 我找着了，
1: 我们继续往前吧，朋友们，太难了。
6: 我们的黄白呀、啊，你到底在哪里？
10: 这里是废话。
11: 有一个啊，
6: 他说话了，
8: 听到了吗？
10: 这里是废话，
8: 听到了吗？这里是废话，
6: 胜利就在不远处了。
8: 你早说呀！
6: 加油加油！
10: 这里是废话，
6: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0: 这里是废话。
6: 你看它的颜色是，
1: 这，让尹老师判断一下吧。它有黄色在上面，
6: 有黄色在。走走走走走，
1: 撤！
6: 谢谢无人机。
1: 边吃边走吧，朋友们。生吃都很好吃。
6: 是。我这颗好甜呀、啊，
1: 朋友们。在你家附近的市场上寻找一下，有没有一款叫做飞花玉米的这个品种？有的话，一定要买去尝一下。
9: 哎，你们知道吗？其实这个玉米啊，咱们在这儿能吃能看，其实它还能玩儿，
2: 做成一个文玩的小摆件、小纪念品。文长不想尝试一下？
7: 哎，我没见过这个，
2: 没见过吧？
0: 见了，没见过。
7: 在哪儿啊？
9: 这边，咱们走，
1: 走，
0: 走，走。
12: 你好，我是农业中关村数字电商产业基地的负责人，
13: 非常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现场。
0: 这是真玉米吗？
12: 都是真玉米。
13: 我们每一穗玉米，像大家所看到的颜色、籽粒、花色、品种都是不一样的。
12: 然后我们已经准备了，给每一位嘉宾准备了一套我们的这个玉米手办的这个玉米盲盒。
0: 太神奇了！
2: 我的是一个七彩玉米。
7: 你为什么还给一些小碎粒子？是什么意思？
12: 因为
7: 怕掉了。
12: 不是，是因为您看啊，每一穗玉米它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它不可能长得满头满尾。那在我们的套装里面会给这个大家配备一些正好能够补充上去。
1: 我们一般看到的玉米它其实都到了正常的成熟期才采摘，我们这个是长到一半就采摘了。
12: 我们的玉米都是它自然生长的，在秸秆上干了之后我们才会采摘下，然后还是让它长足它的这个品种本来就应该有的这个生长周期的时间。
2: 我从小手工课就不及格，
12: 那您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尝练练。
2: 好嘞，粗糙也是我的独一无二了。
12: 然后呢，你怎么这么快就到上花托的阶段了呢？
6: 我这因为我这边安不上去。
12: 看来您是一个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要慢慢慢慢来啊。
7: 对，老师，我们没有这穗儿。
2: 老师，这个是直接这样插吗？
6: 其实应该搁点
9: 老师这个也很漂亮。
12: 对，您可以点点胶让它更化一下啊。来来来，我帮你。
9: 这个就要打磨了是吧？
0: 老师，我这个穿不过去怎么办？
12: 哎呀，我感觉有点忙不过来了。
1: 娟儿姐一个人安静的在那儿弄了好久。

0: 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2: 成功了！来，老师们怎么样？展示一下我的满江红，
3: 我的龙鳞，我的金玉满堂，
4: 那个灼灼桃花吧，
5: 灼灼桃花，
3: 好，金玉满堂。
2: 到这儿把这个玉米的文化算是已经体验的淋漓尽致了。乐游新乡村，
6: 快乐100分。
7: 玉米手办玩出了新创意，农场欢乐不停歇。田园劳作，咱们换个新场景，让劳作趣味升级。下一站直奔广西涠洲岛，那里的蕉林正绿，乐游团要体验种香蕉、砍香蕉，再尝一顿地道的香蕉宴，看看这海岛的香蕉到底有啥不一样。
8: 嗨，欢迎你来。Hello,
9: hello.
8: 你好，你好。我是陈光宇，老陈，你们光叫老陈好了。
10: 整个这个香蕉园都是您的吗？
8: 是，
10: 得有多大呀？
8: 有个30多亩吧。
10: 30多亩，种了多少的香蕉在这儿？
8: 一亩要60到80棵吧。哇，
10: 咱边走边聊。哎呦，我帮您吧。
8: 没事没事啊，好，没事，
10: 我试试。
6: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8: 哎，我谁啊？我，
11: 你是陈，老陈啊？
8: 不是，我是唐僧。
10: 咱们这个香蕉，大概是什么季度最好吃？
8: 冬天跟春天，它的雨水少，它糖分就高，都很甜，很糯。
10: 咱们涠洲岛大概有多少的香蕉？
8: 现在应该是有8000亩吧。
10: 8000亩？
12: 对，8000亩。
8: 往里面走。
12: 哎，我们往里走吧。
10: 那我们今天能不能一起来种香蕉啊？
8: 好。
10: 一共是5个香蕉苗，
8: 是
10: 5个香蕉苗，也代表着我们的节目名字
6: “乐游新乡村”，
10: 好吗？我们把这个香蕉苗种起来。
8: 好，
10: 您先打个样，给我们
8: 好嘞
10: 示范一下怎么种。
8: 好，好了，
10: 就直接竖着放就行。
8: 对，对，
10: 哦，像推土机一样把它推进去，埋了，
8: 踩两脚，踩实的，嗯，
10: 这就行了。
8: 行了。
10: 那来吧，咱们自己动手。
8: 我再帮你一下。
10: 陈大哥有点看不下去了。
11: 那应该咋样？
10: 应该快一点
8: 儿，
10: 撸起袖子加油干。
8: 高一点。哎呦哎呦哎呦！
10: 你看，
13: 你可以那么吧。哦，也行了。
8: 哇，厉害！加油。
12: 可以了，
10: 可以了吧？
12: 来来。
13: 回填一些土，
10: 小苗种小苗，香蕉任逍遥。怎么样？
8: 8.8分，
10: 满分多少？
8: 10分。
10: 那我1.2分扣在哪儿了？
8: 扣在还有2边没踩。啊，
10: 那我现在是不是满分了？
8: 啊，对对。还有一个，
12: 我试一下。
10: 村村可以，其实
8: 不错。
10: 5个香蕉苗都已经种好了啊，也代表着乐游新乡村的节目名称，所以也期待着明年的这个时候开花结果。咱们已经是种好了香蕉了，那接下来呢？
8: 砍香蕉去。
10: 砍香蕉。
8: 走
10: 走，
8: 砍的。
10: 先挖后砍，
11: 生活美满。
10: 好。陈大哥，就是砍之前呢，能不能先告诉我们一下怎么判断这个香蕉熟没熟？
8: 大小，如果棱角特别分明的话，那就像边上那个，那肯定不行，还小的肯定没肉啊。这个是可以砍的了。
10: 那怎么砍呢？
8: 我做个示范啊。好嘞，走。哇
10: 哇哦，2下呀。
8: 好，
10: 那咱们也试试啊。
8: 来，
11: 准备好了吗，哥？
10: 准备好了。不是你干嘛呀？温酒斩华雄。
12: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哇
8: 哇，好，
10: 我发现了，磊磊那是快刀斩乱麻，只顾着砍，他不顾着拿。你砍我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害怕，掉下来的时候把我给撑着了，太沉了，我你也不扶一下。接下来我要展示一个成语，一刀
11: 两断。
12: 争取啊。哎呀，
10: 我的刀直接挂在了香蕉树上，尝一尝香蕉能不能吃啊。哇，这么简单吗？
8: 100两段，啃一口看看，试一下。 哇，好吃吗？
10: 好脆啊，好脆啊。它是有点苦涩的感觉。
11: 对，

0: 焖了之后呢，然后呢它就不涩了。
1: 就是催熟它是吗？
0: 对。
1: 那能不能带我们去体验一下催熟？
0: 好，
1: 走。这是什么呀？
2: 香蕉叶。
3: 香蕉叶啊，
0: 先烧，把这缸先暖一下，升一下温度，然后再把这香蕉码上去。就这样，就盖着它，
4: 盖上就行了。
0: 就焖出来香蕉呢，就像
2: 这种。
3: 对，大家可以尝一下，
0: 又香又糯的。
3: 这个就是已经焖好了的，大家可以分着尝一下。
1: 首先我觉得它很凉爽，甜滋滋，凉丝丝，香喷喷，甘汁若饴，甘甜如蜜，甘甜四溢，甘甜爽口，甘甜鲜美，甘甜清润，甜而不腻，甜美还多点汁，真的是涠洲岛的香蕉必须要尝。咱们香蕉已经尝过了，我听说你们这当地有一个非常好吃的美食，
4: 香蕉鸡。对，
0: 好，那前提是你们帮我去抓鸡去。
1: 咱们一共是抓几只鸡呢？
0: 抓三只鸡呗。
1: 没问题，我跟你说，我最爱三杯鸡，
0: 是吧？
1: 走
0: 了。
1: 我觉得接下来咱们抓鸡得商量一下战术，你来喂鸡，然后让他们聚拢在一块儿，我俩呢一起去抓。
5: 行，
1: 有没有信心？
3: 有没有信心？
5: 有没有信心？
3: 有吗？
1: 有，抓鸡。嘿，哎，啊，让你贪吃。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再待一次。来呀，快活呀！
2: 就管叔叔他，这就是你吃我香蕉的下场。哇，
3: 我们也是圆满的完成了任务，看看我们手中的鸡 MVP 怎么样，大哥？
4: 很棒，很棒，恭喜你们完成了任务。
5: 涠洲岛的香蕉鸡是一道独具特色的美食，因为涠洲岛的香蕉产量丰富，习惯用香蕉和香蕉叶喂鸡，造就了香蕉鸡独特的口感。
3: 哇，太丰盛了！
4: 香蕉鸡摇的之外呢，还有那五花肉，
3: 香蕉回锅肉，对吧？
4: 这个呢，直接是
3: 辣炒香蕉，
4: 这是炸香蕉。那直接开了，
2: 开吧。
3: 哇，就有点像那个粽子的感觉。我
0: 天啊，这个颜色，
3: 大粽子，
2: 有点，哇，
3: 咱要不先尝尝吧？
6: 来尝尝吧，
3: 来，
0: 哇，完全过鸡
3: 爪子，
2: 哇，这个鸡油，
4: 对，
3: 来，咱俩配合一下，
6: 对，好，哇，
3: 这个嫩啊，来，
2: 你先来，
3: 你先来，
2: 你别客气，你先来，
3: 你先拿一个，
2: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这个鸡的汁水真的是特别特别丰富，
3: 怎么想到用香蕉搭配这么多的一些食材呢？
4: 几十年前的时候，这种粮食啊不够，香蕉是呢，它除了水果的作用呢，还有填饱肚子。
3: 大哥其实说的特别好，就是原来咱们这个香蕉只是为了填饱肚子，当然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的进步，涠洲岛越来越好了，所以呢又开发出了花样繁多的一些做法。我们在路上还说呢，涠洲岛的发展就是从吃得饱到吃得好，为我们涠洲岛点赞。
7: 香蕉宴吃得满口香，海岛劳作乐淘淘，品尝过海岛的田园美味，下一站乐游团的味蕾挑战即刻升级，他们要挑战一道硬核大餐鳄鱼宴，但要想吃到这桌鳄鱼宴得先过胆量这一关。走，跟着乐游团去北京平谷鳄鱼养殖基地，看看谁胆子最大，敢第一个伸手摸鳄鱼。
8: 宝藏打卡地是鳄鱼养殖基地，
2: 是
9: 欢迎大家来到峪口的鳄鱼养殖基地。姓刘，
10: 哎，刘老师，
11: 刘老师，
10: 大家好，
9: 哎，
8: 前面这个池子就都是鳄鱼，
9: 是的，哎
8: 呦。我的天，哎，它动了，动了，哎呀，
11: 动了。
9: 咱们这儿养的品种呢是暹罗鳄啊，泰国鳄鱼。然后呢，咱们这儿一个池子里有200条
8: 鳄鱼，在大多数人的概念里面，它是一个热带的这个动物，所以它在北方养，是不是对于环境有很高的要求啊？
9: 是的，你看啊，所以呢，咱们要打造这种现代化的温室。所以冬天的话啊，咱们是地暖，天然气加热。
8: 住这么好啊，鳄鱼还地暖啊，
6: 豪华的。
8: 已经爬过来了，
11: 过来了，
12: 想体验喂一下鳄鱼。哎呦，
9: 没问题，那个这就安排，马上。
11: 鳄鱼宝宝，
12: 我来扔一个。
6: 这一个扔一个远的，
8: 扔远的，
6: 对啊，
8: 吃了
6: 哎呀，喂食物鱼还是有的啊。
8: 我本来以为会像饿虎扑食一样，哇，全都冲上去，
9: 那应该从我擦窗户里哗。
12: 他说了这个鳄鱼它不是那个特别凶险的鳄鱼。
8: 但是我告诉大家啊，这不仅仅喂鳄鱼，
9: 还可以跟他们互动，
8: 近距离互动吗？
12: 我先走了。
8: 你让我们感受一下近距离互动的这个鳄鱼好不好？有点兴奋，走。啊，
12: 这儿呢。
8: 哎，可爱的宝宝。
9: 但是小鳄鱼哈，它生下来就咬人。是的，它生，因为它生下来之后就有牙齿。
8: 我的天哪！
13: 它叫唤吗？
12: 天哪！
13: 哦，它身体
8: 的在叫。哎呦，
9: 对，
13: 是它的声音吗？
9: 不是它的声音，是另外一条。
12: 你可以摸一下，没事。
8: 你们俩要不要尝试放谁手上？
12: 放我手上吧。
9: 哇，姐姐好胆大呀！啊，
12: 鱼宝。 宝宝，我喜欢你，别咬我啊！
10: 老师，他现在有多大呀？
14: 他现在一个多月呀，
10: 一个多月
12: ，宝贝。
14: 吃鳄鱼肉的话，四五岁。
15: 说了半天的宝藏美食是鳄鱼肉啊，
10: 是不是够宝藏？
15: 好吧，
14: 好吧，
15: 咱
14: 再见，拜拜，
15: 拜拜，
10: 拜拜，鳄鱼宝宝。
14: 接下来咱们要品尝一下鳄鱼宴了啊，大家请坐。
15: 好，谢谢。来，鳄鱼宴起菜。这道是
16: 龙凤汤。
15: 龙凤汤的这个龙一拿出来，
17: 这是什么？这肯定是
15: 这是鳄鱼肉了。
14: 这咱们这边清水养殖哈，所以说它没有什么腥味儿。
16: 红酒焖尾尖儿，
17: 对，这是鳄鱼。
15: 鳄鱼尾哈，
16: 东坡鳄鱼掌。
15: 鳄鱼掌，
10: 我感觉有点像啃那个鸡爪的感觉，
17: 但是鸡爪是没有一点肉的。你看它这里头很丰厚，
15: 很丰厚。好，鳄鱼蛋尝一尝，
14: 它这里边的卵磷脂跟胶原蛋白含量特别丰富哈，所以呢，咱们要用三个鸡蛋对一个鳄鱼蛋进行稀释，要不然它不凝固的。一年只产一窝蛋，一窝蛋就是数量也不同。20个到60个
17: ，一年就成不像鸡似的，
14: 那可能很珍贵，对，
10: 怪不得营养又高。
14: 这个它叫过江鳄鱼片
17: 儿，啊，就是涮着，
14: 涮着吃，
12: 涮着
14: 对，
12: 厚厚的胶原蛋白，
17: 很香，
12: 很香，
15: 很好吃的啊！你看，在很早的时候，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写说：“男人珍其肉，以为嫁娶之敬。”啊，就是说中国南方自古就有吃鳄鱼肉的这个传统。今天我们吃完这个鳄鱼肉之后，其实也帮助大家解除了对于鳄鱼肉的一个误会和认知，以后可以有机会的时候尝一尝它，作为一种珍馐美食，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0: 乐游团胆量全开，鳄鱼敢喂还敢摸，连霸气鳄鱼都稳稳搞定，那换个大块头黑牛，对他们来说会不会是小菜一碟？但喂这黑牛可是个讲究分寸的细活。接下来乐游团直奔山东临清黑牛养殖场，每一铲饲料都得拿捏到位，看看他们能不能稳稳把握，完美上手。
21: 一头好牛不仅要看品种，而且还得看喂养。在临清市上店镇黑牛育肥场里，这些牛界宠儿们吹着风扇，听着舒缓的轻音乐，睡着锯末铺成的软床，吃着新鲜的啤酒糟，还能随时随地

0: 地享受洗浴按摩，那叫一个得劲儿。上甸镇采用智慧农场加合作社加家庭牧场加农户的产业化合作模式，带动大家共同致富。如今因运河走向全国备受呵护的临清黑牛，也成了临清及周边县市的共富牛了。
1: 好了，朋友们，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大黑牛的饲料车间啊。
2: 对，
1: 一进来真的是香气扑鼻，
3: 太香了。
1: 对，我还说牛不是吃饲料吗？怎么会这么香呢？
3: 是。
1: 我赶紧来问问这牛啊，平常都吃什么？
2: 我们的黑牛呢，吃的呢都是你像有玉米鸦片、大麦鸦片，还有我们炒熟的大豆，然后磨成豆粉啊，包括还有一些麦麸啊，当然还有我们一些的核心料去组成的这些谷物饲料。
3: 牛不是吃草的吗？
2: 我们呢会配一些干草当做辅食，也就是零食去使用，来促进牛的这一个反刍的这么一个功能。然后呢，我们主食呢其实是用我们现在做的这些谷物饲料去组成的。
1: 所有的这些把它混在一起，
2: 然后去给它每天两次的这个进食。
1: 每天两次投喂啊，这幸福生活吃的全是好东西，我吃的都觉得香。那饲养员，我们现在能帮牛做点什么呢？
2: 我们一会儿可以去给牛上料。
1: 所以这儿搅拌啊或者是混合都不需要我们，是吧？
2: 对，这些现在都是机械的。
1: 哦，太好了，走喂牛去，朋友们。食材丰富的营养配餐现在已经准备好了的，接下来我们就要投喂了啊！看看哪一组投喂的比较好。但是这个好的标准呢，在饲养员小马哥这里。来，小马哥给我们介绍介绍，怎么投喂，怎么算投喂的好呢？
2: 我们现在牛舍呢，会根据这个牛舍里面牛只的数量，还有它的体重呢，我们会给它合理的定量的去给它投喂。像我们身旁这两个牛舍呢，都是每一个牛舍呢给他们产八仙，就并且每一仙呢它都是平仙，不能冒尖。
1: 您告诉我们什么是平仙？
2: 好，就是我们这么一铲，然后这一抖，这就是平仙。这一仙呢，大约就是5公斤左右。每一头牛呢，都是有一仙的标准，像他们这个体重的。
1: 所以我们赶紧开始喂吧啊，
3: 来吧。
4: 平鲜啊，平鲜，你这个撅鲜，陆姐。
1: 不是，我这完了还要抖抖呢，不是你这抖，
4: 喂，都抖没了还行。
1: 咱是几鲜了？四鲜还是六鲜啊？
5: 六鲜吧，六鲜。一二三四五六，
6: 真香啊！
1: 这个给你吃。哼，好了，我们完成任务了。
3: 来，
2: 综合呢这个时间，包括喂牛的质量，我们现在宣布呢是乐游队获得了胜利。
1: 他们凭什么拿第一名？
2: 就是乡村队呢犯了一个比较严重的错误呢，就是美女呢可力气可能小一点，她大部分呢都是半仙，然后这个帅哥呢大部分呢都是一尖仙，就是动冒尖了。
3: 那什么时候能吃上这好吃的牛肉啊？哎呦，
1: 我就知道你惦记着呢。哎，这不就来了吗？哇，这么一大桌子牛肉，这不就变出来了吗？
7: 丰盛。
8: 对呀，虽然大家平时都吃牛肉，但是涮不一定会涮哦。哦，
7: 那吃咱临清黑牛还有讲究呢。
5: 哎呦，那可太有讲究了。要想涮好这个牛肉，咱今天真得跟着厨师长好好来学学。
1: 对，那赶紧问问厨师长，这么一大桌子牛肉，我们从哪儿开始涮起？
9: 这是牛的眼肉，每头牛的定级都是从这个部位开始的。哦，放到锅里3到5秒就可以。
1: 一、二。三，
9: 我们第一片先别蘸汁了，先吞口吃，尝一下我们和牛的奶香味儿。
1: 它入口特别的嫩，香的啊，带着奶味儿。
9: 这一块是西冷，也属于脊背肉，在牙肉的后段。
1: 我觉得西冷入口之后的那个嫩的程度，可能比眼肉要稍微差一点，但是它这个肥肉的部分更香。
9: 对对对，
7: 哎。那咱第三块是什么呀？
9: 第三块我们的牛小排吧。
1: 哇，这个好漂亮啊！
9: 这属于腹部肉。
8: 它到嘴里的话，我感觉它的韧性稍微强一点，但是它也同样是入口即化的口感，爆汁儿的。
9: 对，
1: 所以接下来
7: 该吃哪块了？
10: 这个叫三斤。

0: 前腿肉，肩胛骨两侧的。
1: 我喜欢这款，特别嫩。嗯，
2: 也特别有特点。
1: 这一大桌子黑牛肉真的是吃得太满足了，因为黑牛肉它不仅好吃，而且带动了临清以及周边县市走共同致富的道路。你看，对于养殖户来说，还有合作社来说，他们只需要养牛就可以了，剩下的呢，镇上会回收会销售，这样养殖户他没有任何压力，这也是咱们黑牛带给临清的致富密码。
0: 所以这也是咱们上店镇的致富经，也是共富经啊。哦，
3: 那为上店镇的共富经点赞。
1: 好了，朋友们，如果说有时间的话，一定记得来临清品尝正宗的黑牛肉。
4: 一技藏匠心，一耕知辛劳，一心凝智慧。我们躬耕乡野，体验劳作之乐，体悟耕耘不易。劳作润香甜，烟火暖人间。愿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满满欢喜。我们下期再见。

山河遇好物，四季运仙香，品尝果蔬自然清甜，饱览肉蛋奶醇厚滋养，邂逅南北各式风味小吃，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

0: 她是不走寻常路在沙漠养猪的九五后女孩。
1: 他们都说我是个怪人，我既然有这个想法了，我就必须坚持走下去。39号没来，别人走丢了我咋交代呢？
0: 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她面临着怎样的考验？
2: 你就帮一把咋了？
3: 要弄你们弄去，我是不想弄。
1: 我是不断崩溃又不断自愈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不后悔。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这里是中国第三大沙漠，巴丹吉林沙漠，拥有世界最高的沙山，年降水量稀少，气候极端。在这看似荒芜的沙漠边缘，却扎根着一个女孩的理想后花园。
1: 快点跑，快点跑，大家斗起来，斗起来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所有演员就位了啊，就位了。开始开启直播，
4: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
0: 她叫孟雪，一个在沙漠里养猪的女孩。大学毕业后，她义无反顾地回乡创业，一干就是6年。
1: 我们这是在巴丹吉林沙漠里面散养的猪，它吃的是沙棘果和蘑菇。他们都说我是个怪人。作为一个大学生，既然走出这片地方了，然后为什么会又选择返回来？就是包括父母、亲戚、朋友，其实都是有一些质疑的。包括

0: 我们牧民传统养的还是羊、骆驼、牛多一点儿，但是这种散养的方式，养猪是第一个。所以你选择散养的时候，你就必须承担散养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吧。39号没来，爸爸，你再喊喊。没39号，找找39号。我在后面找找。你去圈那看看是不是那个啥在圈里面的。你找到了给我打电话。妈妈，你去房子后面找找。
1: 今天已被客户认购的一只猪不见了踪影，沙尘暴越来越大，猪一旦跑丢，不仅会面临生存考验，还会给他带来经济损失。
0: 再到那边找找看有没有。有吗，爸爸？这跑远了吧，风太大了，这会儿打电话问问吧，问问看看见那猪没。那猪大，他应该就能看见。这39号猪身家，客户养了3年的猪，别真走丢了，我咋交代呢？
2: 就是了，周边没有了，
0: 周边没有，我们转了一圈，你打几个电话问问，找找。
3: 在哪呢，师傅？哦，我猪赶紧跑去。
4: 没了。
3: 没丢。
0: 哎呀。那就别打了，完了再说，等风小点的，不行再找找啊。
1: 因为沙漠环境艰苦，6年来孟雪没招来过一个员工，从养殖到销售都得靠自己，一路走来远比想象的艰难。
0: 当时第一次在返到沙漠里面进行一些就是做这些事情之前的调研吧，很震惊，因为我们在00几年的时候已经推木还草了，我们这片土地上已经是没有人生活的痕迹了。然后当时就在想，这里什么都没有，在这里做一些事情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容易吧。然后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其实困惑有很多，就比如说我们是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不放骆驼我们会减少很多的收入，如果我们过度去放牧又会破坏这里的生态环境，这是当时最困惑的一点，就是在发展和保护环境当中要做很多抉择吧。
1: 经过近一年的调研，孟雪选择了养猪这件几乎没有牧民会干的事儿。
0: 最后呢，就是我发现了猪这个品种，因为它嘴巴的特殊构造，它吃不到草根儿，它只能吃一些草叶子或者草叶子上面的果子。然后它的这个粪便的，就是发酵程度吧，又能很好的就是给咱们这片土地补充一些营养。我们通过人工的这种投放草种，又能起到保护生态的这个作用。因为当时我跟我父亲最先承诺的是我要待在这里自己养猪，然后这一片沙漠当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只有我自己，我要克服的是孤独、黑暗、恐惧。
1: 经过一天的寻找，走丢的猪有了新线索。
0: 赶紧过去看啊，客户店下的猪找了半天。不好意思叔叔，哎呀，又跑你家拖件里。
5: 我硬了头来了，被遇到那些吹响的，我屋里就是你们的，你只能赶紧给你打电话。
0: 我们在周边找了半天，爸爸赶紧那个啥，拿个东西我们往那边断，给断了，别给把叔叔的骆驼冲了。
5: 没事，
0: 找个东西。
1: 可能骆驼也没想到会在沙漠遇到猪队友。
0: 爸爸，你别从那给了，不然朝那走呢。我从这给他给吃的。
1: 在牧民的帮助下，一场赶猪回家的追逐战又开始了。
4: 来来来来

0: 急忙忙回吧，你断了摊渴的。哎，我是不行了，跑的已经快虚脱了。
1: 这里沙漠当中白天温度很高，有的时候会达到四五十度的高温。夏天是这样的状况，冬天呢又会达到零下二十多度、三十度的低温。我本来就是有很严重的过敏性鼻炎，在沙漠这样的环境当中，它特别容易犯鼻炎。我一直就在克服身体上的这些不舒服吧。
2: 把肚子打开，肚子打开。哎呦，那不干净的掉下去，我们吃个盖子才行。
0: 上车了，走了，叔叔，我不下去了。哎呀，我已经不行了，快热的。
3: 抓住就好了，抓住就拉上。
0: 拜拜，叔叔。
4: 沙漠天气极端多变，水资源匮乏，人和猪都面临生存的压力。孟雪也一直探索自己的养殖路子。
0: 再不能追他们了，追他们他们就回来了，让他们下滩去吃草吧。沙漠里的草类，像我们家这片的话有一百多种草，而且草大部分是碱性草。它猪吃这个碱性草之后，它就相当于自个儿把自个儿用盐腌了一遍，然后肉质就比较鲜美一点。这个猪像这个两头乌，就是头黑屁股黑，这是两头乌，是广西的一个品种斑马香猪。然后那种纯黑的是西藏灵芝的一个品种藏香猪。我们其实以前养的不止这两个品种，还有很多很多品种，最后淘汰下来就这两个品种能在沙漠里生存。
1: 在这片沙漠当中吧，自然环境的恶劣就会导致它的这个生存率会大大下降吧。其实本来也猪一胎可以生14至16只，但是在我们这里只能成活4到8只。后来我就不断的在这种失败当中寻找经验吧。
4: 为了实现沙漠养猪的想法，一家人扎根在沙漠，一边生活一边养殖。这些年，父亲成为了孟雪最好的工作搭档。和养猪有关的事，孟雪也总是第一个和父亲商量。
0: 你商量个事儿呗。
5: 就上次那个恩克巴呀的那个猪。不想的是，还是给我打了个电话，就说呢咋呗，实在是没时间呀，困难的，想要我们买上来呢。那价格能便宜点？
2: 那是啥呢？是的，那个猪就不行嘛，弄来那这料也喂掉了，说那个啥人也忙的，弄来将来猪都死了。
0: 那人家家里本身就困难，你就帮一把咋了？哎呀，反正你养这么多是养对吧？那你拉来试试嘛。
2: 是啥呢？是的，要弄你们弄去，我是不想弄。
0: 就为这么个事情，一天说来说去的，好像是我咋了似的。
5: 那咋办呢？你说呢？别就那么个，那这就好好说说，让他拉来，我们就行了。
0: 你说去，我不想说。
5: 完了，我说的让他拉去。
4: 眼下，对于是否收购其他牧民家猪的问题，父女俩发生了分歧。此时正值夏季高温，如果收购，面临的养猪压力就更大。
1: 在2023年、2024年那段时间，其实，就是我做散养猪肉，突然有一点小火之后，大家都会，跟风的去买一些猪仔，就去养，去想。也是想就是补贴一下家用嘛，但是很多，牧户他对就是养猪这个事情并不是很透彻的有理解，所以他在养殖的过程中他会碰到很多麻烦，比如说死亡率很高，如果草场干旱，今年不下雨的话，他需要拿这个，钱去买什么苜蓿草呀、玉米呀、豆粕呀去喂这些骆驼和羊，这时候他的资金压力也很大。
2: 哎，我就想着不让他一直生活在这儿。 毕竟连的时代不同嘛，像我这一代人觉得这地方也好呢，像他这一代人的话应该不应该生活在这片地方。
6: 他应该生活在哪？
2: 我想他最起码生活在城市吧。我的想法，他就不应该生活在这儿。
4: 收购的事情没商量出结果，眼下高温酷暑，孟雪还得抓紧给猪猪们补充能量。
1: 每天要走1公里多，然后去给猪摘沙棘果。今年沙棘果特别多的缘故，也是我们这些年养猪，猪把它那个果实吃了，然后它到处溜达嘛，然后排便之后把那个种子排到地下，正好猪粪又有营养嘛，然后那个一下雨有水的时候，之后沙棘果就会扎根。我们只能摘果实，不破坏它的根。就只能用这种最传统的手工摘法，它这个上面有刺，所以特别得小心。我们手工摘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摘的过程当中会洒落一些，然后通过风这样一吹一传播，然后它就可以飘到远一点的地方，然后过个1年2年，但凡雨水好，它就可以扎根发芽。而且这个沙棘它爬地之后，它会防风固沙，你看它周边的这些土都很硬，就是你的手不刨的话，它咱们这会儿是5级风嘛，都风，咱们待在这就感觉不到沙尘，这样会扬起来。最开心的时刻就是拿着好吃的去跟我的好朋友猪们分享，然后跟他们聊聊天，互动一下，然后这就是我理想主义的后花园。我当年有一个豪言壮语嘛，我说我要让理想主义的花开遍这片沙漠。
6: 现在呢？
1: 然后现在不但开了理想主义的花，还结了些理想主义的果实。如果再能找到一个相爱之人在这里厮守一生，我觉得也是一种别样的浪漫吧。
4: 在5万多平方公里的牧区，孟雪既是在创业，也是在生活。经过2天的沟通，父亲同意陪孟雪再去一次牧民家中，看看猪的情况。
7: 哎，我也不想养了，我也不会养。
3: 哦，
7: 就是。
3: 哎，那给我们看一下。
7: 就给我们看吧。
3: 哎呀，我上次再给你们看。太瘦了，
1: 不知道将来养的杀肉能杀上我们那么个斤数吗？
4: 一番沟通，孟雪说服了父亲，把牧民家所剩的猪全都收购了。
7: 79斤。
1: 这时候可能就应了那句话，父爱如山吧，虽然很沉默，但是在你每个困难的时候，他都肯定会不会缺少，不会缺席吧。
8: 对于我们这里当地的牧民来说，祖辈辈都一直在与大自然做对抗吧，所以我就接过了这个接力棒，继续去传承这份驻守边疆的一份事业吧。
4: 为了理想的后花园，孟雪和家人还做了哪些努力？
1: 为了我当初的理想和坚持，父母其实也很遭罪。

0: 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

0: 神补复合肥，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6: 要给树坑清一清，然后再放水，要不然的话，它那个水渗不进去，那风沙刮的都没有形儿了，就得把它树根这的清一清，就是把管子弄出来。哎，你别把管子弄断，它出水了。
7: 这片梭梭林是孟雪回到牧区后，一家人从荒芜的沙地上慢慢种起来的。六年来，每一棵树苗，大家都视若珍宝。
6: 沙漠里因为水比较稀缺，所以我们给每棵树下面都放的滴管设备，一个是能把它的成活率提高，它这样慢慢流就可以慢慢渗，不像人这么水直接浇进去，它可能渗透率不好。我们后来为了让树活，全部就是做的这种滴管。
8: 你这么多年在这试了多少品种呢？
9: 三四种吧，
8: 三四种。
9: 这个杏树，还有那个枣树，再就是那个柿子树，我都试了。
6: 哎，我记得以前有个开粉花那个树是啥？
9: 哦，那是桃树。
6: 桃树，对，我们还试过桃树。哦、
9: 开花了，结果第二年它也还是死了。
6: 哦，树死了。
7: 每年，孟雪和家人都会不断的尝试坚持种苗。对于他们来说，种下的不仅是植物，更是他们生活的希望。
6: 我们家牧区占地面积是5万亩，大部分都是沙漠和戈壁滩，就是有草的地方很少，更多的是我们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坚守在这片土地上，哪怕一年能种活一棵树，我们也依旧在坚持。防蚊治沙和养猪，他们两者之间是缺一不可的。我的父亲，我的爷爷一直在放牧，他们教会我在绝境中求生，这个是对我所有面对困难的时候抵抗一切的勇气吧。在这么多年中遭受的这些质疑啊、怀疑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是不断崩溃又不断自愈的一个过程，但是论后悔我没有想过，我到至今为止我都不后悔，但是会难过吧，有的时候会想同龄的这个小孩子都就是每天穿着这个漂漂亮亮的衣服，然后坐着办公室过着他们所谓的体面人生吧，而我在这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真的会有落差感吧。但是我一直有一个信念，只要我不倒下，哪怕帮他多卖一只羊也是一种成功，也是一种快乐，是这样。

0: 生活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也会有不被预料的惊喜。
1: 都是离我们1000多2000公里的好朋友，很没有过来过，这是第一次来我这里。我们因为各种原因，就好几次都错过，没有见过面。看到了，看到了，好激动！是这辆，没错。
2: 哎呀，我们心想，我们就找个自己导航，能不能到你那里？
1: 找不到。
2: 哎呀，
0: 今天孟雪的好朋友临时来牧区探望，孟雪家的这片小天地也勾起了朋友的许多回忆。
2: 种了一片
1: 我打下的江山。

0: 你太棒了。
1: 然后为了种这100多200棵树，我又专门挖了一口井。
2: 我妈妈和我爸爸就是这样一片土地，在我们王爱洲就库布齐沙漠的边缘。
1: 嗯，
2: 我们内蒙古人一直宣传的，从小从会说话开始就是绿化沙漠。植树造林，就这八个字叫做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脑子里。然后我们家也是这种地貌，是我们是靠着库布齐沙漠的。
1: 嗯，
2: 但我妈我爸是在40年前靠着挑水从这棵小树种的。现在我们家有大概10几亩树林吧，我们家在树林里住。
1: 这一片
3: 每一个在牧区生活过的人都对自然有着太多的敬畏和深情。
2: 我能想到你很艰苦在这里，但是我自己没有感受的时候，是我想象不到它是怎么艰苦。
4: 刚开始我接受不了的，因为我接受不了一个水水嫩嫩漂漂亮亮的女孩子突然变得黑不溜秋像个小伙子似的。然后但是你换种想法来说，你是不是可以免费体验阳光浴？你的脚有的时候伸进那个烫烫的沙子，我说你看大城市人做沙疗每次还300块呢，我这都免费的。就是换种心态看问题的时候，就都是很美好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在这片地方里面，自己也好父母也好，其实为这么多年为了我当初的理想和坚持，父母其实也很遭罪。本来应该是安享晚年的年纪，
2: 家人父母，
4: 然后现在要跟我待在这里，还要辛苦还要劳作。但是我当时我父亲安慰了我一句话，说至少我们现在不用一家人分开了呀，不用打零工了呀，对吧。
3: 相见和倾诉让孟雪获得了许多的安慰和鼓励。在牧区，每一次有朋友到来，都会在沙漠中燃起一次篝火。生活的酸甜苦辣，都在牧民的载歌载舞中被尽情表达。
4: 停下来，或许我生命的征地就在这片沙漠里，并不是因为某个人或者某件事去待在这里，是一种阿拉善牧民天然对于沙漠、对于戈壁滩的一种情怀吧。这片土地养育了我这根儿，没有这片土地我就会枯萎，我离不开这里，我就待在理想中的梦想花园，做一朵向阳花，然后太阳来了我自然就盛开了。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追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匠心传承，
1: 我们
0: 唱出心中热爱，探寻乡间记忆，定格美好的瞬间。什么锅需要跋山涉水到山洞深处取材？
2: 好些。
0: 什么刀需要带上簸箕去溪中淘沙？
3: 好，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手艺乡间。

0: 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位农户带着烧锅技艺迁移至巴蜀地区。在搬迁过程中，他们发现这里的溶洞中有一种神奇的土，非常适宜制作砂锅，于是便在此落脚生活，铸造砂锅。多年来的传承，这口锅成为了如今泸州市的一张名片。据说这个锅有四个独特的属性，当地人很多饮食习惯都来源于这口锅。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的大山当中，哎，寻找这样的一位高人。据说他有一项传承上百年的绝活，什么呢？做砂锅。但是这个砂锅可不一般，据说啊，能够烧饭不变色，炖肉不变味儿，盛物不变质，煎药不变性。但是这位高人非常的神秘，一般找不到他，他常年出没在这大山当中的一个溶洞里。今天我们就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位高人。那边有个洞，哇，好大！哇，好大的一个溶洞，前面好像有人。您好，哎，您是做砂锅的公叔吧？
2: 是。
0: 公开柜，四川省非遗代表性项目两河调动砂锅传统手工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川南地区极少数仍然坚持手工制作砂锅的手艺人之一，调动砂锅制作技艺十分繁琐，但公开柜为传承手艺，多年来勤奋钻研，逐步改良研发出更精致实用的砂锅以及手工艺品，让老手艺焕发新生。
1: 您现在是在忙什么呀？
2: 是，我是马上我要进洞去背一种上好的原料，就是洞边才有。
1: 那我跟你一起去。
2: 那边有2-3公里路，
1: 2-3公里
2: 还有暗活去。
1: 没事，我能克服。
0: 跟公叔聊天的过程中得知，如今在镇里安家的许多居民都曾住在吊洞里。吊洞其实就是溶洞，只是部分溶洞没有徒步进入的途径，只能从洞口上方用绳子垂直吊入洞内，所以称之为吊洞。想要做上一口上好的吊洞砂锅，必须要一种特殊的材料，而想获取这种材料，只有深入洞中才能找到。那我们现在就跟着公叔出发。
2: 这个是人工来挖通的，
1: 这么长。这边好多碎石。哇，这下面好冷啊。
2: 这里是一个风口，注意安全啊。
1: 这里面还有好长的洞，
2: 很密的很。注意到天上哈。

0: 太不好走了，这下面，好窄，不，不，有点走不下去啊！哇，好险！哇，还要再一直往里走，
1: 你这都横越横越的，对不对？啊，这就是一星期一把的，觉得强，这个区域都是那种的，
0: 啊，这边都是啊，
1: 都是那种的，
0: 这一边也有，但是这太远了。
1: 哇，这下面是个悬崖呀！但是悬崖，这里有条路下去的。
0: 哦，但是很深。
1: 你这么越窄要走越得很。你看挖几步？哇，你看没有？这是天然形成的，这个泥啊。
0: 嗯，
1: 这个纹路啊。
2: 哦，这上面还有横纹，一条一条，这个就是水里边这种泥沙上万年的这种沉积。嗯，
1: 为啥子要弄越来挖？
0: 因为我们来钓那砂锅啊，是要获得火上反复的耐用。哦，
1: 它这个泥就有耐用这个特点。哦，
0: 还有什么特点呢？
1: 增加砂锅的光泽，还有吸引力度。
0: 这个泥晒干了，它要变色，接受力就变散。哇，这一大块！好，这样就够了。哎呀，满载而归。 啊，出来了！啊，哎呀，终于搬回来了。那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做锅了？
1: 倒进去，倒进去，来中气。
0: 哦，先处理土。嗯。然后您说我干嘛？我来采这个是吧？
1: 啊。
0: 哦，这个是可以。你看我第一次上手，配合的还很好。
1: 啊，
0: 这个湿的土可以直接这样捣碎啊。
1: 啊。

0: 哎，现在差不多了吧，叔？
1: 杨豆，哦，这是在家养，跟着口回头口，
0: 还要再加，
1: 那个你太细了。哦，
0: 这个也是另外一种土啊，
1: 另外一种土。
0: 哎呀，这个土好硬啊，这个感觉要难砸很多。 感觉现在已经完成了70%，我已经掌握了节奏了。哎，叔，可以了吧？
1: 可以了，可以了。哎，可以筛了。哎，可以筛了，是吧？
0: 哇，这个筛出来好细啊！现在筛好了是吧？
2: 端过来。好。
1: 这得和起水，要那肉呢，一边没起泡。啊，
0: 土达到什么标准算是？
1: 就不粘手。
0: 不粘手，不粘锅。嗯。然后表面还得光滑。嗯。
1: 可以做了。
0: 啊，现在差不多了。
1: 做个小砂锅嘛。
0: 好，做一个小砂锅。嗯。

0: 你看这些工具在贡叔的手里出神入化，你看我们怎么能想得到这个刷子还能这么用？
1: 差不多了，搬下来就是一个锅了。你看嘛，
0: 就是挖一个圆形的坑，把它坐在上面，
1: 就是赶紧取出来，你看嘛。
0: 哦，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一口。
1: 还没有完成，下一步还要煮个边。
0: 这个边是要等它定型以后再做下去。嗯，需要等多久？
1: 可能是几个小时嘛。
0: 几个小时，然后加这个边。那叔，既然这个还要再等一会儿，要不然您教教我，我也尝试着我做一个。
1: 可以。这就抓进去呗。啊，
0: 再抓点泥。这个抓多少？
1: 多点，你拿桶。少了，
0: 少了。少了，再来点。差不多了吧？
1: 先把那个泥呢团匀。
0: 团圆。手法是正确的吧？

0: 换上去嘛，这中心的，哎，你看哈，
1: 哦，还要这样用力，
0: 中心到中心，
1: 到中心，哦，好，这个我可以。哎，等一会儿，太快。怎么这个形状逐渐扭曲了，我这还漏了边上，这有没有办法修补？逐渐做，
0: 你看我教你看吧。
1: 好，
0: 你这只手要那个铁路，
1: 哎呦，左右手配合。
0: 这个板板都硬，不整还卷，卷了吗？都要的
1: 啊，这个可以啊。那走吧，咱们去哪儿烧？
0: 要回沙场，回家。
1: 行，走。
2: 想要得到一口上好的雕筒砂锅，不仅需要合适的土，还需要掌握最合适的温度。多年来的制锅经验，让公叔练就了一双火眼，仅凭肉眼就能对火候精准把控。那么公叔到底是如何把握火候的呢？
0: 点火。
1: 好，现在已经顺利的把火升起来了。啊，这个倒的是什么呀，叔？
0: 这都是煤炭。
1: 哇，现在这个火，
0: 哦，你升级了，把它加点余呗。
1: 哦，余温余热来烘烤，就等于上面的这个塑好型的坯体，把它的水汽再烘干一下，然后是不是才能进窑
0: 啊？不是，那要开运。
1: 哦，
0: 这是我要交过来的。
1: 那这个怎么弄？
0: 压
1: 压它。啊，
0: 慢慢的干，慢慢的干。
1: 啊，哦，要把它移到这边。好，
0: 对，就是这样的，
1: 这就可以了，顺利的完成了封顶。那这个封好了以后，我们要等多久它上面的才能烘干？
0: 一个小时。
1: 那现在这个是不是就已经烘干的差不多了？
0: 烘干了。
1: 那我们要把它现在
0: 拿下来
1: 吗？
0: 拿下来，上油，
1: 直接这样拿下来
0: 啊？丢，这个丢了，丢，这样的，丢下来。
1: 这个放下来之后，还需要怎么给它摆放平整吗？
0: 这样，你看嘛，把这个倒一下。
1: 哦，只上一半，
0: 是上一半。
1: 哦，我很好奇，这个不也是我们挖回来的土，然后搅成的泥吗？为什么还要这样？
0: 要加点柴灰。
1: 哦，那这个上完以后，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0: 光滑。
1: 哦，就让它表面更光滑一些。哦，那为什么只上一半呢？
0: 因为底下这一半要裹在火上煨，这个油上的底子，那个底子的这个透气功能就不很好。
1: 哦，是因为底要在火上直接接触这个火。哦，所以只上一半。
0: 上一半。
1: 哦，还有这种讲究。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上釉了哈。
0: 上釉了。
1: 啊，太热了。
0: 哦，太烫。
1: 对，太烫了。哦，我还是需要那个手套。
0: 拿起来吧。
1: 好，快速啊，这样哈。
0: 下。太烫。
3: 烫。
0: 扔一下。
1: 看叔的这个动作很快很潇洒。哎，现在放不下了。
0: 这个可以了。
1: 这个是我们的啊，也是给它弄一半。
0: 哦，一半。你看下，一边空气就扎进去，压了下。对，上。
1: 哇，
0: 它就光滑了，往表皮弄。
1: 哦，这个看上去很光滑。
0: 可以，
1: 好，我们现在可以先把这个放进去，
0: 晾干了都。
1: 好，要等它再干一点，再放进去。
0: 嗯。
1: 那我的小杯子呢？我的小杯子是不是也可以？
0: 可以。
1: 哦，原来它在这儿。

0: 全接全切不，哦，全进去啊。嗯，对对对对对。啊，倒干净。啊，这样要把它套住。啊，
1: 套住烧了才好，光洁度才透亮。
0: 哦，好。我看看现在这个火的颜色也和刚刚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火苗发蓝。这个是跟它温度有关吗？
1: 发蓝的可能就在400度，
0: 400度，
1: 发红就是在600到700度。
0: 哦，
1: 关了关了，关了，我喊你关掉。如果没有干的话就要炸。
0: 哦，
1: 为啥子要烤啊？就正因为
0: 让它水分彻底挥发掉，要不然就容易
1: 就炸，
0: 这样炸掉。现在是可以把这个倒过来了，好，现在就盖好了。
1: 三五分钟，
0: 哦，三五分钟
1: 就可以
0: 出锅了
1: 啊。
0: 完全看不到火焰颜色的那个状态了
1: 啊，没有颜色了，
0: 哇，太热了！我现在在这儿都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这个热浪，
1: 勾紧，勾紧，勾紧
0: 啊！现在要勾起来，哇！师傅为什么要拿出来，然后放到这个坑里？
1: 比较当油。
0: 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呀，师傅？
1: 稻草
0: 啊，稻草啊，还有一些草木灰。
1: 嗯，你可以上一下帮忙。
0: 我不太敢去尝试着帮您，因为好不容易烧出来的。
1: 跟吧，跟吧，跟吧。
0: 哦，哦，好热！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好热，好热！哎呀，哎呀，哇，太热了！哦，哦，
1: 哦，完了，这就得要着火了。
0: 太热了，太热了。说这样给它封起来之后，还要等多久才把它拿出来？
1: 15分钟以后，23分钟都可以
0: 啊，15到20分钟左右，然后把它取出来，这一摇就彻底完成了
1: 啊，就可以了。
0: 咱把这个烧好的罐现在放到这个坑里面，这一步的作用是什么呢？
1: 是上必要，因为它是高温嘛，它和在外面受了空气以后，它就要炸开。
0: 哦，就是一下子拿出来之后，这个极快速的冷却就容易炸。
1: 哦，就是
0: 啊，所以放在这里面让它有一个慢慢降温的一个过程。
1: 就是这样的，还有在上油，
0: 然后还要再上油。
1: 这边就是上油，
0: 这边上油，
1: 上油降温啊，油草木灰又把它整得更亮。
0: 哦，就是那个颜色就会上到这个罐上。
1: 对，就是这样的。我们这灶马上就可以出油了，
0: 太棒了，来吧，
1: 看看烧的效果如何哈。
0: 我已经期待了很久了。
1: 哇，你看，
0: 哇，我看到了大锅。
1: 哎，
0: 这个烧出来之后是有点像那种铁一样的那种颜色。
1: 你看嘛，你的这个
0: 哦，我的小锅看到了，
1: 可以的，这两样都成功了，
0: 感觉就像镀了一层金属一样，
1: 冷却了就可以了。
0: 叔，您是怎么练就的这个本领？就是说我一看这些火焰，我就知道它到了多少。
1: 因为我从小就跟父亲一直在烧砂锅，我都将近烧了52年了。我从火功的变化来确定它的温度，每一段时间它的火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0: 叔，我听说咱们的这个调动砂锅做出来的这个器具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叫烧饭不变色，炖肉不变味儿，然后盛物不变质，煎药不变性，真的有这样的特点效果吗？
1: 就是有那么神奇，因为我带你给试试我们的砂锅的这种餐具，你就晓得了。
0: 哦，现在就能去试，
1: 都马上就可以开吃了。
0: 太好了，那您带我去试试。
1: 可以。
0: 下班了，
1: 成功了。
0: 来，我
1: 还有点烫哦。
0: 不，带着他走。

0: 尝一下我们的砂锅烙烤。
1: 好，哎呀，这个都是用咱们的这个砂锅做的。
2: 啊，对对对，这都是我们的那个土砂锅，就刚才你们制作的那个。哇，
1: 我这个看起来太香了。听说咱们这个砂锅还有一个特性，叫烧饭不变色，炖肉不变味儿，成物不变质，煎药不变性。哎，这个是真的吗？
2: 哎，这个是真的。比如说你同样的两个锅炖了一锅土豆排骨吧，然后在同样的时间内，那这个砂锅肯定是保留原来的状态，不像那个别的锅炖的那么容易变质。
1: 叔叔，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性？
0: 因为这个你烧的作品哈，它透气功能很强，不容易把这个东西腐蚀。
1: 透气，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尤其是干的放在里面，它就不容易把它受潮啊，然后闷坏。
2: 对对对，
0: 这就是它的最大的一个优点。哦，
1: 公叔因为今天也跟我说您做砂锅都已经50多年了
0: 、
1: 50年往上了，这个太不容易了，一辈子都在做砂锅。
2: 以前的话我们周边都会做砂锅，那只有我父亲坚持了下来。我父亲做了一辈子的砂锅，我觉得他心中就有一个信念，就把这个传统手艺做好。
3: 一辈子用心干好一件事，是公叔坚定的信念。为了不让传统手艺失传，公叔在利用传统技艺制作砂锅的同时，又融入了现代设计，制作出各类工艺品。这些作品不仅具有传统韵味，也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生活需求。是公叔的巧手赋予了这些砂器灵性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让更多人了解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力量。
4: 龙泉这座以铸剑技艺名扬天下的古城，千百年来以其精湛的金属锻造工艺孕育出无数传世名器，正是这些传承千年的铁器制作工艺，造就了龙泉宝剑无与伦比的锋芒与韧性。而令人惊叹的是，这份匠心不仅铸就了闻名遐迩的龙泉宝剑，更孕育出同样出色的龙泉菜刀。李海平，人称海哥，制作龙泉刀剑数十载，是本地有名的铸剑师。他不仅能够铸造龙泉宝剑，更将菜刀锻造技艺锤炼得炉火纯青。他所锻造的菜刀除了斩骨、劈骨、切片之外，还能一刀多用。
5: 您说这龙泉菜刀跟普通的菜刀比有什么不一样的？
0: 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把刀的刃口呢，前面是有点薄的，后面嘛又有点厚，所以说前面非常锋利，可以切菜啊，那些是很锋利。后面厚一点呢，是砍骨头这些都没问题的，
6: 一刀两用。
0: 对对对。哇哦！我觉得还是要你先用一下，用了之后才有发言权。
5: 行，我正好呢带了几把崭新的刀，但不是咱当地产的，但我磨得很好，要不要咱们较量？
0: 可以，没问题，
5: 可以较量。
0: 对，
5: 胸有成竹，
0: 绝对信心满满的。
5: 行，咱们测试一下啊，来，菜刀大比拼了啊！竹子能不能看？
0: 竹子，试试吧，
5: 试试。
0: 对，
5: 来。3、2、1，
0: 差不多。
5: 来，咱拔下来看看，先看刃啊。
0: 刃口都是绝对没问题的。
5: 刃口，
0: 轻
5: 微伤，
0: 轻微伤，对。
5: 砍的深度是大概在中线的位置，一半深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压力给到龙泉刀了。
0: 可以，
5: 好吧，哥哥，来，三。2、1、1，哎呀，刃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这是用龙泉刀砍出来的竹子，它的面非常的光滑。
0: 对，
5: 所以从视

0: 觉效果上来讲，我们龙泉刀在这个砍竹子的比拼当中应该是完胜的。哎呀，我现在在看这把龙泉菜刀，我都觉得心生敬意。我们经过了砍竹子测试，它还是能够做到这么锋利。为什么它长得这么普通，它就这么特别呢？
1: 主要就是它的原材料不一样。
0: 原材料？
1: 对。
0: 这有什么不同呢？
1: 像我们龙泉嘛，是宝剑很出名的。嗯。宝剑用到的材料，它的铁银砂是很重要的一种原材料，也可以说。
0: 铁银砂？
1: 对。
0: 好，我们看一看这铁银砂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不好？
1: 嗯，
0: 走。哇哟，真漂亮啊！哇，这两个东西是什么呀？您这儿拿了一个，
1: 一样的，这个是。
0: 哎呦，
1: 对啊，
0: 直接就吸上了一个磁铁，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沙子里面的铁给吸出来。
1: 对，
0: 咱们先跟您学一学，这怎么淘啊？磁铁应该放哪儿？这正
1: 面放，你就直接放这个簸箕里面。
0: 我以为就不是这样的吗？
1: 这样怎么吸啊？这样怎么吸啊？对吧？
0: 对。
1: 吸的也不多，对，你把这个簸箕放在这里，
0: 好，
1: 沙子在这里面，把它弄到簸箕里面去。
0: 哦，然后呢，这也吸不上呀，这能吸上吗？
1: 哎呀，你真笨的，该这样子呢，逃一下嘛，啊，对吧？
0: 行，好，逃一下，
1: 对，
0: 逃。哎呦，
1: 这就躲起来了吧？
0: 哦，这就都是了哈。
1: 对，
0: 嚯。经过了一上午的时间，我们认认真真的就淘到了这么多铁鹰，大家看一下，
1: 六七两有了，对吧？
0: 哦，这有六七两了，
1: 差不多有了。这样子看去还是沙子一样，对吧？
0: 嗯，
1: 放吸铁石一吸就不一样。
0: 这个我把它放在这儿就能吸起来了吗？
2: 哇哦！跟随海哥领略了锋利无比的龙泉菜刀，亲手淘洗过龙泉特有的铁鹰砂后，我们接下来要一睹龙泉宝剑的真容。这传承千年的铸剑绝技究竟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震撼？
1: 再就是我师父江龙的剑。
0: 哦，哎呦，师父是做龙泉剑这边。
1: 师父
0: 您好。
2: 师傅江龙，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龙泉宝剑锻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80后的他已有20余年铸剑经历，不断铸就钢与铁的艺术，在龙泉宝剑传统锻制技艺上推陈出新，已铸宝剑1000余把。
3: 你好、哎！
0: 我天哪，我这手太要断了，
3: 这是。我们是打铁的，
0: 这一摸就是一个铁匠的手啊！咱们今天就来看一看龙泉剑。
3: 龙泉宝剑2500多年的文化历史，有着四大独特的特点：刚柔并进，
0: 刚柔并进，
3: 锋刃锐利，寒光逼人，纹饰巧致。
0: 怎么感觉咱们这个龙泉菜刀也具备这四个属性呢？
3: 你这不信，我们出去试试看。眼前的这有一个桶，然后装满沙子。等一下呢，我会用这个剑来穿刺，测试它的硬度。

0: 这也太夸张了吧，一下就穿过来了啊！你看，尖尖的，绝对是完好无损，
1: 完好无损的嘛。哇，
0: 感觉太轻松了，是不是？
1: 太轻松了哈。
0: 感觉这个测试对于龙泉剑而言也太过容易了一些啊。
1: 来点难度的，
0: 来点难的吧。
1: 可以，再给他测试一个韧性，让这把剑放在地上，让车压过去。
0: 好，
1: 看试一下它会不会弯掉。
0: 来，开始吧。

0: 哎呦，哎呦，来，咱们检验一下啊，还是没啥太大问题啊，看起来也没什么状况。做完了以后就觉得对龙卷
1: 简单了啊，
0: 又简单。
1: 那我们来个硬碰硬吧，直接来砍铜板，两毫米厚的铜板，
0: 来给大家看看啊，八个两毫米厚的铜板。它能比菜刀厉害的多呢。
2: 对呀，我可以让你直接能测试。
0: 这个太可怕了啊！
3: 摸去它是平的，没有卷刃，
0: 案子都被延伸出来一条。
3: 这个铁墩已经看了一块印了，
0: 给印了。在硬碰硬的这个局面下，咱们龙卷剑确实威力强劲啊。
1: 龙泉宝剑2500多年的文化历史，传承至今呢，也是大家久经考验传承下来的。这种锻制技艺沿用到菜刀上面，那就是更是锦上添花了。
0: 锦上
4: 更直接。
0: 对对对对对，
5: 一把普通的铁鹰砂，在龙泉铸刀匠人手中，经过火与锤的洗礼，从而变成了更加坚固的刀刃。这一阵阵叮叮当当的打铁声，是李海平30多年间的坚守与不断探索，在锤与铁的碰撞间，创造出艺术与生活的火花。
6: 章丘铁锅有何不同之处？一口好锅需要经历哪些考验？一把长刀代代相传600年，是否真能削铁如泥？
7: 硬碰硬，我来挑战35平。
6: 精彩内容，请您继续收看。

0: 刘奇胜和牛大伟是远近闻名的铁匠父子，滚烫的铁在他们的手上经历千万次的捶打，造就了一件件精美的铁器。 父亲牛奇胜作为章丘铁锅的代表人物，哪怕如今70多岁的高龄，也不影响他抡锤的速度。儿子牛大伟在继承了父亲技艺的基础上，将铁玩出了新花样。
1: 我是这样啊，专门在网上买了一个这个说是章丘铁锅，我给您看一看啊。
0: 哎呦呀，怎么样？
1: 做菜做起来总是粘锅。
2: 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说是锅的问题，拿不准了，所以想请两位给看一看，好不好？
3: 这是机，这锅，还底稍微薄一点。哦，
1: 这能看出来是机器做的？
3: 能看出来，你看我有手工打的。啊，你看，
1: 这您的锅，
3: 你看我打这锅吧，
1: 这跟镜子一样啊。
3: 哎，对了，这个锅呢，你翻开来看。
1: 哎呦呀，这更亮，
3: 短大的这种焊接，再一个它。
2: 第一的厚，第一的厚。你看这个纹路啊，这个就有比较均匀的这个纹路感。啊，这边呢就是，这边是手打的，
1: 是吧？
2: 这边像更多的是有胶来轻薄一点。材质上是2.5毫米厚的铁板。
1: 2.5毫米。
2: 对，它厚了以后，它收了均匀，不用粘锅。它就是做工细致，哎，这个边缘没有毛刺。
1: 这个木把匠，它是一个木把的，哪个是个铁把的？这个木把相对来说呢，它不烫手，
2: 永远不倒了。
1: 这还可以对比一下啊，这是您自己做的这个手打。
2: 是我自己做的。
1: 啊，给大家来看一看。
2: 它这个木把还有一个刷口处呢，它放到这个平面上以后啊，它重量轻，它不偏重。
1: 我这纯平底儿的，
2: 对你那个平底的也挺好，
1: 也挺好的
2: 啊，对。
1: 像这种锅，纯手工打造的章丘铁锅怎么做的呀？
2: 我给你打一个好，我给你看看。
1: 这是做什么？做秤的吗？
2: 这不是秤，这就是大锅。这是二段成型这一个。
1: 哦，
2: 二段成型。
1: 这过程是吧？
2: 对。
1: 来来来，咱们看一看。
2: 这样的就是把它打成一个锅，有这样一个材料，
1: 这是原材料。
2: 原材料，烧红了，从在。

0: 里面夹完啊，把它烧红了，在这个木具里面打，打的和这个木具一样，
1: 一杀就打的。哦，
2: 这是个槽子是吧？
0: 这是个刮模子。哦，
2: 行，那咱继续吧，好不好？
0: 好嘞，
2: 给做出来。哇，牛叔。那个铁盘就是那个材料，对那个铁没什么要求是吧？
3: 有要求，
2: 有要求。
0: 食品级，
3: 含碳量比较低一点的铁，也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熟铁。
2: 章丘铁锅的大小，这个都比较固定，是不是？还是
3: 不固定？
2: 不固定啊！
3: 哎，你要个啥，你打个啥吧。
2: 行，
3: 你要个什么花样的，你打个什么花样。
2: 啊，那咱们这个就能做成那样？您刚才给我看那个锅那样，是吧？
3: 那。
2: 好。
3: 啊，来。转转转

0: 两个人配合是吧，叔？
1: 搭线的品子啊！
0: 你看没，这地儿只能站俩人啊，作为一个人是站不下的。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好嘞。
0: 来，我来烧这个。变红了再拿出来哈。
1: 啊，对啊。嗯。
0: 章丘铁锅就是跟其他地方相比它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1: 铁锅呢它有着咱北兰山地有好处啊，铁元素嘛能北兰地吸收。

0: 这个怎么办？
1: 赶快刮火！
0: 这都变成一个锅巴了。
1: 是用钳子接出来吧，看一下吧，没办法了。
0: 哇，哇，
1: 可以啊！
0: 我天哪，这，一不留神就烫坏了，
1: 刮的太厉害了。
0: 能补救吗？
1: 来把它去一块
0: 啊，
1: 来把这块，把这块不好的啊，
0: 可以
1: 把它割掉，用这块好的料再打个小一点。
0: 哎，可以可以，
1: 咱把这块先去了。
0: 好，哎呦呦，就这么撞就撞锯掉了。
1: 对，都下来了。

0: 哎呦，
1: 对，
0: 这行吗？位置
1: 行啊，就咱们这些
0: 哦，
1: 手着东西也行。
0: 哎呦，我知道了，我刚刚那锅的位置放的不正。
1: 对呀、
0: 如果是烧在正中间的话，可能也没有那么大影响。
1: 对，但是主要是你没在这里守着，你得守着这个炉。
0: 好
1: 啊，不，咱不能离开这个地方。
0: 我好好
1: 守。你那个，你老是注视着它，你看着它，对，看着它，你看到这个材料表面得发了红才行了。
0: 这咱俩抬得动吗？
1: 不用咱俩，
0: 来，
1: 一直干来就可以。啊。
0: 哎呦，快快快，又烧！哎呀，不够我忙的了。
1: 得嘞，得嘞，
0: 快！
1: 那快去找找。
0: 牛大哥打的怎么样？
2: 好
0: 啊，
1: 行了，大火来。
0: 好，
1: 好，
2: 挺好啊，挺好，挺好。
0: 这下一步要干嘛呀？
2: 抛光是抛光也打了，行行行吧，那些白的地说，再打那白的地说，那黑的地说就是王，那白的地就鼓鼓了。
0: 哦，
2: 我就买箱子看。
0: 好，得把帽子戴好，
2: 你再看看吧。
0: 行，
1: 你还是得看着我吧。
0: 那你注意安全啊，哥。
1: 好嘞。
0: 说，他有点危险。

1: 你看啊，它上它眼睛冲了。哦，冲那么高啊！
2: 啊，这么高，它多么，要碰着咱这了。
1: 咱往后坐点吧。
2: 没事，咱俩过去吧。
1: 往后坐点吧，坐。
2: 没事，咱过去吧。俺面子大，闯就过来了。
1: 确实，那个速度太快了，它往这跳。
2: 哎，
1: 是吧？
2: 没好了。
0: 哇！俺没好了，那大鱼往那闻的。
1: 哦，这还得打鱼的闻。
0: 就是冷断了是吧？对，好，咱上那边屋里去。
1: 走走走走走，说慢点啊。
0: 啊，鱼鳞纹就一锤一锤的敲出来的是吧？对，我家打的这个鱼鳞纹，这我包装方便的。嗯，它具有一掌锅的这种功效，一掌锅，一锤只有一个锤脚点，每一锤都得打到最适合的那个锤，你得静下心来。
1: 没有几个月的功夫，你想把这个都打中，这就非常难了。哎呦，这太厉害了！这是做这个整个锅瓣的部分啊，这就要打好多好多回。 哇，这怎么跟放烟花一样？啊

0: 这就可以了，
1: 还得再去烤蓝的。
0: 烤蓝就是上面就不用再操作了。
1: 对，不用再操作了，那烤成蓝就行了。烤羊花它烤生锈，
0: 那咱烤赶紧烤蓝。
1: 好嘞，
0: 准备还炒个鸡蛋呢，
1: 走
0: 试试这锅呢。可以了。这烧蓝有什么作用吗？
2: 一个是防锈，这个防锈呢就叫它氧化。
0: 哦，氧化一下。
2: 这个氧化了的天，充分氧化了的天不再生锈啊。
0: 这叫什么？五彩缤纷的蓝吗？
2: 是啊。
0: 五彩缤纷的蓝，每个地方都得烧到啊。
1: 对。
0: 哟，这颜色。
1: 好了，
0: 好了，
1: 这个锅烤完就烤蓝就结束了。
0: 接下来我们就来检验一下一天的劳动成果啊！我准备两个生鸡蛋，咱们试试吧。
1: 好嘞，
0: 好吧，直接来了啊！
1: 好嘞，
0: 好悬啊！来试一下。行吧，哎呦，哇，
1: 行了，这就
0: 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啊。有一句话叫做心心在一意，其意必功，心心在一职，其职必举。正是在这份匠心当中，在时间的锤炼当中坚定，也在不懈的攀爬当中沉淀下来。
3: 云南省西南部的沪撒乡隐藏着一群神秘的匠人，600多年来他们完整地保存了一项古老又神秘的手艺，这门手艺锻造出了锋利无比的沪撒刀。

0: 太厉害了。
1: 你好，请问您是向红安师傅吗？
2: 哎，是是是。哎，
1: 向老师好。
3: 向红安，阿昌族云南陇川人，护撒刀匠，召集阿昌族护撒刀锻制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从小跟随父亲学习护撒刀锻制技艺。作为一个90后的年轻人，他留在家乡护撒乡，与父亲和哥哥致力于护撒刀锻制技艺的传承，用自己的坚持和努力守护着阿昌族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锻制工艺，也守护着代代相传的匠人精神。

0: 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护洒刀吗？
1: 像我们这个护洒刀至今已经有600多年历史了，明朝大将军沐英那个时候就传下来了，是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名刀之一，也叫阿昌刀。
2: 比较有特色的是像这款就是纯银的，这个就是我们阿昌族的传统刀型，月牙头。哦，
0: 好像一般的刀都是那种尖尖的形状，它是一个月牙的形状。
1: 对，这个就是我们民族的传统平头刀。
0: 怎么样去评判一把护洒刀它的好或者坏呢？
1: 评判这个护洒刀好坏，就是第一就是要锋利，锋利度要够啊，还有一个就是淬火也是最关键的，砍硬物不崩口不卷刃，耐用性是超强的，和其他的不锈钢那些是不一样的，这些都是纯手工打造出来，千锤百炼的啊，
0: 这是千锤百炼出真刀。那我们今天也是有备而来的。那关于这个锋利度，我们准备了一系列的小挑战，不知道各位哥哥们对自己的护洒刀有没有信心，敢不敢应战？
1: 有，放马过来吧。
0: 那光说不练，假把式，我们一块去试试看。力度挑战正式开始，第一关猪骨。哎，四哥，这猪骨可是非常坚硬的，你有信心吗？
1: 有。
0: 好，那看您的。
1: 好。

0: 哇，我们看一下这个骨头啊，刚才可真瞬间，
1: 看，
0: 哦，直接一劈为二了。哎，那我们看看刀呢？刀没有任何的裂痕，哎，还是那样光洁如新的，锋利度杠杠的。这片竹林呢，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挑战场地了。我刚刚看您对您的护打刀那么自信，您有没有信心让我随便选一颗？
1: 可以，你挑。
0: 好，我看一看啊，哪颗呢？哎，您看，我觉得这颗比较粗，要不然您挑战一下这颗，您觉得有自信吗？
1: 有，咱们就砍这颗。
0: 好，那我们就挑战这颗。

0: 哇，这么粗的一个竹子，跟我手掌差不多一样粗的竹子，一刀就被砍成，
1: 一只手握不下。
0: 对，一只手根本握不下，我两只手才能握下，直接一刀砍断了。刀其实非常完整，没有任何的劈痕，所以说咱们刀的锋利度真的是非常厉害。好，我们赶快去挑战下一关，走。
1: 好，走。
0: 下一项可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根本不会劈到的一个东西，那就是石头。

0: 我看这都有事没？我一点点事儿都没有。
1: 看看这是砍的印记。
0: 对，只有一点点砍的印记，完全没有劈裂那种的感觉。这么硬的石头，轻轻松松的就一分为二，太厉害了。下一个，我个人觉得，我听着就感觉出一身冷汗的一个东西，叫钢筋。我们请上了最后一关，钢筋。哎，这个钢筋还不是一般普通的圆钢，它是螺纹钢，它的硬度会更强一点。
2: 对对对。
0: 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刚刚我们的四哥把木针换成了铁针，哎，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1: 因为这个钢筋的硬度要比那个木墩这些的硬度要大，要是在木墩里面的话，砍的时候会陷进去。哦。所以我们就换这个铁针来砍，硬碰硬，对吧？

0: 太震撼了！那么长的一根钢筋瞬间就被分成了两半儿，而且我们看这个针上面还有长长的一个深深的痕迹，可见我们的刀它的劈力还有它的锋利度。但我们看刀，哎，它却完好无损，没有任何的一个劈裂的痕迹，对不对？
1: 对。
0: 那今天。

0: 我平时砍的是一刀拦腰斩30瓶，今天我来挑战35瓶。
1: 哎，这3排的矿泉水瓶就给您准备好了。哎，其实我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为什么矿泉水瓶它会难砍呢？
0: 因为那个砍水是手一定要稳，
1: 而且说这矿泉水瓶，哎，我们没有固定好，是可以拿起来的，所以说更考验您手的稳，还有快准狠的程度，对不对？
0: 还有一个锋利度。
1: 好，那看您展示了。
0: 好。

0: 间啊，一下子所有的横截面都出来了，一下子切倒了所有的矿泉水瓶，太厉害了。
1: 就是你看到上面都已经切到瓶盖了，这个地方是最硬的。
0: 哦，对，这里面仍然把它切得很整齐，所以说您这刀的锋利度真的太厉害了。那您刚刚说了，评判护洒刀的好坏是不是还有别的标准呢？
1: 做工，这些工艺都是纯手工艺品。哦，我们等一会去那个厂房那边体验一下锻打。
0: 真的吗？好期待呀。那咱们赶快去看看吧。
1: 走。
2: 这位是我爸向老三。
0: 向师傅，今天可以给我展示一下咱们护洒刀的制作流程吗？
3: 可以。
4: 可以的。
0: 啊，太期待了，太期待了。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来。
3: 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5: 嗯。可以去翻一下这个下垂要平。
6: 平着下垂、明白了。好，淬火工艺。
5: 现在我就来
6: 啊，展示一下淬火的工艺了。哇，到这个水里面，
7: 它那个钢跟水碰到的话，它就会变形。水的这个温度方面来说的话，你还是相当复杂的。看刚才没有沾火的时候，它是虚的；沾完火以后，不动变形。
6: 对，哎，向老师，我发现您的手好像跟我们普通人的手有点差别，尤其是指端这点比我们圆好多。
7: 这边小了，
6: 这是因为常年累月的这样辛苦的劳作，也是要为您的坚持点赞。
7: 你看到是。

0: 还有火烧的疤，对不对？
1: 火烧的疤，很辛苦，
0: 很辛苦。
2: 几十年打下来的老茧。
0: 是的，是的。
2: 你看，我才那个十多年。哎，
0: 对，哎，虽然没有爸爸的手那么厚那么大，但是也是比普通人的手要大很多，尤其是指头肚这一点啊。
1: 你看，这些都是硬，
0: 也是厚厚的茧。
3: 今天真正让我体验到了什么叫做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在护伞刀它精美的外形之下，其实隐藏的是用汗水堆积出来的辛苦，还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守。那在一家的传承之中，也不仅仅是传承了传统工匠的手艺，更多的呢是工匠的精神，包括兄弟之间互相协作的小家的爱，以及传承使命和担当的大家的情怀。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传承传统文化这个大行列之中，让我们的传统文化更多的被大家看见。

在中国人的厨房里有一种食材，它不出风头却从不缺席。它有时是主角，酸甜浓郁撑起一道菜的魂，有时是配角，画龙点睛，化油腻于无形。它可以生吃，可以凉拌，可以爆炒，可以炖汤，可以和鸡蛋做搭档，可以和牛腩称兄弟，可以和面皮融为一体，也可以自己变成一锅红艳艳的酸汤。它就是番茄。番茄有着一个庞大的家族，大的像拳头，小的像弹珠。他们在漫长的种植和选育过程中分化出了截然不同的性格，有的皮薄肉软，一碰就破，天生就是拿来鲜食的；有的皮厚肉硬，汁水稀少，是做番茄酱的最佳原料；有的甜度高，酸度低，小朋友最爱；有的酸度高的能让人眯起眼睛，却是贵州酸汤不可替代的灵魂。但无论如何，只要它一登场，餐桌就有了底色，胃口就有了着落。这颗红色的果实究竟修炼了多少种功夫，才能在人类的餐桌上如此游刃有余？今天我们不聊种植，只谈风味，就跟着这颗红果子，从菜市场走到厨房，从厨房走进工厂，看看它到底能变出多少

0: 在北京，番茄的修为是从融入一个家庭的味觉记忆开始的。王颖，医院膳食科的营养师，每周总有那么几天，他要把小侄女接到自己家里吃晚饭。
1: 我弟弟跟我弟妹他们两口子下班特别晚，他放了学就到我这儿吃饭。
0: 今天王颖打算给侄女做的是那道被无数中国人称作人生第一道菜的美食——番茄炒鸡蛋。
1: 孩子特别喜欢吃我做的西红柿炒鸡蛋，一般一个星期要给他做个三四回。我小时候也特别爱吃西红柿炒鸡蛋，这个是有生以来我妈教我的第一道菜。
0: 王颖的厨房里，番茄炒蛋是出场率最高的角色。这道菜谱简单到只有两种主料，却几乎是每个中国人与厨房结缘的起点。说来有趣，越是这样没什么花头的家常菜，越是考验手上功夫。王颖的秘诀是先找到一颗对的番茄，他今天用的是北京本地的草莓番茄，这个品种长得很有辨识度，番茄果蒂处总有一道道不规则的青绿纹路，像没完全熟透似的。其实这正是它的招牌。个头不算大，咬下去却是意外的脆和甜，汁水里的酸味收敛得很克制，拿来空口吃合适。扔进锅里跟鸡蛋滚一遭也撑得住场子，尤其能哄住嘴刁的小孩。当然，作为医院膳食科的营养师，王颖之所以经常给小侄女做这道菜，除了能让孩子胃口大开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
1: 西红柿中含有维生素 C 啊，还有番茄红素，还有含有钾，这些呢吃完了以后都可以减轻这个压力。我希望他以后呢，从学业上呢，从生活上都过得比较轻松，身体好，吃的也好，然后也快快乐乐的成长。
0: 一盘番茄炒蛋盛满了姑姑对侄女的疼爱和祝福，这道国民第一菜用它质朴的方式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身体和心灵。今天的这份酸甜伴着美好的祝愿，一定会在孩子的记忆里种下一颗甜蜜的种子，只待日后收获更甜蜜的果实。在北京城的另一边，番茄和鸡蛋的故事正以另一种温度上演。中学生小雅最爱去姥姥家，不为别的，就为那一口姥姥包的番茄鸡蛋饺子。这看似简单的一餐，藏着老辈人对食材的理解和智慧。姥姥做这顿饺子，从选材就开始讲究。她选的是产自山东的沙瓤番茄，皮薄个大，肉多汁足，味道浓郁，这样的番茄才能撑得起一顿饺子的魂。
2: 来，吃后小口。好，
0: 十字花刀，开水淋烫，这一步的讲究是既能锁住营养，又方便剥皮。番茄皮若留在馅儿里，会影响那口软糯的口感，姥姥从来不含糊。去皮后的番茄快速切丁，锅里鸡蛋炒碎，这时候最关键的一步来了，番茄丁和鸡蛋碎一起下锅，大火快炒。大火快炒的意义在于油脂能在番茄丁外面形成一道屏障，减少那奔涌的汁水向外溢出，这是姥姥几十年灶台经验里总结出的不传之秘。和面，姥姥习惯先用凉水，面揉好了放在一边醒着，揪剂擀皮，动作行云流水。半干的番茄鸡蛋馅儿往皮里一放，手指一捏一转，一个圆滚滚的饺子就立在盖垫上。当然，番茄在姥姥家的味道不只是酸甜，它还有另一种更复杂的滋味，叫做忆苦思甜。
2: 我们小时候想吃饺子都挺难的，都得过节过年盼着吃一回饺子，现在多好啊。
0: 忆苦是为了思甜，番茄鸡蛋

0: 但是舌头尝得到的，还有一位藏在面皮底下，得用心才品得出。有对过往岁月的铭记，更有对未来日子的期许。饺子上桌，热气腾腾，姥姥不动筷子，晚辈们是不好意思先动的。一筷子下去，大家才纷纷跟上。简单的餐桌礼仪里，是中国人尊老爱幼的传统，也让番茄的味道里多了一份家的温情。
1: 哎，我妈活着馅不咸不淡的好。
0: 趁热吃，吃得香。番茄鸡蛋馅的饺子酸甜软糯，咬开一个小口，鲜美的汁水就涌了出来。这一口是姥姥的手艺，是家的味道，也是最寻常又最踏实的幸福。番茄的风味注脚不只写在中国的大地上，墨西哥人对番茄的感情和中国人的人生第一道菜一样，说到底是一回事儿，都不只是一道菜，是味记住了，人就忘不掉。北京这家墨西哥餐厅里，番茄依然是主角。
2: 因为我们是一家墨西哥餐厅，众所周知，墨西哥菜里边是肯定离不开番茄的，说我们餐厅用的番茄量是很大的。像我们餐厅的坎昆鸡肉塔可这道菜也是我们家的一个爆款，我们采用的番茄也是咱们的国产番茄。
0: 坎昆鸡肉塔可，店里的招牌，薄饼在铁板上烙出焦斑，裹进辣椒与鸡肉粒，最后落一把番茄丁，红的、绿的、黄的，碎玉似的铺了一层。番茄的汁水渗进肉里，油腻便退了几分，酸甜在舌尖化开，辣意也跟着柔了。几样食材碰在一起，谁也没有盖过谁，倒让这块饼有了说不出的层次。
2: 很多客人第一次尝到它的时候，总是被它惊艳到。明明就是很普通的一个面饼跟鸡肉番茄的组合，为什么能给味蕾带来很大的不一样的感觉？这个就是番茄啊赋予的特殊的一个口感。
0: 点睛之笔来自番茄，并非它是一种多么珍稀的食材，而是它拥有酸甜味道的独特天赋。这天赋让它无论在哪里都能恰到好处地融入当地的风味体系，成为点睛的那一笔。
2: 当然像如今的番茄呀，咱们中国的其实真的不比外国的要差，品种也是越来越好，咱们好的中国的番茄他们可能会惊艳。
0: 张宏伟正在制作一道被誉为意大利国民开胃菜的卡布里沙拉，而这道菜的主角是三种不同颜色的小番茄。
2: 这个菜呢，主打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理念，主要就选用三种不同颜色的小番茄，就是大小啊，一定要首先是均匀，然后色泽呢，然后一定是要保持自个儿原有的颜色。
0: 而张宏伟选用的番茄身份有点特殊，他们是经历过太空之旅的太空番茄。自1987年我国首次将农作物种子送上太空以来，番茄已经和上千种植物一起通过了大气层，完成了太空实验的使命。在太空的宇宙射线、微重力等特殊环境下，种子内部的基因发生了神奇的改变。返回地球后，科研人员还要经过多代培育和选优，直至性状稳定后才会将它们广泛种植。这种番茄产量高，抗病性强，营养价值也更加丰富。
2: 它会为所有的菜品品质赋予不一样的味道，只有好的品质呢，我们才能做出好的美味。
0: 太空番茄落地生根，成为高质高产的代表，而它最终的归宿依然是回到餐桌，为人们带来舌尖上的惊喜。番茄能走进千家万户的餐桌，背后有一群人在默默付出。

0: 在北京，傅爱军是一家大型超市的采购员，他的工作就是每天为超市挑选最好的番茄。
1: 看库里边有订单之后，我们开始出去采货，然后一直到晚上，就是人家下班的时候，我们正好是都是上班了。
0: 干了这些年采购，傅爱军对番茄的变化最有发言权。首先就是番茄变味儿了，
1: 以前的都酸，没有现在的这些口感好。
0: 第二就是如今的番茄爱臭美了。
1: 看在咱们这块还有青的，是专门适合炒着吃的，然后像那个普罗旺斯是适合咱们生吃这些，还有草莓似的。
0: 以前只穿红袄的番茄，如今也换上了新装，五颜六色的聚集在一起，就像穿着各色服装等待出发的马拉松选手。在傅爱军眼里，每一种番茄都有自己的性格。看这位红番茄，酷似一团火焰，热情豪迈，来自内蒙古。再看这位粉红女郎，皮肤像披着天边的晚霞，透着一丝娇羞，来自四川。这一位红衣之上套着绿披肩，透着机灵与俏皮，来自辽宁。还有这个三人组合，衣服的颜色像极了红绿灯，来自山东。市场上的番茄，傅爱军闭着眼都能说出门道，哪一个产区、什么品种、啥时候上市，他心里有一本账。
1: 你看，就是时间最长，就是赤峰是本地时间最长的，产区大，这块是面积大，然后时间长，它是。
0: 挑番茄还有自己的规矩，
1: 看形状，然后看颜色，然后再尝口感。去产地也好，去市场也好，去基地也好，都得尝，筛选之后进店。
0: 傅爱军对番茄的这份熟忍不是一天练出来的。来北京之前，他在老家干过装卸，也跑过配送。那时候一天从早忙到晚，冬天卸货手脚冻得发僵，累是真累，但总觉得比待在家里强，至少有个奔头。
1: 2015年的时候开始来北京，最开始来前是干过装卸，然后又给配送公司干过一阵，那时候是最累的，一天早上从早上八点钟起来开始装车卸车，然后一直到晚上，那时候而且是没有什么固定保障的，冬天的时候连下雪带刮风，又冷又累，但是你想想在家里边还不如在北京这边打拼能有一些希望呢。
0: 2023年夏天，朋友介绍他来这家超市面试采购员，傅爱军心里打鼓，初中毕业没干过采购能行吗？
1: 我就是初中学历，开始得考核，因为你得专业能过关还行，然后才能上岗。
0: 考核的内容却让他松了口气，全是蔬菜相关的考题。干配送那几年，他天天跟菜打交道，什么菜什么脾气他门清，有一道题是问怎么挑番茄，他至今仍能将答案脱口而出。
1: 比如像西红柿长得饱满一些，这个圆润一些，这个不像说有长棱，这个一般都是没到成熟期呢，然后颜色都是均匀一些，这些它这是自然熟的，吃用药催的这个它就不行。
0: 面试通过了，在北京漂了8年，傅爱军头一回有了五险一金，有了固定休息日，累还是累，但累得踏实。
1: 以前有偶尔就是稍微一累了，都有不想在北京待的可能了，但再能继续长期干下去，因为你累的时候其实是能证明咱们的成绩，你卖的东西越多你才能越累，其实这句话咋说的，就是累并快乐着。
0: 如今傅爱军每天经手的那些番茄，红的、粉的、绿的、黄的，它们来自不同的省份，带着不同的风土印记，最终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遇见某个回家做饭的人。
1: 红红火火呗，感觉就像咱们以后的生活一样，都是红红火火。
0: 如果说在北方的餐桌上番茄是温情的陪伴，那么在西南，它则化身为一方风土的灵魂注脚。

0: 贵州凯里，一座对酸痴迷的城市。当地有句谚语，三天不吃酸，走路打歪窜，意思是三天不吃酸，走路都走不稳。而这股让凯里人魂牵梦萦的酸香，其核心密码来自一种当地特有的野生番茄毛辣果。吴静34岁，贵州省凯里市下司古镇人，苗族酸汤鱼制作技艺的县级非遗传承人。
1: 我来买点材料，这两天有啥种。
0: 每天清晨，他雷打不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亲自去菜市场挑选食材。吴静的手艺是从父亲那儿接过来的，苗族酸汤鱼制作技艺传到他这儿已经好几辈人了。对于酸汤，吴静的坚持近乎执拗。
2: 采用的就是我们老一辈传下来的传统用料，我们当地的小西红柿，就是我们小毛辣果，它就是那么大的，它发酵酿制出来的这个酸汤底料呢，它才能够正味。原来我们也试过用外地品种，像我们的大番茄，它的这种酸香味包括辣味还是达不到我们本地原料做出来的这个口感。
0: 毛辣果，一种半野生状态的番茄，个头比普通番茄小很多，但酸度极高，还带着一丝微微的辣。几百年来，它就这样自由自在地长在苗乡侗寨的田间地头，用最原始的风味征服了一代又一代贵州人的胃。
2: 吴宁鱼一般我们用的就是黄辣丁，我们还有一些讲究，比较小条一只的，烹饪出来它的肉质呢会更加的鲜嫩和入味。酸汤它是冷的，还没经过烹饪加热的，鱼呢就和这个冷的酸汤全部融合到一起，就开大火让它煮开。
0: 吴林的鲜鱼与冷酸汤一同下锅，这是吴静家世代相传的手法。随着温度升高，鱼肉在鲜红的汤汁中翻滚，浸满了番茄的醇厚风味。对于食客而言，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味觉盛宴。
3: 海里这边是有一句谚语，就是三天不吃酸，走路打闹穿，这样子。
4: 他们家的酸汤哈，我们喝下去的感觉是很醇厚很醇厚的，而且酸的味道也很正宗。本来只能吃一碗饭的，可能这分钟我要想吃两碗饭，食欲会大增。
0: 客人们吃得热火朝天，但吴静站在灶台边偶尔会走神，他在想一个人。父亲在的时候，每年七八月份毛辣果成熟那两个月是他最忙的日子，两个月里采购发酵好够第二年全年的量，这些事都是父亲一个人顶着。吴静那时还年轻，跟着学觉得日子还长。
2: 原料它的季节也就在七八月份到九月初这两个多月的时间，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呢，要采购和发酵好我们第二年的一个预计的一个储存用量。
5: 当时大方面的东西都是父亲在前面在扛着，我看不到那么大的压力，还有也看不到那么多的繁琐的事情。
0: 2021年，父亲过世，店还在，坛子还在，那口酸汤的方子还在，可掌勺的人得换成他了。
5: 父亲在那个2021年的时候突然查出来一个疾病，然后整整半年的时间，然后就过世了。
0: 从那天起，吴静对酸汤的理解就不一样了。这锅酸汤的味道早已超越了美食本身，它是一个纽带，连接着他和已故的父亲。
5: 都要去试，清澈每一批的品质，包括厨房烹饪出来每一锅的这个口感，包括我们的原料，我都要亲自到那个田间地头，都要去看，都要去，包括生的西红柿，我都要亲自去尝。
0: 吴静现在做酸汤鱼，

0: 每个步骤都格外较真，不是客人挑剔，是他自己心里那关过不去。每次尝汤的时候，他总会想起父亲，父亲尝汤的样子，父亲点头的样子，他知道这锅汤的滋味往后都得由他来守着了。
1: 然后现在酸汤鱼呢，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惦记，一个念想，一个就是我父辈传到我手上，我要把它去真正的发扬好，把它传承好的一个东西。
0: 一锅红汤酸香醇厚，它翻滚着苗岭千年的饮食记忆，也沉淀着吴敬对父亲深深的思念。吴敬守着父亲传下来的那锅酸汤，守的是老味道的根，一坛一坛的发酵，一锅一锅的熬煮，他把这份手艺攥在手心里，不敢有半点走样。而在贵州的另一头，有人正在把这口酸汤往外送。曾玉飞的父母也做酸汤，和他的祖祖辈辈一样，按照传统的发酵方法，在坛子里封存苗家的酸香。但到了曾玉飞这一辈，他不光要守着坛子，还想把这味道送出大山。
2: 我们老的那一辈就叫他毛辣果嘛，我们就是用野生的自己土里面种的小番茄放在坛子里面腌制。我外婆那一代了嘛，我奶奶啊他们就做起酸汤的，然后在我母亲也是做酸汤。
0: 得益于毛辣果的醇厚风味，曾家做的酸汤在当地小有名气。但曾玉飞注意到一个问题，
3: 这个酸汤呢它也一直没有走出去，然后就是在我们贵州啊还对酸汤有了解，但是出了省就不太知道，然后总是会把我们的贵州的酸汤和什么酸菜汤啊这些都混合在一起。
0: 他决定扩大规模，让自家的酸汤走出贵州，然而第一个挑战就来了。
3: 当时小厂的话一年可能也就是个几千斤，那现在的话就是上万斤了，所以的话这个需求还是挺大的。村民收上来的那些毛辣果呢，只要收上来我们一看啊，果形大小啊我们基本上就收了。后来呢就是才发现酸度不一样，还有它里面的那个含汁的那个成分也不一样，所以后来做了食品厂以后才发现有这个问题。
0: 为了保证品质，曾宇飞不得不一家家走访，寻找那些品质稳定的小番茄。
3: 当时啊，就是一听到哪家哪个村民的那个番茄好，然后我们就赶紧就跑去看，然后看他家如果那个番茄的种植面积宽的，然后我们就提前就跟他预定，就跟他讲好。
0: 解决了原料问题，第二个难题又来了。传统酸汤是生酸汤，需要厨师现炒制，无法直接做成火锅底料卖给普通消费者。曾玉飞想把炒制过程量化，进行大锅标准化生产。
3: 我们的酸汤呢，它是没有经过炒制的那个原料的话，直接煮火锅是不好吃的，还是必须要有一定的加工。
0: 但大锅炒制和小锅炒制完全是两回事，小锅火力集中猛烈，味道一下子就被激发出来，上了大锅，量大了，火候就不好掌握了。
2: 他一锅最少都要炒50斤嘛，那一锅不行，又炒一锅，他炒了3-4锅，你想也是100-200斤了。最后我就不去看了，我看了心痛，浪费的不要拖心疼嘛。
0: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曾玉飞的母亲都打了退堂鼓。但曾玉飞没有放弃，他坚信只要不断尝试调配，一定能找到最理想的那个味道。
3: 当时炒不出来的时候我也挺着急的，就觉得哎，这个本来炒了那么多年的酸汤，然后那么会炒的，当时我妈妈也很有信心的，结果出现这个问题。后来我们就已经到就是最后炒出来就自己都不知道哎，这个味道到底好不好了，就已经麻木了。
0: 经过近半年的反复试验，曾玉飞和母亲终于用大锅炒出了令他们满意的味道。如今曾玉飞的酸汤火锅底料不仅卖到了贵州省外，甚至还走进了香港的博览会。
3: 因为我们当场也有试吃嘛，然后煮，然后老远的他们就闻着，哎，这是什么味道，酸酸的很香，然后就想来尝一下，还拿到了一个国外的一个订单，所以我们现在也更有信心出来做好省内的国内的这些产品，我们也有希望未来能够把产品能够推到国外更多的地方去。
0: 从深山苗寨的一坛酸汤到走向世界的贵州味道，番茄用它独特的风味讲述着一个关于传承、创新和远行的故事。曾玉飞把酸汤送出大山，让天南地北的人都尝到贵州的味道。番茄在他手里变成了一袋袋火锅底料，一张张快递单，越走越远。但在新疆昌吉，安成梅做的是另一件事，他把番茄往回收，收进瓶子里，收进橱柜里，收进一家人冬天的餐桌上。
4: 吃起来有点柴，这个地方像这个它圆圆的一种一样的一样大的，这个吃起好吃。
0: 他会精心挑选那些皮薄之多，在阳光下自然成熟的沙瓤番茄。
5: 对，看我给挑的，我挑点好的，这盒都好吃，生吃。你妈妈叫皮薄薄的。
0: 这些被阳光喂饱了的番茄，将被安成梅做成番茄酱，装进瓶子里，成为整个冬天一家人餐桌上的底气。
4: 自己弄的番茄酱，装起来冬天饭，冬天给娃做吃。这个谁家也少不了，做饭离不开。好，走了啊。
0: 冬天市场上也能买到番茄，但对于挑剔的新疆人来说，那些大棚里长出来的番茄总少了点什么。
6: 大城的西红柿它吃上的味道正一点，冬天的吃上西红柿它就没啥味儿，口里面来的。
7: 西红柿不是季节上的菜吗？所以我们一般用西红柿酱来做。
4: 这品种好啊，品种好，吃起来也好。
0: 安成梅做的番茄酱不需要复杂的工艺，
4: 就切成那个小尖就行，切成片再剁成圈再装到弄进那个就行了。
0: 番茄洗净，切成小丁，装进干净的玻璃瓶里，上锅蒸上半小时，高温锁住了番茄最新鲜的酸甜，也封存了整个夏天的阳光。这种对踏实的追求源自安成梅年轻时的那段日子。
4: 结婚时婆婆也老了，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她不能够带孩子，都是我自己带的，又干农田的活儿，又带孩子，姊妹六个月是不过愁一点，就是一岁多一个，一岁多一个。
0: 那些年安成梅的一天被两件事串得满满当当，地里的活计和灶台上的三餐。日子虽然忙得脚不沾地，但他却在这热气腾腾的忙碌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那份踏实和满足。
4: 好，放萝卜和放土豆也好，来好了把番茄倒给里面，汤红红的，这完了以后出锅时放点香菜，颜色又好看，饭又好吃。
0: 如今安成梅的儿女们都已成家立业，但在他们心目中，再丰盛的宴席也比不了妈妈亲手做的一碗热腾腾的疙瘩汤。
4: 那是他们吃香的很，那时候都小时候在抢吃呢，现在都长大了，他们还记着呢，他们吃那个了。
8: 感觉那时候小时候可能好吃的太少，这种味道呢，对我们来说记忆也特别深刻，就是那种很幸福的感觉。
0: 在这以番茄为名的聚会里，陪伴和温情才是真正的主角。一瓶简单的番茄酱串联起的是新疆人关于童年、亲情和对家乡无限眷恋的全部情感。如果说番茄在灶台上是温婉的配角，那到了新疆街头，它可就不那么安分了。烤包子是这里当之无愧的美食明星。 传统的羊肉洋葱馅料因为番茄的加入生发出别样的风味。一口咬下酥脆的外皮，肆意的肉香之后，是番茄那一缕清新鲜爽的余韵瞬间化解了油腻，让这道古老的美食焕发出新的生机。
9: 谢谢谢谢，我的包子来了。哇，好好包子啊，就要趁热吃。嗯，先咬开一个角，把热气透一下。
0: 而番茄对新疆人日常饮食的渗透远不止一个烤包子。风靡新疆的大众美食丁丁炒面同样离不开番茄。选用新鲜的沙瓤番茄炝锅，煸出的汁水酸甜浓郁，精准地包裹住每一节面丁。一勺舀起来，面丁裹着红亮的汤汁，热气直扑脸，吹两口送进嘴里，面粒筋道，番茄的酸香先到，咸鲜压后，顺着喉咙一路暖下去，一碗见了底儿，一天的疲乏也就跟着散了。
9: 特别好，这个味道就是我们家里的味道。
0: 在新疆，几乎家家户户都种番茄，坐在院子里随手摘下一颗刚成熟的新鲜番茄，在衣服上蹭一蹭就送进嘴里，酸爽多汁，消暑解渴。厨房里番茄炒鸡蛋，在这里它有一个更地道的名字，叫希腊蛋。经典的红与黄，再融入青辣椒的脆嫩绿意，是餐桌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家常菜。新疆人用番茄改良了烤包子，也用番茄撑起了丁丁炒面的魂。在这片土地上，番茄是融入者，它钻进馅料里，裹在面条上，把自己化在每一道菜的筋骨中。

0: 番茄的旅程不止于中国的餐桌，它还漂洋过海，征服了全球人民的胃。在新疆，干燥的气候、充足的光照、巨大的昼夜温差，为加工番茄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出产的番茄，番茄红素含量高，可溶性固形物丰富，是制作番茄酱的上等原料。然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虽然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番茄酱生产和出口国之一，每年有近百万吨番茄酱从这里走向世界，但中国人自己却几乎不怎么吃番茄酱。
1: 美国人均番茄制品是26公斤啊，我们国家呢几乎可以说是忽略不计的，就是番茄制品咱们更多的吃鲜食。
0: 也就是说，我们种出的加工番茄做成的番茄酱送到了世界各地人们的餐桌上，而支撑起这条庞大产业链的是无数从业者的智慧与汗水。每年在新疆加工番茄集中收获的时节，短短不到50天的时间里，采收机24小时连轴转，泉州的番茄酱加工厂开足马力，所有的番茄必须在此期间全部加工完成，任何环节都不能掉链子。
2: 任何问题都不能耽误，稍微有一个环节卡了，都有可能耽误这个生产期。
0: 这种高效运转的局面是30多年来不断摸索的成果。上世纪90年代，当地政府看准了加工番茄产业的潜力，开始招商引资，推广种植。可观的经济效益让农户们有了动力，地膜和滴灌技术的应用又克服了水资源

0: 不足的瓶颈。加工番茄在新疆大面积推广成为可能。然而产量飙升带来了新的问题，集中成熟加工不了。
1: 就是2000年初的时候，番茄集中成熟根本就加工不了。
0: 种植户们习惯同一时间播种，导致大量番茄集中在几天内成熟。但番茄酱厂每天的加工能力是有限的，来不及加工的番茄只能白白烂在地里。
2: 这就是我们也看了非常的心痛的，也是给我们留下惨痛的一个忘不了的一个印象。
0: 如何避免这种浪费？育种技术的突破给出了答案。从2004年开始，科研人员开始研发成熟期不同的加工番茄品种，早熟品种90天，中熟品种110天，晚熟品种130到135天。
3: 就慢慢的，咱们就是国内的这个品种追加都起来了，就这个场面就稳住了，感觉就是选可选择性东西比较多了。
0: 有了不同成熟期的品种，企业就可以根据自己每天的加工能力，提前安排种植户进行错峰种植，分阶段采收。订单式农业让种植户旱涝保收，也让加工厂有了稳定可追溯的原料来源。
4: 他给你把时间把握好，分阶段的带进去，然后分阶段采摘。
5: 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就是说，番茄就是你刚红了它就可以采收的。
0: 与此同时，国产番茄采收机的研发成功也让采收环节的效率大大提升。
6: 我们前后请了几十名的客户来反复到我们工厂，参与到我们这个设计当中来，他们把他们的应用经验、他们的需求、他们的想法告诉我们。
0: 但光有产量还不够，加工番茄一直有个短板，风味不足鲜食番茄浓郁。能不能让加工番茄也找回那股番茄味儿？王百科和同事们开始从基因层面寻找答案。
3: 咱们说的风味，第一个肯定是味道嘛，第二个就是香气。其实这个味道好解决啊，酸跟甜那个味道调的好了就可以。
0: 在感受美食的时候，做出最大贡献的并不是味觉，而是嗅觉。人们心心念念的番茄味，实际上来源于番茄释放出的复杂气味。
3: 这个的物质嘛，它有20多种到30几种，完了之后，可能你把很贡献就很小的那个加上40种都有了。挥发性的脂类也有，铁类有的，酚类物质也有，就是好多种物质。
0: 风味相关的物质多达10种，要一一找到对应的基因，工作量不小。但生物育种技术的介入让这个过程大大缩短。
7: 我们通过它这些大数据分析，找到一些可能跟我们这些性状相关的这些一个基因。
3: 气味里面那排名前十的那些基因我们已经搞清楚了，刚说的20几个，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能拿到10几个。
0: 如今王百科和同事们正在品尝的是他们最新培育出来的改良型加工番茄。
8: 这口感偏甜，这是一个高固型的一个品种，
3: 糖度我觉得可以。
0: 如今产自新疆的优质番茄酱经过一道道严苛的质量检测，最终漂洋过海摆上世界各地的货架。中国的番茄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着全球的餐桌叙事。除了番茄酱，新疆的番茄干也是一张亮丽的名片。陈明伟在新疆经营着一家农民互助合作社，主营业务就是番茄干出口。
9: 番茄红素含量特别高，新疆昼夜温差大，灌溉的水都是天山雪水，产品质量绝对是一流的。
0: 新鲜的番茄从地里采收后清洗切开，在戈壁滩的晾晒场上铺开。新疆少雨干燥的气候加上充足的日照，让番茄干一个星期就能晒好。
10: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戈壁滩也热得很，太阳也大的很。

0: 优质的品种，独特的气候，让合作社出产的番茄干大受欢迎。在主要出口国巴西，它被制成了番茄果脯、番茄粉，以及加入橄榄油的油性番茄，成为那里的热销商品。橄榄油小火炸香迷迭香和大蒜，待油自然冷却，将番茄干装入干燥的密封罐里，倒入炸好的橄榄油，确保蒜油盖过番茄干，密封几天即可食用。这道充满异域风情的油浸番茄干，无论是搭配面包还是意大利面，都是绝配。
1: 鲜的西红柿大概在5000吨，它是20公斤左右晒1公斤。
0: 新鲜的番茄切开，挖出果肉，果肉放进油锅里翻炒成浓郁的番茄汁，盛出备用。鲜虾仁在油锅里煎至恰到好处，最后将炒好的番茄汁和煎熟的虾仁先后填入挖空的番茄壳里，一道营养美味、造型别致的番茄虾仁盅就制作完成了。
2: 创意这道菜比较适合年轻人群体，可以补充维生素还有蛋白质。
0: 从一道菜到一个容器，番茄在黄强手里完成了一次角色的跨界。从姥姥的饺子到贵州的酸汤，从新疆的烤包子到墨西哥风味的塔可，从超市里五颜六色的番茄选手，到远销海外的番茄酱和酸汤底料，番茄用它千变万化的姿态适应着不同的风土人情，融入着迥异的文化与生活。它可以是水果，也可以是蔬菜，可以是主角，也可以是配角，可以酸甜，也可以浓郁，可以寻常到每户人家的灶台，也可以精致到顶级餐厅的餐盘。这颗小小的红果在三餐四季中丰富着我们的味蕾，也温暖着我们的生活。而在这颗小小的红果背后，是无数采购员、厨师、食品加工者、产业工人的汗水与智慧，正是农业产业链的持续完善，正是农产品加工的不断创新，让我们的餐桌日益丰盛，让我们的生活更有滋味。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0: 我不吃这一套。
2: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她是不走寻常路，在沙漠养猪的95后女孩。
1: 他们都说我是个过来人，我既然有这个想法了，我就必须坚持走下去。39号没来，别

0: 后极端。在这看似荒芜的沙漠边缘，却扎根着一个女孩的理想后花园。
1: 快点跑，快点跑，大家斗起来，斗起来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所有演员就位了啊，就位了！开始开启直播，
2: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
0: 她叫孟雪，一个在沙漠里养猪的女孩。大学毕业后，她义无反顾地回乡创业，一干就是六年。
1: 我们这是在巴丹吉林沙漠里面散养的猪，它吃的是沙棘果和蘑菇。
3: 他们都说我是个怪人，作为一个大学生，既然走出这片地方了，然后为什么会又选择返回来？就是包括父母、亲戚朋友，其实都是有一些质疑的，包括。我们牧民传统养的还是羊、骆驼、牛多一点，但是这种散养的方式，养猪是第一个。所以你选择散养的时候，你就必须承担散养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吧。
1: 39号没来，爸爸，你再喊喊。
3: 没39号，找找39号，
1: 我在后面找找。你去圈那看看是不是那个啥在圈里面的。你找到了给我打电话。妈妈，你去房子后面找找。
0: 今天已被客户认购的一只猪不见了踪影，沙尘暴越来越大，猪一旦跑丢，不仅会面临生存考验，还会给他带来经济损失。
1: 再到那边找找看有没有。有吗，爸爸？这跑远了吧，风太大了，这会儿打电话问问吧，问问看看见那猪没。那猪大，他应该就能看见。这39号猪身家客户养了3年的猪，别真走丢了我咋交代呢。
4: 就是这周边没有了，
1: 周边没有，我们转了一圈，你打几个电话问问，找找。
5: 在哪呢，师傅？哦，我猪赶紧跑去。
6: 没了。
5: 没掉。
1: 哎呀。那就别打了，别打了，完了再说，等风小点的。不行，再找找啊。
0: 因为沙漠环境艰苦，六年来孟雪没招来过一个员工，从养殖到销售都得靠自己，一路走来远比想象的艰难。
3: 当时第一次在返到沙漠里面进行一些就是做这些事情之前的调研吧，很震惊，因为我们在00几年的时候已经退牧还草了，我们这片土地上已经是没有人生活的痕迹了。然后当时就在想，这里什么都没有，在这里做一些事情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容易吧。然后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其实困惑有很多，就比如说我们是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不放骆驼我们会减少很多的收入，如果我们过度去放牧又会破坏这里的生态环境，这是当时最困惑的一点，就是在发展和保护环境当中要做很多抉择吧。
0: 经过近一年的调研，孟雪选择了养猪这件几乎没有牧民会干的事儿。
3: 最后呢，就是我发现了猪这个品种，因为它嘴巴的特殊构造，它吃不到草根儿，它只能吃一些草叶子或者草叶子上面的果子。然后它的这个粪便的，就是发酵程度吧，又能很好的就是给咱们这片土地补充一些营养。我们通过人工的这种投放草种，又能起到保护生态的这个作用。因为当时我跟我父亲最先承诺的是我要待在这里自己养猪，然后这一片沙漠当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只有我自己。 我要克服的是孤独。

0: 黑暗、恐惧。
1: 经过一天的寻找，走丢的猪有了新线索。
0: 哎呀，终于找着了，赶紧过去看啊！客户殿下的猪，
2: 不是来了？嗯，
0: 找了半天。
2: 哎呀，
0: 不好意思，叔叔，哎呀，又到你家拖件
2: 了。我迎了拖来了，被雨带了些吹响了。我屋里就是你们的，你只能赶紧给你打电话。
0: 我们在周边找了半天，爸爸赶紧那个啥，拿个东西，我们往那边断，给断了，别给把叔叔的骆驼冲了。
2: 没事，
0: 找个东西。
1: 可能骆驼也没想到会在沙漠遇到猪队友。
0: 爸爸，你别从那给了，不然朝那走呢。我从这给他给吃的。
1: 在牧民的帮助下，一场赶猪回家的追逐战又开始了。
0: 来来来来来来

0: 急慢慢回吧，你断了它渴的。我是不行了，跑的已经快虚脱了。
1: 这里沙漠当中白天温度很高，有的时候会达到40-50度的高温。夏天是这样的状况，冬天呢又会达到零下20多度、30度的低温。我本来就是有很严重的过敏性鼻炎，在沙漠这样的环境当中，它特别容易犯鼻炎。我一直就在克服身体上的这些不舒服吧。
2: 要继续打开，继续打开。非要干，你不干就能掉下去，我们吃个盖子就行了。
0: 上车了。走了，叔叔，我不下去了。哎呀，我已经不行了，快热的。
3: 抓住就好了，抓住就拉上。
0: 拜拜，叔叔。
4: 沙漠天气极端多变，水资源匮乏，人和猪都面临生存的压力。孟雪也一直探索自己的养殖路子。啾啾啾。
0: 再不能追他们了，追他们他们就回来了，让他们下滩去吃草吧。沙漠里的草类，像我们家这片的话有100多种草，而且草大部分是碱性草，它猪吃这个碱性草之后，它就相当于自个儿把自个儿用盐腌了一遍，然后肉质就比较鲜美一点。这个猪像这个两头乌，就是头黑屁股黑，这是两头乌，是广西的一个品种巴马香猪。然后那种纯黑的是西藏灵芝的一个品种藏香猪。我们其实以前养的不止这两个品种，还有很多很多品种，最后淘汰下来就这两个品种能在沙漠里生存。
1: 在这片沙漠当中吧，自然环境的恶劣就会导致它的这个生存率会大大下降吧。其实本来猪一胎可以生14至16只，但是在我们这里只能成活4到8只。后来我就不断的在这种失败当中寻找经验吧。
4: 为了实现沙漠养猪的想法，一家人扎根在沙漠，一边生活一边养殖。这些年，父亲成为了孟雪最好的工作搭档。和养猪有关的事，孟雪也总是第一个和父亲商量。
5: 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6: 就上次那个恩克巴亚的那个猪。不想的是，还是给我打了个电话，就说呢，咋咋呗，实在是没时间呀，困难的，想要我们买上来呢。那价格能便宜点？
7: 那是啥呢？是的，那个猪就不行嘛。

0: 弄来那这料也喂掉了，说那个啥人也忙的，弄来将来猪都死呢。
1: 那人家家里本身就困难，你就帮一把咋了？哎呀，反正你养这么多是养对吧？那你拉来试试嘛。
0: 试啥呢？是的，要弄你们弄去，我是不想弄。
1: 就为这么个事情，一天说来说去的，好像是我咋了似的。
2: 那咋办呢？你说呢？别就那么个，那这就好好说说，让他拉来，我们就行了。
1: 你说去，我不想说。
2: 完了，我说的让他拉去。
3: 眼下，对于是否收购其他牧民家猪的问题，父女俩发生了分歧。此时正值夏季高温，如果收购，面临的养猪压力就更大。
4: 在2023年、2024年那段时间，其实，就是我做三样猪肉，哎，突然有一点小火之后，大家都会，跟风的去买一些猪崽，就去养，去想。也是想就是补贴一下家用嘛，但是很多，牧户他对就是养猪这个事情并不是很透彻的有理解，所以他在养殖的过程中他会碰到很多麻烦，比如说死亡率很高，如果草场干旱，今年不下雨的话，他需要拿这个，钱去买什么苜蓿草呀、玉米呀、豆粕呀去喂这些骆驼和羊，这时候他的资金压力也很大。
0: 哎，我就想的不让他一直生活在这，毕竟连带时代不同嘛，像我这一代人觉得这地方也好呢，像他这一代人的话应该不应该生活在这地方。
5: 他应该生活在哪？
0: 我想他最起码生活在城市吧，我的想法他就不应该生活在这儿。
3: 收购的事情没商量出结果，眼下高温酷暑，孟雪还得抓紧给猪猪们补充能量。
4: 每天要走1公里多，然后去给猪摘沙棘果。今年沙棘果特别多的缘故，也是我们这些年养猪，猪把它那个果实吃了，然后它到处溜达嘛，然后排便之后把那个种子排到地下，正好猪粪又有营养嘛。然后那个一下雨有水的时候之后，沙棘果就会扎根。我们只能摘果实，不破坏它的根，就只能用这种最传统的手工摘法。它这个上面有刺，所以特别得小心。我们手工摘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摘的过程当中会洒落一些，然后通过风这样一吹一传播，然后它就可以飘到远一点的地方，然后过个1年2年，但凡雨水好，它就可以扎根发芽。而且这个沙棘它爬地之后，它会防风固沙，你看它周边的这些土都很硬，就是你的手不刨的话，咱们这会儿是5级风嘛，都风，咱们待在这就感觉不到沙尘，这样会扬起来。最开心的时刻就是拿着好吃的去跟我的好朋友猪们分享，然后跟他们聊聊天，互动一下，然后这就是我理想主义的后花园。我当年有一个豪言壮语嘛，我说我要让理想主义的花开遍这片沙漠。
5: 现在呢？
4: 然后现在不但开了理想主义的花，还结了些理想主义的果实。如果再能找到一个相爱之人在这里厮守一生，我觉得也是一种别样的浪漫吧。
3: 在50000多平方公里的牧区，孟雪既是在创业，也是在生活。经过2天的沟通，父亲同意陪孟雪再去一次牧民家中，看看猪的情况。
6: 我也不想养了，我也不会养。
7: 好，就是。那给我们看一下。
6: 就给我们看吧。
7: 哎呀，我上次来过，怎么看？太瘦了，
4: 不知道将来养的沙肉能杀上我们那么个斤数吗？
3: 一番沟通，孟雪说服了父亲，

0: 把牧民家所剩的猪全都收购了。
1: 这时候可能就应了那句话，父爱如山吧，虽然很沉默，但是在你每个困难的时候，他都肯定会不会缺少，不会缺席吧。
2: 对于我们这里当地的牧民来说，祖辈辈都一直在与大自然做对抗吧，所以我就接过了这个接力棒，继续去传承这份驻守边疆的一份事业吧。
0: 为了理想的后花园，孟雪和家人还做了哪些努力？
3: 为了我当初的理想和坚持，父母其实也很遭罪。
0: 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猪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周口市有岭门窗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8: 苏州市姑苏区密丝岩餐饮店值得信赖。 EUGX99 投影仪让品质生活触手可及，买买熊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7: 欢聚时刻，美味分享。
8: 鲜竹记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农富达电动喷雾器，匠心工艺，值得信赖。
7: 卓越品质，爱家之选，洗涤洗衣液。零五品牌，匠心工艺，值得信赖。匠心选育，好种子放心种，我选正麦920。
8: 精选稻谷，匠心磨制一泽米业。广东新永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1: 要给树坑清一清，然后再放水，要不然的话它那个水渗不进去，那风沙刮的都没有形儿了，就得把它树根儿的清一清，就是把管子弄出来。哎，你别把管子弄断，它出水了。
0: 这片梭梭林是孟雪回到牧区后，一家人从荒芜的沙地上慢慢种起来的。六年来，每一棵树苗，大家都视若珍宝。
1: 沙漠里因为水比较稀缺，所以我们给每棵树下面都放的滴管设备，一个是能把它的成活率提高，它这样慢慢流就可以慢慢渗，不像人这么水直接浇进去，它可能渗透率不好。我们后来为了让树活，全部就是做的这种滴管。
9: 你这么多年在这试了多少品种
10: 呢？三四种吧。
9: 三四种。
10: 这个杏树，还有那个枣树，再就是那个柿子树，我都试了。
1: 哎，我记得以前有个开粉花那个树是啥？
10: 哦，那是桃
1: 树。桃
10: 树，
1: 对，我们还试过桃树。哦、
10: 开花了，结果第二年它也还是死了。
1: 哦，树死了。
0: 每年孟雪和家人都会不断地尝试坚持种苗，对于他们来说，种下的不仅是植物，更是他们生活的希望。
1: 我们家牧区占地面积是5万亩，大部分都是沙漠和戈壁滩，就是有草的地方很少，更多的是我们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去坚守在这片土地上，哪怕一年能种活一棵树，我们也依旧在坚持。防蚊治沙和养猪，他们两者之间是缺一不可的。我的父亲，我的爷爷一直在放牧，他们教会我在绝境中求生，这个是对我所有面对困难的时候抵抗一切的勇气吧。在这么多年中遭受的这些质疑啊、怀疑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是不断崩溃又不断自愈的一个过程，但是弄后悔我没有想过，我到至今为止我都不后悔，但是会难过吧，有的时候会想同龄的这个小孩子都就是每天穿着这个漂漂亮亮的衣服，然后坐着办公室过着他们所谓的体面人生吧，而我在这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真的会有落差感吧。但是我一直有一个信念，只要我不倒下，哪怕帮他多卖一只羊也是一种成功，也是一种快乐，是这样。

0: 生活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也会有不被预料的惊喜。
1: 都是离我们1000多2000公里的好朋友，很没有过来过，这是第一次来我这里。我们因为各种原因，就好多好几次都错过，没有见过面。看到了，看到了，好激动！是这辆，没错。
2: 哎呀，我们心想，我们就找个自己导航，能不能到你那里？
1: 找不到。
2: 哎呀，
0: 今天孟雪的好朋友临时来牧区探望，孟雪家的这片小天地也勾起了朋友的许多回忆。
2: 种了一片
1: 我打下的江山。
2: 哎呀，你太棒了！
1: 然后为了种这100多200棵树，我又专门挖了一口井。
2: 我妈妈和我爸爸就是这样一片土地，在我们王爱洲就库布齐沙漠的边缘。
1: 嗯，
2: 我们内蒙古人一直宣传的，从小从会说话开始就是绿化沙漠，植树造林，就这8个字要就深深的刻在了我们的脑子里。然后我们家也是这种地貌，是我们是靠着库布齐沙漠的。
1: 嗯，
2: 但我妈我爸是在40年前靠着挑水，从这棵小树种的，现在我们家有大概10几亩树林吧，我们家在树林里住。
1: 这一片，
0: 每一个在牧区生活过的人，都对自然有着太多的敬畏和深情。
2: 我能想到你很艰苦在这里，但是我自己没有感受的时候，是我想象不到它是怎么艰苦。
1: 刚开始我接受不了的，因为我接受不了一个水水嫩嫩漂漂亮亮的女孩子突然变得黑不溜秋，像个小伙子似的。然后但是你换种想法来说，你是不是可以免费体验阳光浴？你的脚有的时候伸进那个烫烫的沙子，我说你看大城市人做沙疗每次还300块呢，我这都免费的。就是换种心态看问题的时候，就都是很美好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在这片地方里面，自己也好，父母也好，其实为这么多年，为了我当初的理想和坚持，父母其实也很遭罪。本来应该是安享晚年的年纪，
2: 父母，
1: 然后现在要跟我待在这里，还要辛苦，还要劳作。但是我当时，我父亲安慰了我一句话，说：“嗯，至少我们现在不用一家人分开了呀，不用打零工了呀，对吧？”
0: 相见和倾诉让孟雪获得了许多的安慰和鼓励。在牧区，每一次有朋友到来，都会在沙漠中燃起一次篝火，生活的酸甜苦辣都在牧民的载歌载舞中被尽情表达。
3: 经常来，
1: 或许我生命的真谛就在这片沙漠里，并不是因为某个人或者某件事去待在这里，是一种阿拉善牧民天然对于沙漠，对于戈壁滩的一种情怀吧。这片土地养育了我这根

0: 这片土地我就会枯萎，我离不开这里，我就待在理想中的梦想花园，做一朵向阳花，然后太阳来了我自然就盛开了。
1: 珠峰冰川，天然地道自用矿泉水，来自珠穆朗玛峰，相伴珠峰，水到渠成。
2: 鲜香美味卤鹅，匠心值得信赖。
3: 赛行黄明胶，赛行阿胶皂。
4: 辣子一撒香天下，烈火炙烤滋滋鲜。
5: 瑞米特，以智能科技守护万家温暖。
6: 特瑞莱充电，安全守护每一天。
4: 匠心打造品牌之选，华西牌铝单板。
7: 好美术，请用醒狮好莱坞。
8: 吃好饭，用好锅，匠心品质，我选顶流品牌。
9: 连云港博利恒门业科技有限公司，专业做好门。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咱们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0: 这样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朱红28年专注蜂胶，用心陪伴每一个家庭，精选原料，匠心生产，具备免疫调节、调节血脂双保健功能，品质蜂胶，我选朱红。

我是李建成，常年行走在刀锋上火焰间，我来自贵州，同时也是贵州省文旅特别官，这次来到更大的舞台，我想用自己的方式让

0: 全国的观众看见多彩贵州。
1: 接下来有请李建成师傅。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建成师傅这第一步，踏的是锋刃，立的是信念。
2: 这是踩在刀刃上啊，而且我感觉看得我们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

0: 最极致的平衡与镇定。剑尘师傅展现的正是这以弱御强、以静制动的至高境界。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刀枪不入啊，太厉害了。
0: 手抓着两侧的刀刃完成倒立，
2: 哎呦，

0: 遇见匠心传承，唱出心中热爱，探寻乡间记忆，定格美好的瞬间。什么锅需要跋山涉水到山洞深处取材？
1: 好姐。
0: 什么刀需要带上簸箕去溪中淘沙？
2: 好
0: 呀。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手艺乡间。

0: 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位农户带着烧锅技艺迁移至巴蜀地区。在搬迁过程中，他们发现这里的溶洞中有一种神奇的土，非常适宜制作砂锅，于是便在此落脚生活，铸造砂锅。多年来的传承，这口锅成为了如今泸州市的一张名片。据说这个锅有四个独特的属性，当地人很多饮食习惯都来源于这口锅。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的

0: 山当中，哎，寻找这样的一位高人。据说他有一项传承上百年的绝活，什么呢？做砂锅。但是这个砂锅可不一般，据说啊，能够烧饭不变色，炖肉不变味，盛物不变质，煎药不变性。但是这位高人非常的神秘，一般找不到他，他常年出没在这大山当中的一个溶洞里。今天我们就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位高人。哎，那边有个洞，哇，好大。好大的一个溶洞，前面好像有人。您好，哎，您是做砂锅的公叔吧？
1: 是。
2: 公开柜，四川省非遗代表性项目两河调动砂锅传统手工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川南地区极少数仍然坚持手工制作砂锅的手艺人之一。调动砂锅制作技艺十分繁琐，但公开柜为传承手艺，多年来勤奋钻研。逐步改良研发出更精致实用的砂锅以及手工艺品，让老手艺焕发新生。
0: 您现在是在忙什么呀？
1: 是，我是马上我要进洞去背一种上好的原料，就走东边才有。
0: 那我跟你一起去。
1: 那边有两三公里路。
0: 两三公里
1: 还有暗河去。
0: 没事，我能克服。
2: 跟公叔聊天的过程中得知，如今在镇里安家的许多居民都曾住在吊洞里。吊洞其实就是溶洞，只是部分溶洞没有徒步进入的途径，只能从洞口上方用绳子垂直吊入洞内，所以称之为吊洞。想要做上一口上好的吊洞砂锅，必须要一种特殊的材料，而想获取这种材料，只有深入洞中才能找到。那我们现在就跟着公叔出发。
1: 这个是人工来挖洞的，
0: 这么长。这边好多碎石，嗯，哇，这下面好冷啊！
1: 这里是一个风口，注意安全啊！
0: 这里面还有好长的洞，
1: 很密的很，注意到天上哈，
0: 太不好走了，这下面，嗯，好窄，
1: 哦，这个注意安全啊！哦，
0: 好险！哇，还要再一直往里走，
1: 这是很远很远的，对不对？啊，这就是以前的泥巴来做的墙，这个区域都是那种的。
0: 哦，这边都是啊？
1: 嗯，都是那种。这一边也有，但是这太远了。
0: 哇，这下面是个悬崖呀、啊？
1: 不是悬崖，这里有条路下去的。哦，
0: 但是很深。
1: 本身嘛，越窄要走远得很。我们开挖机。
0: 好。
1: 你看嘛，干了以后哈很好挖，哇，你看没有，这是天然形成的这个泥啊，嗯，这个纹路啊，
0: 哦，这上面还有横纹，一条一条，这个就是水里边的这种泥沙上万年的这种沉积，
1: 嗯，为啥子要弄远来挖？因为我们来吊洞的砂锅啊，是要靠在火上反复的耐温，它这个泥就有耐温这个特点，哦，
0: 还有什么特点呢？
1: 增加砂锅的光泽，还有细腻度。这个泥晒干了，它要变色，接受力就不散。
0: 哇，这大块！好，这样就够了。哎呀，满载而归！哇，啊，出来了！啊，哎呀，终于搬回来了。那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做锅了？
1: 倒进去。大家给它中洗
0: 啊，先处理土，嗯，然后您说我干嘛？我来踩这个是吧？啊，哦，这个是可以。你看我第一次上手，配合的还很好。啊，这个湿的土可以直接这样捣碎啊。啊，

0: 哦，回到坑。
1: 还要再加，
0: 那个你太细了。
2: 哦，这个也是另外一种土
0: 啊，另外一种土。哎呀，
2: 这个土好硬啊，这个感觉要难砸很多。感觉现在已经完成了70%，我已经掌握了节奏了。哎，叔，可以了吧？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筛了，
2: 哎，可以筛了是吧？哇，这个筛出来好细呀！现在筛好了是吧？
0: 端过来吗？
2: 端过来。
0: 好，你再活几岁？要那走了一边没气泡啊。
2: 土达到什么标准算是
0: 不沾手？
2: 不沾手，不沾锅。嗯，然后表面还得光滑。
0: 嗯，可以走了。
2: 啊，现在差不多了。
0: 这个做一个小砂锅嘛。
2: 好，做一个小砂锅。嗯。

0: 哇，太热了！
1: 快了，这就得养小火了。
0: 太热了，太热了。说这样给它封起来之后，还要等多久才把它拿出来？
1: 3-5分钟以后，3分钟都可以。
0: 啊，15到20分钟左右，然后把它取出来，这一摇就彻底完成了。啊，
1: 就可以了。
0: 咱把这个烧好的罐儿现在放到这个坑里面，这一步的作用是什么呢？
1: 是脏比较，因为它是高温嘛，它和在外面受了空气以后，它就要炸开。哦，
0: 就是一下子拿出来之后，这个极快速的冷却就容易炸。哦，
1: 就是啊。
0: 所以放在这里面让它有一个慢慢降温的一个过程。
1: 就是这样的，还有在上油，
0: 然后还要再上油。
1: 这边就是上油，
0: 这边上油，
1: 上油降温。啊，油汤们会又把它蒸得更亮，
0: 啊，就是那个颜色就会上到这个罐上，
1: 对，就是这样的。我们这灶马上就可以出油了，
0: 太棒了，来吧，
1: 看看烧的效果如何哈？
0: 我已经期待了很久了。哇，
1: 你看，哇，
0: 我看到了大锅。哎，这个烧出来之后是有点像那种铁一样的那种颜色。
1: 你看嘛，你的这个
0: 哦，我的小锅看到了，
1: 可以的，这两样都成功了，
0: 感觉就像镀了一层金属一样，
1: 冷却了就可以了。
0: 叔，您是怎么练就的这个本领？就是说我一看这些火焰，我就知道它到了多少。
1: 因为我从小就跟父亲一直在烧砂锅，我都将近烧了52年了。我从火功的变化来确定它的温度，每一段时间它的火的颜色是不一样。
0: 是我听说咱们的这个调动砂锅做出来的这个器具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叫烧饭不变色，炖肉不变味儿。然后成物不变质，煎药不变性，真的有这样的特点效果吗？
1: 就是有那么神奇，因为我不带你给试试我们的砂锅的这种餐具，你就晓得了。
0: 哦，现在就能去试，
1: 都马上就可以开吃了。
0: 太好了，那您带我去试试。
1: 可以，
0: 下班了，
1: 成功了。
0: 来，我把
1: 还有点烫哦，
0: 我带着他走。

0: 尝一下我们的砂锅烙烤。
1: 好，哎呀，这个都是用咱们的这个砂锅做的。
2: 啊，对对 对，这都是我们的那个土砂锅，就刚才你们制作的那个。哇，
1: 我这个看起来太香了。成物不变质，煎药不变性。哎，这个是真的吗？
2: 哎，这个是真的。比如说你同样的两个锅炖了一锅土豆排骨吧，然后在同样的时间内，那这个砂锅肯定是保留原来的状态，不像那个别的锅炖的那么容易变质。
1: 叔叔，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性？
0: 因为这个你烧的作品哈，它透气功能很强，不容易把这个东西腐蚀。
1: 透气，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尤其是干的放在里面，它就不容易把它受潮啊，然后闷坏。
2: 对对对，
0: 这就是它的最大的一个优点。哦，
1: 公叔因为今天也跟我说您做砂锅都已经50多年了50年往上了，这个太不容易了，一辈子都在做砂锅。
2: 以前的话我们周边都会做砂锅，那只有我父亲坚持了下来。我父亲做了一辈子的砂锅，我觉得他心中就有一个信念，就把这个传统手艺做好。
3: 一辈子用心干好一件事，是公叔坚定的信念。为了不让传统手艺失传，公叔在利用传统技艺制作砂锅的同时，又融入了现代设计，制作出各类工艺品。这些作品不仅具有传统韵味，也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生活需求。是公叔的巧手赋予了这些砂器灵性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让更多人了解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力量。
4: 龙泉这座以铸剑技艺名扬天下的古城，千百年来以其精湛的金属锻造工艺孕育出无数传世名器，正是这些传承千年的铁器制作工艺，造就了龙泉宝剑无与伦比的锋芒与韧性。

0: 而令人惊叹的是，这份匠心不仅铸就了闻名遐迩的龙泉宝剑，更孕育出同样出色的龙泉菜刀。李海平，人称海哥，制作龙泉刀剑数十载，是本地有名的铸剑师。他不仅能够铸造龙泉宝剑，更将菜刀锻造技艺锤炼得炉火纯青。他所锻造的菜刀除了斩骨、劈骨、切片之外，还能一刀多用。
1: 您说这龙泉菜刀跟普通的菜刀比有什么不一样呢？
2: 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3: 这把刀的刃口呢，前面是有点薄的，后面嘛又有点厚，所以说前面非常锋利，可以切菜啊，那些是很锋利，后面厚一点呢是砍骨头这些都没问题的，
4: 一刀两用。
3: 对对对，哇、wow、
2: 我觉得还是要你先用一下，嗯，用了之后才有发言权。
1: 行，我正好呢带了几把崭新的刀，但不是咱当地产的，但我磨得很好，要不要咱们较量？
2: 可以，没问题，
1: 可以较量。
2: 对，
1: 胸有成竹，
2: 绝对信心满满的。
1: 行，咱们测试一下啊，来，菜刀大比拼了啊！竹子能不能看？
2: 竹子，试试吧，
1: 试试。
2: 对，
1: 嗯、来。3、2、1，
3: 差不多。
1: 来，咱拔下来看看，先看刃啊。
3: 嗯，刃口都是绝对没问题的。
1: 刃口，
3: 轻微伤
1: ，
3: 轻微伤，对。
1: 砍的深度是大概在中线的位置，一半深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压力给到龙泉刀了。
3: 可以，
1: 好吧，哥哥，来，3。2、1，哎呀，刃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这是用龙泉刀砍出来的竹子，它的面非常的光滑。
3: 对，
1: 所以从视觉效果上来讲，我们龙泉刀在这个砍竹子的比拼当中应该是完胜的。哎呀，我现在在看这把龙泉菜刀，我都觉得心生敬意。我们经过了砍竹子测试，它还是能够做到这么锋利。为什么它长得这么普通，它就这么特别呢？
3: 主要就是它的原材料不一样。
1: 原材料？
3: 对。
1: 这有什么不同呢？
3: 像我们龙泉嘛，是宝剑很出名的。嗯。宝剑用到的材料，它的铁银砂是很重要的一种原材料，也可以说。
1: 铁银砂？
3: 对。
1: 好，我们看一看这铁银砂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不好？
3: 嗯，
1: 走。哎呦，真漂亮啊！哇，这两个东西是什么呀？您这儿拿了一个，
3: 一样的，就是
1: 哎呦，
3: 对啊，
1: 直接就吸上了一个磁铁，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沙子里面的铁给吸出来。
3: 对，
1: 咱们先跟您学一学，这怎么淘啊？磁铁应该放哪儿？这
3: 放你就直接放这个簸箕里面。
1: 我以为这不是这样的吗？
3: 这样怎么吸呀、啊？这样怎么吸呀、啊？对吧？
1: 对。
3: 吸的也不多，对，你把这个簸箕放在这里，
1: 好，
3: 沙子在这里面，把它弄到簸箕里面去。哦，
1: 然后呢，这也吸不上呀，这能吸上吗？
3: 哎呀，你真笨的，该这样子呢，逃一下嘛，啊、对吧？
1: 行，好，逃一下，
3: 对，
1: 逃。哎呦，
3: 这就躲起来了吧？
1: 哦，这就都是了哈。
3: 对，
1: 嚯。经过了一上午的时间，我们认认真真的就淘到了这么多铁鹰，大家看一下，
3: 六七两有了，对吧？
1: 哦，这有六七两了，
3: 差不多有了。这样子看起来还是沙子一样，对吧？嗯，放吸铁石一吸就不一样。
1: 这个我把它放在这儿，就能吸起来了吗？
0: 哇哦！跟随海哥领略了锋利无比的龙泉菜刀，亲手淘洗过龙泉特有的铁鹰砂后，我们接下来要一睹龙泉宝剑的真容。这传承千年的铸剑绝技究竟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震撼？

0: 再就是我师父江龙的店。哦，
1: 哎呦，师父是做龙卷剑这边。
0: 师父，
1: 师父您好。
2: 师父江龙，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龙泉宝剑断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八零后的他已有20余年铸剑经历，不断铸就钢与铁的艺术，在龙泉宝剑传统锻制技艺上推陈出新，已铸宝剑1000余把。
3: 你好，你好，
1: 我天哪，我这手都要断了，这是。
3: 我们是打铁的，
1: 这一摸就是一个铁匠的手啊。咱们今天就来看一看龙泉剑。
3: 龙泉宝剑2500多年的文化历史，有着四大独特的特点：刚柔并进，
1: 刚柔并进，
3: 锋刃锐利，寒光逼人，纹饰巧致。
1: 怎么感觉咱们这个龙泉菜刀也具备这四个属性呢？
3: 你这不信，我们出去试试看。眼前呢就有一个桶，然后装满沙子。等一下呢，我会用这个剑来穿刺，测试它的硬度。

0: 哇，看看，对吧？这也太夸张了吧！一下就穿过来了啊！你看，
1: 尖尖的，绝对是完好无损，
0: 完好无损的嘛！哇，
2: 感觉太轻松了，是不是？
0: 太轻松了哈！
2: 感觉这个测试对于龙泉剑而言也太过容易了一些啊！
0: 来点难度的，
2: 来点难的吧？
1: 可以，
2: 再给它测试一个韧性，让这把剑放在地上，让车压过去。

0: 哎呦，哎呦，来，咱们检验一下啊，还是没啥太大问题啊，看起来也没什么状况。做完了以后就觉得对龙卷酱而言，
1: 又简单了啊，
0: 又简单。
1: 那我们来个硬碰硬吧，直接来砍铜板，两毫米厚的铜板，
0: 来给大家看看啊，八个两毫米厚的铜板。它能比菜刀厉害的多。
2: 对呀，我可以让你直接能测试你。
0: 这个太可怕了啊！
3: 摸去它是平的，没有卷刃，
0: 案子都被延伸出来一条。
3: 这个铁墩已经看了一个印了，
0: 铁印了。在硬碰硬的这个局面下，咱们龙卷剑确实威力强劲啊。
1: 龙卷宝剑2500多年的文化历史，传承至今呢，也是大家久经考验传承下来的。这种锻制技艺沿用到菜刀上面，那就是更是锦上添花了。
0: 锦上
4: 更直接。
0: 对对对对对，
5: 一把普通的铁鹰砂。在龙泉铸刀匠人手中，经过火与锤的洗礼，从而变成了更加坚固的刀刃。这一阵阵叮叮当当的打铁声，是李海平30多年间的坚守与不断探索，在锤与铁的碰撞间，创造出艺术与生活的火花。
6: 章丘铁锅有何不同之处？一口好锅需要经历哪些考验？一把长刀代代相传600年，是否真能削铁如泥？
7: 硬碰硬，我来挑战85平。
6: 精彩内容，请您继续收看

0: 牛师傅，牛吉胜老师吗？你好，你好，你好。哎，牛叔你好，我叫小高。哎呀，
1: 叫小高就行了啊。这位是，
0: 这是我小儿子牛大伟。
1: 哎呦，牛哥你好，
0: 牛哥你好。
2: 牛吉胜和牛大伟是远近闻名的铁匠父子。 滚烫的铁在他们的手上经历千万次的捶打，造就了一件件精美的铁器。父亲牛吉胜作为章丘铁锅的代表人物，哪怕如今70多岁的高龄，也不影响他抡锤的速度。儿子牛大伟在继承了父亲技艺的基础上，将铁玩出了新花样。
0: 我是这样啊，专门在网上买了一个这个，说是章丘铁锅，我给您看一看啊。哎呦呀，怎么样？
3: 好。
0: 做菜做起来，哎，总是粘锅，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说是锅的问题，拿不准了，所以想请两位给看一看，好不好？
3: 这是机，这锅，还得稍微薄一点。
0: 哦，这能看出来是机器做的？
3: 能看出来，你看我手工打的。
0: 哦，这是您的锅，你看我打这个锅吧，
3: 这跟镜子一样啊！
0: 哎，对了，这个锅呢，你翻过来看，
3: 哎呦呀，这更亮了，锻大的这种痕迹，再一个它，第一溜厚，第一溜。
4: 你看这个纹路啊，这个就有比较均匀的这个纹路感，啊，这边呢就是
3: 这些是手打的，
4: 是吧？
3: 这
4: 像更多的是有胶来轻薄一点，材质上是2.5毫米厚的铁板，
3: 2.5毫米，
4: 对，它厚了以后它。 收了均匀，我就敢说，它就是做工细致，哎，这个边缘没有毛刺。我打的这个木把呢，它是一个木把的，哪个是个铁把的？木把相对来说呢，它不烫手，永远不到了。
0: 这还可以对比一下啊，这是您自己做的这个手打，
3: 是我自己做的
0: 啊， 给大家来看一看，
4: 它这个木把还有一个。

0: 后成像，它放到这个平面上以后啊，它重量轻，它不偏重。
1: 我这纯平底儿的，
0: 对你那个平底的也挺好，
1: 也挺好吧？
0: 啊，对。
1: 像这种锅，纯手工打造的章丘铁锅，怎么做的呀？
2: 我给你打一个后，我给你看看。
1: 这是做什么？做秤的吗？
2: 这不是秤的，这就是大锅。
0: 这是二段成型这一个。
1: 哦，
2: 二段成型。
1: 这过程是吧？
0: 对。
1: 来来来，咱们看一看。啊。
2: 再接下来就是把它打成一个锅，
0: 用这样一个材料，
1: 然后原材料
0: 烧红了。从在炉里面加温啊，把它烧红了，在这个模具里面打，打的和这个模具一样，
2: 一上就打
1: 这
2: 个。
1: 这是个槽子是吧？
0: 这是个锅模子。啊，
1: 行，那咱继续吧，好不好？
0: 好嘞，
1: 给做出来。哇，牛叔，那个铁盘就是那个材料，对那个铁没什么要求是吧？
2: 有要求，
1: 有要求。
0: 食品
2: 它产量比较低一点的铁，也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熟铁。
1: 章丘铁锅的大小，这个都比较固定是不是？还是我
2: 不固定？
1: 不固定啊！
2: 哎，你要个啥你打个啥吧。
1: 行，
2: 你要个什么花样的你打个什么花
1: 样。啊，那咱们这个就能做成那样？您刚才给我看那个锅那样啊？
2: 那
1: 好。
2: 啊，来来来。转转转

0: 下一步要干嘛呀？
1: 破光是破光也打了，天津英邦那些北的地方，在大南北的地方，那黑的地方就是王，那北的就是古国了。哦，我就买下子看看。
0: 好，得把帽子戴好。
1: 你再看看吧。
0: 行，
2: 你还是得再看着我吧。
0: 那你注意安全啊，哥。
2: 好嘞。
0: 说话，他有点危险。
1: 你看啊，他上他眼睛疼
0: 了。哦，蹦那么高啊！哎，
1: 这么高，看过不？羊碰着咱这了。
0: 咱往后坐点吧。
1: 那没事，咱管修啊。
0: 叔，往后坐点吧，叔。
1: 没事，咱管修啊，俺面子大，床就搁来了。
0: 确实，那个速度太快了，他往出跳，是吧？
2: 没火了，哇！然后没火了，那打鱼雷门的。
0: 哦，这还得打鱼雷门，就冷断了，是吧？
2: 对。
0: 好，
2: 带上那边屋里去。
0: 走，叔，慢点啊。哦，鱼雷门就一锤一锤的敲出来的，是吧？
2: 对。我家打的这个鱼雷门，这我爸爸发明的，它具有不易炸锅的这种功效，不易炸锅。一锤只有一个锤脚的，每一锤都得砸到锤适合的那个锤子，你得静下心来。
0: 没有几个月的功夫，你想把这个都打中，这就非常难了。

这是做这个整个锅瓣的部分啊，这就要打好多好多回。哇，这怎么跟放烟花一样？

0: 这就可以了。
1: 还得再咱再去烤蓝的。
0: 烤蓝就是上面就不用再操作了。
1: 对，不用再操作了，咱烤上蓝就行了。烤阳花，它烤生锈。
0: 那咱烤，赶紧烤蓝。
1: 好嘞，
0: 准备还炒个鸡蛋呢。
1: 走，
0: 试试这锅呢。可以了。这烧蓝有什么作用吗？
2: 啊，一个是防锈，这个防锈呢就叫它氧化。
0: 哦，氧化一下。
2: 这个氧化了的铁，充分氧化了的铁不再生锈啊。
0: 啊，这叫什么？五彩缤纷的蓝吗？
2: 是啊。
0: 啊，五彩缤纷的蓝，每个地方都得烧到啊。
1: 对。
0: 哟，这颜色。
1: 好了，
0: 好了，
1: 这个锅烤完就烤蓝就结束了。
0: 接下来我们就来检验一下一天的劳动成果啊！我准备两个生。

0: 鸡蛋，咱们试试吧。
1: 好嘞，
0: 好吧，直接来了啊。
1: 好嘞，
0: 好悬啊，来试一下。行吧，哎呦，
1: 行了，这就
0: 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啊。有一句话叫做心心在一意，其意必功，心心在一职，其职必久。正是在这份匠心当中，在时间的锤炼当中坚定，也在不懈的攀爬当中沉淀下来。
2: 云南省西南部的沪洒乡隐藏着一群神秘的匠人，600多年来他们完整地保存了一项古老又神秘的手艺，这门手艺锻造出了锋利无比的沪洒刀。

0: 太厉害了！
1: 你好，请问您是向红安师傅吗？
2: 哎，是是是。
1: 哎，向老师好。
3: 向红安，阿昌族云南陇川人，护撒刀匠，召集阿昌族护撒刀锻制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从小跟随父亲学习护撒刀锻制技艺。作为一个90后的年轻人，他留在家乡护撒乡，与父亲和哥哥致力于护撒刀锻制技艺的传承，用自己的坚持和努力守护着阿昌族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锻制工艺，也守护着代代相传的匠人精神。
1: 您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护撒刀吗？
2: 像我们这个护撒刀至今已经有600多年历史了，明朝大将军沐英那个时候就传下来了，是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名刀之一，也叫阿昌刀。
4: 比较有特色的像这款就是纯银的，这个就是我们阿昌族的传统刀型，月牙头。哦，
1: 好像一般的刀都是那种尖尖的形状，它是个月牙的形状。
2: 对，这个就是我们民族的传统平头刀。
1: 怎么样去评判一把护撒刀它的好或者坏呢？
2: 评判这个护撒刀好坏，就是第一就是要锋利，锋利度要够啊，还有一个就是淬火也是最关键的，砍硬物不崩口不卷刃，耐用性是超强的，和其他的不锈钢那些是不一样的，这些都是纯手工打造出来，千锤百炼的啊，
1: 这是千锤百炼出真刀。那我们今天也是有备而来的。那关于这个锋利度，我们准备了一系列的小挑战，不知道各位哥哥们对自己的护撒刀有没有信心，敢不敢应战？
2: 有，放马过来吧。
1: 那光说不练假把式，我们一块去试试看。力度挑战正式开始，第一关猪骨。哎，四哥，这猪骨可是非常坚硬的，你有信心吗？
2: 有。
1: 好，那看您的。
2: 好。

0: 我们看一下这个骨头啊，刚才可真瞬间，
1: 看，哦，
0: 直接一劈为二了。哎，那我们看看刀呢？刀没有任何的裂痕，哎，还是那样光洁如新的，锋利度杠杠的。这片竹林呢，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挑战场地了。我刚刚看您对您的护打刀那么自信，您有没有信心让我随便选一颗？
1: 可以，你挑。
0: 好，我看一看啊，哪颗呢？哎，您看，我觉得这颗比较粗，要不然您挑战一下这颗，您觉得有自信吗？
1: 有，咱们就砍这颗。
0: 好，那我们就挑战这颗。

0: 哇，这么粗的一个竹子，跟我手掌差不多一样粗的竹子，一刀就被砍成，
1: 一只手握不下。
0: 对，一只手根本握不，我两只手才能握下，直接一刀砍断了。刀其实非常完整，没有任何的劈痕，所以说咱们刀的锋利度真的是非常厉害。好，我们赶快去挑战下一关，走。
1: 好，走。
0: 下一项可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根本不会劈到的一个东西，那就是石头。

0: 我看这刀有事没？我一点点事儿都没有。
1: 看看砍的印记。
0: 对，只有一点点砍的印记，完全没有劈裂那种的感觉。这么硬的石头，轻轻松松的就一分为二，太厉害了。下一个，我个人觉得，我听着就感觉出一身冷汗的一个东西，叫钢筋。我们请上了最后一关，钢筋。哎，这个钢筋还不是一般普通的圆钢，它是螺纹钢，它的硬度会更强一点。
2: 对对对。
0: 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刚刚我们的四哥把木针换成了铁针。哎，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1: 因为这个钢筋的硬度要比那个木墩这些的硬度要大，要是在木墩里面的话，砍的时候会陷进去。哦。所以我们就换这个铁针来砍，硬碰硬，对吧？

0: 撼了，那么长的一根钢筋瞬间就被分成了两半儿。而且我们看这个针上面还有长长的一个深深的痕迹，可见我们的刀它的劈力还有它的锋利度。但我们看刀，哎，它却完好无损，没有任何的一个劈裂的痕迹，对不对？
1: 对。
0: 那今天我验证咱们互打刀的锋利程度，您扛下了，它完完全全通过了我的挑战。
1: 其实这些都是不难，不难、啊、最难的是那个砍那个矿泉水瓶。哦，我平时砍的是一刀拦腰斩30瓶，今天我来挑战35瓶。
0: 哎，这三排的矿泉水瓶就给您准备好了。哎，其实我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为什么矿泉水瓶它会难砍呢？
1: 因为那个砍水是手一定要稳，
0: 而且说这矿泉水瓶，哎，我们没有固定好、是可以拿起来的，所以说更考验您手的稳还有快准狠的程度。
1: 对不对？还有一个锋利度。
0: 好，那看您展示了。
1: 好。

0: 间啊，一下子所有的横截面都出来了，一下子切倒了所有的矿泉水瓶，太厉害了。
1: 就是你看到上面都已经切到瓶盖了，这个地方是最硬的。
0: 哦，对，这里面仍然把它切得很整齐，所以说您这刀的锋利度真的太厉害了。那您刚刚说了评判护洒刀的好坏，是不是还有别的标准呢？
1: 做工，这些工艺都是纯手工艺品。哦，我们等一会去那个厂房那边体验一下锻打。
0: 真的吗？好期待呀。那咱们赶快去看看吧。
1: 走。
2: 这位是我爸向老帅。
0: 向师傅，今天可以给我展示一下咱们护洒刀的制作流程吗？
3: 可以。
4: 可以的。
0: 好，太期待了，太期待了。

0: 区分一下这个下垂要平。
1: 哦，平着下垂，啊，明白了。
0: 现在我就来
1: 啊，展示一下淬火的工艺了。哇，到这个水里面，
2: 它那个钢跟水碰到的话，它就会变形。水的这个温度方面来说的话，你还是相当复杂的。看刚才没有炸火的时候，它是虚的；炸完火以后，不就变形？
1: 对。哎，向老师，我发现您的手好像跟我们普通人的手有点差别，尤其是指端这点比我们圆好多。
2: 这边小了，
1: 这是因为常年累月的这样辛苦的劳作，也是要为您的坚持点赞。
2: 你看到是，
1: 还有火烧的疤，对不对？
2: 火烧的疤很辛苦，
1: 很辛苦。
3: 一七年打下来的老茧。
1: 是的，是的。
0: 你看我才那个许多年。哎，
1: 对，哎。虽然没有爸爸的手那么厚那么大，但是也是比普通人的手要大很多，尤其是指头肚这一点啊。
0: 你看这些都是硬的，
1: 也是厚厚的茧。今天真正让我体验到了什么叫做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在护洒刀它精美的外形之下，其实隐藏的是用汗水堆积出来的辛苦，还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守。那在一家的传承之中，也不仅仅是传承了传统工匠的手艺，更多的呢是工匠的精神，包括兄弟之间互相协作的小家的爱，以及传承使命和担当的大家的情怀。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传承传统文化这个大行列之中，让我们的传统文化更多的被大家看见。

0: 是不走寻常路，在沙漠养猪的九五后女孩。
1: 他们都说我是个怪人，我既然有这个想法了，我就必须坚持走下去。39号没来，别人走丢了，我咋交代呢？
0: 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他面临着怎样的考验？
2: 你就帮一把咋了？
3: 要弄你们弄去，我是不想弄。
1: 我是不断崩溃又不断自愈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不后悔。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这里是中国第三大沙漠，巴丹吉林沙漠，拥有世界最高的沙山，年降水量稀少，气候极端，

0: 在这看似荒芜的沙漠边缘，却扎根着一个女孩的理想后花园。
1: 快点跑，快点跑，大家斗起来，斗起来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所有演员就位了啊，就位了！开始开启直播，
2: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
0: 她叫孟雪，一个在沙漠里养猪的女孩。大学毕业后，她义无反顾地回乡创业，一干就是六年。
1: 我们这是在巴丹吉林沙漠里面散养的猪，它吃的是沙棘果和蘑菇。
3: 他们都说我是个怪人，作为一个大学生，既然走出这片地方了，然后为什么会又选择返回来？就是包括父母、亲戚朋友，其实都是有一些质疑的。包括我们牧民传统养的还是羊、骆驼、牛多一点，但是这种散养的方式，养猪是第一个。所以你选择散养的时候，你就必须承担散养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吧。39号没来，爸爸，你再喊喊。没39号，找找39号，我在后面找找。你去圈那看看，是不是那个啥在圈里面的？你找到了，给我打电话。妈妈，你去房子后面找找。
0: 今天。已被客户认购的一只猪不见了踪影，沙尘暴越来越大，猪一旦跑丢，不仅会面临生存考验，还会给它带来经济损失。
1: 再到那边找找看有没有。有吗，爸爸？这跑远了吧，风太大了，这会儿打电话问问吧，问问看看见那猪没。那猪大，他应该就能看见。这39号猪身家，客户养了3年的猪，别真走丢了，我咋交代呢？
4: 就是这周边没有了，
1: 周边没有，我们转了一圈，你打几个电话问问，找找。
5: 在哪呢，师傅？哦，我猪赶紧跑去。
6: 没了。
5: 没有。
1: 哎呀。那就别打了，别打了，完了再说，等风小点的，不行再找找吧。
0: 因为沙漠环境艰苦，六年来孟雪没招来过一个员工，从养殖到销售都得靠自己，一路走来远比想象的艰难。
3: 当时第一次在返到沙漠里面进行一些就是做这些事情之前的调研吧，很震惊，因为我们在2000几年的时候已经退牧还草了，我们这片土地上已经是没有人生活的痕迹了。然后当时就在想，这里什么都没有，在这里做一些事情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容易吧。然后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其实困惑有很多，就比如说我们是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不放骆驼我们会减少很多的收入，如果我们过度去放牧又会破坏这里的生态环境，这是当时最困惑的一点，就是在发展和保护环境当中要做很多抉择吧。
0: 经过近一年的调研，孟雪选择了养猪这件几乎没有牧民会干的事儿。
3: 最后呢，就是我发现了猪这个品种，因为它嘴巴的特殊构造，它吃不到草根儿，它只能吃一些草叶子或者草叶子上面的果子。然后它的这个粪便的，就是发酵程度吧，又能很好的就是给咱们这片土地补充一些营养。我们通过人工的这种投放草种，又能起到保护生态的这个作用。因为当时我跟我父亲最先承诺的是我要待在这里自己养猪，然后这一片沙漠当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只有我自己，我要克服的是孤独、黑暗

0: 恐惧。
1: 经过一天的寻找，走丢的猪有了新线索。
2: 哎呀，终于找出来，赶紧过去看啊！客户殿下的猪，
3: 不起来了，嗯，
2: 找了半天。
3: 哎呀，
2: 不好意思，叔叔，哎呀，又跑你家拖件
3: 了。
4: 我迎了拖来了，被遇到那些追上呢。我屋里就是你们的，你只能赶紧给你打电话。
2: 我们在周边找了半天，爸爸赶紧那个啥，拿个东西，我们往那边断，给断了，别给把叔叔的骆驼冲了。
4: 没事，
2: 找个东西。
1: 可能骆驼也没想到会在沙漠遇到猪队友。
2: 爸爸，你别从那给了，不然朝那走呢。我从这给他给吃的。
1: 在牧民的帮助下，一场赶猪回家的追逐战又开始了。

0: 己慢慢回吧，你断了它渴的。哎，我是不行了，跑的已经快虚脱了。
1: 这里沙漠当中白天温度很高，有的时候会达到40-50度的高温。夏天是这样的状况，冬天呢又会达到零下20多度、30度的低温。我本来就是有很严重的过敏性鼻炎，在沙漠这样的环境当中，它特别容易犯鼻炎。我一直就在克服身体上的这些不舒服吧。
2: 把肚子打开，肚子打开。哎呦，真的不干净的掉下去，我们吃个盖子才行。
0: 上车了，走了，叔叔，我不下去了。哎呀，我已经不行了，快热的。
3: 抓住就好了，抓住就拉上。
0: 拜拜，叔叔。
4: 沙漠天气极端多变，水资源匮乏，人和猪都面临生存的压力。孟雪也一直探索自己的养殖路子。
0: 再不能追他们了，追他们他们就回来了，让他们下滩去吃草吧。沙漠里的草类，像我们家这片的话有100多种草，而且草大部分是碱性草，它猪吃这个碱性草之后，它就相当于自个儿把自个儿用盐腌了一遍，然后肉质就比较鲜美一点。这个猪像这个两头乌，就是头黑屁股黑，这是两头乌，是广西的一个品种斑马香猪。然后那种纯黑的是西藏林芝的一个品种藏香猪。我们其实以前养的不止这两个品种，还有很多很多品种，最后淘汰下来就这两个品种能在沙漠里生存。
1: 在这片沙漠当中吧，自然环境的恶劣就会导致它的这个生存率会大大下降吧。其实本来猪一胎可以生14至16只，但是在我们这里只能成活4到8只。后来我就不断的在这种失败当中寻找经验吧。
4: 为了实现沙漠养猪的想法，一家人扎根在沙漠，一边生活一边养殖。这些年，父亲成为了孟雪最好的工作搭档。和养猪有关的事，孟雪也总是第一个和父亲商量。
0: 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5: 就上次那个恩克巴亚那的那个猪。不想的是，还是给我打了个电话，就说呢，咋呗，实在是没时间呀，困难的，想要我们就买上来呢。价格能便宜点。
2: 那是啥呢？是的，那个猪就不行嘛，弄来那料也喂的

0: 来，说那个啥人也忙的，弄的弄来，将来住都死呢。
1: 那人家家里本身就困难，你就帮一把咋了？哎呀，反正你养这么多是养对吧？那你拉来试试嘛。
0: 试啥呢？试的，要弄你们弄去，我是不想弄。
1: 就为这么个事情，一天说来说去的，好像是我咋了似的。
2: 那咋办呢？你说呢？别就那么个，男的就好好说说，让他拉来，我们就行了。
1: 你说去，我不想说。
2: 完了，我说的让他拉去。
3: 眼下，对于是否收购其他牧民家猪的问题，父女俩发生了分歧。此时正值夏季高温，如果收购，面临的养猪压力就更大。
4: 在2023年、2024年那段时间，其实，就是我做三样猪肉，哎，突然有一点小火之后，大家都会，跟风的去买一些猪仔，就去养，去想，也是想就是补贴一下家用嘛。但是很多，牧户他对就是养猪这个事情并不是很透彻的有理解，所以他在养殖的过程中他会碰到很多麻烦，比如说死亡率很高，如果草场干旱，今年不下雨的话，他需要拿这个钱去买什么苜蓿草呀、玉米呀、豆粕呀去喂这些骆驼和羊，这时候他的资金压力也很大。
0: 哎，我就想着不让他一直生活在这，毕竟连的时代不同嘛，像我这一代人觉得这地方也好呢，像他这一代人的话应该不应该生活在这片地方。
5: 他应该生活在哪？
0: 我想他最起码生活在城市吧，我的想法他就不应该生活在这儿。
3: 收购的事情没商量出结果，眼下高温酷暑，孟雪还得抓紧给猪猪们补充能量。
4: 每天要走1公里多，然后去给猪摘沙棘果。今年沙棘果特别多的缘故，也是我们这些年养猪，猪把它那个果实吃了，然后它到处溜达嘛，然后排便之后把那个种子排到地下，正好猪粪又有营养嘛。然后那个一下雨有水的时候之后，沙棘果就会扎根。我们只能摘果实，不破坏它的根，就只能用这种最传统的手工摘法。它这个上面有刺，所以特别得小心。我们手工摘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摘的过程当中会洒落一些，然后通过风这样一吹一传播，然后它就可以飘到远一点的地方，然后过个1年2年，但凡雨水好，它就可以扎根发芽。而且这个沙棘它爬地之后，它会防风固沙，你看它周边的这些土都很硬，就是你的手不刨的话，咱们这会儿是5级风嘛，都风，咱们待在这就感觉不到沙尘，这样会扬起来。最开心的时刻就是拿着好吃的去跟我的好朋友猪们分享，然后跟他们聊聊天，互动一下，然后这就是我理想主义的后花园。我当年有一个豪言壮语嘛，我说我要让理想主义的花开遍这片沙漠。
5: 现在呢？
4: 然后现在不但开了理想主义的花，还结了些理想主义的果实。如果再能找到一个相爱之人在这里厮守一生，我觉得也是一种别样的浪漫吧。
3: 在50000多平方公里的牧区，孟雪既是在创业，也是在生活。经过2天的沟通，父亲同意陪孟雪再去一次牧民家中，看看猪的情况。
6: 哎，我也不想养了，我也不会养。
7: 哦，
6: 就是。
7: 哎呀，那给我们看一下。
6: 就那么开吧。
7: 哎呀，我上次再给你们看。太瘦了，
4: 不知道将来养的杀肉能杀上我们那么个斤数吗？
3: 一番沟通，孟雪说服了父亲，把牧民家所剩的猪

0: 全都收购了。
1: 79件。这时候可能就应了那句话，父爱如山吧，虽然很沉默，但是在你每个困难的时候，他都肯定会不会缺少，不会缺席吧。
2: 对于我们这里当地的牧民来说，祖辈辈都一直在与大自然做对抗吧，所以我就接过了这个接力棒，继续去传承这份驻守边疆的一份事业吧。
0: 为了理想的后花园，孟雪和家人还做了哪些努力？
1: 为了我当初的理想和坚持，父母其实也很遭罪。
0: 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要给树坑清一清，然后再放水，要不然的话它那个水渗不进去，那风沙刮的都没有形了，就得把它树根热的清一清，就是把管子弄出来。哎，你别把管子弄断，它出水了。
0: 这片梭梭林是孟雪回到牧区后一家人从荒芜的沙地上慢慢种起来的。六年来，每一棵树苗大家都视若珍宝。
1: 沙漠里因为水比较稀缺，所以我们给每棵树下面都放的滴管设备，一个是能把它的成活率提高，它这样慢慢流就可以慢慢渗，不像人这么水直接浇进去，它可能渗透率不好。我们后来为了让树活，全部就是做的这种滴管。
6: 师傅，你这么多年在这试了多少品种呢？
7: 三四种吧，
6: 三四种
7: 这个杏树，还有那个枣树，再就是那个柿子树，我都试了。
1: 哎，我记得以前有个开粉花那个树是啥？
7: 哦，那是桃树。
1: 桃树，对，我们还试过桃树。哦、
7: 开花了，结果第二年它也还是死了。
1: 哦，树死了。
0: 每年，孟雪和家人都会不断的尝试坚持种苗。对于他们来说，种下的不仅是植物，更是他们生活的希望。
1: 我们家牧区占地面积是5万亩，大部分都是沙漠和戈壁滩，就是有草的地方很少，更多的是我们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坚守在这片土地上，哪怕一年能种活一棵树，我们也依旧在坚持。防蚊治沙和养猪，他们两者之间是缺一不可的。我的父亲，我的爷爷一直在放牧，他们教会我在绝境中求生，这个是对我所有面对困难的时候抵抗一切的勇气吧。在这么多年中遭受的这些质疑啊、怀疑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是不断崩溃又不断自愈的一个过程，但是弄后悔我没有想过，我到至今为止我都不后悔，但是会难过吧，有的时候会想同龄的这个小孩子都就是每天穿着这个漂漂亮亮的衣服，然后坐着办公室过着他们所谓的体面人生吧。

而我在这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真的会有落差感吧。但是我一直有一个信念，只要我不倒下，哪怕帮他多卖一只羊，也是一种成功，也是一种快乐，是这样的。

0: 生活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也会有不被预料的惊喜。
1: 都是离我们1000多2000公里的好朋友，很没有过来过，这是第一次来我这里。我们因为各种原因，就好几次都错过，没有见过面。看到了，看到了，好激动。是这辆，没错。
2: 哎呀，我们心想，我们就找个自己导航，能不能到你那里？
1: 找不到。
2: 哎呀，
0: 今天孟雪的好朋友临时来牧区探望，孟雪家的这片小天地也勾起了朋友的许多回忆。
2: 种了一片
1: 我打下的江山。
2: 哎呀，你太棒了。
1: 然后为了种这100多200棵树，我又专门挖了一口井。
2: 我妈妈和我爸爸就是这样一片土地，在我们王爱州就库布齐沙漠的边缘。
1: 嗯，
2: 我们内蒙古人一直宣传的，从小从会说话开始，就是绿化沙漠，植树造林，就这八个字叫做深深的刻在了我们的脑子里。然后我们家也是这种地貌，是我们是靠着库布齐沙漠的。
1: 嗯，
2: 但我妈我爸是在40年前靠着挑水，从这棵小树种的。现在我们家有大概10几亩树林吧，我们家在树林里住。
1: 这一片，
0: 每一个在牧区生活过的人，都对自然有着太多的敬畏和深情。
2: 我能想到你很艰苦在这里，但是我自己没有感受的时候，是我想象不到它是怎么艰苦。
1: 刚开始我接受不了的，因为我接受不了一个水水嫩嫩漂漂亮亮的女孩子突然变得黑不溜秋，像个小伙子似的。然后但是你换种想法来说，你是不是可以免费体验阳光浴？你的脚有的时候伸进那个烫烫的沙子，我说你看大城市人做沙疗每次还300块呢，我这都免费的。就是换种心态看问题的时候，就都是很美好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在这片地方里面，自己也好，父母也好，其实为这么多年为了我当初的理想和坚持，父母其实也很遭罪。本来应该是安享晚年的年纪，
2: 父母，
1: 然后现在要跟我待在这里，还要辛苦，还要劳作。但是我当时，我父亲安慰了我一句话，说，至少我们现在不用一家人分开了呀，不用打零工了呀，对吧？
0: 相见和倾诉，让孟雪获得了许多的安慰和鼓励。在牧区，每一次有朋友到来，都会在沙漠中燃起一次篝火。生活的酸甜苦辣，都在牧民的载歌载舞中被尽情表达。
1: 经常来，或许我生命的征地就在这片沙漠里，并不是因为某个人或者某件事去待在这里，是一种阿拉善牧民天然对于沙漠，对于戈壁滩的一种情怀吧。这片土地养育了我这根儿，没有这片土地我就会枯萎，我离不开这里，我就待在理想中的梦想花园，做一朵向阳花，然后太阳来了我自然就盛开了。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1: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夏甜酱香，风里飘香。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河育好物，四季运千香，品尝果蔬自然清甜，饱览肉蛋奶醇厚滋养，邂逅南北各式风味小吃，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

夏季来临，夜市升腾烟火气，各地夜间经济持续释放消费潜能。未来十天，北方大部气温偏高，河南发布小麦干热风灾害风险预警，做好一喷三防，保夏粮丰收。春灌用水关键期，灌溉排水河道满是污水，污染农田。江苏徐州新屋村非法排污事件持续引发关注，涉事企业调查处置工作正在进行，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康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五一假期

0: 其全国国内出游约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假期结束，但夜间经济依然持续释放消费潜能。浙江义乌构建差异化多层次消费体系，探索特色夜经济新路径。
1: 在浙江义乌，白天游客们和采购商会前往国际商贸城挑选商品，但您知道到了晚上他们会去哪儿吗？就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三挺路夜市。
0: 三挺路夜市设有800余个摊位，涵盖了百货与餐饮两大区域。除了来自全国乃至世界的美食，作为世界小商品之都的夜间窗口，这里的物品种类极其丰富。100元三条裤子、9.9元穿戴甲的招牌随处可见，让几十块钱满载而归成为现实。
2: 来到这里真的感觉很棒，能看到周围的每个人都在购物，每个人都很开心，买得特别尽兴，所以感觉很好。
3: 现在在其他的夜市基本上都是只有吃的，要么只有玩的什么的，但是这个夜市的话就是特别多，所以我觉得非常好。
0: 数据显示，2025年义乌市35个夜市营业额约31亿元，同比增长10.7%，年客流量近6000万人次，3600余个摊位带动就业6000余人。其中由村集体举办的夜市达25个，为村集体带来年收益超8000万元。以本土文化为支点，培育具有辨识度的夜生活品牌，可以提升夜间消费吸引力与文化承载力。广东开平的赤坎华侨古镇依托华侨文化、碉楼建筑文化等核心资源，打造出了白加黑的文旅新模式。傍晚7点，赤坎华侨古镇的夜市准时开市，夜游的第一站自然要尝尝地道的侨乡美味。

0: 多份一天，现在的话呢，已经超过了30倍，卖到3000多份。
1: 美食留住了游客的胃，沉浸式演出则带来了更多的情感共鸣。古镇里以华侨出海打拼创业的情景剧《非遗打铁花》等节目轮番上演，游客在古镇与光影交织中感受侨乡厚重的文化魅力。据统计，2025年赤坎华侨古镇共接待游客超过360万人次，其中夜间消费占比超过60%。
2: 华侨国际旅游度假区打造了独特的白加黑全景式沉浸式演绎的这样一个新模式。目前我们跟乡村振兴有关的商业项目大概有230多个，吸引了大量周边的农民他的再就业。
1: 夜间消费活力需要完善的公共服务作为支撑，福建晋江通过规范化治理，让夜市既留住人间烟火，又彰显城市文明风貌。夜幕降临，福建晋江的阳光夜市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打卡、乐享生活的好去处。沿街365个摊位在规定蓝线内整齐排开，特色美食、服装饰品一应俱全，
3: 种类比较多吧。这边还有好多比较有特色的小吃，小朋友也挺爱吃的，也能抓住大人的味蕾。
1: 曾经，阳光夜市只是附近零散摊贩的自发聚集地，无序经营、卫生杂乱，不仅影响周边居民生活，也让夜市口碑一落千丈。2019年，当地成立夜市管理小组，对阳光夜市进行精细化治理，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同时还对商户经营品类进行统一审核、合理划分，避免同质化恶性竞争。据统计，截至今年五一假期，阳光夜市累计接待游客约407万人次，日均客流流量约3.26万人。
4: 比如说它就是扣分制啊、实名制啊，约束到我们摊主了，就是相互的去促成这个市场越来越好。现在生意是非常好，每天都是排队的，
5: 比较干净，然后地板不会有那么多纸巾啊、什么竹签的东西，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1: 初夏时节，时令鲜果轮番登场，在云南昆明，随着杨梅上市量增加，价格开始回落。在云南昆明的一家批发市场，一筐筐带着枝叶的杨梅堆叠成小山。批发商说，4月初就有早熟杨梅零星上市，但当时价格较高，数量很少。直到4月底，随着杨梅产地供货量增加，价格才开始回落。
6: 现在的话有4个品种，然后这个呢是普枣，我们卖8块钱一公斤。然后像这个棕梅个，我们卖的是12块一公斤。这个是荞麦，我们卖的是16块一公斤，比心梅我们卖的是12块一公斤。
1: 批发商说，按照往年市场行情，5月10日以后，杨梅将迎来上市高峰，每公斤批发价预计还会再下降2至3元，届时果实的成熟度会更高，甜度也会更足。在海南海口，果农采完早熟荔枝，当天就发往全国各地。在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文岭村，村民李恩进一大早就和家人开始采摘荔枝，然后送往附近的荔枝收购点。
7: 我今天就是管20多亩，亩产就是2000多斤，现在第一天上市15块钱一斤，今天上市比去年早一点，要产量也比去年好。
8: 下午打包，晚上发车，2天以后到北京市场。
1: 三门坡是海口火山荔枝主产区，今年全镇荔枝种植面积6.8万亩，其中妃子笑占比达90%左右。面对前段时间的干旱少雨，三门坡镇指导果农加强田间管理，预计今年全镇荔枝产量将达到1亿至1.1亿斤。目前桂花香、妃子笑两个品种正陆续上市。广东广州市南沙区的果园迎来了丰收季，种植户亲自传授挑选水果的技巧。在东冲镇马克村的种植园，熟透的夏黑葡萄果皮上裹着一层白白的天然果粉，种植户说这就是新鲜采摘的专属标志。
0: 拣的话呢，我们就拣那种颜色会黑一点的，黑紫色的、深色一点的，它会那个甜度会好一点，然后果粉比较均匀的。
1: 万顷沙镇的番石榴也进入采摘期，这个果园种植了大批红宝石番石榴，预计5月底前都可以采摘。果园负责人说，选购番石榴时应挑选表面粗糙的，这样的果实会比表面光滑的甜度更高。 水果洋葱口感脆甜，可以像水果一样直接生吃。这几天四川成都大邑县的水果洋葱迎来收获，种植户说今年盛产期可以延续到五月下旬，除供应本地

0: 市场还远销陕西、云南等省份。
1: 现在批发价在7毛左右，零售价在2元左右，而且今年的收成也非常好，供不应求。
0: 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十天北方大部地区降雨偏少，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其中华北、黄淮等地将多晴热天气。河南省气象局和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小麦干热风灾害风险预警，预计5月11日至14日，河南全省大部将出现阶段性35摄氏度以上晴热高温天气，局部37到40摄氏度。河南的北部、中东部部分县市干热风灾害风险将达到中度，其中新乡、郑州、许昌、商丘大部、洛阳、平顶山、洛河北部、周口东部等地为干热风灾害高风险区。干热风是一种高温低湿并伴有一定风力的农业灾害性天气。目前河南省小麦大部进入灌浆期，而干热风将影响小麦正常灌浆。农业专家建议做好一喷三防，合理选用并混合喷施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等，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河南漯河的240万亩小麦陆续进入灌浆初期，在偃城区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开展巡田监测，采集的苗情、长势、病虫害等影像数据实时回传到智慧农业物联网平台，与地面虫情、伤情等监测设备的数据互联互通，实现小麦病虫情、环境等24小时全程监测。
2: 这些数据每10分钟更新一次，9个站点数据联动，9个乡镇街道都可以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助力小麦提质增产。
0: 在新乡市盐津县集中连片的高标准农田里，多架新型植保无人机正沿着预设航线低空匀速穿行，一天能喷洒400-500亩麦田。
3: 现在打的是地里边有，放了这个小麦这个赤霉病，打了叶面肥，提高这个小麦产粒种。
0: 眼下山东济宁市鱼台县的40万亩小麦进入阳花灌浆期，当地组织200多台植保无人机对病虫害、干热风等进行综合防治。受去年秋汛影响，鱼台县的部分小麦推迟播种，造成今年苗情基础偏弱。当前小麦进入阳花灌浆期，这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也是白粉病、赤霉病、蚜虫以及干热风等病虫害和气象灾害易发的时段。为了给夏粮稳产打好基础，这段时间当地全力组织植保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
4: 每架次可装药剂85升，我们一架无人机一天完成1000亩喷施任务，是人工效率50倍以上。
0: 当地统筹调配了200多台植保无人机，分批次开展集中作业，目前已完成一喷三防作业25万亩，预计5月10日前后能完成全部40万亩小麦的喷防任务。江苏徐州新屋村洋副产品加工作坊非法排污事件持续引发关注，徐州市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公安局等部门立即组成联合调查组提及调查，对涉嫌违法排污企业依法查处，调查处置各项工作正在进行。我们来看8日早上事件的最新进展。
5: 我们现在还在江苏徐州贾汪区子庄镇的新屋村。今天的凌晨的时候呢，我们跟随执法人员呢，进入到了一家这个羊蹄子作坊，在里面呢，找到我们看到呢，有近百桶的这个双氧水，其中有60多桶是使用过的，30多桶还未来得及用。锅里面呢还留着一些活检，另外我们在一个大桶里还发现作坊主呢用这些活检和双氧水正在泡发羊蹄子，上面还冒着气泡，而这些化学药水用完之后呢，都是通过下水道直接排到了农田排水沟，形成了黑臭水体。那在现场呢，执法人员调阅了作坊主的这个购销记录，发现他们在近2年的时间里已经购买了17万元左右的双氧水，大约有140吨左右的体量，而已经购买的活检达32万元左右，大约有100吨。专家说，像这样的工业废水直排对大气、土壤、地下水等等都会有非常严重的影响。那我们现在呢就可以看到哈，在我旁边的这个沟渠呢，已经这个黑臭水体呢已经被抽干了，到目前为止已经转运了68吨的污水，而且现在同时呢有几辆这个 挖掘机呢正在开展清淤工作。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就是执法人员在现场呢发现有3.5吨的羊蹄子成品，他马上呢就对这个羊蹄子的这个冷库呢就进行了查封。目前呢，这个执法部门呢能够确定的就是说，这几家的这个涉事作坊呢，他们存在的是超范围的经营，以及这个没有任何的环保的手续，属于非法排污。
0: 我们来回顾一下江苏徐州新屋村非法排污事件的始末。近日，记者在调查时发现，江苏徐州贾汪区一条承担灌溉排水功能的关键河道满是污水，发黑发臭。这些臭水污染农田已经存在了很多年，村民多次投诉，却一直未能得到解决。江苏徐州贾汪区的农谷大道是一条横贯贾汪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的重要农村公路，在公路两边种植的小麦、大蒜、大棚草莓等作物都是当地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紧挨这条大道的这个沟渠就是农谷大道路边沟，是沿线村落农田灌溉的关键河道。然而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条关键河道却满是污水，水体发黑，意味刺鼻。
6: 你们灌溉用的是什么水？
7: 地下水，
8: 自己打的。
7: 你喝的地下水都污染了，
9: 那几家的做羊皮的，这个污水都有毒，把羊皮的毛都得弄掉，用的活检，还有些化学药品，这个污水只要进地了，这块地就完了。
0: 几位村民所说的这些小作坊在徐州贾汪区子庄镇吴台行政村新屋村。这个村里的一些农户从事羊副产品加工已有10多年，在一家作坊门口，铲车正在将大量羊皮装上货车准备外运。
6: 你这弄的啥呀？
10: 羊皮做那个皮革的。
6: 地上啥呀？这是
11: 面。
0: 据现场工人介绍，这家作坊平均每天都要加工羊皮300到400张，每张皮都要经过初步处理后，再用工业盐腌制羊皮防腐。腌制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废水。对于这类工业污水的排放，国家早有相关规定。那这个地方为什么还会污水直排呢？作坊经营者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12: 这羊皮没有污水，
13: 你看吧，这块就是像净化池，
14: 净化池，清洁池。
0: 作坊经营者并不承认污水直排，说是进了净化池，也就是生活污水处理终端。
15: 那个地沟里面的水咋那么臭啊？这个
16: 是这边洗羊蹄子水，
17: 洗羊蹄子水。
6: 他说他是到净化池这儿来了，
18: 没有，绝对没进来。
19: 他那洗羊蹄子水作为工业水的东西。
6: 他那个说有烧碱，还有工业盐。
16: 对，这些东西不都杀微生物吗？
19: 要有没有印象，我们就让他进了。
0: 记者在排污交汇口采集了水样，送到专业机构检测。检测结果显示 COD 化学需氧量、氨氮等指标超出地表水环境质量5类标准70倍左右，属于劣五类。专家指出，两者共同作用下对生态系统会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村民说，黑臭污水污染农田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大家也不断投诉反映，但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20: 有人打电话告没有用，
21: 来1月3日打过，你来拿水给清洗有没有用？洗它上面黑。
0: 7日晚上，记者在现场采访到了相关部门负责人，他确认这个污水渠2年前就已经存在。
22: 在2024年8月和今年4月，我们对这个水质进行了检测，发现超标，然后给这个属地这个子庄镇发了提醒函，要求呢属地尽快的来对这个水质水体进行清理整治。然后呢，我们这个对他们进行技术指导，哎，科学规范的处置。
23: 那他现在为什么还是在依然在生产？
22: 这个呢，可能是近期我们这个巡查监管这块有所懈怠，对这个巡查，这个尤其是对这个洗羊皮这个情况，我们这块没有及时掌握这个信息。
24: 公安排执法人员和公安一起联合执法。
0: 黄渤海伏季休渔期已经开启，市场里鲜活海鲜量变少了，人工养殖的身价也涨了不少。在大连市金三角市场海鲜售卖区，各家摊位前的海鲜都明显减少，在售的大多以人工养殖的海鲜为主。商户说，进入休渔期后，螃蟹、虾爬子等活海鲜价格全都明显上涨。
25: 虾爬子的话价格会涨得高一点，节前的话我们的虾爬是45一斤，最高是50块钱一斤，现在的虾爬是卖到75到80。封海了，货少了，五一前基本上一天能达到200斤虾爬的量，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拿个350斤左右。
0: 买海鲜的时候，购物袋里避免不了有水，但多少算

0: 合理呢？最近广西南宁市民买虾的时候就遇到了不少水分。日前，小丽在广西南宁一海鲜市场的摊位买了一袋罗氏虾，单价60元一斤。结果小丽走了没多远，就发现装虾的袋子有点不对劲。
1: 我说这个海鲜里面怎么有那么多水呢？然后他说啊，那我帮你倒掉，我补两只虾给你。
0: 102元按60元一斤算，重量应是1.7斤。补了虾之后，小丽去别的摊位复称，发现虾只有1.6斤。小丽又回去找商家理论，对方进行了全额退款。了解到这个情况，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在同一摊位买海鲜。记者购买的罗氏虾重0.67公斤，单价48元一斤，价格64.32元。随后，记者把这袋虾拿到市场的公平秤上复称，发现袋子里确实有不少水。记者沥除水分，又重新找商家复称，结果发现同一袋虾去除水分后重量为0.57公斤，比购买时少了0.1公斤。按每斤48元的单价算，这0.1公斤水就值9.6元。
2: 你再称一下多少？你又给我加了一只虾是吧？
3: 加一只虾，对呀。
2: 那你这个水值一只虾吧？
4: 2年的水肯定不正常，我觉得的话，1两以内吧。如果有发现不对的话，可以去找那个商家跟他协商，如果他们不配合的话，可以来找我们，我们会出面来处理这个事情。
0: 休渔期也不乏时令鲜味，在浙江这几天，小龙虾和泥螺已经批量上市。在浙江三门县，目前小龙虾已进入常态化上市阶段。在当地一家超市，小龙虾个头均匀，零售价在每斤25元左右。此外，一些门店还把小龙虾直接卤制好再售卖。
5: 我们今年是3月初开始卖的，现在卖的小青是100元4斤，中青是3斤，现在每天大概能走100来斤。
0: 慈溪三北泥螺是浙江宁波的特色美食，在天灯社村，村民正忙着手工腌制泥螺，从土沙漂洗到加盐加料，古法腌制，每一道工序都严守传统，确保泥螺脆嫩鲜美。以往这里的泥螺大多依靠线下集市本地门店销售，现在他们通过拍摄短视频的方式把泥螺销往各地，
6: 大概有个300差不多吧，基本上都是浙江省内的。
0: 农忙时节，大家干农活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近日，江西吉安永新县一农户在操作犁田机时发生了意外，腿部被刀片贯穿。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使用无齿锯角磨机配合，对卡住脚部的部件进行切割。在切割过程中，还有一组救援人员向切割部位不断喷水降温，最大限度降低切割带来的热损伤风险。经过约6分钟的救援，农户成功脱困，救援人员和村民将他交由医护人员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救治。近日，广西来宾一村民在甘蔗地劳作时，右脚不慎被农用微耕机的刀片卡住，赶紧报警求助。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发现被困村民腿部与机械缝隙间缠绕着甘蔗叶、杂草，还裹挟着泥土，救援风险高，难度大。救援人员操作无齿锯对卡脚刀片进行切割破拆，经过专业处置，被困村民成功脱困，随即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目前广东阴雨天气增多，非洲大蜗牛进入高发活跃期。深圳一名1岁女童因接触到小区的非洲大蜗牛而患上了严重脑炎。日常该如何做好科学防护与应急处理呢？一起来了解一下。非洲大蜗牛是我国外来入侵物种之一，它身上携带的寄生虫会对儿童健康造成威胁。
7: 非洲大蜗牛它身上携带很多的病原，包括寄生虫，还有一些细菌。危害性最大的属于广州管源线虫，它主要可以引起儿童比较严重的嗜酸性脑炎和脑膜炎，是有一定的致死风险的。
0: 广州管源线虫主要经过口腔或破损皮肤进入人体，其幼虫会侵入中枢神经系统，引发炎症与病变。与成人相比，幼儿免疫力低，自我保护意识薄弱，且常有咬手指、吃手的习惯。一旦碰触非洲大蜗牛，不仅更容易被广州管源线虫感染，发病症状也会更严重。
7: 如果说它只是比较短时间内的触摸到了这个蜗牛，立刻的让这个孩子清洗手。如果当这个孩子他有碰到眼睛或者说皮肤有明显的伤口，都建议来医院就诊。
0: 近日，云南边检总站西双版纳孟润边境派出所民警在边境查缉时查

会一起货车走私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雕鸮幼鸟案，民警当场查获46只雕鸮幼鸟，因车厢环境闷热，幼鸟状态虚弱，民警待幼鸟状态平稳后移交至环食药侦部门后，将开展专业养护和野化训练，达标后择机放归自然。目前涉案司机已经被依法移交驻地公安机关调查处理。近日，一男子在峨眉山悬崖边推搡藏球猴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引发热议。7日，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景区决定将涉事男子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视频中，一只猴子蹲坐在护栏上，双手正在剥橘子，安静进食。突然，一男子冲上前，双手推猴子，险致猴子坠崖。事后，该男子嬉笑着跑开。经调查，该事件发生于5月4日下午，地点在景区雷洞坪区域，并非网传悬崖危险路段。目前，景区已找到涉事男子，该男子已就自身行为认错道歉。峨眉山藏球猴属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峨眉山的原生物种。景区呼吁广大游客自觉保护野生动物，文明出游。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俗话说，立夏吃蒲，一年不苦。当立夏的风刚刚掠过水岸，蒲菜便带着一壶清润，悄悄地登上了餐桌。蒲菜是蒲根去掉硬皮之后的嫩心，它外皮青绿，内里白皙，口感鲜嫩脆甜，是立夏时节的时令佳蔬。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立夏节气好物地图，今天来聊一聊河南周口淮扬蒲菜。淮扬四季分明，与热同期，独特的龙湖环境非常适宜蒲菜的生长。作为一种水生蔬菜，蒲菜同样需要充足的光照。淮扬常年日照时数可达到1900多个小时，有助于蒲菜加快生长速度。五月刚出水的蒲菜带着水乡的灵气，鲜香四溢，是专属于这个季节的清爽馈赠。预计9号到11号，淮扬会是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适宜采收蒲菜。不仅是淮扬，放眼北方多麦区，9号到11号都将多晴好天气，日照充足，大部土壤伤情适宜，利于小麦灌浆乳熟。麦农朋友们要适时开展一喷三防工作，促进小麦产量的形成。
2: 国天化专注控氏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多云，16到28摄氏度；天津多云，20到31度；伊春多云转晴，3到22度；突厥多云，10到25度；遵义阵雨转多云，13到20度；雅安多云，16到26度；中卫晴，16到31度。林芝阴转小雨，7到16度；张家界多云转晴，14到25度；射阳晴，13到27度；烟台晴，16到26度；邢台晴，16到33度；邯郸晴，17到31度；淮南晴，13到26度；咸阳阴转晴，13到27度；昭通小雨，10到17度。
2: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3: 内蒙古突厥县欢迎您。
4: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